0: 一同畅游科技之旅。在馆内，通过展品演示、科学表演、科学实验等形式，让公众在互动中感受科学魅力，在体验中激发学习兴趣，在探索中树立科学思想，在思考中启迪科学智慧。学生李志尧：
1: 科学对我来说稍微有一点难，但我很喜欢它，因为我觉得它有很多奥秘等着我们去探索。
0: 作为校外科学教育的重要阵地，长期以来，通辽市科技馆始终以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培育科创人才为核心职责，以各类主题科普活动为抓手，持续推动科普资源共享、科普服务下沉，以优质科普服务赋能青少年成长。通辽市科技馆科技辅导员卜凡丽：
2: 我们为孩子打造了一个充满趣味的科学乐园，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更传播了科学知识，弘扬了科学精神。
0: 在通辽市科技馆旁，是充满书香与艺术气息的通辽市图书馆和美术馆。通辽市图书馆多个特色展馆藏着多元化沉浸式的阅读体验，从触摸感知的无障碍空间，到穿越千年的典籍世界，从草原的文化根脉到红色的精神传承，每一个展馆都有独特的风景，是亲子研学、文化打卡、技能学习的好去处。而通辽市美术馆则致力于打造科尔沁美术公共文化服务平台，承办各类国家级展览，为美术爱好者们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文化艺术展示平台，成为科尔沁文化的新亮点、艺术的新名片。通辽市民刘瑞平：
3: 一有时间我就会去图书馆或者美术馆，这里的环境特别好，图书还有各类美术作品都非常丰富，能够长知识，还能陶冶情操，为我们提供一个特别好的去处。
4: 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牧场的一处治理草场上，乌拉盖管理区草原工作站的工作人员正有条不紊地开展防治成效跟踪监测工作。本次治理摒弃传统一刀切模式，按照狼毒草密度、草场受损程度划分重、中、轻度治理区域，分区匹配围封、药物除治、切根、有机肥改良等措施，实现一地一策精准防控。技术人员全程驻守现场，逐项核验施工流程、药剂用量、操作规范，留存完整可追溯的科学监测数据。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牧民张连柱：
5: 狼毒草这类有害植被泛滥，不仅压缩优质草场，提高我们牧民养殖成本，还破坏草原生态，所以防治工作是十分有必要的。我们会积极配合治理工作，一起整治修复，全力守护草原的好风貌。
4: 狼毒草是草原退化的典型指示植物，其蔓延会严重挤占优质牧草生长空间，加剧草场沙化与生态失衡，降低草原再处能力。今年乌拉盖管理区计划实施狼毒草差异化试验防治1200亩，其中重度发生区800亩，中度发生区200亩，轻度发生区200亩。此次试验防治工作将治理重心放在800亩重度受灾草场，同步兼顾中度、轻度地块治理，精准压制狼毒草种群扩张，促进土壤改良、原生植被恢复，有效提高草原生态自我调节能力。锡林郭勒盟乌拉盖管理区林业和草原工作站副站长吴雪梅：
6: 狼毒是竞争性比较强的有毒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它的根系发达，影响其他牧草的生存空间，造成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下降，破坏草原生态的平衡，影响牧民的经济收入。对此，我们持续开展有害植物的治理，也就是狼毒的治理，提升植被盖度，强化草原防风固沙的成效，守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
4: 短期集中治理之外，当地对试验地块开展常态化监测，采集狼毒草消退率、优质牧草占比等核心指标，完成防治成效与生态效益综合评估，提炼适配本地的最优防治路径，为全域草原生态修复提供科学支撑，持续守护乌拉盖草原青绿底色。
7: 在乌拉特中旗川景苏木哈拉土嘎查巡诊现场，医护人员使用便携式诊疗设备为牧民体检，依托车载 5G 网络，检查数据实时上传旗医共体平台，影像心电资料同步推送旗医院远程诊断中心，快速出具专业诊断报告。乌拉特中旗川景苏木中心卫生院院长石银星：
8: 乌 通过草原云上医疗车深入巡诊点及牧户家中，为牧民开展巡诊服务。车内搭载 5G 远程网络，检验检查结果实时通过医共体信息化平台上传到吉密型县域医共体牵头医院及人民医院各远程诊断中心，专家实时反馈结果，指导用药，极大地解决了群众看病远的难题。
7: 草原云上医疗车相当于微型移动医院，可远程处置疑难病症，其医院专家定期随车下城牧区开展基层医护技术帮扶。该项目2025年九月投用，目前全旗配备3辆云上医疗车，2台 DR 体检车，累计巡诊超10000公里，服务牧民2000余人次。结合全旗2.3万平方公里牧区地域特点，当地搭建智慧医疗一体化平台，建成10大信息中心，实现15家基层卫生院、44家村卫生室医疗数据互通共享，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线上诊疗服务，累计完成远程影像8500余例，远程心电1700余例，5G 超声800余例，协同门诊4100余例。AI 加药师处方审核模式，累计审核处方23万张。基层处方合理率提升至86.3%。乌拉特中旗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韩切：
9: 乌拉特中旗全力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这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健全分级诊疗体系、破解边疆牧区就医难题的关键民生举措，切实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高效、便捷实惠的医疗服务，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打通健康服务最后一公里。
10: 在柴油前期，多家汽车销售店内随处可见“嗨购乌兰察布”、“至高补贴9000元”等宣传标语，不少市民携家人前来咨询选购。大家有的围在车辆旁仔细查看内饰试驾体验，有的坐在洽谈区与销售顾问核算车价、测算补贴优惠，咨询订车的客户络绎不绝。消费者范文慧：
11: 销售是涨幅的涨车，便宜了9000块钱。
10: 乌兰察布市于6月18号重启2026年第一批地方新车购置补贴活动。本次新车购置补贴采取先购后补、审核拨付的方式，实行阶梯化标准，以车辆含税发票价划分基准补贴，15万元以下车型补贴5000元，15万元以上车型补贴8000元。在此基础上，吉宁区柴油前旗同步追加1000元叠加补贴，实打实降低购车开支。汽车销售店销售总监董泽龙：
12: 补贴通知一出，咱们这个门店咨询量、到店客流量明显上涨，不少观望许久的客户直接下了订单。
10: 走进吉宁区一家家电家居体验店，冰箱、洗衣机、彩电等各类产品分区陈列，摆放有序。家装样板间内，智能家电与沙发、橱柜等家居软装巧妙搭配，相得益彰，为市民选购家电、规划家装提供直观参考。吉宁区某家电家居体验店总经理刘默孔：
13: 我们推出多重叠加优惠，消费者购买一级能销家电，最高能享受原价40%的优惠。自活动开启以来，门店客流较平日增长150%。
10: 自本次惠民促消费活动启动以来，实打实的政策红利与门店优惠，极大地激发了乌兰察布市民家电换新、家居升级热情。众多有装修规划、老旧家电置换需求的市民纷纷趁着活动集中选购。吉宁区市民高秀娟：
14: 家里的冰箱呀、空调呀，就是用了好几年了，也比较旧了。正好现在有政府家电补贴，算下来一套家电能省个好几千块钱，我觉得非常划算。
10: 吉宁区商务局副局长刘薛梅：
15: 截止目前，吉宁区累计发放补贴600余万元，拉动家电销售额超4000余万元，有效地撬动了绿色消费市场，助力绿色低碳生活普及。
16: 近日，家住海南区的市民马维照在海南区人民医院顺利领取到母亲治疗慢阻肺所需的药品。以往这类药物需专程前往乌海市人民医院开具，如今在家门口的医院便可配齐取药，便捷的就医供药服务让他倍感暖心。市民马维照：
17: 原来给老母亲开药呢，每个月都得必须从市里头跑一次，现在呢，海南区人民医院也可以开 原来开不了的药，就方便了很多，给老母亲开药也不用去市里头了。
16: 这份便捷的就医体验源于乌海市人民医院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中心药房的全面功能升级。今年以来，乌海市人民医院中心药房有序完成多家医疗机构药

0: 品调拨供应工作。以往仅三甲医院可开具的药品，现可直接在区级医院、基层医疗机构取药，基层缺药也可通过系统向上级中心药房申请调配。药品从出库到送达全程信息可追溯，用药安全可控。目前已向乌达区人民医院、海南区人民医院、乌兰纳尔镇卫生院三家单位累计配送药品29笔2239盒，让优质药品真正下沉到群众家门口。乌海市人民医院药剂科主任刘光峰：
1: 中心药房将持续深化药学服务一体化建设，进一步优化调配流程，强化智慧赋能，推动更多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成为常态，以更高标准守护群众用药安全，以更实举措回应百姓健康期盼。

0: 今的创业初期，由于大量小棉袄销售不出去，如何解决老人们的工资一度成为了难题。
1: 到了拿到24的时候，两个老奶奶下班走的时候就跟我说，哎，你这个小孩哈，你别为难，俺这些老人吧，有这1000块钱也能过年，没这1000块钱也能过年。
0: 村里的老人们并没有因为拿不到工资而为难吴兆金，反而还和他一起共度难关。
1: 他们宁愿不要工资也愿意干，对我那个内心触动特别大，所以说那一刻就坚定了我要把这个事做好的一个信心。有个事哈，小广场上今天下午有演出的，在家里的，在想着的，现在上这个小广场这边去看演出哈。
0: 经过大喇叭的广播，附近村庄的村民们陆陆续续地来到小广场，小棉袄时装秀也马上开始了。

0: 兆金利用表演的间歇，抓紧时间向村民们介绍起了小棉袄。
1: 当下这个农村啊，最大的这个困难之一啊，就是这个老龄化现象严重。那个、为什么不把这些老人带动起来呢？不光是我们村，还有这个周边其他村等，结合他们自身的特点和这个乡村发展的契机，下一步让他们真正成为这个推动乡村振兴发展的一个力量。

0: 吴兆金三天的精心策划没有白费，更让他欣喜的是，这一次展示又扩大了缝制小棉袄的队伍。
1: 名字我都记下了，到明天上冯兴峰那里一块也是教你培训啊，嗯，行吧？
2: 行。
3: 这些老人最害怕的就是空虚和无聊，他们最需要一种尊重，需要一种自身价值的体现。
0: 半个月以后，在新加入老奶奶们的帮助下，吴兆金1000多件的订单基本得以完成。时间一年年过去，小棉袄带来的变化也一点一点积累起来。
3: 从拍摄到现在，我们这个小棉袄经历了好多好多的改变，硬件条件的改变是最大的一个改变。2023年10月份，我们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对车间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改造提升。我们现在的车间呢，是一个标准的2层楼的生产车间，一楼是一亩小棉袄的展厅，2楼是些老奶奶的工作室，脱胎换骨的改变，成了一个农文旅融合的项目。
0: 车间变了，产业大了，回看这一路，吴兆金心里有很多话想说。
3: 我想对过去的自己说感谢，感谢自己回到了乡村，选择了这个产业。原本只是想帮这些老奶奶，让他们有一点收入，解决他们晚年生活的这种孤寂。没想到后来他们成全了我，所以说我就感谢我当初的选择。其实这些年来，我们每当经历过困难的时候，就在想，明天再看今天的事绝对是个小事，明年再看今年的事都是小事。我们想对未来说，就是自己要好好努力，要加油，要努力，因为任何人都会天天面临的困难，只要我们不放弃，有梦想，一切都有可能。祝福我们大家脚下的路更宽，心中的梦更大，所想皆所愿。
0: 一件棉袄温暖了一个村庄。
4: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

0: 窗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日前，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村民张国立家庭入选2026年全国最美家庭。张国立家庭是一个满族、汉族、蒙古族结合的有11口人的四世同堂的16子之家。他们相互尊重各民族习俗，敬老爱亲，其乐融融，用最朴素的日常诠释着各民族手足相亲。张国立是这个家庭的主心骨，对93岁的老母亲，他数十年如一日，悉心照料，用行动诠释百善孝为先，与妻子赵国霞相濡以沫，把农家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对两个儿子，他言传身教，教导他们学会做事，先学会做人。两个儿子在他的影响下，光荣参军退伍，成为扎根社会的有用之才。在张国立的引领下，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友好的好家风代代相传。张国立和妻子主动担当起红色讲解员，把自家的团结故事、村里的和谐氛围讲给更多人听。多年来，他们累计接待各族干部群众20多万人次，单位团体2000多批次。他们用朴实的话语传递着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真理。他们不仅守护着小家的和睦，更把个人幸福与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的大局紧紧连在一起。通过山葡萄种植和讲解收入，家庭年收入超过10万元，孩子们个个踏实肯干。更可贵的是，他们的示范效应如春风化雨，让马鞍山村形成了家家参与、人人行动的民族团结进步氛围。就让我们跟随张国立的讲述，一起走进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聆听他们用团结为笔、以奋斗为墨书写的幸福故事。
5: 在很多年前，您的家庭就被旗里评为最美家庭和美丽庭院示范户。对于一个家庭来讲，就是把家里打扫得特别干净，院子也打扫得特别干净，都种满了鲜花。这个对于一个家庭的和睦，您觉得重要性在哪儿呢？
6: 其实反正作为老百姓来讲，就是啥呢，你像那个家里干净了也好，这就属于一个人的性格，我觉得是这个，就是特别往老伴来了，来到我们家才有人感觉，这是一个人的一个性格，一个人的那个就是作风。你像有的那个他不干净，你督促他他都不干净，你一会儿他一忘。
5: 就是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如果能把这个家里边时时刻刻都特别干净，是家里边的所有的家庭成员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啊。
6: 对对对，你像王老伴儿，你比如说这个孩子搁这双鞋， 他这都有个位置，你搁那不对，你往那人这搁，那才看着好看呢，看感觉呢。但最后时间长了就形成习惯了，就是。
5: 您在一个家庭当中啊，您有三个身份，第一呢就是好儿子，第二个身份是好丈夫，第三个身份是好父亲，是吧？
6: 对对对。
5: 如果把这三个身份呢，就是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您觉得呢？
6: 我觉得这就是啥呢？实际这就是我们做个农民，首先第一个就是啥呢？特别跟孩子这面，我得讲正的，就从我母亲那工地干什么工作，你不管干啥事儿，做人得正直，就是别耍小心眼了，我的，这是首先是第一个做人的、那个，像邻里和睦了，也是那个从上代几代人往下传下来嘛，对人和睦，但是我们也就形成习惯了，你说跟个邻里之间的有什么大事小情了，有什么哥们了我的，那就是坐一堆就跟亲哥兄弟坐一堆，哎，特别一个人那啥呢，在城里头一个人的威望，就是大家伙信任你，你说啥事儿人都信任你。我们给孩子也是那啥，你甭管干什么工作干啥的，别耍小心眼子，正正直直的就是那个干工作，就是堂堂正正做人嘛就。
5: 就是无论您是一个什么身份哈，首先这个人的底色就是要正直，
6: 做人正直，干工作要是本本分分的。
5: 还有一点呢，就是跟周围的人，亲戚也好，朋友也好，邻里之间也好，都得和睦相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6: 对，这是最重要的，特别是在我们农村，这个是最重要的。你邻里之间的和睦，有点大事小情了。你比如说你帮他了，他就能想啊，你帮我了，我也得帮你，来回就这么的就形成习惯了。他做老百姓当时也不考虑，但是就是把邻居之间的和睦搞好了。你像有些事儿，给你举个例子，就是那个邻居，因为我们那有个那个姓曲的那个媳妇儿，他上那个丫头家去了，他带媳妇儿在家，岁数大了，那会儿就60多岁，那个长病。好一天没吃饭，我们那个在种地，那就是扒玉米吧。
5: 哦，
6: 回去也挺累的。他后边那个捂着肚子去了。那个大侄女，你给我买点那个饭去，看哪有面油条的。我们刚进家，知道哪有面油条的。那你回去吧，回去一会儿就给你做饭去。等我好一天没吃饭，把我面都那个啥了，我这长病感冒。最后我们卸着车，往老伴儿就做着饭，就把那个小米面再糟上。首先给做熟了，都没让我们先吃，先让我们孩子就给你那个大奶奶拿去，先让他吃上。最后把他感动的，大侄女，你感我亲闺女了，就这么来来回邻邻居居的，就像这种小事嘛，跟我们家就现在就说呢，这原先也没考虑这个，就是凭自己家庭后回来就回忆这些事，这都是做人一个底线，一个人道德。
5: 您的老母亲今年高寿了？
6: 93。
5: 啊，93了。对于这样年纪的一个老人来讲，平时日常的照顾都得特别细心，是吧？
6: 就是他50多岁、60岁那种，那都不用别人照顾，他得照顾我们。就是最近这几年，那得用人照顾了。但是他，你像那个自理这个方面还不用我们，反正不用你们，你就给我那个把饭端上就得了。到现在。做饭有时候他还帮着干呢，你就别管到我们俩这家谁家，你像这个园子有草了，他没啥事还得去忙一会儿薅草去。
5: 哎，您看母亲哈，93岁了，不仅自己生活自理，还能力所能及的干点事情啊，
6: 哎，干点事情。对对，
5: 这个也是得益于一家人的这个特别团结，老奶奶就是心情好，身体好，是吧？
6: 对对对，他一瞅这一个孙子孙女往一堆一站，本身就乐呵，因为我现在都有这个想法。你看我这两个孙子孙女往一堆一站，就他们要调皮都得要是乐的。
5: 还有呢，就是夫妻相处这一块哈，您和老伴儿结婚多少年了？
6: 我们是七八年结的婚，
5: 那就是快50年了，是吧？
6: 那是吧，要么这次上次去那个给咱们最美家庭颁奖，跟那个集体婚礼那个差一年了，不到那叫银婚吧。
5: 说到夫妻，有的夫妻呢可能是性格比较相似， 有的夫妻可能是性格比较互补，取长补短，是吧？
6: 对对对。
5: 那不知道您和您的老伴儿性格是属于就是比较相同的呢，还是互补的呢？就是快50年的这个夫妻生活当中，一般来讲遇到的一些小的矛盾呀、摩擦呀，都是怎么来化解的呢？
6: 我们俩这就是从年轻一直到现在，有些个矛盾吧，这就是看谁说的对，谁说的对就按谁的来，特别有些个。不是那个啥的那个小毛病，他就是说的话高了低了，就是互相一忍让，再就出去躲一会儿，一会儿回来就好了，把这事儿就过去了，就这么着。主要就还是互相理解吧，你谁说对，咱就照谁的办呗。
5: 虽然说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哈，但是夫妻之间啊，真的是要做到遇到什么事情都讲道理。其实我觉得这个挺难的。很多时候可能真的是不好讲道理啊。
6: 实际夫妻那个道理，他要正常理说是没有那个道理，但就是啥呢，互相包容，互相理解，做到这个，这就啥的都迎刃而解了。就
5: 这个是您夫妻二人快50年的婚姻当中最重要的一点，
6: 最重要的就是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你要较真那没头。
5: 那么还有就是教育子女是吧，就是教导您的两个儿子，您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学会做事儿先学会做人。
6: 你得会做人才能会做事儿，这就是也举个例子，你像那个做人，你像在我们村儿，你比如说是两个人互相之间有多大的矛盾，见面那就跟仇人似的，但是他入上事了，不能计较这些事，我上前就得帮忙去。做人把这个道理懂那个啥，就是矛盾跟矛盾，但是弄事了，你就必须得帮着解决，让那个邻里之间你看啊，他俩你看那矛盾那样，他还帮那啥去，这人是能就在老百姓那个面前就是这人能处能教。我就跟你说例子，就是老明有叫刘峰的，我们那打仗打的那叫生，最后他开着那咱们农村不有个叫三马的吗，就一股或者那个啥，他一拐弯翻山坡去了。我演的跟前，我第一个到那去先帮忙先走，那把人压着了，我得先去走，走不动我得先走，大家伙来了一起吧走，那就是当时就不行那么，那一看俺压着人了，必须得给那啥去，不能想别的。
5: 这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一定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然后才能做到这些事情，是吧？
6: 哎，这正直的一个前提就是这个。
5: 像您刚才说的刘峰是吧，就是他遇到了这个危险的时候，
6: 对对，
5: 您把他从这个车底下给救出来了。我想经过这件事之后，您二人的关系可能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了。
6: 就这种情况下，就像这个在农村就这事多了。你看我那个我20几岁在汽修厂，就是大道过一个人，在那喝酒喝多了，就是冻着了那啥的。我们下边几个人把他抬到屋里，最后他让他们家一帮我们告了。过派出所到那去一调查，在70几年那我说要有个手表跟自行车那就不错了。你说丢了，最后这天个他们一调查一查，他在哪喝酒了，丢在哪了，最后又找了，又给我赔不是。但是那么行，这帮人说，那个有时候上夜班的嘛，再见这样日子咱不管，那不行，你敢碰着了，你看他在那躺到家躺着，你这冻死人，这特别冬天，也想把他那啥惊回。
5: 所以说您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儿，这您的两个儿子都是看在眼里的是吧？
6: 对对。
5: 所以说不用您跟他们多说什么，他们看到您做这些事儿，他们也会向您学习，成为和您一样的人是吧？
6: 对，要不那个我大儿子就是在北京的那个啥，我向父亲学习，父亲的那个守本分，做正直的人。
5: 您的两个儿子以前都参过军是吧？
6: 两个儿子都是那啥，大儿子是96届兵嘛，98年退的伍，二儿子是2000年是02年退的伍。
5: 为什么会把两个儿子都送去参军呢？您觉得参军对于两个儿子来讲的意义在哪里呢？
6: 实际是两个儿子参军嘛，在我这啥呢，我就是看中那个军人就是精神，特别在农村就是那个当兵的世界观好，他因为是全国的都到一堆， 他南方有南方的想法，北方有北方的想法，他们就是互相交流，赶那个他退了伍回来，思想境界高。其实最后让他们当兵的是啥呢？我那会儿就是在23左右那年会儿，就是72年那会儿就想当兵，没当上，因为那个别的都合格了，就是最后差个鼻炎，后来必须让儿子去当兵去，就这么着让他，后边让问他们同意当兵吗？他们也觉得对当兵。那会儿就在期间那会儿说谁家有当兵的，那特羡慕。在农村特羡慕当兵的，
5: 在农村羡慕当兵的，而且您两个儿子都当兵了，那就是双倍的羡慕了，是吧？
6: 对对，你最同意，这特别儿子，你最同意当兵去，我想什么事儿还要让你走，让你当兵。
5: 然后呢，就是儿子们当兵回来都找到了工作，然后
6: 都
5: 结婚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就是您是这个民族团结之家，家里边是三个民族是吧？大儿媳是汉族，二儿媳是蒙古族
6: 是
5: 吧？
6: 嗯，我们是满族。
5: 在平时就是如果说是一家11口人往来的时候，有没有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饮食习惯上呀，生活习惯上呀，节日习惯上呀，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不同的地方怎么能够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生活又非常的和睦协调？
6: 你像这个特别这个什么逢年过节吧，我们老辈儿，你比如说这什么民族，你这民族你爱吃啥，他们想办法怎么做，那个汉族你爱吃啥，征求你们的意见，然后那就是谁能做啥谁就那个做，一家人这个啥民族既然成了一家人了，就是乐乐呵呵的，在那个生气，把什么年节啊，什么那个节假日了，都哎过得个乐乐呵呵的。
5: 就是说，没有出现过，比如说二儿媳是蒙古族，她生活习惯上呀、饮食习惯上呀，包括文化方面，跟你们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你们会有点不好融合呀，不适应啊，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是吧？
6: 这个情况没有，要不刚才不说嘛，老老伴儿就，你特别咱们在农村隔绝和带着饮食，你各种民族他有各种的习惯，就首先问着你们要求那个啥，但是我不会做，咱们一起共同说什么东西，咱给你那个准备的，你能做你做，蒙族的做蒙族的，汉族让做汉族的。哎，你就都这么着，主要就先征集一下这些人的意见，这么着他不就是融合就团结了吗？
5: 然后呢，就是对于这个孙子和孙女的教育方面，您会参与一些吗？
6: 这些个吧，主要就是那个年节了，放暑假回来，我们老两口就是文化低，现在网上主要就倡导他。就不能学习跟他们那个陋习，比吃比穿比花戴，但是必须比学习，就是祖上呢，不能说考这个什么清华的北大嘛，但是你得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大学，你也必须考大学，就是教三三，没有文化是吃不开的，你干啥也干不成，现在就这么教育他们。
5: 您家里边是4世同堂，得有11口人，不可能一点矛盾都没有。我觉得啊，就是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啊，如果出现了矛盾的时候，这个家里边是肯定有一个就是扛事儿的人，拿大主意的人，才能把家里的这个矛盾给化解掉。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家庭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个人，那这个人会是您吗？
6: 这个人不是还是王老辈陪着本，为啥说王老辈陪着本呢？你像孩子们之间弄矛盾，他都好跟他妈唠叨这些事儿，跟他妈唠叨这些事儿，就是忙首先说儿子，说咱们自己的那啥，然后再说媳妇，把这事调解完了的呢，王老伴儿这就开始谁那个应该就是你的不对，把事情都调解好了，都没事了，你这东西就你应该做的不对，一句话他这么行啊，是这种事。你看当时在闹矛盾的时候，你要是在那边当中把这事一挑呢，他是越来越气，他就这么的，都压着先说儿子后说媳妇，最后那个把矛盾都没有了，然后谁的理谁的一点。
5: 听您这样说啊，我觉得您的老伴儿是很有智慧的一个人， 就是两个人在气头上的时候，先得让这两个人消了气儿，恢复理智，是吧？然后咱们再说谁对谁错啊。
6: 那是的，先把气消了，才能那个啥呢？你要是当时那会儿，你就在气头，他都说他的理儿，但是你不管咋着，你就是不管谁的理儿，得先说儿子，儿子有理也得先说他，因为他是咱们自己亲生的媳妇儿，这就说谁跟亲闺女不一样。先说儿子，把事情析完了，然后再谁的理谁的逼再说。
5: 先说自己的儿子是最有效的能这个消气儿的方法，是吧？
6: 那对呗，当时他就有时候就消气儿呢。
5: 那能不能说说您的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女儿，他们有什么做得好的地方？您能说说吗？
6: 这俩儿子，我觉得就对我们孝敬，回来特别那个啥，收球。然后不都回来吧，必须轮他俩轮着，今天他回来，明天他回来，回来帮收球。这两个儿媳妇，你像那个我们对这个生日，什么母亲节、父亲节，那都就这老远，他不回来也得那个啥，就是从蛋糕店给订蛋糕也得送来。像他们走这两个，没有意见，不照隔膜，这就不错了嘛，就是我们就很满足。
5: 那来说一说这个孙子孙女吧，他们身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优良的品格呢？
6: 他们品格就主要就是听话，让他好好学习。你说你那个啥玩一会儿该学习了，你就撂下那个手机就赶紧学习。我们就是从他们懂话，谁见面就是唠叨这些了，就是长期唠叨吧。你就不能想那个说话多了，见面就得多唠叨几句。那就平了，特别这些话都主要是什么时候最多呢？就是过年放假吃完年公共饭，我是跟他们这些孩子坐一桌唠叨唠叨，大孩子这些儿子，那个明年你怎么干，怎么想着干？特别你还往这老大，在那个沈阳理工大学，我说你到大学了，你得有一技之长了吧？行不行？你像那个六年级那个，三四年级这个，你得有理想，你长大想干啥，考啥？你有个专业。
5: 虽然两个儿子不在身边，不经常见面，但是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您是能够感觉得到他们的生活也会很幸福的，是吗？
6: 对对，是。特别现在他们就发那个微信，特别老大，第一个五六天就得那个啥，刷个微信看看，刷那句话，他们家的情况，跟他的情况，工作情况，都得问着问着，唠叨唠叨。
5: 儿子们会主动的跟您汇报一下近期的情况，是吧？
6: 对对对，干啥来着？这都在哪呀？
5: 这些年您的这个家庭生活就越来越好，收入也会越来越多，是吧？
6: 我这就是从年轻的时候我就不认输，就是人家那个富为啥富？为啥家里有钱？最根本的就是我这个孩子现在也是这样讲，你挣了啥？咱们作为老百姓，今天挣一块是自己的收入，明天挣十块也是自己的收入，大小钱作为老百姓都得挣，不能那个啥呢，大钱挣不着，小钱再不想捡，那就过日子就不行了。你甭管干啥，你得实心老意，你今天一块钱我也能抓到手呢，那算我今天收入一块钱。我今天看想明天挣100块钱，我今天这一块钱不捡，我明天呢这100块钱也没挣着，这一块钱你没捡着，这过日子挣了就不行了。
5: 您被评为了全国的最美家庭，就是你们家庭肯定在你们村子里边也是有很多的家庭故事，也影响了村子里边的很多村民。
6: 对对，
5: 您也会给村民们来说一说您的自己家的团结故事吧。
6: 但是在我们村吧，零零居居能闲的时候到一堆，就是好老子闲壳，就烧点一点，就把这个什么像什么家风啊，你像都好说扯这个东家扯西家，西家怎么怎么着，东家怎么怎么着的，就谈论，咱们就说是你别管咋闹，你还是团结，你就谁家他再不济，他过日子有他的过日子法，你过日子有你过日子法，这就是国家一个理政是谁有谁的一个理政法，跟他们就这么讲，但是必须讲团结， 你这是多少人啊？你自己团结起来，你就像个人谁家有什么活，大家团结起来，行了，都去，都一帮忙就干了。你要不团结，你去看这活得搁着，你没人去干去，他也干不了。但是跟这个老百姓做的一堆拉闲嗑，反正多数都是这些事儿。
5: 那有没有像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村子里边的有的村民呢，家庭里出现了一些矛盾，然后您会去给调解的，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6: 像调解这些事吧也多了，就像我们小队，凡是我们调解主要还是那啥呢，就是村民和土地纠纷，主要就是这个，你多种他的垄了，他多挤他的了，我这人坚持真理嘛，就说你去看看去。反正我到那块，我就把这两家，你给这两家有矛盾，就找着一堆，咱先别到地去聊去，在家咱们先说好了，谁占谁的，我给你聊出来了。这个东西你给他，还是你让给他，你们俩都必须得给我说清楚了。就这么着，敢到地给你聊出来，你比如说张三占李四的了，张三你说你是让给他是不让给他，李四说你能接受是不能接受，这个你们俩。就是找我的时间我必须这样说好了，这我们那个营子吧，这就是我们满山三五六组，我能解决最少有时候这样。
5: 您觉得为了让这个家庭更和睦啊，这个家庭会发展的更好啊，有什么想做的事儿？还有就是有没有去想到去帮助更多的人？
6: 对，自个儿的家风家教，现在我们就这么考虑，把我们这个家风传下去。
0: 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老家心事呢，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您的关注，明天我们再会。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去关注，帮助大家去推进一些急难愁盼问题的向前向好进行解决。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玉伟老师。
0: 哎，张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您说呀。
1: 我就是昨天参与节目的那个。
0: 您是昨天参与节目的，什么问题呢？
1: 就是我2022年的这个乡亲地级对占地补贴款，
0: 嗯，
1: 就玉米补贴款都没有给我，就这两项事。
0: 嗯，就是您昨天参与节目说这件事来着，我也昨天应该给您三帮弄话采访了，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您今天上来是要反馈消息吗？
1: 我参与节目这个还没有给我处理。
0: 昨天刚刚采访的，今天没有给您处理，也需要一个时间。那么昨天我们采访完之后，有没有人跟您联系啊？
1: 联系过，就我们镇的副书记联系过。
0: 嗯，您是鄂托克前旗城川镇的那位朋友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城川镇新寨子村是吧？
1: 那就是了。
0: 嗯，昨天您参与完节目之后，你们镇的副书记跟您联系了。
1: 是了。
0: 跟您联系怎么说呀？这个事儿有什么进展吗？
1: 让我不要参加这个节目了，把这个东西给你们打电话撤销了，就这么。
0: 就跟您说不要参与咱们的节目了。
1: 对。
0: 把什么撤销了？
1: 把我这个把您播出去的那个撤销了。
0: 那您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位镇党委副书记是怎么说的？
1: 没有说我的问题大家，就他们后续处理。
0: 就说后续处理。
1: 哎。
0: 那给您时间上的这个说法了吗？
1: 没有没有。
0: 那您今天是怎么参与节目？您怎么想？
1: 我就在想能得出的尽快处理，这时间长了。
0: 因为是
1: 很火。
0: 2022年的事儿是吧？
1: 是的。
0: 哦，行，那您稍等一下啊。
1: 好的。
0: 昨天咱们拨打的是您给我提供的咱们鄂托克前旗旗政府办公室的那部7621210，然后一位女同志接的电话是吧？
1: 对对对。
0: 最终也没有跟我们说她姓什么，您也不知道她姓什么哈。
1: 我问人家不算吗？
0: 哦，后来这部电话有给您回电了吗？
1: 这个没回，只有我们镇的副书记回过电话。
0: 哦，镇副书记、镇党委副书记什么时候给您回的电话？
1: 就拨出去了，可能就是一个来小时，
0: 一个小时左右就给您回电了。
1: 嗯，
0: 好，那咱们现在试着再联系一下昨天采访记录您这个问题的这个旗政府办公室，应该是什么应急值班室的这个电话啊？
1: 对对，
0: 04-77-76-21-210。
2: 喂，你好。
0: 哎，你好，是鄂托克前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是吗？
2: 嗯，是。你好。
0: 你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丽伟。
2: 哦，你好，丽伟。
0: 啊，昨天我们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拨打这个电话是一位比较年轻的女同志接的电话，她今天在吗？
2: 嗯，她在我旁边。
0: 在您旁边。
2: 嗯、
0: 那么现在反映问题的群众再次上线了。
2: 哦，你好。
0: 啊，看看我们这边昨天接到这个群众的问题反映之后，有什么工作方面的进展吗？关于这件事情。
2: 哦，我们请来了那个城川镇党委副书记，
0: 嗯，
2: 想在线为大家解答。
0: 现在在旁边吗？
2: 在。
0: 好。
2: 嗯，好的，那我交给他吗？
0: 可以。
2: 嗯。
3: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是我们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镇党委副书记是吗？
3: 啊，你好，主持人。
0: 书记，您贵姓？
3: 啊，姓石。
0: 哦，石书记，您好。
3: 嗯。
0: 您今天是专程赴咱们旗政府办公室，在等待我们的这个采访电话吗？
3: 啊，正好我也正好还有事协调，正好也正好过来，正好遇上啊。
0: 好的，那么在昨天我们电话这个采访完之后，鄂托克前旗政府办公室是把这个问题跟您这个详述了，跟您取得联系了是吧？
3: 嗯，取得了，取得了，正好取得了、嗯。
0: 好，那么从昨天到今天，我们关于群众反映的这件事情，目前为止工作上有什么进展吗？
3: 嗯，这个我们跟他本人昨天就打过两次电话，给他把情况又解释的说了一下。
0: 嗯，
3: 说了一下，我们镇里面正好直接给都接触过这个事儿。
0: 嗯，
3: 我们也进一步跟这个他们家庭的成员再商量，
0: 嗯嗯，
3: 再做一下工作，
0: 嗯，
3: 因为他这次家庭内部的这个土地分割一些事情，他们商量不一致，
0: 哦，
3: 是这么导致的。
0: 我们认为说2022年群众反映的这两笔钱，一笔玉米生产者补贴，另外一笔呢是地质队占用土地在地下埋管道，当时呢因为正属于有农作物的状态，所以呢有一些这个补贴这个款项的问题，这两笔钱没到位。咱们镇政府了解之后是认为家庭内部分配不均匀导致的一个矛盾纠纷，是吗？
3: 对对对对。
0: 哦，好，那您还有其他要向这位群众的问题进行回复的吗？
3: 嗯，这没有了。
0: 那您稍等一下，书记，咱们听一听群众本人有什么问题，只想直接跟您来进行反映，好吗？
3: 哦哦，行了。
0: 在线的张先生。
4: 你好，李斌老师。
0: 哎，正好咱们鄂图克前旗城川镇镇党委副书记石书记在我们鄂图克前旗这个政府办公室哈，然后我们打通这部电话之后呢，这石副书记上线了，就您的问题呢做了刚才的介绍，您听到了吗？
4: 听到了。
0: 那您现在有什么实际的情况想要跟石书记来进行反映的？您现在充分表达。
4: 那我就把当时我们家庭情况跟他反映一下。
0: 我们大概说
4: 2006年我们跟我儿子另家，就当时村委会参加出的财产分割表。2007年我又通过村委会镇政府都出的证明同意我向外承包土木厂。这个2012年村给我儿子地里面长些树，就长我父亲的一部分树，就村委会又把我们叫在村里面出的调解协议。这个连树带地就这么一次性处理，谁反悔谁承担法律责任，这么就是互不干涉。他的地经营土细节就卖给我们村里面了，补贴都领了。这2023年在某某村委会开了村民代表会议，就这个决议说按现有人口分地再加你的地求回割，这么挑起几个大木都到现在就处理不了。你说就加我们，我说这工作我们该各动，谁也不干什么，干涉谁嘛？10来年前，你说现在的2006年就另加了，快20年前的事，你现在挑起来就无人管，为什么？就是家庭纠纷。我说这家庭纠纷该都处理掉了，法院进来，法院把村委会那决议撤销了。
0: 法院撤销了村委会的什么决议？
4: 就是按现有人口新增人口调地外加你的地收回给出的这么决议。
0: 首先你跟你们家庭内部的这个矛盾，我记得您昨天说是您跟您儿子之间的关于土地权属争议的问题，对吧？
4: 这个权属争议来了，都的我们说村委会啊出的这个证明啊有，财产分割表啊有，这个调解协议啊有，公证处的公证书啊有，法院的判决有。
0: 法院的判决是当时你诉了村委会和你儿子，然后法院判决呢是说把村委会当年的这个决议撤销掉，是吧？
4: 2023年的这个村委会就出那么决议，我们说这中间另加这中间十几年，我们谁也不干涉，谁都清清楚楚的。
0: 您的意思是想表达，从2023年一直到现在，你跟你儿子之间的这个矛盾已经解决了。我现在来用最直白的话问您一句话，张先生，咱们实话实说，因为只有把实际情况说清楚，才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好吧？
4: 对对对。
0: 哦，所以呢，我现在来问您，您儿子和您之间关于土地方面权属的这个争议，就是纠纷吧，现在到底有没有解决？你儿子和你之间还过不过话？关于这个有争议的土地，他是怎么主张？他现在承认了吗？说这个土地应该是你承包使用经营，还是说他依然在争议？你回答我这个问题。
4: 依然争议，就么说2023年挑起这个大事以后就有争议了。
0: 2023年之后，他就跟你发生了争议，到现在他也还依然认为，
4: 哎、
0: 依然认为说这个地应该是他的，而不是你的，是吧？
4: 哎，他该有新增人口了。就另加这个才干嘛形成
0: 的？你儿子和你争议的这部分土地是谁的承包使用权的？是谁名下的？
4: 我的名下了。
0: 当时二轮土地发包是以户为单位发包的。你儿子当年，
4: 对对对对，
0: 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是九几年？
4: 98年。
0: 98年。当你儿子是哪一年出生的？
4: 我儿子是83年，是82年。
0: 所以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有你儿子的一份，对吧？当时你们这个户以户为单位承包土地，有几口人承包到了地？
4: 有5口人。
0: 五口人分别是谁？
4: 我儿子，我两个女儿，对，我们两口子。
0: 儿子两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后来呢，可能您女儿出嫁了，然后呢，村委会就主张说，出嫁女的土地要收回。
1: 对对对。
0: 出嫁女的土地收回之后，你儿子就认为说，这两个这个姐妹的土地应该归他所种，是这个意思吗？
1: 是了。
0: 因为他家有新增人口了，你儿子就认为家庭内部应该互顶。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就这个问题，您起诉到当地人民法院，当地人民法院呢依据法律规定撤销了村委会的这个决议，说出嫁女的土地在婆家那边应该是没有发包到新的土地，所以被撤销了，是吧？
1: 人家都出了证明来当地证。
0: 于是也就不产生女儿这两个女儿的地顶给你的儿子的这个新增人口，也就是你的孙子孙女，你是这样认为的，对吗？
1: 对对对。
0: 那你两个女儿对这部分土地现在行使承包使用经营权不？种不？
1: 种着了。
0: 你两个女儿实际种着呢？委托给你管理了，有没有什么书面委托的东西？
1: 啊，
0: 有书面委托的东西吗？
1: 没有，就口头。
0: 好嘞，这个事情大概理清楚了。石书记，
5: 你好。
0: 哎，你好。刚才通过我们跟这位群众的对话，我相信书记作为基层这个工作的主理者，然后您听得更清楚，对吧？那现在呢，很显然他跟他儿子之间的这个所谓的土地权属争议纠纷呢，是产生在了家庭内部的两个出嫁女的这个土地应该到底怎样流向的一个问题。对吧？那我们按照法律规定，出嫁女如果在婆家那边没有承包到新的土地，娘家这边的土地是不允许被收回的。
5: 哦，这个收回土地，这个我们没有这个说是给人明确的收回，只不过当时说的就是这个女儿的土地肯定也在这儿。儿子是主张的是说过这么个，就是他一个人的地，意思是他现在该是四口人嘛。说是他一个人的地该有点少啊，意思想该是再争取一下。最后个通过我们调解给出一个方案，就是把母亲的地他给他儿子。没有说是收回女儿的地嘛。
0: 就是我们因为他们父子之间的这个关于土地的争议的事情，你们调解过，调解给出的方案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一家五口人当中母亲的这一口人的土地拿出来给儿子，是吧？
5: 对，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最近一次说的，说是因为这个母亲该也跟他的母亲父母给是离婚了，说是最后是母亲地可以给儿子这边，我们是这么个调解的嘛。这是调解的话，那个要双方都要同意情况下，
0: 我明白，
5: 这么个做
0: 的。我明白，我们也是尽可能的想解决这个问题嘛，所以出了这么一个办法，是吧？那么这个母亲她现在同意不同意把自己的名下的土地给他儿子？
5: 母亲这个倒是肯定同意的，但是我们当时也就是这么个大方向，这么出了这么方案。出了这么方案以后，该是他这个现在这个张先生，他也同意说，那就给上两个人的地，他这边保留三个人的。这当时我们该是同意以后，我们该去，该是大体这么说出来。至于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儿子儿媳妇还有点不太上的，我们该正在做工作嘛。
0: 孩子的母亲在哪儿？也就张先生的老伴儿现在在哪儿？
5: 在好像在一期那边。
0: 已经离开了这个鄂图克前妻了，是吧？
5: 就是。人该最近在那边。
0: 在那边生活。张先生现在是同意把这个前妻的土地给儿子，也就儿子和儿媳呢，拿五口人当中两口人。
5: 我们说的，那通过我们的人也多，当场现场说的，这么给这么方案，他说也行。
0: 好，我现在有这么一个想法啊，石书记，因为我们目前为止的话呢，乡镇政府啊对这样的事情是没有强制执法权的，我们只能是沟通协调，
5: 只能调解嘛。
0: 对，建立在沟通协调调解的基础之上，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这个难度势必还是比较大的，对吧？因为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只能是想尽一切办法，从实际角度出发，从法律规定角度出发，对，然后呢拿出一些解决方案，看双方能不能同意。但如果任意一方不同意，这个事情就无法达成共识，解决不了。而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么父子之间的矛盾纠纷也好，我们基层的这个宗治管理也好，都是存在一些隐患的，对不对？所以势必要解决。那么既然要解决，我觉得就不能仅仅是说本着商量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比如说我们按照法律规定，五口人的土地父子的，然后呢前妻的，还有两个女儿的，对不对？现在这五口人的土地，从98年二轮土地发包一直到现在，五口人都是不能丧失承包使用经营权的，承包使用经营权依然都是有效的。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家庭内部出现矛盾了，那你作为家庭内部其中五口人之一的儿子这一方，你是拥有你名下这一部分土地的承包使用经营权。那么你母亲这一方的话，如果你母亲同意，那张先生也无权反驳，那就把你母亲的这一份给你，剩下的就是两个姐姐或者是妹妹了，就这两位出嫁女的。这两位出嫁女作为承包使用经营权人，他们说把自己的地委托给弟弟种，还是委托给父亲种，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更好解决一些？
5: 对对。
0: 当事人如果表态了，那么儿子也好，父亲也好，都无权强制要求人家怎样啊？
5: 对。
0: 亲情归亲情，法理归法理，对不对？
5: 嗯嗯。
0: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目前为止进展到现在，关键点就在于这两位出嫁女他们的主要意愿、主观意愿是什么吧？
5: 行了。
0: 啊，这不就也就也迎刃而解了，咱们该发的钱就能发下去了。遵循说这个承包审计权到底是谁的？
5: 这样再做一下工作。
0: 啊，如果有一方不服，那你可以诉讼吧。你诉讼，我觉得你也赢不了啊，因为人家这个当事人都已经表态我要给谁了嘛。
5: 好的。
0: 好吗？
5: 好吗？好的。
0: 啊，所以咱们也就不至于导致说2022年的事情拖到现在都解决不了。
5: 行了，行了。
0: 哦，那石书记，您同意我刚才的观点是吧？
5: 嗯嗯。
0: 好，那我们征求一下张先生的意见。张先生。
6: 哎。
0: 我刚才说的这番话你听到了吗？
6: 听到了。
0: 你前妻的土地你干涉不了，人家作为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愿意给你儿子，那就让他给你儿子。那两个女儿的土地啊、你听我说完，叔书记刚才已经说是你是同意的，我现在把话说完。那你两个出嫁女儿的这个土地啊，人家也是有自主意愿说要给你种，还是说给他弟弟和他哥哥种，那也是他们自己的这个自主意愿的体现，你也无权强制干涉。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和你的儿子都没有权利强制要过来说，特别强势的说这两位出嫁女的土地应该我种还是他种，你明白这个意思吧？
6: 对 对，
0: 正儿八经的是这两个女儿的地。那么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接下来做什么工作呢？去征求你两个女儿的意愿，他们是把土地愿意让委托给你种呢，还是委托给他这个给你儿子种呢？让他们以书面的形式给你写东西。
6: 那书面的材料给法院递交过去了，我们2023年打官司，我该问两个女儿，你们
0: 这样的，张先生，
6: 他们都不同意，
0: 有这
6: 个
0: 现成的，您听我说完话，不要再说法院的事儿，
6: 嗯，
0: 因为法院不管你这个补偿款和玉米生产者补贴的发放的问题，听得懂吧？
6: 嗯，
0: 所以现在让你的两个女儿如果出过，那是有效的。没出过让补出一个东西，然后呢请我们的乡镇政府再次主持这个调解会，把你们都当时双方组织到一起，由乡镇政府的工作人员给大家讲法讲情讲理，情法理这件事儿都要关注到。
5: 好的，明白了。
6: 好的，好的，
0: 可以吧？
6: 好的。
0: 哦，那石书记，我们约定个时间，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召开这样的这个协调会，然后帮助群众把这个问题落实到位。
5: 嗯，两周之内，下周之内开始做这工作。
0: 可以，那我们就等待张先生、或者是咱们城川镇政府的这个反馈了。
5: 好的。
0: 啊、石书记，我来这个多问一下，昨天接到我们的这个采访电话之后，然后是由齐政府这个应急值班室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然后沟通的这件事情吗？
5: 是呢。
0: 是吧？大概什么时间给您致电的？
5: 我当时我

0: 对，我是，我们不是上午有会吗？
1: 嗯。
0: 会完了以后是十，应该是十点。等等，我看一下，应该是十点多点，十点的。
1: 上午的十点多哈。
0: 我就是会完了以后，我一出来。
1: 好，那还比较快。好的。
0: 啊，因为我们是正好上午有会，那个不方便接电话的时候，他给我说的。
1: 可以，我们感谢鄂图克前旗政府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感谢石书记今天能够专门赴我们的旗政府办公室，然后接听我们的采访电话。我们共同的目标只有一个，帮助群众把济南筹判的问题解决掉。
0: 行了，
1: 让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和幸福感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0: 嗯，
1: 谢谢您了，石书记。
0: 好，
1: 那江后我们就静候佳音了。
0: 好的，
1: 好，再会，石书记。
0: 那挂了啊。
1: 哎，好，再见。
0: 嗯
1: 嗯，来，张先生。
2: 你好。
1: 啊，都听清楚了啊。
2: 听清楚了。
1: 接下来你要怎么做？给我复述一下你要做的重点。
2: 我重点就现在是给他们那督促他们的尽快给我处理。
1: 你要去找两个女儿写一份书面的委托书，这个委托书是什么呢？就是自己名下的几亩几亩地，然后呢委托给父亲进行经营耕种，围绕这门土地产生的一切这个补偿款呀或者费用呢都给父亲领取，你才有权利去领2022年的那个玉米生产者补贴，还有地质队占用土地那个地下埋管道的补偿款。听懂了没？
2: 听懂了。
1: 但是两个女儿如果不同意，那你要充分尊重人家的意愿啊，人家是完全没有权利的人。
2: 我们肯定了，我们2023年我打官司就去问两个女的，说你们同意调解吧，他们都不同意，所以法院叫他们出的那个当地没有分到土地的证明。
1: 如果人家这两个女儿说把这个让给弟弟了，或者他哥哥了，因为我不知道你儿子大还是两个女儿大啊，然后呢那你也无权干涉啊。
2: 对对对，
1: 好了，就说到这儿了，张先生。
2: 哎，
1: 后续什么情况您要上线给我反馈的。
2: 对对对，好的，
1: 好，再见。
2: 再见。

我们看到准噶尔旗迎泽街道巴汉图村的霍先生在快手直播间问我说，立伟老师，高副旗长昨天给你回电话了吗？昨天啊，针对您反映的已经是第四次第五次上线反映的说巴汉图村村公务公开的问题啊，我们呢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致电了您提供电话号码的这位准噶尔旗的高副旗长，但是当时拿采访电话播出没有人接听，拿我的手机呢又打了两次也没有人接听，大概昨天我下节目以后11:33，我没记错的话是中午的11:33，高副旗长回到了我的这个回电话，回到了我的这个手机号码上，我接到了这个回电。接到回电之后呢，把您的问题也如实的向高副旗长来进行了叙述。高副旗长也表示说，当地呢会依法依规来关注这个问题，尽快督促向前推进。霍先生，这是我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看到你在快手直播间关注这件事儿，然后呢向您进行的回复。那么接下来是什么样的情况需要你呢持续的关注和参与节目，主动保持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取得这个联系，然后我们再帮助您呢继续推进和关注这件事，跟当地取得联系进行采访。

看到快手直播间有朋友留言了，说打电话没有人接呀。我们一共有三部直播热线，然后呢会按照大家拨打电话的顺序呢依次来进行接听，因为接听直播热线呢只有一部话机，然后要逐个来接听啊，并且呢我们在9点到11点之间这三部直播热线呢都会非常的火爆，经常会处于占线的状态。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需要想要参与节目的朋友耐心一点，多给我们一点时间，也多给自己一点时间。您认真的收听收看节目，哪一部直播热线号码空出了，我们会及时的来提醒各位，届时您再有针对性的选择拨打，那么参与进来的可能性就会非常大。如果说实在打不进来电话也不用着急，我们还在快手直播间打开连麦的功能，在节目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结束以后，会在快手直播间打开连麦的方式

0: 好，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巫女士。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你好，李伟老师。
0: 哎，您说。
1: 我就是昨天给你打过电话，说我是这个奶业公司的，以前是分配到奶业公司的。完了，他转制的时候，我们买断，没买断的时候，我就走幸福的时候，23年的时候，青山区的工信局给我出具了一份这个文件，给我解决我的社保欠费的问题。完了，我现在到现在3年了，我也念这个文件办理不了。就是现在就是，我要不跟你算一下，这我能跟你算一下他买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不，李伟老师？
0: 买断过程中还存在问题，您不仅仅是补交社保的事儿吗？
1: 对，就是补交社保的事。完了，这个就说就前一段时间，他前一个月他还给联系的我，但是他不给我办理。
0: 好，
1: 我就现在就想念这个文件，把我的社保补交起来。他给我交那个他们解决的我的那个单位部分，我自己交我个人欠费部分。
0: 好，
1: 就这个事。
0: 您昨天不是跟我说给您出过一个文件吗？
1: 对，出过一个文件。
0: 这个文件你给我发了吗？
1: 发过去了，就是有点不整，但是我就从对方说提取了一下文字，发过去，那个更提取的那个内容我也发过去了。您看一下。
0: 您发到申强那儿了是吧？
1: 对，申强那儿，后来他说他也给您发过去了。
0: 这个问题你是不是参与过我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其他的民生节目？
1: 对，参与过，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没刷到咱们内蒙的民生节目，我是刷到那个河南的个大学新闻，完了那个大学新闻也给我出面了，完了那个局座给我联系我。
0: 不要说河南的，你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其他民生节目，你是不是参与过？
1: 参与过，去都市区接触也参与过，完了那个内蒙帮忙团也参与过。
0: 参与了我们其他的民生直播帮忙节目的同事给您打电话采访了吗？
1: 就是内蒙帮忙团，那个当时那个都市区接触那个保什么来了，他打的那个青山区副局长、工信局副局长的电话，那个副局长后来他过后他给我打电话说他那段时间不交外了，为了他请假了不上班的，后来再没联系我。打的内蒙帮忙团的电话是内蒙老师多是拨打的那个工信局的那个固定电话，拨打完以后转了以后没有人再联系过我。
0: 这是什么时候给您采访关注的？
1: 这个就最近3个月之内吧，最近3个月之内我打的都市区接触还内蒙帮忙团。
0: 你这给我发的东西这太不清楚了，看都看不清这个字。
1: 对的，后来我从那个豆包说提取的文字，提取说以后你就可以那个那上，因为他给我发过来就是那样的，23年的时候他给我发到手机说的。
0: 来，您说一下工信局的电话。
1: 工信局局座的电话吧，给你说。
0: 可以。
1: 1864747700。
0: 7700吗？
1: 对，1864747700。
0: 局长姓什么？
1: 姓樊，樊宇。
0: 樊局长是吧？
1: 对。还有个青山区书记的电话用不用？
0: 不用。刚才提供的是青山区工信局樊局长的电话是吧？
1: 对啊。
0: 您是哪一年到哪一年的这个社保问题？
1: 2013年，开始就给我停了。他不是2023年给我出的那个文件吗？解决到2022年的底，2022年的12月。
0: 2013年到2022年，单位应缴纳部分的这个社保是吧？
1: 对对。
0: 这个社保现在到底实现补交了没有？
1: 没补交，
0: 一直也没有实现补交。
1: 没。
0: 你原单位的名字叫什么？
1: 包头市茂肥蒙奶业。

0: 不放有限公司。
1: 包头是什么？
0: 啊，帽非猛，帽就是有点比较复杂，就是两个木中间个猫洞的猫，下面一个形字。
1: 嗯。
0: 帽非猛乃业股份有限公司。
1: 起飞的飞是吧？飞腾的飞。
0: 啊，帽非就草字头下面个飞车的飞。
1: 哦。
0: 猛是咱们内蒙的猛。
1: 帽非猛乳业。
0: 乃业公司。
1: 乃业公司。
0: 乃业公司。
1: 你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在这一公司是工人？
0: 我是九七年就分配到那儿的，一直就在那儿上班的了。但是他2013年买断的时候，我就下岗了。
1: 你2014年都已经买断下岗了，为什么要求2013年后面的这个社保由他来缴纳呢？
0: 因为我们买断，我是国企吧。
1: 那你刚才说的买断下岗了？
0: 没买断，我一直就没买断。
1: 来，你说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别那个颠三倒四。
0: 对，我就是一直，我就是97年分配到奶业公司的。
1: 然后工作到哪一年？2013。
0: 啊？
1: 工作到哪一年？
0: 工作到2013年的6月，2013年的6月，就把社保给我停了。
1: 2013年6月之后，你还在这工作吗？
0: 不工作的。
1: 为啥？
0: 因为他转制的时候，就我们就那个那上，他就不要我们了哇！转制的时候，这钱卖给个人了，他就不要我们了哇！
1: 2013年6月产生了一个转制，就是把这个企业呢卖给了个人了。那么卖给个人之后呢，接手方就跟你们之间就这个劳动关系就解除了，是吧？
0: 对对。
1: 哎呀，那都劳动关系都不存在了，你凭什么要求2013年以后的这个社保让他交呢？
0: 就是我这个单位没有解除这个劳动关系吧，因为我是国企的，大专专业校分配到国企的职工，我就一直没解除这关系。我现在的关系还在这个奶业公司了吧？冒昧吗？奶业公司了吧？
1: 你依据什么说你的劳动关系还在这个奶业公司？
0: 我有那个派遣证，还有那个社保的那个欠费记录。
1: 什么社保的欠费记录？
0: 社保还在那挂的了吧？包头是冒昧吗？哪业公司的欠费记录欠到现在？
1: 这样啊，吴女士，你的说法在我这儿基本上都不成立。
0: 啊，
1: 即便不成立，今天这个电话我还依然要打，就是工信局的采访电话。为什么呢？因为工信局如你所说的，2022年吧，还是2023年，给您出了这么一份文件。说要给你补交这笔钱，是吧？2022年74号文件，那就2022年出的，是吧？
0: 啊，
1: 所以这件事我感觉很奇怪，为什么工信局要把这个事儿担过去？我们问一问局长吧，好吧？
0: 不是，他是这个意思。我跟你说一下，为什么他要担过去？因为2022年，因为工信局的局长当时，买断的时候，工信局的局长叫李海峰，他村里卖的，他村里卖给一个叫李亮峰的人。完了买断的时候，他合同是5100万，完了他只付了2300万，这个你说吧，他这合同就不成立了吧？但是他把这个单位就依然交给这个李亮峰了。完了，他在这个过程中有好多问题，比方说是有1000亩土地，我们奶业公司不是自大农村有土地了吧？有1000亩土地评估报告的时候他就没作价。因为他评估报告也是用的过期的评估报告，完了这些节目土地没作价。2021年的时候，这些节目土地有300万的那个土地款占地款，他就李亮峰就去领了。领了以后，我们也反映过这个问题，这是国有资产，我们还是国有资产的，国有企业的人也不给我们补交这块社保。完了，我们就走信佛，每次走信佛都是派到了这个青山区的工信局。所以他肯定是他来这个问题，因为为什么他2022年出这个文件了？因为2022年的时候，青山区那个书记出面给我们单位一个姓武的同事解决的这个社保，他23年又给我出的这个文件，但是他们就不给我面这个文件解决。
1: 您说的这个事情中间是不是有其他的一些出入？跟你的这个社保应不应该由工信局来承担？我觉得是两码事儿。啊，我们现在拨打一下工信局局长的电话吧。
0: 啊，行的。
1: 你咋找着我节目的？
0: 我就是刷快手刷到的。
1: 关注我多长时间了？
0: 哎呀，刷快速，反正就一刷到我就关注了。但是我觉得你好像这个力度比那个都市圈接触都大。
1: 你什么时候关注我节目的？
0: 哎呀，我也忘了。

0: 喂，
1: 您好，请问是咱们包头市青山区工信局的樊局长是吗？
0: 哦，你好。
1: 樊局长，打扰您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立伟。
0: 你好，我现在正在开会，
1: 您
0: 我
1: 正在
0: 稍
1: 开
0: 后
1: 会
0: 给你
1: 呢？
0: 回复行不行？
1: 那也可以，我大概什么时间能等到您的回话？
0: 您大概是有哪些方面的？
1: 对，我也认为我先把问题跟您先说一下，好吧？现在
0: 您
1: 呢，
0: 先
1: 有
0: 说，
1: 咱们
0: 不
1: 包
0: 然
1: 头
0: 我十
1: 市。
0: 分钟以后给您再打回去。我先出去给您打吧，是吧？大概问问你是有哪些方面的事儿。
1: 我用两句话把今天的问
0: 行，
1: 题先
0: 您先
1: 说了，
0: 说
1: 您有一个准备，好吧？包头市青山区有一位这个群众姓巫，巫女士在线，反映她以前呢是包头市茂飞蒙奶业公司的一个职工。那么，在2013年这家企业呢转制之后啊，就一直没有给他们缴纳社保的问题。2022年，当时工信局呢，青山区工信局给他出了一份这个文字答复，说他的这个社保啊，应由单位缴纳部分，由工信局来承担。那么，这位女士拿着这个答复，一直等到现在，没有实现社保的补缴，就是这件事儿。
0: 好，那我知道了。
1: 好，那我
0: 好嘞，
1: 10分钟以
0: 好。
1: 后等您回电，好吗？
0: 您就先不用等了，我事儿已经知道了。稍后您是需要什么？给这个节目回电话，还是给吴女士回电话？
1: 我们现在节目在直播嘛，如果您认为说要给公众一个关于这件问题，工信局为什么一直没解决的介绍，那您就随时给我们回电。如果您认为不必要，那您就直接跟群众取得联系，因为我们的目标是为群众推进济南筹办问题向前解决。
0: 好，好
1: 哦，
0: 的，
1: 那
0: 可
1: 吴
0: 以，
1: 女士
0: 知
1: 的
0: 道
1: 电
0: 了。
1: 话您需要记录吗？
0: 不需要。
1: 您知道是吗？
0: 我知道。
1: 那我们就后期等吴女士给我们节目反馈吧。
0: 好
1: 好，谢
0: 嘞，
1: 谢局长，我们再
0: 再见。
1: 会。来，吴女士。那您就等一下，这个樊局长给您回电话。明天这个时候没等到，你就主动给他打个电话，看什么情况，你再随时来找我啊。
2: 好的，好的，谢谢列位老师。
1: 不客气，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2: 好的，谢谢。
1: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李伟你好。
1: 王先生，您好，请讲。
3: 哦，我是8月24日乌拉特从第五家和张芳芳从解放组的。
1: 哎呀，王组长是不是？
3: 王组长就是因17年土地开发，私人住宅房地不公，部分人给房子少了，他们内部的人和两地的人都多的了，他帮人在这片土地上还没有地，他把这片地还是和其他村庄换了30亩。分完以后是余下了20亩，他下让了，第二任组长又上让以后占了一部分，现在剩下了8.1亩地，这就是8.1亩地是存在这个上，现在保地权这个问题。昨天哎，前天我跟你也说过，
1: 你这个不是一个问题的主要的东西啊，因为这是存在你一个小组组长管理的一个问题啊，管理能力，然后整个这个全方面的这个事情的问题，所以这个不能仅仅都推到人家乡镇政府去，要不然要我们的小组组长要村委会干啥呀？
3: 再一个就是乡镇政府和村委就不给我资助，我们都是出借面积的地，都是出借房的地。现在占地的人不但要是不给我们这个补偿地，还要是说是要放在补偿
1: 王组
3: 钱。
1: 长，您要不然别干这个组长了呗？
3: 干不了就不干了吧，这
1: 你
3: 就
1: 这么为难，你说要不你啥东西都让乡镇政府直接给你去解决，那要小组组长和要村委会干啥呀？
3: 主要是说现在是组长是没有这个权利啊，这个土地出借房地能不能维权，是不是我们收地上的地，再给余下的地钱，这不是集体地，
1: 你昨天这个问题参与过我们其他的民生节目啦？
3: 没有，就你是第一次。
1: 你我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3: 你这就是前天就是24年，因为我个人，跟你是连过一次麦，这是第二次，这就是杨这个像组长的上方又刚你连一次麦。
1: 好，来，咱们现在先不说今年的这个被部分村民占了的这几亩地，然后拿到的费用怎么分配的事儿，咱们先这个先往后放一放。咱们先说当年是哪一年，您认为说这个小组组长分配土地不公啦？哪年？这是哪年的事儿？
3: 17年9天完冬天了。
1: 2017年为什么产生了一次分配土地的事儿呢？
3: 用土地开发来了，就是整体是那是有三十几亩地，做这个像广场了。
1: 什么？没说明白，说清楚。
3: 土地整改。
1: 三千多亩吧，上次说的是。
3: 对对，三千多。
1: 今天又说四千了。
3: 嗯，国家的土地整改。
1: 你昨天是不是参与过小庆来帮忙那个节目？
3: 没，小庆的我一直没上过。
1: 那满公屏都说你昨天参与过这个节目了，参与了也没事，正常，这都属于我们公司的节目。就是如果他们给您三方通话了，咱们就不要这个资源浪费啊。
3: 不是，他们记错了，我就是参与，天天参与你的，夜间一直打电话没打进。
1: 哦，来，三千多亩土地，然后呢，于2017年进行土地整改，整改之后呢，又重新给大家分配，在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分配不均的一个问题了，是吧？
3: 对对对，是
1: 那个时候人均分配了多少亩土地？
3: 都不是人均，他是都以按这个上，你就在片地上包多少地，给你开放多少地。
1: 那不就没错吗？
3: 哦，我们上包面积少了，他们部分上多下来哦。比方说，我们上包房子是有50亩地，他给我们少房子是3亩地，成47亩了。
1: 为啥呀？
3: 为啥呀？当时他是组长是多少的了？结果到了2021年，是土地是整体流转了，土地整体流转了。
1: 先不要说2021年的事情啊，咱们先把2017年，因为这件事儿的根源，在您的叙述当中，在我们看来，应该就是2017年土地这个平整之后重新分配的这一次出现了问题，所以才导致今天的这些一系列的问题，对不
3: 对？
1: 对，
3: 当时这个像土地确切房没下来，只有航拍会个来着，我们也不知道是。航拍会的面积是多了，就是他们帮人量的地，就是帮村村苗量地，帮村村苗量地，但是他还没给我们分够。
1: 那没分够的，当时为什么你们没找？
3: 当时找来了，当时一组长就是说他们少的多少的了。
1: 然后这一句话就把你打发了。后来你发现，
3: 这句话就是我们无奈，就是之后就是
1: 让你多少。后来你发现组长的地并非非但没少，还多了，是吧？
3: 对对对，是了。现在我们就是以这个确切房子面积为标准，确切是房子面积我们少了就少了，确切房子面积他们多了就是多了，就是这个问题。
1: 那现在确权本上的面积是对的还是错的？
3: 错的啊，他们7-8户人就是多的了。
1: 那你怎么能主张？那你怎么能主张你的地就给在这一次平整土地之后就少了呢？
3: 这现在是。每家每户都整体流转了，流转有流转合同，还有这个像确权房的面积。
1: 确权本上的面积本身就是平整土地少给你分了以后的这个面积。那我们现在要追究来，王组长，
3: 以这个标准为这个上吧。
1: 那你要也承认以这个标准去走的话，那就没必要再说2017年少给你分的了，因为现在你的新的确权手续上的这个土地面积，不就是2017年少给你分了之后的那个面积吗？
3: 哦，2017年少房价导致我们这个区区面积才少下来了。
1: 哎，我真想锤死你呢！
3: 啊，姐姐说的话你听不懂。
1: 你听不懂我表达的意思，兄弟，来，你慢慢的听我说。
3: 哦，我60来岁了，不是你兄弟了。
1: 哎呀，你要再不好好认真听我说话，就意味着在那儿在那个说自己的，还说不清楚，我真的就看看想什么办法锤你啊！
3: 哦，你
1: 现在给我听好了啊！2017年平整土地重新给大家分配的那部分地，是98年左右二轮土地发包给大家的，对不对？
3: 是了。
1: 98年二轮土地发包给你们的时候，人均到手的土地面积是多少亩？
3: 我们这儿不是人均，我们98年就是，就谁多少地谁多少地，是啥子？那时候当时是啥子？没人要地，是谁地就是给谁发包给了。也有多的，也有少的。
1: 好，那我们就没有办法遵循这个思路，然后去对照是不是2017年少给你分配了，对不对？那这个思路走不通了。我们怎么才能证明2017年平整土地的那一次二次分配之后少给你分了呢？我们怎么能证明？怎么能举证？就你手里有没有二轮土地承包到手了多少亩土地的相关的一些证据？有吗？
3: 98年的也有了吧？98年它这个实际面积是，承包面积是小的了，也有当时开发 聊回来那个面积了吧？
1: 我问你，98年二轮土地发包给你的土地面积是多少？咱们有没有证据？
3: 有了啊。
1: 有啥证据？
3: 有18年，有98年那个二轮承包手续了。
1: 哎，这个手续你手里现在还有吗？
3: 手续没有了，得开账。
1: 那台账上能体现出来98年发包给你多少亩不？
3: 台账上也体现出来了啊。
1: 能体现出来是吧？
3: 对对。
1: 那我们现在就对照台账说，2017年二次分配的时候给咱们分配的少了不就行了吗？
3: 是吧？我们当时二轮承包之后，有一亩地就上账，账房房就是上至3次方，实际面积就是一亩。
1: 来吧，我不跟你费那个劲了。你现在是有几亩机动地被其他的村民给流转拿了钱不给村集体？
3: 现在是8.1亩地，只是不上，余下地。
1: 巴彦淖尔是乌拉特中旗五家河镇建丰村，您是吧？
3: 对对对啊！
1: 建丰村几组？
3: 建丰组。
1: 建丰组哈。
3: 嗯。
1: 现在能提供乡镇政府哪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呢？
3: 提供的上啊，展书记的啊。
1: 展书记是吗？
3: 嗯，展书记的以前我跟他沟通过，了解。
1: 詹书记是不是？
3: 詹书记。
1: 嗯，您说。
3: 高詹有这的叫詹，139。
1: 139。
3: 4783。
1: 嗯。
3: 0452。
1: 4783-0452是吧？
3: 139-4783。
1: 0452。我说话您能听清楚吗？
3: 听清楚，你说。
1: 哦，听清楚就行。那咱们能对话同步一些就好啊。
3: 嗯。
1: 4783-0452。电话播出了，咱们耐心等一等。

0: 你好，詹书记。
1: 哦，
0: 您是不是正开会呢？
1: 是的。
0: 詹书记，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的直播现场，您现在方便接听咱们的采访电话吗？
1: 我正开着会呢。
0: 您正开着会呢是吧？那我用两句话的时间跟您说清楚事儿，然后您再去开会，也顺便考虑一下这个事儿，行吧？
1: 对对对，是。
0: 啊，五家河镇建峰村建峰组的组长啊，再三参与咱们的直播节目，也非常的用心给村民办事儿。他反映了这么一个事儿啊，说村子里大概有8.1亩的机动地，然后呢，被村的部分的这个村民呢，就自主流转给其他人了。流转出去之后，不是有这个费用吗？作为组长，他就认为说，这个费用应该至少是谁家少了地给谁分，或者说全组村民来分。但这几户拿着这个钱不往出拿，这个事咱们乡镇政府接到过反映没有？关注过吗？
1: 但是我听之前说到过这个事儿，他现在也是小组长，我给他做过这个程序。你作为小组长，你可以组织村民召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
0: 对，
1: 召开这个村民代表大会，然后商定这个议定这个事儿。
0: 嗯，
1: 咱们走这个村民议事程序。
0: 嗯，
1: 只要有60%以上的群众认同这个大家的这个方案，那咱们就可以执行。
0: 哎，
1: 但是他们很显然是，这就是他们几户人家，所谓的地少了，然后呢，这个。想要这个，就是让，把这点儿流转费给他们补偿过去。
0: 嗯
1: 嗯。其他的村民不同意，啊。
0: 哦，所以他这个全体村民大会的这个程序，他就结果就通
1: 不过。程序过不去，对啊，这个程序就过不去。
0: 嗯。
1: 咱们都知道，这个村里边的事儿，你必须走这个，村民村民大会，这个商量，讨论研究这个事儿，啊，
0: 嗯，
1: 你得就是咱们简单的说，少数服从多数嘛，
0: 对，
1: 60%以上的税源同意了之后，你才能过这个事儿。
0: 书记，
1: 过这个决定。
0: 书记，我有一个问题啊，咱俩探讨一下。就比如说他走完这个程序了，不论这个决议是什么，肯定不能让这几户拿这个钱，是吧？不论决议是什么，最后这几户的就是决议出来了，是合法合规合乎这个程序的，是有效的一个结论，对吧？决议。那么咱们乡镇政府能帮助他把这个钱从这几户村民手里拿出来吗？
1: 这个我记得那个包村，他们那儿有一个包村领导，之前说过这个事儿，就是说把这个大包收入，就是流转出去了嘛，他就这八亩多地有一个。发包的这个收入，把这收入，如果这个事儿解决不了，暂时把收入，这个钱都交回这个村委会来，然后等你村民一次又一次的开会，你如果开不了这个，就是说，形不成这种决议性的东西，那咱们这个钱一直放到这个账面上，
0: 这个是对的，这个是对的，就是说意味着
1: 别分啊，
0: 意味着我们现在是有能力把这笔钱从这几户村民手里拿出来放到村公账上的，是吧？
1: 对对对，如果他私分这个集体的这个资金，那肯定是他们的不对，那咱们呢，可以这个追究他们的这个法律责任嘛。
0: 挺好，那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呢就已经踏实一半了啊。那接下来也就是说，作为组长，然后他怎么推进这项工作的问题，那也就是全组的村民共同表态的一件事了。
1: 对对对，这肯定得大家这个，由这个包村的领导干部去协调的一块主持住这个会场纪律。
0: 嗯。
1: 然后呢，把这个咱们在村里边的以户为单位的，这个村民代表，叫到一块。然后把这个事儿说清了，大家共同讨论，能不能做这个决定啊？看就是有多少人同意，有多少人不同意啊？
0: 我很理解您说的这个非常符合我们相关的一些这个村委会、村级组织自治的这样的一个原则，
1: 对对对，
0: 原则
1: 啊。
0: 书记，我再来跟您反映另外一个问题啊。既然您已经一步出会场了，我听出来了，感谢您这么支持节目，这么关注群众的艰难筹盼的问题，谢谢您，书记。我抓紧时间来说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恐怕跟这件事情呢也是相关联的，也是导致为什么这件事儿现在会产生这么大的矛盾、争议、纠纷的一个主要原因。也就是这位组长呢向我们反馈说，2017年当地拿出来3000多亩耕地进行了土地整改，应该是土地平整，是吧？那么在2017年，
1: 他们那边进行过那个高标准农田，
0: 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吧？ 那么高标农田建设2017年进行完之后，再给大家进行返还土地的时候，就建设完了啊，然后给大家返还土地的时候呢，有部分村民啊就比以前的土地面积减少了，减少了之后呢，有部分村民又多出来了。好，那这两下呢还并不能相抵。为什么并不能相抵呢？在二次2017年高标农田建设完了之后，给大家再重新分配的时候，有部分人多了，有部分人少了，还又余出来了一部分。那么现在有争议的这8.1亩，就是当时2017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完了重新分配之后剩余的这8.1亩。那么我觉得这件事儿，书记这样，因为这个事儿最终还是得您为村民去操心，我呢只能是说在这一次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尽可能呢把我的一些
1: 要去服务他们去协调。
0: 是的，是的，我尽可能把我从这件事情上，就村民给我的表述当中，我所这个思考到的一些点，然后提供给书记您酌情考，您酌情参考啊，可酌情考虑。那么既然这8.1亩土地的这个流转费用产生了争议，迟迟处理不了，导致大家的这个有个别人呢，可能是这个也比较激愤，是吧？情绪。那么它的根本原因是2017年那一次高标农田建设之后，给大家二次分配土地面积多与少产生了一些争议。我们是不是可以去追溯一下2017年的那件事情？
1: 嗯，这个理论上是可以的。
0: 哦，
1: 这个其实也做过这个工作。它这里边有这么一个情况，
0: 嗯，
1: 就是说2017年，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
0: 是
1: 这么时间长，
0: 嗯，
1: 你作为自己来说，就是就是他们有几户村民说他们的地少了，就是少给他们分地的时候给他们少分了，
0: 嗯，
1: 那么我就跟他们也说过这个事儿，
0: 嗯，
1: 你作为自己一个完全有行为能力的，这么一个户代表，
0: 嗯，
1: 给你分地的时候，比如说你应该给你分50亩。
0: 嗯，
1: 结果给你分了49亩。
0: 嗯，
1: 你自己为啥当时没发现？
0: 应该及时主张。
1: 8年9年之后了，你才发现了。
0: 嗯，
1: 这里边是不是有一个追溯期？你都放弃了自己的这个权利了。
0: 嗯，
1: 这是一方面。
0: 嗯，
1: 我只是给他们就是分析这个事儿。
0: 我知道，我知道。
1: 存在这个事儿，出现这个事儿的这种原因嘛，
0: 嗯，
1: 这是一方面。
0: 嗯，
1: 二一方面就是村里边在这个土地整改完之后。
0: 嗯，
1: 重新这个给封地，他会有这么个情况。
0: 嗯，
1: 有的人家的地为啥要多出来呢？
0: 嗯，
1: 比如给这个人，他们家的地之前是一等地，
0: 嗯，
1: 然后这次给他分到那个3等地了，
0: 嗯，
1: 或者是给他分到一个小拐角了，
0: 嗯，
1: 他就会感觉我的这个跟之前的这个我的权益有所受损了。他就会跟这个小组长或者封地的这个小组，他们要在这个封地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工作组，
0: 嗯，
1: 啊，临时有这么5-6个村民代表组建一个工作组，
0: 嗯，
1: 那么这几个人就会说，考虑实际情况，他的地质量不行了，那咱们给人家补点啊，补1亩了，补2亩了，这次他们要商量的，但是他们这个村子里边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做了这个事儿了。没有留下这些，这个资料，
0: 哦，
1: 就是说咱们应该说你开会定下的说给谁多分2亩了、3亩了，或者是1亩了，你得有大家同意的这个，或者
0: 是你是怎么定出来的，
1: 这个，
0: 符不符合程序？嗯，
1: 啊，得有他们的这个签字，
0: 嗯，
1: 结果他们现在也拿不出这个来，
0: 嗯，
1: 啊。上任的队长就是前任的队长，他说我们当时分地都是经过讨论的。我说那你给我把你们讨论的这个文字性的材料是吧？你这会议记录给我提供一下，他也提供不了。
0: 嗯。
1: 然后现任的这个队长也就咱们现在这个王队长，他也就是苦恼这个事儿。其他的有这么几户村民地少了嘛？说我们现在陆续的发现我们的地少了，你得给我们做主啊。然后呢，我也去过他们村里边，包括他们的那个包村的那些领导干部也去过他们村里边，也给做了好多的工作。就是说你一个方面，就是说这好几年了，你自己的地，作为一个农村人嘛，你种地，然后你不知道自己的地少了，竟然啊，好几年了，这跟你自己没有关联，没有失窝。
0: 嗯嗯。
1: 啊，
0: 是的。
1: 关键是现在就是说。确实，咱们有这个村民 确确实跟这个土地确权的时候，
0: 嗯，
1: 就是说2017年，
0: 嗯，
1: 正好那年不是土地确权嘛，
0: 嗯，
1: 他在这个土地整改的时候，他要他确过权，然后呢就有这个确权证，上边有他的这个实际亩数，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是50亩，然后现在去看他的这个土地经营面积了，确实也就是成了49亩了，少了一亩。
0: 哦，
1: 我是打比方，
0: 嗯，
1: 确实有这种情况存在。但是这就无从查起，为啥他的地少了？
0: 嗯，
1: 他们是说给他们当时少分下了。
0: 嗯
1: 啊，我也就咱们的干部也就跟他们解释过这个事儿。
0: 嗯，
1: 那你作为你自己的土地，你50亩，你变成49亩了，你自己就发现不了。
0: 嗯
1: 啊，到现在你才发现了，发现了就要封这。是的，他们那队里边有这个机动地，有这个8亩多，他们想要封这个，想要封这个，大家不同意啊，大家要封就一起封，人每人每户，
0: 嗯，
1: 都要有份儿。我不同意，我们大多数人都不同意要给你们这几户封。
0: 嗯，那也就是说少地的
1: 决议的这个程序嘛。
0: 哦，那就2017年少地的人在少数，多地的人在多数，
1: 是吧？对。是，
0: 所以他现在走不了这个
1: 全体
0: 村民公益的这个程序。
1: 不是说占多数，他这个多的人也不多啊。
0: 嗯，
1: 他少的是这么几户，多的也就是这么几户。
0: 然后剩下的人不参与表态。
1: 对对对啊，剩下的人就是大多数人，他们自己的地足够，跟之前的没啥差别。然后这帮人，他就如果分，那就把这8亩地给我们也分点，要不然的话我们也不同意啊。
0: 我们为什么要参与呢？是吧？
1: 他们不认同，就是说你扫地的人是确实是当时给你分的扫下。
0: 好，这样书记，您刚才给我们介绍的特别的全面，也非常的耐心细致，然后体现出了我们在基层治理工作当中呢下的这个苦功夫。我们的节目正在网络平台直播，网络平台直播的时候，所有网友的留言我实时能看到，书记您现在看不到，您可以打开我们。

0: 那网络直播间，立伟说您也时时能看到。我要给您先在您看不到的时候，先来这个表述几句网友的留言。大家纷纷的在给您点赞，并且有网友说这位书记说的话我爱听。为啥呢？有网友给出阐释了。
1: 咱们就是说把这个群众的诉求，首先要搞清楚，
0: 嗯，
1: 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然后分析这里边出现这个问题的这个根本原因在哪儿。然后咱们去制定这个化解的方案，可能这个化解方案执行不下去，但是呢咱们那没办法，咱们就要一次又一次的优化这个方案，看看能不能最终帮他们解决他们所要的这个诉求。但是说到底，咱们要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聪明自治。聪明自治必须要有这个民主意识的这个决策的这个程序。
0: 没错，书记，接下来我来表达一下。首先替村民感谢您，我们有这么一位好书记，大家伙心里都挺暖的，也挺踏实的啊。作为旁观者的我们都是感同身受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说这件事儿好吗，书记？这件事儿的话呢，首先村民个人意识、法治意识淡薄也好，还是糊涂也好，还是说当年另有其他隐情也好，我们都无从去这个下一个结论性的东西了。总之呢，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你确实当时没有第一时间去追究这个事儿，没有第一时间去反映啊。那么我们从法律规定而言的话呢，我们的民事诉讼它确实是有这个时效期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层工作呢，这个基层综治工作体现的这个重要性的体现为什么会这么重要了。因为好多问题呢，基层的事情，农民朋友的事情，他是没有办法走法律司法程序的，你让他严格按这个程序去走，他好多东西就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点，至少就过了诉讼时效了，连立案都立不了，对吧？但是问题是不是存在？确实是存在的。因为问题存在，大家或者是因为理解不了，或者是因为不能接受，或者是因为确实存在瑕疵，那么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它的原因都是不可能绝对一致的啊。无论什么原因，最后导致我们基层的这个综合治理的压力会比较大，所以很多连诉讼都无法走的事情，可能压力就全堆积在我们乡镇以及政府这一块了。所以这个我们是特别能理解的，这就为什么网友说您说的话大家爱听，因为您说的都是老百姓的话，充分证明您对基层特别了解，也下了苦功夫。在这件事当中，在我们看来，第一点，村民的法治意识淡薄，法律意识淡薄，当时没有及时维权，导致了今天的这样的一种局面，对吧？我们很难回溯当年的事情。那么除了村民有责任之外，当事人有责任之外，当年的村集体、村小组、村委会也要有责任的。为什么？就如您刚才所言一样，对，为什么2017年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后，有些人多分了，有些人少分了，然后还余出来了一部分机动地，你的分配方案是怎么形成的？没有痕迹，没有留痕，证明不了当时经过，
1: 就是因为没有留痕，
0: 对，
1: 证明不了这个事儿，
0: 哎，证明不了当时你经过法定的程序是合法合规议定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分配方案。那你既然证明不了，现在又有部分村民有争议，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无论本着化解基层矛盾，然后这个打好基层堡垒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还是说其他的一些考虑，我们都应该把这件事情再重新理一下了。你既然当年没有分配方案，没有这个法定程序认可的分配方案，那我们现在有村民有争议，我们就应该主张说是不是要重新遵循一些可循的历史底部，然后再来看一看2017年这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后，这个地到底应该怎么分，也许把这个基础性的事情打牢了，接下来的这些矛盾纠纷也就迎刃而解了，或者至少是好解决了。
1: 对对对，
0: 但这个事儿压力大呀，因为2017年的事儿时间久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怎么去还原2017年高标准农田建设完了二次分配的时候，应该依据什么样的方案去分配？一，召开全体村民大会，那也不能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呢，我们就这个也确实是没有一个这个准确的结果。我的想法是，能不能拿出来1998年左右二轮土地发包的那个台账？底部依据那个作为一个重要的线索去查询一下2017年高标准农田建设的那3000多亩地底部记录的到底谁家是多少亩，在什么地块，我们再来有一个方向的引导大家去议定这个分配方案呢。
1: 对对对，我明白您的这个意思。他是这样，咱们这边呀，就是在这个1998年签订这个二轮承包合同的时候，这个合同本上的这个面积都是一个计税面积。因为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地质量差， 当时的这个计税面积都是要把这个土地的实际面积

0: 折算成这个计税面积的。比如
1: 哦。
0: 说这家人种的30亩土地，他可能计税面积只显示10亩，然后用这个10亩这个数字去签订的二农承包合同。
1: 嗯。
0: 而在这个2017年土地确权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土地整体面积都展开了说，就是说他这个，比如说这家人称30亩，30亩，那为啥这个合同本上写的10亩，我们用了一个词儿叫拓别展业，也就是把它实实在在的经营的面积，在2017年土地确权的时候，分为这个承包地和非承包地这两个，都给他登记到了这个某一个群众的名下。啊，也就是说，2017年的土地确权这个面积已经就是实实在在的他自主经营的土地面积了。我们现在有一个方案，其实就是说明年，2027年不是咱们要二农土地
1: 延
0: 包嘛，延包这30年嘛，在这个就是从现在，从他出现这个问题开始，我们一直调解过好多次，从现在到这个这个明年。就这个延包方案出台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要把他们这个村里边这个事儿也一遍放到他们村子里边这个方案里边。也就是说，延包的时候，咱们要按照这个2017年土地确权的面积给人家延包。这样的话，他们这个村子里边，他现在已经村民不用自己种地了，不用自己亲自经营土地了，都已经集中流转了。那么就是整村的集中流转，这样的话，咱们在2027年，也就是明年这个延包的时候，方案里面就把这个给大家写清楚。还要想着就是说再进行看能不能申请项目，再进行一次这个土地的整改，也就是说把这个机动地全部合并为，机动地跟这个所有村民每一户的土地合并为一个小组的总耕地。总耕地面积，然后用这总耕地面积竹盖的，比如说，哎，谁谁谁，他当时是50亩，咱们这次还给他按这个50亩给他往签这个合同，到时候集中流转给他付50亩的承包费，那这就没问题了，
1: 好，
0: 把他的那少的那一亩自动的就给补回来了，
1: 明白了，
0: 这个要在这个方案里面，我们要着重的要体现这个。
1: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二轮土地研报，然后我们把历史遗留的这些小的瑕疵也好，问题也好，能够一次性的顺顺利利的化解到位吧。
0: 对对对，啊，这也是这几年出现的这个治理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也是经验。拿这个像现在，比如说这个某一个村里边，如果再有这个土地整改的这个情况，我们就不会出现类似他们这个小组的这种情况了。
1: 对，
0: 就是说镇里边的包村领导，包村干部要亲自到这个小组里边召开村民的代表大会，召开这个会议的时候要留影像资料，要这个把这个会议记录一定要这个补齐了，咱们议定的是哪些事儿，然后呢发到咱们村民的这个小组的这个微信群里边，这是咱们今天开会的这个要商量的事儿，要决定的事儿，大家都认可了没？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儿？都要把这些程序一次性的走到位，这就避免了再出现他们类似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啊，
1: 避免这些糊涂账，说不清理还乱。
0: 我这儿是像我们乌拉特宗吉乌加河镇，这个镇域面积比较大，我这儿一共有89个村民小组，加2个林场，一共91个组小组，就是像建峰组这样，一共有91个，除了他们还有90个，但是呢，说实话。就有这么2、3个小组，确实存在多年前，就好几年前这个土地整改的时候，这个程序不健全，或者说这个小组长他这个，他也在这个程序这方面把关不严，感觉到他们4、5个、5、6个这个户代表或者说分地小组，他们当时做的决定，随口一说，然后把这个事儿当时解决了。他就认为这个事儿就没事儿了，没想到过了几年，这个事儿大家一翻腾，解释不清了，当时承认的人现在也不承认了，不认账了，这就闹出矛盾来了， 但是近这几年之内是没有这种情况的。
1: 是的，我们的治理越来越完善了嘛，对吧？这个水平越来越提升了。书记，这就像一个大家庭，总有走在后面的一两个孩子，那么这样的孩子就需要我们多费心了。我们多指导了，对吧？那书记这样啊，那久远的问题我们就先探讨到这儿。那么看到的一个希望是，我们会就着2027年这个二轮土地研包的工作，然后把这些问题呢会一次性解决掉，对吧？这个大家心里面应该有颗定心丸了，这也快了，这都2026年7月20号了，快是吧？中下旬了。
0: 对对对。
1: 嗯，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呢，当前组长在线反映的这个钱的事儿，我们无论如何，虽然这个程序还没有走完，但是这个钱绝对不能是归其中某个人或某几个人来享有，那就按照你刚才说的，咱们由村委会和包村干部先把钱放到村公账上，然后咱们再慢慢议。
0: 我们会责令我们的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经管站，
1: 嗯，
0: 他是负责这个村级财务，这个监管的嘛，
1: 嗯，
0: 我们会让经管站，去找这些人谈话。
1: 好，
0: 他们如果积极的、主动的配合，那挺好。那如果不配合，那咱们肯定该走法律程序，对，这个法律程序，你是在侵占我们的这个集体资金。
1: 是的，是的，
0: 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好，
0: 啊，
1: 好。那
0: 当然了，对于这些村民，我们也会给他做一些思想工作，让他把这个一些法律的，就是说盲区或者是误解，让他们也明白，别这个在这个自己不懂法的情况下，他们在受到一些法律的制裁。毕竟哪个人他的初衷，他肯定不是说那个想法一开始就是坏的，他只不过是不懂这些啊，能够做，要不然把这几个人打击了，这几个人心里边又有这个怨恨了，这就成了冤冤相报何时了了。
1: 是，所以基层工作难也体现在这方面。对，体现在这方面，基层工作难以体现这方面，就更多的时候我们不仅是要讲法理，还要讲情理，让大家呢争取，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工作范围之内去化解矛盾纠纷，然后把法治意识提上来，对不对？更好的保护自己，也把工作开展下去啊，就是更好的保护好村民，然后也把这个工作开展下去。来，我们现在听王组长说两句话。王组长啊。
2: 哦，立伟你好。
1: 书记刚才呢，应该是苦口婆心的把这个事情介绍得非常的清楚了啊。这里面是饱含深情的，我希望王组长您能理解，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关于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一切的这个矛盾呢，可能都是源于2017年的这件事儿。书记呢也充分的做了一个介绍，我相信你也都听清楚了，应该跟实际情况是完全相符的，对吧？
2: 听清楚了，但是书记在书记有些事情他不知道，他说当时为什么扫地就不维权是不出声，当时我们就说了维不了权，要为啥我们就有人就说了，人就是多少的了。
1: 嗯，好，这样的，因为过去时间比较久远，组长您听我说话。您听我说话，咱们沟通这件事情呢，已经占用了大概35分钟了，书记上线就已经26分钟了啊。我们接下来您听我说，说的对与不对呢，您可以随时给我指出，好不好？您作为这个建峰组的组长，那么组里面的这个工作呀，包括村民的这个往前走，还得您带着，对吧？但是呢，您也不要觉得自己，您绝不孤单。像我们有这么好的书记，接下来在工作当中有怎样的困惑，有哪些您认为书记跟您之间的这个就是掌握的信息还有所出入的，您能提供有效信息的，及时跟我们的书记保持联系。这是一件事儿。另外一件事儿我要跟您说的是啥，组长不要唠嗑。另外一件事我要跟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2017年的事儿，现在2026年了，在各执一词的基础之上，就咱们老百姓大白话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情况下，换你是书记也无法给出一个定论，因为你们双方都拿不出来证据。包括你刚才说的，我当时无法维权是因为有人糊弄我，说都少的呢，一句话就把我糊弄过去了，我相不相信你呢？来，你听我说完话。来来来，你听我说完话。我愿意相信你，但这只是情感上的。我们任何一位工作人员都不能凭情感和主观意愿去决定和处理一些事情，你能理解吧？否则的话就乱了，也一定不是你愿意看到的。啊，您要有证据，那接下来在节目之外拿着证据去找一下书记。但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不要把基层矛盾再激化了。2027年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节点，因为有二轮土地研包。如果我们乡镇政府能下大力度，重点关注咱们建峰组，然后在这一次的工作总盘的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事情全部都解决掉了，您作为组长也应该是最欣慰和最乐见的。您能听懂我这番话的深意吗？
2: 听懂了。
1: 不要进一步激化矛盾为基本原则。 在这个基础之上，乡镇政府愿意牵头给咱们去处理这些问题，把所有的问题一次性解决掉，就是这样一次好的这个时机，那我们全力配合，江后你的工作也好开展，你个人的这个生活的幸福感、幸福指数也会更高。

0: 好不好？
1: 好的。
0: 就是我们处理问题不要只盯某一个点，要从长远角度去考虑啊。
1: 哦，反正是谈家里头也不知道红什么啊，这种直接抓了，一直是推的。
0: 好了，我就跟您嘱咐到这儿，加强跟书记的联系，加强跟书记的联系啊。
1: 现在我们是扫地是从蒋介石上任组长，再有就是扫地合同，我才能有证据。
0: 哦，对对对。
1: 第二任队长一直不公开扫地合同。
0: 好。
1: 然后就是他们还扫的，结果第二任组长就他就得到九亩来地。
0: 我来说一句话吧。如果前一任组长程序上存在一些问题，问题较大，我相信我们乡镇政府一定会正面去关注，但我们的目标一定不是说只仅仅盯了一个人的错误，或者说某一个时期的某一个错误，我们的最终目标
1: 是
0: 您听我把话说完了，这么讨厌呢，
1: 嗯，
0: 老打断别人说话。
1: 哦，行行，
0: 好好听。我们的最终目标不是说要盯个体的问题，是说把这些问题梳理出来之后，怎么样保障大家的权益，村集体村民的权益。
1: 对，是的，我就是保护村民权益的。
0: 哎，我相信您，所以我才这个支持您，我书记也支持您，但是我们双方几方都要沟通好，你不能带有这个有色眼镜或个人情绪，听我说这句话，记好了啊。
1: 哦，好的。
0: 嗯，好嘞，王大哥，我就跟您说到这儿，书记。
2: 嗯。
0: 那接下来咱们辛苦您，有落后的孩子咱们多关注关注。
2: 行行行，这一个都不能掉队，一个都这个的啊，
0: 咱一个都别落下。
2: 一个都落不下。
0: 好的好的，谢谢了书记。我嘱咐王组长多跟您沟通，那就多占用书记的宝贵时间。
2: 我们也会安排这个时间，这个在到他们村里边做这一些走访调查，做思想工作。然后呢，这些咱们说都是一个过程，都是一些手段，但是咱们的目的是要解决这个事儿。
0: 对
2: 啊，
0: 嗯，即便我们有些时候考虑的比较多，不打个人的板子，但是有些问题如果程序上存在瑕疵，我们也要重视，最终说怎么把它圆满的解决掉，
2: 对对对，
0: 以维护好这个集体的利益。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好嘞，谢谢啦，书记，您快先忙吧，打断您开会，实在是抱歉。
2: 谢谢谢谢，
0: 这个事儿您多费心，感谢书记。
2: 好的，没问题。
0: 哎，我们再会。嗯，
2: 好好，嗯
0: 嗯，组长，
1: 哦，
0: 王大哥，
1: 哦，
0: 别那个憋着这个劲儿啊，
1: 嗯，
0: 憋着这个劲儿啊，对你下一步开展工作也好，怎么样也好，都不太有利。为什么呢？你作为这个小组的组长，大家能把您选举出来，证明您重情重义啊，各个方面呀，大家都能看得到您身上的这个闪光点。大部分群众是信任您的，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咱们肩上就有了责任和担当，以这个义务了，要带着大家伙往前走。那么我们有些时候呢，看问题从全局从长远去看，那么从全局和长远看，从你这个角度来看，一定要跟上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脚步，你要多去沟通，而不是说上来就要跟对方站对立面的。乡镇政府的领导干部也一定不想跟您站在对立面，那咱们就不要主动把这个关系分化了，好不好？
1: 好的，
0: 哎，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之上，刚才呢，书记承诺的也很好。我的建议是呢，在承诺的这么好的基础之上，一切是向好、向积极的方向走的。你跟书记多保持沟通。
1: 嗯，这个前书记挺好。
0: 哎，你看你刚才说这话多好。
1: 哦，现在是因为我个人是觉得，这里头两刀下来，没时候去缺乏，就是尽管站着，
0: 是吧？所以要看到对方的好处。
1: 啊，就讲解就叫咱书记的电话，
0: 嗯，
1: 配合我工作吧。
0: 那你看，你刚刚公开感谢人家一下，多好呢，对不对？
1: 啊，是吧？
0: 嗯，后期这个事儿有啥需要我关注的，您随时再跟我保持联系。别看我刚才当着詹书记的面儿，然后呢打断了你两次，我一来呢代表我个人向你道歉，二来希望你能理解我的用意。
1: 哎，没事儿。
0: 啊，希望你能理解我的
1: 声音。这个处理好，我给你啊转达一下。处理不好，我还是麻烦你。
0: 哎，对对对，就是你处理好了，意思是给我转达一下。处理不好，您还再来找节目，对不对？
1: 对。
0: 这也是我想跟您嘱咐的啊。后续有啥需要帮忙，您随时跟我取得联系啊。
1: 哦，好的。
0: 哎，那就说到这儿了。
1: 哦，谢谢，麻烦你了。
0: 不麻烦，不麻烦啊，再见了。
1: 哦，再见。
0: 嗯。

0: 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此时此刻咱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依旧全线占满，稍后哪一部空出了，我们及时的来告知大家。咱们有请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咱自己的手机屏幕，冲上一波小红心。新朋友来到直播间了，欢迎各位，也希望大家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新朋友在直播间抓紧时间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然后我们在日常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充分交流互动了。好，下面咱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
1: 哦，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哦，我也有这么个事了解事，就是我是上中期的。
0: 田先生是吧？
1: 对。
0: 嗯，您说吧。
1: 中大期的，我是马大龙口广盖了大队约上模式。
0: 嗯。
1: 我们那在一个开这个木铁靠。回龙没考究，
0: 往下说吧，我认真听着呢。
1: 哎，
0: 您往下说，我认真听着呢。
1: 哦，开这个回龙没考，我们在社里面拍了点土房，然后就是说上临时占用，给点补偿，一个占用说拍起土来。地给我们社里头留的，再一个就是上他那上，现在我讲啥，我们可没忘来了，说给我们留回来了，是留在大队了。我们回大队忘来了，也是留回大队了。他应该是给我们社里头往下留的，他那卡通上写的。再一个就是上，我们在他就是占用点豪宅，花那个上耕地面积，现在有耕地面积里面现在还有个上了，还有个养殖场了，他我想归回大队了，我们也是就给我们社里头归了。再一个就是像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有个上原先有个排水沟。他现在倒的就把这个排水沟倒了，现在要是下大雨就把我们全在这么个坝里面，没有排水口，就这么个事。
0: 三件事儿，第一件事煤矿，然后临时占用盖了一些土房的这个临时这个补偿款，然后留在大队了，没给社里是吧？
1: 对对。
0: 另外一件事也是关于钱的问题，也是留在大队的账上了，没给社里分，这是什么钱？
1: 钱给我们社里面了，我们钱给了社里面了，就是说他不占用这个地了，就是说拍完这个图了，现在就是说给我们社里面往回留的，就这个上合同上写的，我们过没靠用这个地来了，现在就是给我们说的话了，就是说归回大队了。
0: 哦，懂了。临时占用的期限已经到了，然后土地呢也恢复了原貌，但是呢没归还给社里面，而是归还给大队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嗯，这是第一件事。
1: 这个
0: 嗯，
1: 再一个就是这个地里面还有上了，还有个养殖场了。
0: 嗯。
1: 在第三就是我们这个住处离得挺近，就是我讲。原先我们就在这个沟里面住的，在沟里面原先就有那个上了排水沟了。
0: 嗯，
1: 他现在就排土就把这个排水沟啊倒了，就是现在就没有排水出来。
0: 这个排水沟
1: 现在就把我们归到坝里面了。
0: 这个排水沟影响到多少户人家的这个正常排水的问题？
1: 哎呀，现在就是我们五六户人家就这么个。
0: 排水沟为什么给堵了呢？
1: 他拍土朝拍出来了，就是那几年呢，狗他这样给拍的就坐起来了。
0: 啥玩意儿？拍个来坐起来了是啥意思？拍啥了？谁拍的？
1: 就是他往我们这面就是占用点地，就是拍土来了，拍的就是我想把这个。

0: 给那个混合煤矿这个混合煤矿的土排过我们东面来。
1: 为啥往那儿排土？这个土咋产生的？哦，就是挖煤是不？
0: 对对对，挖煤。
1: 就把排水沟给堵了，哪年堵的呀？
0: 2018年。
1: 2018年到现在了才想起来找。
0: 哦，我们也不识字，我讲再就没个手这么讲。
1: 这是第三件事。刚才说的第二件事，养殖场那是咋回事？
0: 他就是说这排土场到期了，就是给我们归还了。归还他这个养殖场就在我们这个就是耕地，耕地面积里头盖这个上养殖场。
1: 然后呢？
0: 然后的话，他开始的话，我们就拦堵来了，拦堵上就说是张给俺姐了。就是说张给俺姐就是不叫我们来堵俺姐，讲了派出所把我们拉在半路放下，最后俺姐走了，我妈再没敢来堵。最后我就又那个上打的那四张热线，俺姐反馈就是说张给俺姐了
1: 啊，就是占用了你们部分耕地盖了一个养殖场。你认为这个不应该是这意思不？
0: 啊，是了。
1: 那给你们征占用补偿款了吗？
0: 就是临时占用就给来的，他意思就是说，这上这个土拍起来就是给我们归还了。他问你，这地里面这个，这个上啊，养殖场，我讲现在你就我们在耕地面积上盖的了，现在我们该是耕种不成。
1: 耕种啥呀？都给你发了征占用补偿款了，1、2、3、4我也给你回复了，这块土地被征占用了。
0: 啊，他归还，他就是我们跟煤矿有写这个合同了，就是这个合同就是说他占用完他就给我们归还了。
1: 那这个合同写的是几年？占用几年？
0: 他不写年限的，也不给俺家煤矿的找子，就我们村里头给钱的是压的指头用的，就这么合同。
1: 都不写年限的，说使用完了就归还给你们，那使用到啥时候叫使用完了呀？那人家现在没使用完的咋归还给你呀？
0: 他就不写年限的，对，就这么合同。
1: 这是哪一年签的？
0: 2018年。
1: 你说的那个这个盖土房的那个是这个养殖场吗？不是，跟养殖场是两码事儿，是吧？
0: 基本上就是他把这个2018年他是拍的土，拍起来，他应该就是2018年、2019年就拍起来了，拍起来他盖的养殖场。
1: 哎，我跟你通一次电话，我一上午的脑子就耗没了。
0: 哎呀，正好我不会说这个普通话。
1: 跟你说不说普通话都没关系，说的那叫一个散呐。多大岁数了？
0: 我五十二了。
1: 哎呀，咋整啊？这可。
0: 我没念过书。
1: 你平时没事干，你就在我直播间待着啊。
0: 哦。
1: 咱们一起学习这个表达哦。
0: 哦。
1: 行不？
0: 行了。
1: 准噶尔旗啥地方？
0: 中干基龙口镇，中干了大队员上没事。
1: 慢点说，我得记。龙口镇是吗？
0: 对啊。
1: 嗯，啥大队？
0: 中干了大队。
1: 什么大梁？什么梁大队？
0: 中干了。
1: 中干梁大队是吧？
0: 啊、哦。
1: 咱俩都说笑了哈。中干梁大队，然后呢？
0: 原上没事。
1: 原上母社是吗？
0: 哦，约上模式，来，就我们小子给说的、
1: 哎，
0: 拿来，
1: 拿来，
0: 约上模式，
1: 小子拿来，快点让他说，哪几个字儿？这个设施，
0: 来，你再说点哪？约上模式，
1: 锅盖梁大队是不？
0: 啊，锅盖梁大队约上模式，
1: 锅盖梁还是公盖梁？
2: 公盖梁，
1: 啊，公盖梁，
2: 公字的公，
1: 好，哪个设？
2: 袁树谋，
1: 哪几个字儿知道吗？
2: 一元两元那个元。
1: 嗯，然后呢？
2: 树木的树。
1: 嗯。
2: 某是那个山字头下来那个。
1: 某是吗？
2: 对。
1: 某，袁树某社啊。
2: 对对。
1: 嗯，有个啥煤矿？煤矿名叫啥？
0: 汇龙煤矿。
2: 内蒙古恒东集团。
1: 内蒙古恒东集团，
2: 汇龙煤矿。
1: 汇龙煤矿。

0: 况哈。
1: 对。
0: 好嘞。这咋不早替你爸说呢？我记上了，您有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吗？
1: 啊，没有，我就有麦康的电话号码，我大队电话，大队直属电话。
0: 我想要乡镇政府的呢。
1: 我丈夫也没有去，没有丈夫电话吗？
0: 小雪老师在外面看着我呢，查查龙口镇政府的电话，看能查上不？准噶尔气的。那我们就辛苦一下小雪老师给您查一下啊。
1: 哦，行，麻烦了。
0: 嗯，是挺麻烦的，不带着电话来。
1: 哦。
0: 等等啊。
1: 哦。
0: 您别挂断电话，在线上等我吧，咱们查上电话再跟您对话。我先接别的朋友的这个电话，行不？
1: 行了，行了，行了。
0: 哎，好嘞，您稍等一下。
1: 好的，嗯。
0: 来，我们继续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立伟老师。
0: 哎呀，实在是抱歉，让您久等了。
2: 没事，没事。
0: 哎，您请讲，赵先生。
2: 啊，你不是上周五让我这周五跟你联系吗？联系那个何政长通话。
0: 啥事来着？
2: 就是轱辘班从那个太委占用我们村的事情。
0: 哦，我记着呢。来说一下你的地址，新城区。
2: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宝兆镇轱辘班村。
0: 新城区宝和少镇，我得记，您等等我啊。
2: 啊，
0: 古路板村。哪一年占用的土地？
2: 2003年。
0: 2003年占用了多少亩？
2: 村民的，我们是自然村，我们村大概是耕地二龙承包合同大概是200亩左右。
0: 是耕地占到200亩左右。
2: 对。
0: 占用了干啥了？
2: 盖那个高尔夫球场。
0: 建高尔夫球场了。
2: 对。
0: 然后没见到过征占用的审批手续，就是签了一份合同是吧？
2: 对。
0: 嗯，签的什么合同？以谁的名义？跟谁签的？
2: 跟大队签的，是征地协议书。
0: 征地协议书。
2: 对。
0: 这里面明确的一些几大要素是什么？比如说征占用多长时间，补偿款怎么回事？
2: 没有时间限制，就是补偿款多少，多少亩地，房屋多少钱。
0: 嗯，耕地补了多少钱？每亩？
2: 每亩是7000。
0: 每亩7000给的哈。
2: 对。
0: 您现在主要就是说二轮土地延包了，咱们因为这一次建高尔夫球场呢，咱们的耕地全部被征占用了，这一次能不能够这个延包到地是吧？
2: 对。
0: 你们当时在建这个高尔夫球场，然后把大家的住房和耕地都征占用了，你们是整村搬迁了吗？
2: 对。
0: 整村搬迁是当地给你们找了一个新的地方，还是说你们自己拿到补偿款自己安置的？
2: 像村委会给片地是自己盖的。
0: 村委会又新辟了一块地，然后自己盖的房。
2: 对。
0: 然后就没有再匹配新的耕地是吧？
2: 对。
0: 那就没搬迁到其他地方，还是原村这个附近吧？
2: 对，还归这个村管。
0: 还归这个村管哈。
2: 对。
0: 我们上次采访的是谁？
2: 宝和少镇镇长。
0: 镇长，您再说一下镇长姓啥，还有他的电话。
2: 纳人花。
0: 纳人花。
2: 159。
0: 159。
2: 4721。
0: 嗯。
2: 7725。
0: 好嘞，咱们现在再联系一下纳镇长。当时跟他约定的也是这周五再回复是吧？
2: 对。
0: 159-4721。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喂，你好。
1: 喂，你好，请问是咱们新城区保和少镇的纳仁花镇长是吗？
0: 哎，是。
1: 哎，镇长，打扰您，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记者，我叫丽维。
0: 你好。
1: 哎，你好，上周咱俩通过电话。我们新城区保和少镇古鲁板村的这位村民啊，今天二次上线了。然后呢，他替咱俩记着说，约定好了今天再给您打个采访电话，了解一下村民反映的这件事情。
0: 嗯，对，就是
1: 镇长，这一星期
0: 上次这个咱们通话之后呢，我们跟村民也取得联系。
1: 嗯，
0: 然后根据村民给我们提供的他手上的征地合同呢，我们有这个调阅的相关情况，包括也问了村委会。
1: 嗯，
0: 因为这个时间久远，所以说这一周的时间也是这个尽力的找了相关东西。
1: 嗯，
0: 现在呢是跟这个村委会了解到的情况呢，
1: 嗯，
0: 村委会呢当时跟他签的协议是他们俩之间的，
1: 嗯，
0: 村委会呢和这个相关的企业，包括新城区和相关的企业也有签署相关的东西。
1: 嗯。

0: 的呢，就是这个永久的征占用土地的协议，而且按照这个19.8亩的地价，19.8亩这个地的面积，然后补偿金额是13.8万来看的话，在2023、2003年呢，也不太可能是这个临时占地的标准，所以呢，它就是这个永久征占用的土地。那么针对于永久征占的土地呢，那肯定这个承包权就不在村民手里了。所以说，像明年的这个20年包呀，它是村民是没有相关这个土地的权益的。是这么个情况。
1: 明白了，这是您针对咱们上线群众反映的个体问题，然后给出的一个答案，是吧？
0: 对对对，也跟村民个人也反馈这个情况了。
1: 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在这一周的时间当中呢，您作为镇长，然后呢去深度替村民了解了一下这个事情的相关的一些过程和相关的一些材料。您这儿首先看到的是村委会和新城区政府，然后呢面对这一部分土地跟企业之间签的一个永久性征占用的合同协议，是吗？
0: 对对对，包括这个企业他用这块地，他也有相关的这个审批的手续，这些也都是有的。
1: 这也正是我想问到的一个重点，因为这次的征占用土地的话呢，应该涉及到的耕地还有我们的这个建设用地啊，就宅基地。那么耕地里面有没有一些基本农田？
0: 应该是没有的。
1: 没有基本农田。
0: 它是我们向这个有关部门调取了这个土地手续的这个征收之后，发现就是内蒙古人民政府呢有他这块建设用地的审批件，然后同意永久征占。所以手续是有的，
1: 就是我们是有征占用的正式的审批手续的。
0: 对对对。
1: 那么我们查询到的正式的征占用的审批手续里面，审批征占用的亩数是多少亩？
0: 这个我到时候得给您再看一下文件，因为我们是跟人家相关国土部门调取了以后，我们翻阅了一下，看了一下，人家确实是同意的，但它是大数。村民这个咱们这个个体村民呢是包含在大数里面的。
1: 好，
0: 是这么个情况。
1: 好，那镇长，我们现在要关注除了个体问题之外呢，还要关注这个大方面的一些事情啊，这才能起到说我们公众媒体然后跟镇长直接取得联系，不要白白浪费镇长的宝贵时间的作用。我们现在说呢，群众的个体问题已经解释过了，既然是永久性征占用，那么当时我们的补偿款一次性到位了，那么这一次呢肯定不涉及到二轮土地延包，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了，这个问题已经答复过了。那么我要关注的问题就是这部分土地，一不包含基本农田，您答复过我了，是吧？因为基本农田它基本上是不允许这个，改变成建设用地啊，或者高尔夫球场的。那么既然不包含，剩下就是耕地还有我们的宅基地了。它的审批征占用手续有没有？您刚才答复我说这一周时间当中我们去查询了，是有的，是经过合法的正规的征占用审批手续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需要看当时审批的面积和现在它实际占用的面积是否完全吻合。
0: 好，这个我们需要协调这个国土部门，让他们打点核实一下。
1: 好嘞，这就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再无其他问题。
0: 好的，
1: 好
0: 的，
1: 谢谢您了，镇长。
0: 哎，没事，好嘞，
1: 我们再会。来，在线的这位赵先生。
2: 啊，
1: 听到了。
2: 听到了。
1: 所有的问题基本上都有句号了啊。
2: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
1: 你说。
2: 那个。耕地被全部征用的话，这个村民的。实地养老保险这个是咋这个交法了？
1: 当年给你们说过有实地农民养老保险的这个缴纳吗？
2: 承诺过吗？交过。
1: 后续交过了，为什么还要问这个问题呢？
2: 交的停了。
1: 为啥停了呀？
2: 这个不太清楚。
1: 哦，那刚才镇长的电话挂了，您为啥不一口气把这个问题在反映上节目反映的时候全都说完呢？
2: 我正说呀，你都刚挂了那边。
1: 你都第二次参与节目了，第一次你也没有说这个问题。
2: 啊，
1: 啥事儿一口气说完，你当在你家唠嗑呢？去给镇长打电话问这个事儿去，然后需要我介入的话，你随时再参与我的节目，我随时再跟镇长打电话。
2: 好，行了。
1: 您现在有他电话，你直接给他打，他肯定能接。你把这个实地养老保险的事跟他说了，然后后续需要。
2: 另外，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占地，如果全部征用了以后，是地啥时候给是要交这个实地养老？
1: 根据实际情况，通常呢是我们作为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人自己的承包使用经营权地，然后被征占用达到一定比例，就符合要缴纳这个实地农民养老保险的这个标准了。
2: 这个有个期限没有？
1: 基本上是我们符合缴纳的条件，就个人符合缴纳条件，然后在你被征占用了土地之后就开始缴纳。
2: 哦，是这样的。
1: 哎，是的。
2: 哦，好了，那我跟镇长联系吧。
1: 你心里有个数了，然后你给他打电话吧，咱们就别干这个翻葫芦倒瓢的事了，你影响我公信力。
2: 好嘞，
1: 你给他打电话，然后有啥需要我帮忙的，你随时再联系我啊。
2: 哎，好嘞，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1: 来，我们继续有请刚才的这位 准噶尔旗的朋友，您好。
3: 哦，你好。嗯、
1: 哎，还等着呢哈。我、小许老师查到了龙口镇政府办公室的电话了，0477-4896-968，这个电话现在没有人接。小许老师刚才已经试过了，所以我现在建议您把这个电话号码您记一下，记一下，然后今天呢就说到这儿。您在我节目之外，您给这个电话打电话，打到有人接为止。然后呢，要一下镇长啊或者镇党委书记的电话，能要上下周一您参与我节目，行不？
3: 好，我把就我们袖子给他寄给他吧。
1: 哦，我说一下电话号码啊。
3: 啊。
1: 嗯，489-0477。
4: 0477。
1: 嗯，4896-968。
4: 9698。
1: 4896-968，记好了，这是龙口镇镇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就是能打通，但是现在没人接。你们呢就在节目之外打吧，打到有人接呢，看看能不能要上镇长、镇党委书记的电话，然后下周一早上9点再来参与我的节目，咱们三方通话帮您关注这个事儿，行不？
3: 哦，行了，行了。
1: 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
3: 哦，好的。
1: 哎，再会，这位朋友。
3: 嗯，好，嗯。

0: 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立伟。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在快手直播间也有很多的新朋友正在驻足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各位，也希望大家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伙呢一起去点点关注，加一下粉丝团。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目前能看到我手指头指的这个位置有一颗带翅膀的红色的小爱心的图标，我们点开它就可以加入粉丝团了。加入粉丝团，在任何时候我开播的时候，打开连麦功能的时候，您都可以免费申请上麦来咨询问题，获取帮助。当然我们也希望在快手直播间里的朋友，如果说条件允许，可以升级一下自己的粉丝团，因为每一天我们无论要占用多少时间去演播，都有接不完的麦。那么就涉及到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是有急事但是上不来，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只要您的粉丝团升级成金粉或者是钻粉团成员，我们永远是绿色通道，直接有请。快手直播间公屏上有朋友在问说，主播你好，怎样才能联系到你呢？我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连续五天的时间，每天早上9点都会准时开播，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通过快手平台，通过奔腾网端，覆盖全区全网进行直播帮忙服务。通过以上的这三种途径，任意一种途径您都可以收听收看我的节目啊，也可以及时的来参与。9点到11点之间拨打直播热线跟我直接交流对话，目前空出两部，0471663051，还有0471663052。11点以后，但凡时间允许，工作这个时间允许，我都会在快手直播间延播，打开连麦的功能，通过接麦的方式去实现跟大家的直接交流、对话、沟通，帮助您继续去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所以，想要跟我取得联系的话，非常简单，在每天早上9点准时打开快手也好，然后这个搜索我们的节目也好，来找到我，然后在快手直播间把关注点好了，把粉丝团加起来，在我直播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随时的去交流互动。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吧。咱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王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感谢向着立伟直播间。
0: 哎，
1: 我有点事情。
0: 欢迎
1: 你。也是土地方面的事情。我得从那个开头，这事情是有开头，我从开头，和您唠一下，就像是我这个事情是该做不该做。
0: 哦，你说
1: 那个，再一个，咱们84年时候土地和改革开放是土地承包时候，那时候我们家是我母亲，因为计划生育超生，把土地给扣完，后来完成计划生育以后，给我们房的水地没了，房的两地，房下两地是那时候的两地是以3亩兑换1亩的水地，把我们房在两地是有个20来亩，现在就是。在这个上来2002年以前，我们一直是说完成这个农业税各方面税收这些都交着了。在97年不是二龙承包土地，2002年是最后一批的收的农业税，收完这农业税以后，我们一直和管理这块土地。在这个2017年，咱们和弄那个上土地取缺了，我们要求把这块土地以后取缺了，村委会以后说两地暂时不给取缺。不给取缺是到了2023年，在我们不知道情况的前提下，村委会办了集体土地证，然后把这块地和打包的，以村委会名义打包的，让村民签字。这个村民签字是村长一个冲突在哪了？我们这儿后来是在2020年以后，我们这儿后搬家了，就是搬迁了户，嫁到落户在我们村里里面的，有10几户人。就是达到基本达到和我们村里就是我们社里面的30%-40%，他让这些村民签字，把我们三家人家这个7-8户人家这个土地这个两地剥夺了，就是全部叫归还，叫归还集体，不给我们取缺，归还集体，并让这个不相干的后来就是没有划分到土地的，就是2几年搬迁来的这些村民签字。然后占到70%以后，打包就是卖给了蒙泰电厂，转变为公益用地。那种是我们多次找这个政府和村委会社里面介绍，我说你这个土地我可以商量，说你要征收我土地或者买卖我土地，我的房屋任何东西都可以了。 但是你必须要那个是通知我，因为啥呢？这个是那时候是咱们有前因后果，那时候是历史的原因，在八四年划分土地之后，我们一直讲样，也认为这是上来那时候朝商偷了我们的土地，分划分下来的承包讲样土地。
0: 嗯，
1: 这个东西和我们多会儿是应该是我们做主，我们没有给你签过任何这个退让协议，就是放弃这块土地的前提下，村委会和这找的其他的村民，不想干的村民，把我的地签上了签了字，并打包卖给蒙特利发电厂，转变为工业用地。
0: 这个有没有审批手续？
1: 这个你要是是问这个手续，我们村里面有开照。
0: 不是有没有征占用审批手续？因为你说的是耕地，后来变为建设用地了，是吧？
1: 嗯，
0: 而且不是临时建筑，是吧？
1: 公布了一下，就是这个和就只是让村民签字这个意向书，而并不是说是啊、其他的那个证。
0: 您是哪里的朋友？
1: 我是内蒙古鄂尔多斯达拉特旗树梁沼镇哈什拉村民。
0: 好，这样，这位朋友，因为今天节目时间还有四分钟就要结束了，我来不及给您三方通话，也来不及把这个事情呢听得更加具体一些。但是这件事我觉得我们应该去重点关注。如果如您所言是实情的话，没有遗漏的信息，没有我们了解不到的信息，那么我们应该去关注的啊。所以我跟你约定一下，下周一早上9点，你带着这个事儿来找我，行不行？
1: 行，
0: 因为星期六日节目是精编版，不直播。即便直播的话，星期六日工作人员其他职能部门工作人员不上班，咱们也实现不了这个直接采访啊。所以周一早上9点，您带着乡镇政府，至少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的电话来啊。
1: 我有了，现在政府工作人员电话，所有电话都是，因为我多次。
0: 那就下周一早上9点打我的直播热线，咱们再沟通。
1: 哎，好的，行。
0: 今天就说到这儿，我们再会。
1: 哎，好，你们。
0: 来看看时间，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啦。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我们来了解呼和浩特白塔国际机场航班最新进出港消息。今天白塔机场阴转中雷阵雨，西南风4到7米每秒，能见度8到10公里，机场总架次399架，进港200架，出港199架。前往锡林浩特的国航8181将于11点起飞，前往武汉的国航8256将于11点02起飞，前往通辽的国航8107将于11点05起飞，前往哈尔滨的北部安航空8863将于11点13起飞，前往乌鲁木齐的南航6181将于11点15起飞，前往上海虹桥的上海航空9146将于11点17起飞，前往南京的吉祥航空2332将于11点20起飞，前往重庆的春秋航空2376将于11点40起飞，前往赤峰的天津航空6685将于11点43起飞，前往广州的南航3198将于11点47起飞，前往沈阳的国航8179将于11点53起飞，前往沈阳的春秋航空6782将于11点55起飞，前往宁波的春秋航空6430将于12点起飞，前往满洲里的深圳航空9121将于12点02起飞，前往郑州的九原航空1184将于12点05起飞，前往昆明的祥鹏航空9978将于12点07起飞，前往杭州的厦门航空8214将于12点15起飞，前往南京的海南航空7855将于12点25起飞，前往海拉尔的青岛航空6131将于12点30起飞。由厦门飞来的厦门航空8139预计11点11落地，厦门飞来的福州航空6713预计11点23落地，上海虹桥飞来的厦门航空8185预计11点27落地，霍林郭勒飞来的瑞丽航空5333预计11点30落地，赤峰飞来的国航8172预计11点32落地，阿拉善左旗飞来的天骄航空5686预计11点34落地，深圳飞来的扬子江航空7527将于11点41落地，海拉尔飞来的成都航空2802预计11点48落地，日照飞来的江西航空6653预计12点02落地，郑州飞来的海南航空7731预计12点11落地，赤峰飞来的天津航空6684预计12点16落地，西安飞来的国航8106预计12点20落地，锡林浩特飞来的天津航空6612预计12点25落地。随着天气和周边情况变化，航班计划可能随时调整，机组旅客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航班动态，以免耽误行程。
3: 健康生活小贴士。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约播出。
4: 辩证科学养心三套居家简易调理小方法。夏季养心讲究对症调理，根据自身体质简单调理就能轻松养护心脏，适合城镇居民日常居家操作。气阴不足、血压波动、常心慌盗汗的人群适合益气养阴调理，日常可泡西洋参麦冬茶，常吃莲子百合粥，每天按揉内关神门穴，缓解心悸失眠。体态偏胖、血脂偏高、胸闷痰多、身体沉重的人重在祛湿通脉，可常喝冬瓜薏仁汤、陈皮山楂茶，坚持按揉丰隆阴陵泉穴，健脾降脂，疏通心脉。老人体虚怕冷、常吹空调胸闷的人群适合温补心阳，晨起吃黄芪龙眼粥，日常泡桂枝红枣茶，适度艾灸痰中心腧穴，散寒护心，改善体虚。
5: 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6: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7: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9: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7: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9: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8: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9: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8: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0: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11: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

0: 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1: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2: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3: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2: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1: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一起来关注天气。本周啊，内蒙古维持晴朗暴晒模式。俗话说呀，热在三伏，三伏为初伏、中伏、末伏的统称，是一年当中最炎热的时期。预计啊，未来三天呢，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局部地区气温将会达到40摄氏度以上。所以建议大家呀，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出行要注意防暑防晒。三伏天呢，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从气象的原理来说，三伏天期间，我国大部地区被副热带高压或者是大陆高压控制，高压系统稳定少动，容易长时间的控制一个地区。而且啊，控制区域内呢，盛行下沉气流，不利于热量扩散。此时太阳仍然是直射北半球，热量积累容易出现高温天气，所以呢，朋友们要注意多补水，体质较弱的人群应该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啊，从今天起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从今天开始啊，受低涡系统影响，锡林郭勒盟中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兴安盟东南部、乌伦贝尔东北部有中到大雨，赤峰市东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过程呢最大的累计降水量30到70毫米，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同时啊，受到高空脊系统影响，西部则继续高温炙烤，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北部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室外炙烤感强烈，所以大家呢要注意防暑降温，尽量避免高温时段外出，谨防中暑。再来关注今明两

0: 两天的具体的天气的情况。今天呢，内蒙古的西部偏南和偏东，中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乌兰察布市的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部偏西和东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北、东北部地区有四五级，局地九级西北风或者是偏西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局部地区可以达到37摄氏度以上。明天呢，内蒙古的中部偏东和偏南，东部大部分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雷阵雨。其中啊，赤峰市的南部和东部，通辽市的西部和南部，锡安盟的西南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地区有5-6级短时8级西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的北部、巴彦淖尔市西部有37摄氏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可以达到40摄氏度以上。
1: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起来关注最新全国的活羊市场行情。目前呢，全国的育肥改良绵羊平均收购价是13.83一斤，比前一天只涨了3分钱。眼下虽然是羊肉销售的淡季，但是价格呢，慢慢的是往上走，市场行情分得特别清楚。普通羊价格平稳不跌，膘情好的精品羊价格偏硬，用来补栏的羔羊价钱居高不下，山羊的价格呢，更是抗跌能力很强。育肥山羊平均16.13一斤，比昨天微微涨了1分钱。现在呢，夜市烧烤用量大，稳稳地拖住山羊的价格，也是目前整个羊市场里边最坚挺的品类。30斤左右的小羔羊货源不多，价格一直居高。至于年纪大的淘汰母羊，行情一直偏低，不好出售。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几个品种。杜伯羊价格一直没有变动，小尾寒羊普通的羊价钱平平，但是上膘充足，适合穿串的精品羊非常抗跌。还有啊，就是豪羊和普通羊一斤能够差出去1块多。胡羊价格呢保持高位，南方市场需求量比较大，给价格很好的支撑。再来看一看华北地区普通的育肥羊的价格，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东北羊价小幅走高，优质羊只价钱稳中看涨。整体来看，淡季羊价小幅波动，好坏羊价格差距越来越明显。普通的绵羊价格不涨不跌，精品羊、山羊、羔羊价格偏强，一分货一分价。好羊和普通羊一斤差价在8毛到1.2之间。华北市场一天之内行情也不一样，上午呢，屠宰场只挑普通的羊压价收购，到了下午合格的满膘羊变少，收购商就主动加价来收优质的杂交羊，整体行情微微抬升，市场供需处在勉强平衡的状态。预计呢，7月的中下旬羊价呢还会保持分化走势，精品羊、山羊价格慢慢的小幅走高，普通的绵羊小幅震荡，等到下旬集中出栏的压力释放以后，整个活羊行情会一点点的站稳，并且稳步抬升。好的，以上就是本期活羊的市场行情。

0: 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1: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0: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1: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务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4: 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三级农技专家深入乌梁素海南岸示范园区，开展小麦测产和玉米田间管护指导。技术团队对12个小麦品种开展系统测产，对比不同种植模式产量成效，并围绕玉米吐丝期、水肥管理、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关键技术现场答疑。依托三级联动农技服务机制，当地持续集成推广粮食高产技术，优化栽培模式，以科技赋能农业，提质增效，全力守护河套粮仓，稳产丰收。近日，包头市农牧科学院自主选育的朱顶红新品种小圆梦正式获得农业农村部颁发的植物新品种权证书，成为包头市农科院花卉种业自主知识产权领域的又一重要成果。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科协2026年度科普赋能乡村振兴项目遴选结果正式公示，兴安盟农牧科学院申报的 CB017 科普赋能乡村振兴科普宣传类项目成功获批立项，成为全区7个科普传播类入选项目之一。眼下，塞外粮仓巴彦淖尔市河套地区41万亩小麦进入集中收获期，各旗县区紧抓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组织大中型收割机械开展麦收工作。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涂亚、杨红、傅亮、郝应任的报道。
5: 七月河套麦浪飘香，走进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头道桥镇拿一村的麦田，沉甸甸的麦穗籽粒饱满，收割机往返作业，田间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图景。头道桥镇拿一村党总支副书记杨顺才：
6: 小麦呢，陆续在花的了，该也在收割的了。现在我们组织回来30多台这个收割机，今年的收割任务倒是不紧张。
5: 政策托底，农机护航，特色套种模式更是让农户实现一地双收，铺地综合效益持续提升。拿一村7组村民高志忠：
6: 今年我种的48亩地，全部种的小麦套葵花，今天开始收麦子，这个麦子今年预计就在500多，葵花收了那大概400大几，500。
5: 今年巴彦淖尔市计划种植小麦45万亩，实际播种面积达41万亩。为保障春耕顺利推进，全市提早下达小麦一喷三防、耕地地力保护补贴等资金，大力推广新技术、新品种、新肥料、新机械，突出两种粮法配套与农机农艺融合，聚焦单产提升和节水增效。 预计七月底全域小麦收割完毕。巴彦淖尔市现代农牧事业发展中心粮食科科长、推广研究员马军成。
7: 我们推荐了雨拉品种、重点技术、优质肥料，形成一个推荐名录。我们预计了今年小麦要增产25公斤。
4: 夏日的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磴口县黄河几字湾旁，沿岸沃野千里，绿意盎然。平整开阔的田间地头，六台造型别致的无人驾驶激光除草机器人正在有序穿梭在笔直田垄之间。只见田间耀眼的光点一闪，升起一缕青烟，垄间的杂草瞬间碳化枯萎，伏地消亡，而旁边茁壮的有机青苎玉米苗分毫未损。这些驰骋田间的智能设备是由内蒙古八爪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依托自研 AI 智能内核，坐拥35项自主知识产权，搭建起感知、决策、执行全流程智能化作业闭环，革新传统人工除草、农药除草的模式，为现代农业除草作业注入全新科技力量。公司董事长杨云飞介绍说，设备搭载毫秒级视觉算法与农业大模型识别技术，可精准甄别12种田间常见农作物与杂草，仅需100毫秒即可完成杂草定位、激光碳化、终止生长的全流程操作，能在毫厘之间精准区分青苗与杂草，全程不损伤周边农作物。高精度的智能识别与精准作业能力源自机器人搭载的全套智能感知与决策系统，机器人顶部搭载的多光谱相机与深度传感器构成了设备的智能双眼，可实现亚毫米级的田间图像采集，采集的田间实景数据在100毫秒内即可完成 AI 大模型推理分析，精准甄别田间每一株绿色作物的品类，为精准除草提供核心数据支撑。该公司总装工程师刘军说，精准识别之后，设备即刻下达作业指令，高能激光束精准锁定并灼烧杂草关键部位。该公司软件研发部经理王涵说，杂草的茎尖、根尖、分生组织是其生长繁育的核心司令部，也是除草作业的关键靶点。机器人摒弃了传统大面积焚烧的作业方式，采用精准击打生长点的作业逻辑，如同打蛇打七寸，通过超细精准激光束烧灼杂草分生组织，破坏杂草细胞壁，碳化植株组织，抑制杂草生长。同时，算法系统为农作物构建专属安全保护圈，通过精准测距、智能闭机，全程守护作物生长，实现除草不伤苗的作业效果。王涵说，全自主无人化作业也是该机器人的核心亮点，设备集成高精度导航系统、全域路径规划技术、 AI 环境感知与自主建同技术，可实时的解析田间复杂地貌，精准锁定作业边界，智能推演排布除草路线，实现自主寻路、自动驾驶、无人作业，无需人工操控值守，机器人即可自主奔赴田间作业阵地，避免田间障碍物，完成无遗漏、无重复的标准化除草作业。搭配多机智能协同技术，可搭配大面积农田规模化作业需求，为现代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提供强力支撑。杨云飞告诉记者，根据在赤峰、通辽、巴彦淖尔等地多轮田间测试的结果，该机器人的除草效率约为人工的40倍。此次巴彦淖尔市磴口县开展的有机牧草除草试验，共投入6台机器人参与作业。本轮试验单台设备日均作业面积约10亩，累计作业15天，完成近500亩农田除草作业，现阶段除草除净率约80%。杨云飞表示，针对本次田间测试的优化升级方向，杨云飞表示，团队将全面复盘本次田间作业数据，针对性迭代设备算法，优化激光作业模组，重点提升高密度杂草、大龄杂草的清除能力。 杨云飞说，未来我们将持续深耕智慧农机领域，持续迭代优化机器人性能，不断完善多机协同、远程管控、智能适配等核心能力，加速 AI 智慧农机技术全国推广，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4: 父老乡亲们，不少种辣椒的朋友啊，都遇到过叶片卷曲、落花落果这样的难题。很多人知道应该是虫害造成的，但是却分不清究竟是什么虫害造成的。今天呢，我们农技小知识呢，就带大家认清楚辣椒地里高发的蓟马，我们一起来分享安全高效的绿色防治办法。
8: 今天与大家分享辣椒蓟马虫害及绿色防治技术。本次讲解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辣椒蓟马害虫识别，第二部分辣椒蓟马防治技术。一、辣椒蓟马害虫识别。蓟马是一类小型害虫，属于鹰翅目，它们体长一般在一到两毫米之间，形态细长，颜色多为黄褐色或黑色。蓟马有唾吸式口器，用于刺破植物组织吸取汁液。蓟马在吸取植物组织汁液时，可能导致植物叶片形成许多细密长条形白色斑痕，叶片发黄萎蔫，严重时扭曲畸形，焦枯干枯脱落，影响光合作用而引产。蓟马同时也是植物病毒的间接传播者。二、辣椒蓟马害虫防治。一、农业防治。我们可以通过轮作和间作来打破蓟马的生命周期，减少其生存和繁殖的机会，同时及时清理田间杂草和枯叶，减少蓟马的栖息场所。二、物理防治。我们可以使用蓝色粘虫板来诱捕成虫，有效减少田间蓟马的数量，也可以在种植区覆盖银灰色反光膜，干扰蓟马的视觉，降低其对作物的侵害。三、生物防治。我们可以引入和保护蓟马的天敌，包括捕食螨、食蚜蝇，也可以使用含有真菌、细菌或病毒的生物农药，如白将军、素云金杆菌等，来控制蓟马的数量。四、化学防治。我们可以使用专门针对蓟马的低毒高效农药，如 5% 比虫林乳油，每公顷36到45克， 25% 塞虫禽水分散痢剂，每公顷30到56.25克，2.4%虫螨精悬浮剂，每公顷72到108克。
4: 朋友们，刚才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辣椒蓟马识别与绿色防控的技术要点。乡亲们下地来巡查辣椒棚、辣椒地，也可以多留心，提早防虫，才能保住辣椒产量和品质。好了，今天的农技小知识就到这里。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是布仁巴雅尔演唱的《天边》，一首非常悠扬的歌曲。好，在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塞外田野》后半段。

0: 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

0: 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对对，
2: 遵规守法才安全。
3: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4: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间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516630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在很多年轻人奔赴城市追梦的年纪，有这样一位90后姑娘，偏偏选择返乡扎根乡土，躬身田间。他大学毕业回乡创业，从最初线上销售大闸蟹起步，踏踏实实摸索养殖技术，从家门口的小片塘口做起，一步步深耕拓展，最终打造出千亩生态养殖基地。凭借踏实肯干、敢闯敢拼的劲头，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螃蟹妹妹。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这位年轻新农人的励志创业故事。
2: 1993年出生的王丽，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开始了创业之路。从大闸蟹销售到养殖，从在家门口养殖起步，到拓展到如今1000多亩的养殖基地，王丽被当地人称为“螃蟹妹妹”。进入3月份，又到了放养蟹苗的时节。为了确保大闸蟹的品质和适应市场需求，自打开始搞养殖起，王丽都是自己培育蟹苗。
3: 哇，今天货好多啊！
4: 今天货可以啊！
3: 哎呦，怎么这么多货？都搬不动了。
4: 今天几条龙都是这样啊？
3: 就是这样。哎，看今天这个苗，哇，真的，我感觉这个苗有50-60头啊。
4: 是啊，
3: 大大小小的啊。今年我是第一年育这个大母本啊，今年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高的产量，大概有，我们预估大概有680斤，估计还要超过这个数。我去年的话，我从来没遇过这么大的苗啊，所以说去年我们估计只有500斤的产量啊。
2: 第一次培育大母本蟹苗就超出了预估，这让王丽很开心。
3: 这是我们蟹苗里面的早熟蟹啊，一年成熟，小归小啊。蟹黄饱满，这是最后一批了。马上这个3月14号呢，这个龙抬头，而且还是个情人节，记得一定要给就是你身边的他买一份。这个螃蟹价格，
2: 蟹苗里会有一部分早熟蟹，又称老头蟹。老头蟹可以作为鲜蟹进行销售。王丽专门带着公司的小伙伴开启了直播。
3: 这个不仅仅是为了直播带货卖货卖我们这个产品，还有一个是让大家能够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养殖环境，看看这个养殖环境有多么好，然后呢感受一下我们养蟹人的辛苦。正是因为我们这个养蟹人的辛苦啊，才能养出这么好这么优质的

0: 一个产品。啊，
1: 我真的心中不能虚名啊！好吧，
2: 来。
3: 好。随着一筐筐蟹苗的取出，王丽的水上春耕也正式拉开了帷幕。眼前的景象井然有序，格外喜人。然而在6年前大学毕业的王丽又有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可她却向父母提出要回乡创业。这时整个家里炸开了锅。
4: 我非常生气，我们知道这个搞水产的养殖的很辛苦的，但是这个一点点个小丫头，这个弄这个东西都泥巴打交道，这个肯定不行了，对吧？我们钱都准备好了，准备了这个钱都准备好了，让她上出国了。
5: 我是坚决不同意他回来的，回到农村有啥出息？
3: 倔强的王丽最终还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0: 我考雅思哈，纯属一个是应付我父母，还有一个是想证明一下我自己。我听人家说这个雅思挺难的，然后最后我还是通过了，但是我真的不想出国。然后最后呢，我就是想这样的，想帮我的父母创业，帮我的父母卖大闸蟹。为什么帮他们卖大闸蟹呢？是因为我爸妈他们养大闸蟹养了20多年了，真的很辛苦。我是从小看在眼里的，就是风里来雨里去，就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晴天，你都必须干活。尤其是到那种大闸蟹就是需要这个喂食的时候，就是你不管下雨天什么，你一定要喂食，因为你不能耽误螃蟹吃啊，不然你下半年的螃蟹就不肥了，也不好卖啊。但是呢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到批发市场上去卖不了什么好价格，而且跟他的这个劳动成果是不成正比的，他们很辛苦。我就想通过我的方式，能够用我的渠道，用我自己找到的渠道去帮他们卖大闸蟹，然后把这个收入能够提高一点。
3: 决心已定，2015年年初，学会计专业的王丽一头扎进了从未涉足的螃蟹销售领域。
0: 我爸在那个村里面养螃蟹吧，我就在镇上租了个小办公室。然后以前上大学的时候，我不是做做家教，发发传单啊什么的，然后存了点钱，存了大概2-3万，然后我又问我朋友借了个几万块钱，然后我就把这个办公室做起来，然后我又找这个几个客服嘛，然后就开始搞这个电商嘛。我爸妈也拗不过我呀，因为我腿长在我身上呀，我想干嘛干嘛，他们也不得不同意啊。然后我就撸起袖子干起来了嘛。
3: 父母在村里养殖大闸蟹，王丽在镇上通过网络销售大闸蟹，自此开始了与父母为期2年的过招。
6: 直播之后确实量上去，然后往年我们3月20号左右结束嘛，今天10号订单已经爆满。
0: 我刚开始做嘛，需要引流嘛，我为了就是引流嘛，做起来嘛，就是，基本上都要凌晨3点钟睡觉，然后早上的话，因为为了拍一些我这个，养蟹人的一些生活动态嘛，然后就是差不多6点钟要起床，差不多从2015年的1月份开始，我一直坚持到9月份大闸蟹季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到那个时候就开始长痘痘嘛，就长的那种痘痘不是那种类似像青春痘一样的，它是那种毒痘痘，很疼嘛，那个脸上就是跟痤疮差不多，然后特别疼。当时的时候我就顾不得了嘛，顾不得这个丑了，就是赶紧就是为了发货，对，因为订单多了。
3: 此时就在王丽通过努力收获创业以来的第一份果实时，她的爱情也悄然而至。年龄相同的小伙施小元，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了村里，和王丽一起经销大闸蟹。
7: 最主要还是因为爱情，然后我们都是年轻人，观点比较一致，然后大家都是从农村走出去的，我们觉得就是回到农村也能一样发挥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闪光点。
3: 有爱情为伴，王丽的创业之路少了份孤独，多了份力量。
7: 最主要嘛，就是刚开始创业，大家就是每一个订单都很高兴，然后就会有的客户比较近的会给他选择送货上门啊干嘛的，然后最主要就是处理售后问题嘛，做生意肯定有这个售后的，然后我们会选择就是第一时间给他赔偿，然后让客户尽量满意，然后有的时候会给他一些优惠，就让他们能够成为我们长期客户，也大家也成为朋友这样。
3: 收上来的蟹苗要仔细的挑拣，把早熟的老头蟹。

0: 以及腿脚残缺的蟹苗先挑出，最终脱颖而出的才能拿到蟹塘里放养。像这样每天要挑拣1000斤左右。
1: 这个不是熟练工，不好弄。然后你看啊，我们要挑的这个是这个苗，还有一个这个是这个老口蟹，或者是专业的这个看得出来的。你看啊，从贝壳来看颜色不一样，这个是黄壳，这个是青壳。黄壳就说明它还没有熟，还可以再蜕壳。然后你这个青壳的话，你就是大闸蟹的标志嘛，青壳白肚，这个就是完全成熟的大闸蟹，只是它小一点。
0: 王丽进军大闸蟹养殖业是在2017年，当时王丽的大闸蟹销售事业做的已是风生水起，他却提出要承包20亩蟹塘搞养殖。
1: 这销售大闸蟹销售了2年嘛，然后我的客户啊朋友就是希望我这个在这个螃蟹的品质啊口感上再提升一下嘛。我想着说我销售我也不养，这个问题不是不能解决嘛，所以啊我就回来想着回来就是养螃蟹嘛。
0: 王丽没有想到父亲竟然支持自己养螃蟹。
2: 这2年卖的螃蟹卖的不错，一年比一年好啊，这个丫头看看还有一点钱呢，他自己又跟我说他又想养螃蟹了。养螃蟹我真的养，但是我养螃蟹我养了20几年了，我有一点经验，我如果是说他也不会的不懂的，我也可以做个指导，然后引进他，把他慢慢的把他引入到我们这个水产行业当中来，这样不是就好了吗？
0: 可当王丽真的撸起袖子开始养螃蟹时，与父亲的纷争又开始了。
1: 我们政府啊提倡我们要精养嘛，所以我们以前呢是养个1600只一亩啊，现在的话我们就是800到1000只一亩嘛。这个水体里面这个螃蟹少了呢，我们这个螃蟹的排泄物就少了嘛，那个水质环境就好了，然后我们这个污染物就少了嘛。所以我觉得啊，这个养殖和环保还是息息相关的，只有这个水质好了才能够养出优质的大闸蟹嘛。所以啊，我们做养殖的人一定要在这个环保上好好做功课。
0: 的确，从养螃蟹开始，王丽就没少做功课。他不仅降低了蟹苗的投放量，而且当别人在20亩的塘口只放1台增氧泵时，他一口气就装了2台。不仅如此，他还在蟹塘里投放螺丝、青虾，栽种伊乐藻、轮叶黑藻、金鱼藻等多种水生植物来净化水质。在饵料选择上，以鲜活的小鱼、小虾、蚌肉等动物性饵料为主，植物性饵料为辅，全程生态养殖。这样算下来，要比传统养殖模式每亩增加养殖成本1500多元。
2: 当时我这个呢，我跟人发火了，我们以前也在养螃蟹，就这么传统的养，也能有点钱，有点挣钱呢。现在他一下子给我加了这个1500到1600的这个成本，这成本我加大了，这个一年总共挣多少钱呢？心里没底啊，啊，这个我们坚决不同意他这个做法，啊。
0: 认准了生态养殖这条路的王丽，又一次选择倔强地走下去。
1: 养蟹这么多年，我还是蛮顺风顺水的。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养蟹第一年，就是第一年养蟹太累了，然后我10点多钟就睡觉了。本来11点多钟要开帮的，忘记了。然后等我醒过来的时候1点多钟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草头上面啊，好多这个螃蟹。然后我走过去，它也不动。那我想完蛋了，然后我赶紧把我爸妈叫起来了，然后我爸妈说我没有开帮，不会缺氧了，然后我就把帮开回来了。当天早上的时候那个螃蟹就下去了，然后这个问题就没有发生嘛，没发生太大的问题。我就想啊，通过这件事我就想了一个事儿，我就觉得做什么事情都要认真一点，不管你明天会怎么样，但是今天一定要把今天的事情做好。
0: 一年下来，王丽还真的就在养螃蟹上养出了名堂。
1: 这里就是我一开始养殖的20亩基地，我就是从这里一步一步做起来的，做到现在这个1000多亩基地。我就是在这里面种水草、下螺丝，还有增加这个增氧泵。一年下来啊，这个传统模式的产量可能有300斤一亩，但是呢，我这个模式可能只有这个200斤一亩。但是呢，我这个螃蟹的品质好了。价格呢比他们翻一番，我觉得这个生态养殖这个模式是对的。
0: 这一次纷争 王丽的父亲败下阵来。
2: 这个小丫头能做得这么好，在这短短几年当中确实做得不错，这个外面的评价也很高，对吧？这个他不，他选择的不出国啊，看来还是选择对了，对吧？现在他做每一件事情我都在支持，我说的丫头往前走，别怕，后面有老爸支持你的啊，你大胆跟往前走，大胆去闯啊。
0: 趁着螃蟹养殖户休息的时间，王丽把大伙儿召集起来，讲出了自己计划很久的想法。
1: 我想成立一个合作社，然后呢想让大家就是比如说保底5000块钱，就是说成立合作社入股，然后我们一起卖这个三月青。
3: 什么叫三月青？
1: 三月青呢，就是其实是我给这个螃蟹起的一个名字，然后呢它其实就是用蟹农来说嘛，就是老头蟹。原来我们不是叫小老头蟹嘛，我觉得挺难听的，然后到三月份了嘛，然后这个蟹每一年我都三月份卖，三月份的时候它品质也比较好，然后呢我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三月青，正好六月份还有个六月黄，正好就对称了嘛，这个产品就名字就对称了。
0: 原来王丽瞅准了把老头蟹加工成熟食来销售，有很大的市场前景，他准备成立一个合作社，联合螃蟹养殖户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大家共同盈利，但前提是风险共担。
1: 就是不知道你们对我这个想法有什么看法吧。
3: 利益共担，这个无能为力，我拿到市场上卖，马上钱就到手了，到你老婆家还担上风险，还要赔钱，对吧？我认为这个划不来，或者来说你价格抬高一点，你那个本身就是利益有翻倍的嘛，对吧？我不承担这个利益共担。
4: 当时我们可是卖新货嘛，可是呢卖完我们那个钱，可是说就赚了，通过那这个合作社加入是。赚不到钱的赔了，根本光划不来了，对不对？
5: 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几个人还有意见，没有达成共识，我们下次开会再议吧，好不好？
0: 王丽原本信心满满，却没想到几位养殖大户提出了反对意见，一场让他期待已久的会议最终尴尬收场。成立合作社，共同致富的想法遭遇反对，王丽又将作何选择？
6: 你在忙啥呢？
1: 我在弄蟹苗呢。
6: 你在弄蟹苗啊？我这里我那个蟹苗塘上的蟹苗补不上来，咋回事啊？
1: 怎么会这样子啊？
6: 我也不知道，你赶快过来给我看看吧。
1: 哦，那我忙完就过去啊，你不要急
6: 啊。好的，你快点啊！
1: 好，我知道了，好，
6: 我等你啊！
1: 好，阿姨，帮我把这个苗切掉好啊，这个小苗不要放在里面，然后那个缺角的不要放在里面啊！好，我去看看啊。
0: 52岁的螃蟹养殖户胡俊，今年第一次养螃蟹。说到养螃蟹，其实早在几年前他就有这个想法，由于没有养殖经验，担心风险，他迟迟没敢行动。这几年看到王丽螃蟹养得不错，老胡的心思开始活络了起来。
7: 原先我也不看好螃蟹妹妹他们，毕竟年纪轻，但是呢通过这几年他们养殖下来，观察下来，他们确实是养得好，养得大，而且产量高，所以说有他们的技术后盾，我也参与进来了。
0: 让老胡没有想到的是，刚要迈开腿脚大干一场，就遇到了棘手的情况。
8: 急死我了，马上下苗了，马上没有苗了。
1: 没有苗了，
8: 外面没有苗了，自己如果补不到的话，就耽误今年的放苗季节了。
1: 不会的，我看一下，
0: 王丽一边安抚老胡焦急的心情，一边仔细查看蟹苗塘里的情况，寻找解决办法。
1: 没事。这笼啊，
3: 疼死我了！
1: 笼破了，笼还破了。
3: 笼破了吗？
1: 破了，这不是一个洞吗？这么大，塞几个手指了？不止啊，塞估计可以塞个四个手指。
3: 我这个是新笼哎。
1: 新笼嘛，肯定被它夹掉了呀，肯定被夹掉了。这个趁这个太阳好的时候啊，把这个水放低之后，这个晒，上午要打，下午打。 然后下午晒，晒到晚上，然后明天早上早一点开始打水冲，那个苗就都出来了。然后我刚才
0: 王丽提出了解决办法，老胡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7: 我心里有底了，胆气也大了。我相信我今年螃蟹肯定能养好。
1: 这个就是我们的老头蟹，这里呢大概有500多斤，马上呢我们要把它拉走，拉到这个金坛去发货。我们拉到金坛还需要再分拣的，这个大的、中的、小的要分档次，然后再精挑一下品质，然后再发货。这个已经全部订完了，全部要打包发走。
0: 对于王丽来说，进入三月份是她一年忙碌的开始。从蟹苗的精简再到放养，从老头蟹的分类再到销售，从蟹苗的喂养再到大闸蟹的上市，他都要严格把关，亲力亲为。这既是他的人生经历，也是成长的历练。他说他喜欢每个深夜静静地听螃蟹们吐泡泡的声音，那声音是春的运动，是希望之花在悄然绽放。
1: 这次合作社就是没有办成功嘛，但是我以后还是要办这个合作社的。他们呢可能对我这个能力还有质疑，还不够相信我，还有一个呢我这个制度可能还不够完善，我会呢尽快把这个制度完善了，然后把这个合作社办起来，让我们更多的蟹农能够受益。
9: 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啊，本期的塞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啊，为大家安排的是布仁巴雅尔演唱的《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感谢大家关注本期节目，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3: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或者是家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手机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另外微信视频号你可以搜索奔腾融媒乡村振兴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呢可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有趣的事情，或者是外地的小伙伴来到内蒙古看到的一些美景啊，吃到的美食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呢，张蕊都会陪伴大家一起来轻松度过午间时光，我们一起去寻找那些有趣的事情，来聊一聊内蒙古的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的活动，还有大家比较感兴趣的那些发生在身边的好玩事儿，都可以在中午的这个时段呢和我们来共享。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爱上内蒙古，帮着我们一起来寻找更多爱上内蒙古的理由。

0: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1: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0: 周五、周六晚6

0: 六点到九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北京时间的12:05，在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今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预计7月17号的9点到18号的9点，乌兰察布市东部、锡林郭勒盟、赤峰市西部和北部、通辽市北部、新安盟西部和北部、呼伦贝尔市南部有雷暴天气，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北部偏北、新安盟西南部有短时强降水的天气，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局地有30毫米以上，乌兰察布市东北部部分地区、锡林郭勒盟西部偏西和东北部、赤峰市西北部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预计呢，今天开始的3天受低涡系统的影响，内蒙古大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现身，中东部偏南地区雨势较强，赤峰市、通辽市等局地或遇暴雨，并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出现，大家呢需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受高空及系统的影响，今后3天呢高温区域不断向东扩张，多地将会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高温可达40度以上，大家也需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昨天内蒙古西部大部、中部偏西、东北部偏北地区云量较多，并且出现了分布均匀的降水天气。监测显示，16号的8点到17号的8点，全区11个盟市、63个旗县的745个站点出现了降雨。降雨呢，主要出现在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和东北部偏北地区。其中，鄂尔多斯市南部和东北部、包头市中部、呼和浩特市中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出现了中雨。包头市中部和呼伦贝尔市北部局地有大雨，最大降水出现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古里乡新木，降雨量呢是27.9毫米，达到大雨的量级。今天开始的3天受低涡系统的影响，全区大部地区将会出现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东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赤峰市、通辽市等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此次降水过程的整体呈现一个面弱点强的这样的一个分布，大家需要密切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对流时段外出，警惕局地降雨或者是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的这个隐患点去出行。气温方面，本周以来呢，西部高温持续再现。监测显示，13号到16号，阿拉善盟额济纳旗持续出现了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预计今后3天呢，受高空级系统的持续影响，西部高温还将持续，并且不断向东蔓延。预计今明两天37度以上的高温呢，主要出现在阿拉善盟北部和东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南部等地。后天，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西部偏北、乌兰察布市北。锡林郭勒盟西北部等地也将出现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高温可达40度及以上，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谨防中暑。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未来3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我区西部偏南、中部大部南、东部偏南和偏东北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东南部、赤峰市北部、通辽市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部偏北、东北部地区有4-5级、局地9级的西北风或者是偏西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东南部、巴彦淖尔市南部局地可达37度及以上。明天呢，我区西部偏北、中部偏南和东部
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赤峰是南部和东部，通辽是大部，西安盟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地区有五六级、短时八级的西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拜纳尔市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度及以上。到了后天，我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东部偏南和偏东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通辽市东南部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地区有五六级、短时八九级的偏西风或者是东南风，西部偏西和偏北、中部偏西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和东南部、拜纳尔市西北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北部偏北、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高温可达40度及以上。最后我们来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28度到17度，包头多云，33度到17度，乌海多云，35度到19度，吉宁阵雨转多云，26度到17度，科尔沁晴转多云，30度到21度，松山多云，30度到18度，康巴什阵雨转多云，28度到18度，临河晴转多云，34度到19度，锡林浩特小雨，31度到16度，海拉尔多云，23度到13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28度到18度，阿拉善左旗小雨，30度到17度。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多云转小雨，28度到17度。

0: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晚6点，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兴化大街189号大院盛大开启。名医诊疗，国潮养生，好物甄选，逛夜市享健康，这趴养生局等你来。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时间慢慢沉淀，细细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陪伴大家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大家呢，现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奔腾入美乡村振兴”，直播正在进行中，您可以来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还是先来关注一下我们内蒙古的热点话题吧。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的周期安排呢，7月17号，也就是今天的24时，将会开启第14轮的调价窗口。今天已经进入到第9个统计工作日了。15号的最新测算显示呢，汽柴油的预计分别上调每吨150元、每吨145元。落实到加油站零售价，预计呢92号汽油每升会上涨0.12元，95号的汽油每升会上涨0.13元，0号柴油呢，每升会上涨0.12元。7月15日，第9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了，内蒙古作家艾萍《天生草原》获得了第9届鲁迅文学奖。作家用脚步丈量了呼伦贝尔大地，用心潜入生活，以大量饱含温度的细节，生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古老智慧。与此同时，作家深挖游牧传统与当代生态保护理念的深度契合，探寻古老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路径与发展可能。近日的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阿尔山市公安局无人机生态巡逻当中，在日常的野外巡护中呢，与五岔沟林业局海利斯台林场监测到了成群的野生黄羊觅食活动。这是阿尔山市首次在夏季发现数量较大的野生黄羊的种群栖息踪迹，同时呢，也是新安盟在夏季发现野生黄羊种群数量最多的一次。假期了，也是未成年人这个被骗的诈骗刑事案件多发的一个阶段，那么暑假期间反诈预警接下来要和各位家长来念叨念叨了。现在有很多的骗子，有很多的诈骗的手段哈，真的是层出不穷，防不胜防，所以我们做家长的一定要擦亮眼睛啊，做到眼明心亮哈，及时的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如果发现了这些诈骗的分子的一些不法行为，及时报警。首先第一个诈骗手法就是网络游戏类哈，诈骗分子呢在游戏里面社交群或者是短视频平台发布免费送限定皮肤、免费送游戏币等等这样的广告，诱导学生添加好友，随后呢以账号违规需解冻、这个验证身份等理由，诱导学生使用家长的手机来扫码转账。这个骗局呢，现在真的是骗了很多的孩子们。第二个骗局呢，就是追星福利群。诈骗分子在社交网媒体当中的冒充明星或者是工作人员，以免费送签名照、内部周边等等为诱饵呢，诱导学生去参与活动，随后假扮律师、警察等身份，谎称学生涉嫌侵权违法，以起诉、冻结账户等要挟学生转账。第三类骗局就是虚假中奖类。学生呢在浏览网页、刷视频、玩游戏的时候，会弹出各类幸运中奖、免费送手机平板等弹窗，诈骗分子以运费、包装费、公证费为由，要求学生转账，或者是诱导学生填写家长手机号码、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隐私信息后将钱转出。在这里呢，警方也提示哈，不要轻信这个游戏、社交平台还有短视频平台免费送皮肤、游戏币等等福利广告，不添加陌生好友，

凡是以账号解冻、身份验证为由诱导借用家长手机扫码转账的均是诈骗。网络上的免费送明星签名照周边多为虚假骗局，诈骗分子呢常会冒充公职人员，以侵权起诉冻结账户为由恐吓学生转账，遇到此类威胁切勿轻信，不要转账。上网玩游戏的时候弹出的中奖免费送手机平板弹窗呢，均为骗局，对方以运费、公证费等名义收费，或者是诱导填写家长的身份证、银行卡等隐私信息盗刷资金，务必呢直接关闭弹窗，绝不泄露隐私。那未成年人呢，也千万不要贪小便宜、泄露隐私、私自转账。家长更需要加强孩子网络使用监管和反诈教育。如果遭遇了诈骗，立即保存证据，告知家长，并且拨打110报警。以上呢就是我们爱上内蒙古最近的一些内蒙古热点话题。稍后呢我们还会有内蒙古活动的相关信息，我们今天要来聊一聊呼和浩特城市那达慕相关的一些内容，稍后我们接着见。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内蒙古最近的活动了。我们都知道明天呢是这个第36届内蒙古旅游那达慕哈、啊、是在我们锡林浩特来举行。但是最近呢有很多的城市那达慕也是陆续的开展了，比如说在首府呼和浩特就是欢乐的城市那达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和大家好好聊一聊呼和浩特的城市那达慕的相关情况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记者编辑小美同学美丽斯请到了直播间哈、啊、要和大家共同来聊呼和浩特城市那达慕的话题。因为前段时间小美同学是专门到了城市那达慕举办的场地哈、啊、也到现场看了看，所以小美先和大家打个招呼，来和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吧。
1: 大家好，我是城乡生活广播的记者麦丽斯。那么非常高兴今天做客直播间，
0: 真的是
1: 客串一下直播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呼和浩特正在举办的这个城市欢乐那达慕、
0: 嗯、
1: 那相信呼和浩特市的朋友这两天应该都关注，可能有一部分这个朋友都已经去体验过了啊，就是在这个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那么从每天上午的10点钟开始，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可以说是非常的有趣，传统民俗包括这个烟火秀啊等等全都有。那么在本周我也过去体验了一下、嗯、真是觉得太欢乐了，
0: 太欢乐了、啊、
1: 太有趣了。但是如果说想要挑战一些水上项目的朋友啊，还是提前要准备一下的，比方说体力上心理建设上都需要来准备一下。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必须的哈，因为很多游戏呢可能它有一些挑战性或者是比较刺激、
1: 嗯、
0: 是不是？
1: 对对，因为有一个这个水上项目啊，我当时去采访的时候，哎，大家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它是从下午的4点到4点半左右开始、嗯、那么就是一些大型的这样一个水上的挑战赛，通关的这样一个比赛，可能关注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男儿三义的朋友知道哈、
0: 嗯、
1: 类似这样的也是现场比较火的一个项目、
0: 啊、对。
1: 那么也有很多这个女孩来挑战的啊，也不比这个男孩差，
0: 嗯嗯，
1: 然后也有登顶的，
0: 嗯，
1: 但是呢落水的也不少、啊、
0: 哦，这个欢乐的氛围哈、啊、现在一说起来都已经这么浓郁了，
1: 嗯
0: 啊，其实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挑战一下。这个小孩子可以玩吗？小朋友
1: 是要求18岁以上、哦、因为他有一定的这个
0: 难度，
1: 因为落水之后有可能啊，比方说小点的小孩
0: 会、
1: 嗯、这个身高不够的、
0: 哦、
1: 呛水啊什么的，
0: 对，这个危险性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啊、
1: 嗯、
0: 啊、嗯嗯、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活动呢？
1: 另外我觉得有很多民俗活动特别好，像是这个、
0: 嗯、
1: 羊拐，打羊拐、
0: 嗯、打羊拐，
1: 对、
0: 嗯、
1: 还有这个牛拐的掷骰，还有比较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博客、
0: 嗯，
1: 也就是摔跤哈，博客赛，然后也有女博客手。如果说大家觉得哎，这个女孩觉得不错，我也想体验一下，也可以去试试。
0: 嗯、
1: 还有这个像是这个草地拔河、
0: 嗯，
1: 也是一个大热的项目。
0: 嗯，
1: 还有这个砸钉子这样一个
0: 砸钉子，
1: 对，砸钉子这样一个挑战，
0: 嗯、
1: 我也是头一回看啊，
0: 嗯、
1: 这个砸钉子。就是一种木桩，可以说大人小孩都能玩。如果说像砸钉子呀，还有这个抓羊拐啊、打四角啊这些不知道怎么玩，那么每一个项目旁边都有一个工作人员来讲解游戏规则，另外还有相应的奖励，有积分这样一个方式
0: 啊。这个就是有奖有罚、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互动的内容都是很多的，是吧？
1: 对对。
0: 你那天去了以后，现场人多吗？
1: 我还是要建议大家，因为我那天去的比较早嘛，三点多去是非常晒，也有人，那么场地也是有这大的这种露营的帐篷，很多人会坐在那儿休闲等一等，因为比较晒这两天、
0: 嗯、
1: 我建议大家如果说想去体验的朋友，可以在下午的4点半到5点钟然后过去，然后一直会持续到晚上的9点钟。你像太阳快下山的时候，你可以体验各种民族的项目啊，民俗的项目，然后挑战这个水上项目。然后到了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可以看这个非遗的一些项目，像打铁花呀，
0: 嗯，
1: 还有这个烟火秀呀，还有这个电音秀啊，晚上也是非常的热闹啊。
0: 啊，这个所以我们想要避开大太阳哈、啊，就可以稍微晚一点，傍晚的时候去到现场，
1: 嗯、
0: 因为可以一直玩到晚上8、9点，对吧？
1: 对对，
0: 嗯，
1: 它这也有一个时间表啊，我们可以。

0: 的民俗互动，沉浸式的玩转一些传统的游戏，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打四角啊、抓羊拐呀、嘎拉海冰壶呀、传统射箭呀、草地拔河啊，还有这个大众的盲摸麻将等等啊，大人小孩都能玩。
1: 对，
0: 下午的4点到下午的5点半是水上有桨大冲关，就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要求年龄是在18周岁以上，也可以组队一块来玩啊，因为现在也是假期了。另外呢，就是5点半摸鱼行动，摸鱼行动就是说这个，直接赤脚在这样的一个水池里来抓鱼，也是非常有趣啊。很多朋友都说是找回童年的快乐。然后5点半呢，到晚上的8点半就是草原民俗的演绎，会轮番的上演，像是这个博客摔跤对决呀，飞身上马特别有意思，还有马头琴独奏啊，草原舞蹈啊，民谣吉他弹唱啊等等，大家就可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草原非遗艺术的魅力了。最后呢，就是我觉得是不容错过的一个项目，就是这个非遗火花，非遗火壶，还有这个打铁花，可以说是全场视觉的高光时刻了啊。以前我就在电视上看过，目前还没看过，打算这周去看看，
1: 记得去晚上去看一看，
0: 去看一下。另外呢，就是9点钟大型的篝火的狂欢夜了啊，大家可以跳起来、唱起来、嗨起来都可以了。
1: 一天排得满满的，所以我们的这个城市那达慕内容还是非常的多的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连线一下这个城市欢乐那达慕的主持人、常务总监何超啊。何总呢将会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城市那达慕与相关的一些参与的情况、精彩的赛事等等相关的内容。何总，何总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何总您好。刚才呢，我们的记者麦丽斯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他那天去到我们的这个城市欢乐那达慕的现场的一些情况。那么具体的一些赛事啊，包括我们这个第二届呼和浩特城市那达慕举办以来的一些参与的情况，还是要请您来再跟我们聊一聊。
2: 好的，那我们呢是从7月3号开始开园，活动一直持续到8月31号。每天早上的10点钟开始开园，就像刚才麦丽斯说的一样，从早上10点到下午3点的这个阶段呢，是属于游客自主游园拍照打卡，然后3点钟开始呢，我们就会有各类 NPC 带着我们民俗性的一些这个寓教于乐的活动，和大家开始这个交流性的互动，然后呢，大家可以凭借这个参与的小游戏啊，赢取我们这个园区内的银票。然后这个银票呢，可以在我们的园区内兑换这个雪糕啊、饮料啊、水果啊这些，增加了这个可玩性。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民俗性的互动游戏呢，比如说刚才麦丽斯所说的有打四角啊、抓羊拐啊、嘎拉哈冰壶啊，包括我们这个男儿三艺的传统射箭啊、这个飞身上马，还有博客摔跤互动。那么我们以上的这些呢，全部都是包含在门票里的。当然我们有几个亮点啊，比如说水上通关，有很多朋友呢平时是在电视上看，这个也没有亲身参与的机会。然后包括这次我们所有的去的游客朋友给予我们的反馈来说，这个对于水上通关的这个参与度啊，热情还是挺高的。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博客摔跤呢，也是让外地的朋友来感受一下我们草原的这个气息和文化，既要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草原上的这种的民俗，也要让他们参与到其中。到了我们这个5点半到8点半的时间内呢，我们就开始有这个民俗性的，比如说呼麦啊、马头琴啊，一些蒙古族的舞蹈，包括带着游客们一起跳，教他们怎么跳，让他们感受到我们这样的气息当中。然后我们呢还有一个亮点，就是8点38分开始的这个中国非遗的火壶表演，还有包括这个千年打铁花的表演，那么视觉感是相当的炸裂。我们还在这个9点30分安排了烟花秀，大家可以带着家人去。所有的游客朋友现在去给我们反馈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遛娃神园，买一张门票从早上去了可以一直玩到晚上，而且家长呢带着孩子这个参与到游戏当中呢，也能够这个加大他们这个家庭的亲和感的融入。目前来讲呢，我们每天的游园的人数啊，大概是在这个500到800，有的时候能突破1000。你比如说大衣哥来的那天呢，我们的当天呢，差不多有3000人左右，目前是这么个情况。
0: 何总监，我特别好奇啊，我们这个 项目当。

0: 中哪个项目是大家最受欢迎的？比方说，哎，我们这个下午或者傍晚去了以后，哪个项目会排队？
1: 其实每一个互动的游戏呢，参与度都比较高，因为我们每一个游戏呢，都有这个我们蒙古族的小伙子、小姑娘带着大家一起玩，并且给大家讲解，哎，我们这个游戏的由来是怎么分胜负。我们那个游戏主要是以参与度为主，让大家融入进来。目前来讲呢，水上大冲关，还有这个飞身上马，以及草原博客互动，是这个外地朋友和本地朋友来了都比较喜欢的，参与度比较高的。
0: 嗯，
1: 还有这个水上摸鱼，效果也很好。家长带着孩子在这个我们的水系的水塘当中，然后这个一起来摸鱼，感受那个我们小的时候，80后小的时候的那样的乐趣。
2: 好，我们刚才有网友问到了，说是这个什么时候有烟花秀，然后今天晚上会有吗？
1: 烟花秀是每天晚上的9:30，只要这个不下雨，天气情况是正常的，我们每天都有。
0: 我在当天采访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外地的朋友啊，我也想问问这个何总监，那么外地的朋友对哪些项目比较感兴趣？像我们内蒙古的一些民俗的体验项目，大家都体验哪些项目？
1: 参与度最高的就是拉拉山椅的射箭、博客互动的演出，还有这个飞身上马。
0: 这三个项目，也有朋友问啊，这个票价是多少？
1: 票价单人票是49，然后我们还有这个双人票，还有这个家庭票。单人票是49块，然后这个双人票呢和这个单人票会相应的比这个单人票会便宜一些，因为有的朋友去是家庭去，这个带着老人啊，带着孩子，
0: 一家这个携家带口的一块过去啊。我当天去采访的时候看有很多小朋友啊，就是特别好，有这个大人体验的项目，也有小孩就在这个水上项目潜水的这个位置自己玩，也是非常的休闲啊。另外我看到园区当中也有很多这个特色饮食是吧，我看到有年轻人办的这个车载的这样一个咖啡馆，移动的咖啡馆。
1: 对，我们有咖啡啊，汉堡啊，热狗啊，包括我们那个草原上引以为傲的我们内蒙古的烧烤，外地的朋友来了都非常喜欢吃，尤其是喜欢我们这边的羊肉。
0: 我其实当天去没有看到那个飞身上马，我还挺遗憾的啊，但是我有一些这个媒体的平台上看到过飞身上马，但是我看到比方说10个人当中可能只有一个人能成功上马。我们也借这个难得的机会啊，问一下何总监，飞身上马有什么技巧吗？
1: 这个飞身上马呢，这个因为有好多外地的朋友来啊，他还是对于这个骑马啊这个比较好奇，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已经降低了难度。一开始呢我们这个马选的还是这个挺大的，现在呢我们这个综合一下就选择一个身高差不多中等的。然后这个你说他有技巧的，可能你看我们昨天有一个女士，她也没跑也没跳，但是她这个拉伸力特别好，她就先用一个脚跨在马背上，然后抱着马脖子也能上去。当然年轻的小伙子呢，这个体力上臂力量强一点，体力好一点的，可能助跑两步，这个就像我们小的时候这个跳马鞍一样，他可能用手臂的力量一支撑就能骑上去。难点呢就是我们这个马背上它没有马鞍，也没有可抓的地方，然后只有一个垫子，它这个垫子呢是活动的，有些朋友可能因为这个活动的垫子会滑下去，但是也是因为这样也增加了我们这个项目的乐趣。
2: 哎呀，何总监，我听的就已经我们两个笑的不行了，这也太难了吧，没有马鞍，然后直接我们上去，会不会从这面上从那面就滑下去了？
1: 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有很多这样的情况。
2: 哎呀，这个我觉得体验一下也很难得哈。我想
1: 包括我们内蒙古当地的很多朋友其实也很少有这样的参与这样互动项目当中，我觉得大家就是都去体验一下还是比较好。
2: 对，是的，哎呀，我真的觉得这种的活动，咱们当地的，你就是每天在草原生活的，也不一定能有这样的快乐哈，这样的体验。何总，有一个朋友问到了，说是我们这个就是一家老小如果去了的话，是各个区域都分散开呢，还是说有些区域能够互相兼顾呢？
1: 我们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都集中在了我们的主场地区域，这个。 应该是在每一个项目

0: 项目相对来说，比如说您的孩子要是说十几岁了，完全有这个自主的能力，家长就可以稍微的省一点心，坐在帐篷底下，聊聊天，喝喝茶，然后吃吃烧烤，看着孩子玩。如果孩子比较小，比如说这个3到5岁，当然还是需要这个家长有一定的看护和照顾。
1: 另外我想问一下何总监，比方说这个博客摔跤，我们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奖励？比方说我一天在那儿啊，我挑战这个博客摔跤，没人能摔过我，有这样的吗？
0: 我们有相应的参与，有参与的赢票奖励，获胜有获胜的赢票奖励，然后包括我们水上通关也是一样，我们水上通关，目前每天的奖品呢是一台这个豪华落地智能电风扇，因为夏天嘛。这个尤其我们内蒙古这边的呼和浩特这些，这个家庭啊，他不愿意装空调，有些老人可能有空调病啊，孩子太小啊，装空调不方便，所以呢，我们这个风扇还是比较实用的。到了我们每周日的挑战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奖品升级为一个这个落地式的茶吧机，然后到了月底的时候呢，我们会给大家升级为比如说冰箱啊、洗衣机啊、电动车啊，增加人们的这个来挑战的这个兴趣。因为毕竟呢，他还是对这个专业性要求比较高。
1: 可以说这些民俗体验项目其实真的都挺好玩的，尤其这个飞身上马，太感兴趣了，听着都觉得那个场面特别好笑。
2: 是，
0: 因为有好多本地的朋友给我们的反馈说，这个门票这个钱呀，一家人这个门票钱，都比这个要开车去这个草原上玩要省得多。而且我们这儿这个综合娱乐项目也多，大家可以说是就是在这一个地方嘛，基本就可以够玩一天，然后也觉得不累，有这个视觉盛宴，也有听觉盛宴，还能品尝美食。
2: 值回票价了是吧？
0: 对，很多朋友都说非常的值。
2: 非常的值。好，那何总，最后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活动，从现在开始持续到多会儿结束呢？大家别错过了时间。
0: 我们一直持续到8月31号，就是8月底，只要是天气是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每天都是正常开园。当然，如果说有天气这个特殊情况，我们也会提前的发一些通告。
2: 好的，大家也记住了哈。其实整个暑假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城市欢乐那达慕的，是吧？
0: 对。
2: 好的，非常感谢何总啊，今天呢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关于城市那达慕相关的一些这个情况。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在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我们的欢乐那达慕就已经开启了，还要火热进行当中。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前往呼和浩特大黑河军事文化乐园参与我们的城市那达慕。好了，谢谢何总。以后有更多的关于我们这个这个欢乐那达慕相关的一些内容，也欢迎您及时的和我们来互动分享，好吗？
0: 好的，好的，好的。
2: 好嘞，谢谢您。好，再见。
0: 好，再见。
2: 最后呢，我们再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这一次欢乐那达慕啊，就是持续到8月31号在大黑河军事乐园的这个城市那达慕，它每一天的从上午到晚上的时间游玩时间表，让麦里斯呢再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再给大家来重复一下啊，希望大家别错过啊！尤其像这两天，锡林浩特是正在办的咱们这个草原旅游那达慕啊，很多人真的是想去，但是没时间去或者没机会去，那我们就可以移步到我们呼和浩特市来体验一下这个城市欢乐那达慕啊。我们的时间呢是从上午的10点钟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9点半，10点到下午的3点，您可以这个休闲逛园来拍照打卡。3点到20点就是特别有趣的一个时间段，就我们刚刚提到的沉浸式的玩转传统的游戏，像是打这个四角啊、抓洋拐啊、哈拉嗨冰壶、传统射箭啊、草地拔河啊、砸钉子等等啊，大人小孩都能玩。同时呢，能赢取这个银票兑换礼品。4点到下午的5点半是水上有奖大冲关。那么这个年龄有要求，18岁以上的这个朋友啊。5点半之后呢是摸鱼行动。5点半到晚上的8点半是草原的民俗演绎的轮番上演。那这个时候也累了啊，坐在这个 个草坪上看一看这些精彩的马头琴独奏啊、原生态草原舞蹈啊等等，来近距离的感受一下我们这个草原非遗。

0: 艺术的魅力。那晚上8:30之后就是非遗火湖还有打铁花了，就是非遗的项目。晚上的9:00呢是大型的篝火狂欢夜，那9:30是篝火电音派对。那么夜晚的这个狂欢啊，是伴随着这个夜幕的，一直是嗨到闭园啊。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去参与我们的欢乐城市那达慕。

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明天呢，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将会在锡林郭勒旅游这个那达慕风情园正式开幕了。7月18号到7月20号，此生必赴的那达慕。那么传统的男儿三义、博客、赛马、射箭作为保留项目呢，将继续热血开赛。1024名的搏扣手在碰撞当中彰显源自竞技的智慧与力量。1.4米少年啊，以下20公里的耐力赛、3000米速度赛、1500米速度赛，将鲜衣怒马正少年、春风得意马蹄疾啊、竹杖芒鞋青胜马等等人生姿态，定格在马背之上与赛场之间。把生命交给我赢得。还有射箭哈尔巴男子30米、女子30米比赛项目，让你在分秒之间呢都见证应弦而倒的完美命中，也让你在张弛之间尽享得风弓箭力环之声的这种跌宕与豪情。直面天地辽阔。另外呢，在那达慕上还会有游客3项赛、少年那达慕、足球那达慕和亲子那达慕，都可以让你从看客变成主角，成为那达慕的深度参与者。即便你不只是为了那达慕而来，锡林郭勒的美景也不会辜负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来吧，我来和大家说一说该怎么样啊，从全国各地来到锡林郭勒。首先，自驾从京津冀方向出发的朋友呢，可以沿到 G6 京藏高速，或者是 G95 首都环线高速北上，经过张家口进入内蒙古，一过野狐岭，全长320公里的草原天路，就是 X001 县道，在车轮下蜿蜒，风车与草甸构成一幅流动的画卷。从画皮岭出口驶出，转到 S242 省道向北，接 G239 国道就可以抵达了。位于正蓝旗的原上都遗址，它呢静卧在金莲川草原上，用断壁残环诉说着一代王朝的起落兴衰。从正蓝旗转向 G1013 海张高速，一路北驰，或者是走 G207 国道，沿途地平线呢逐渐变得辽阔，牛群、羊群与骏马在苍穹之下悠闲散步。从黑吉辽方向来的朋友啊，经过 G45 大广高速至通辽，转 G2511 新鲁高速至扎鲁特旗，再沿 G304 国道北上穿越科尔沁沙地与舒林草原，感受内蒙古地貌的变幻莫测。如果说选择绕道霍林郭勒，你会了解一座以煤而兴的小城变成幸福绿城的生态奇迹，也能够感受云上草原的梦幻伊犁。从霍林郭勒上 S101 省道西行，驶向西乌珠穆沁草原，直抵乌拉盖草原，野狼谷里狼图腾故事流传至今。之后沿 G207 国道南行，九曲湾呢如一条碧蓝的哈达在绿野间蜿蜒。99号公路核心路段，1330米的草原音乐公路，会给你一点小小的震撼。我爱上今夜的心灵。在经过白桦林，静谧安然，踏足其中，大自然的清新也会扑面而来。那么从这里开始啊，锡林郭勒旅游那达慕风情园就离你不远了。如果是从西北及南方过来的朋友呢，沿着 G6 京藏高速或者是 G7 京新高速，穿越阴山山脉，或者是向南经过山西大同，上 G552 广高速进入内蒙古，这两条路呢最终都汇入到了 G5511 吉阿高速。这条路啊接入了内蒙古省际大道，沿线是一步一景，就像一条黑色的缎带横贯草原。那么从这里开始呢，一路东行，经过乌兰察布市化德县，进入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在桑根达莱互通，转入 G1013 海张高速北上，锡林浩特市就不再遥远了。
那么关于说自驾怎么回程的游客哈，可以走一条全新的路了。从西乌珠穆沁旗政府所在地巴拉嘎尔高乐镇出发，沿即306国道东行，经赤峰市临西县，在双井互通转入 S105 省道，现在已经升级为 G5511 京阿高速辅线段了，进入克什克腾旗世界地质公园。这里的风景呢，与来时的大美草原截然不同。阿斯哈图石林、花岗岩石林如同天外巨人遗落的积木，形态诡谲。在这里啊，需要换乘景区车游览，就可以感受第四季冰川的鬼斧神工了。那么离开石林呢，驶上那条让无数自驾者心驰神往的热阿线，这条路南起热水塘镇，北抵阿斯哈图。驶上这条路的朋友呢，可以开车穿行于黄冈梁国家森林公园的茫茫林海，白桦与银山夹道相迎，光影与林间跳跃，行至黄冈梁南下岔口，转入被称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达达县，沿途可以观赏到草原、森林、沙地、湖泊等景致。

那么在回程当中呢，你还将在沿途俯瞰贡格尔草原的九曲回肠，感受白云低垂、马蹄声远的悠远意境。随后沿着达达县一路向南，转入 G303 国道，就可以抵达热水塘镇了。在这里，你就可以用一池温润的温泉洗去一身疲惫。回望来路，你就会明白归途亦有风景。那无论是哪段路哈，你都可以随时停歇，追一场日出，或者是守候一场日落。草原的辽阔与盛大，游牧人家的毡房与马，光影之间美得令人失语的景致，都值得你按下快门尽情出片。更自由的是，无论从哪里自驾而来，旅程的时间都由你来规划。如果选择飞机出行的朋友呢，可以从北京、天津、济南、沈阳、石家庄、呼和浩特等地直飞锡林浩特。所有直飞航班飞行时间呢，均在3小时左右。其中，从北京和呼和浩特直飞，仅需1小时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抵达锡林浩特了。落地乘坐机场大巴或者是打车，距离市区仅10公里。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举办期间呢，去会场的朋友可以在30处点位免费乘车，预计呢在7月18号的5:30从各点位出发，散场之后呢也是可以统一返程的。那么如果乘坐动车的话，6月30号呼和浩特东到锡林浩特的动车就已经开通了，全程呢是5小时55分钟，每天中午12:49从呼和浩特市发车，车位充足，舒适度高，坐在动车上看向窗外草原风光也是一览无余。那么返程呢是从锡林浩特早晨8:44始发到终点呼和浩特东，也是5小时56分钟，大家也可以选择动车。来吧，全国的旅人们哈、锡林郭勒不远，它就在你决定出发的那一刻就已经存在于你的心中了。不论你选择哪条路或者是哪种方式，都是赴约的坦途。明天呢，内蒙古自治区第36届旅游那达慕就要正式开幕了。我们也欢迎全国各地的小伙伴哈，不管乘坐哪种交通工具，都可以来看一看草原，感受一下草原那达慕的风情。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19。
1: 吴家人的历史。他家虽然受了冤枉，可还是辛辛苦苦地干活。天冷了，眼看着就要干不成活了，只好在飞龙阁的楼房地基上面搭了一个棚子，四面用柳边拔子围起来，加了个顶。那些监工的人早就懈怠了，也没有人来看着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卢家人开始做基础。在清除地基的时候，有人发现了一个兰花瓷罐。鲁家老爷爷有经验，他让大家在原来房子的四角去找，还真的又找到了四个同样的蓝瓷罐子。人们小心翼翼地清除了罐子外面的泥土，打开封着的盖子，倒出了里边的东西。那是一个个黄澄澄的金元宝。
0: 那这么多的金子到底该怎么处置呢？有人说交出去，还有人说不能交，那样我们的人不就白死了吗？于是大家吵来吵去，却始终没有一个结果。鲁家老爷爷一直低着头听着他们的议论，最后还是他让大家下了决心。
2: 这些金元宝啊，不能再交给官府了。大家难道就忘了屋中剩油的事吗？如果他们说这里卖的是1000两，其余的俺们去哪里找啊？这亏俺们还没吃够吗？再说了，这些金子是俺们那些死去的亲人性命换回来的，绝对不能交出去。可是俺们进出都要换衣服，根本不可能带出去。哎，让俺来想想办法，怎么办呀？大家记住，这个事啊要绝对的保密。这种出言救助的事情，俺想你们那可都清楚吧。
0: 那皇宫的管理大臣又来了几回，他看到人们尽心尽力的干活，很是满意，于是命令将这一行人的手镣全都去掉，以便让他们劳作。鲁家老爷爷终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把金子放在一个保险的地方，等待日后慢慢地取回。
1: 这时候冯林阁已经想到了，他拦住了鲁木匠的话头，对大家说：
3: 哎，你等一会儿再讲啊。哎，小罗呀，徒步，白婷，你们说说他把金子藏到哪儿了？
1: 小罗和白婷也想到了，只是笑着并不说话。就看那个徒步团长挠着头。
2: 这再埋起来不对吧？难道是藏到木板里？
0: 冯林阁笑着喊道：
3: 哎，有门了，再想想。
1: 徒步想了半天还是摇摇头。
2: 师长，你就说吧，别让我们猜了。
1: 冯林阁对着鲁木匠说：
3: 是不是把金子贴在顶板上了？
1: 鲁木匠点着头：
2: 对呀，就是这样做的。
1: 经过几天的思考，鲁家老爷爷决定用贴金箔的方法把金子藏起来。那个鲁木匠手里比划着说：
2: 这可是一个又费工费时间的事啊，对大家来说还是个从来没有做过的新鲜事。可是卢家老爷爷决心很大呀，一定

0: 的想法实现，人们看他的决心一定，那就没再说二话。
1: 于是他们向皇宫管理部门提出要在冬季继续施工。他们提出了许多问题，主要是石条的尺寸不合，厚薄有问题，需要另外开凿石条，因为这些都是做房子的基础用的。另外还要在窝棚里立一个小型的铁匠炉，主要是用来打制工具。为了加快进度，这些要求宫廷的管理部门都同意了。不过官方代表事先声明
2: 啊，咱们可得都说好了啊，这整个工程啊都是大包的，就是你们冬天接着干，咱也不会再加钱了啊。
1: 算好了楼顶板的面积一共是200平米，就是要做600块一尺见方的顶板。鲁家老爷爷将这个活儿交给了4个老木匠，指定一个月之内要边上卯翘合缝，正面刻成团龙圆缝，各300，全部交活。这几个人领命而去，剩下就是如何将金子做成金箔，这可是一个难干的事儿。鲁家老爷爷小时候看过人家碾金箔，脑子里的印象很深，可是这回要亲自动手，他心里也没底。鲁木匠对大家说，
0: 这个时候啊，他们那只有一条路了，不行也得行啊。
3: 自古人们都知道金子是软的，辨别真假的时候，有人还要用牙来咬一咬，这都是由于它具有极好的延展性，所以后来被发现金子能加工成极薄的薄片，而被称为金箔。鲁家老爷爷记得金箔是用手工捶打形成的，所以它的加工厂被称为锤金作坊。工艺是先把金锭融化成小块，再加工成树叶大小一寸见方，古称金叶的薄金片，然后逐层加入到一种叫做乌金纸的里边，每叠能加成百上千张，外面再裹蓬纸，就是牛皮纸，然后在石针上用铁锤砸碾几万次，于是才能制成金箔。为了防止粘结，在纸上还要涂上滑石粉。这算来算去，别的都好说，可是到哪儿去找乌金纸呢？据说那种东西是用竹子做的，还要经过5冬5夏的发酵，有些特殊的工艺才能制成。没有这些加工的工具，这金箔加在什么里面去加工呢？这件事情可真是难倒了鲁家老爷爷。他绕着窝棚走来走去，忽然发现外面堆着20几个大口袋，有一个口袋撕开了缝，露出了一摞摞的鹿皮蒙面的老纸账本。鲁老爷子顿时有了想法。
0: 哎呀，太好了，牛了，咱们就用他们吧。
3: 于是他和监工的官员交涉，对方请示了皇宫大臣之后，同意这些工人们用他来烧铁匠炉，另外还特意嘱咐道，
0: 要注意防火，有了事大家那可活不了了。
3: 几百年前，关外人用纸都是从关内运来的，当地还有一种用桦树皮做的纸叫老纸，这老纸虽然厚点，可是却极为结实，算起来它的历史也快有千年了。有了做金箔的垫层，就可以动工了。动工之前，鲁家老爷爷领着大家做了一个仪式，既然条件有限，白酒参拜就全免了。大家焚香对着南面，跟着鲁家老爷爷念叨，
0: 还有山灯，太带 乔胜，背弓胜毒，恩泽害鱼，千古巨人，万世闲时，川极海眼，千锤万刀，覆盖重林，巨速万简，修桥凿殿，派右接纳，制壁山高，心胜海宽，恪守规矩，回救方圆，荞麦面念，基业再传，兴来闲时，万代垂意，请鲁班老爷在天之灵保佑一切顺利。
3: 经过详细周密的安排，他们终于开工。鲁家老爷爷把30个金锭融化成了600个小金块，有10个小伙子是安排来抡锤砸碾的，先用一本老纸的账本试了试，嘿，还真是不错，砸了几百锤，那桦树皮做的老纸的帐叶也就松了一点点，可那金块已经碾成了薄薄的一大片了。每天鲁家老爷爷和大家一块研究着干，大概砸了几千锤就碾开了金片，慢慢的就做了几十片长宽8寸的金箔。老人嘱咐他们说，
0: 好了，看清楚了，你们就照着这样去干，俺要好好地想一想如何贴在木板上，既好看又不让别人发现。
1: 就在这期间，差一点儿又出了大事。有一天，那个叫豪格鲁的总监工，自从告了这鲁家班的黑状，弄得人家死了7、8个人，也没有整出什么问题，吓得他几个月没敢露面。这几天大雪飘落，他摇摇晃晃地来到了龙凤阁工地，听到在飞龙阁的地基窝棚里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声音。于是他探头进去一看，呵，这窝棚架得挺大，松杆搭的架子在地上有2米高，地下挖了有1米多深，整个窝棚面积有7、8间房子大小，中间有一个铁匠炉子，炉火熊熊烧的，这窝棚里是热气腾腾。几个年轻人正光着膀子在一块石条上用铁锤狠砸一本老纸做的账本。他不解地问道，
2: 哎，武松，你们这是干啥呀？
1: 人们一见他就恨得牙都痒痒，可是也有点害怕，怕他去告黑状让人们受苦受难。
2: 俺们在
1: 这真是不好回答呀。这家伙一看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就走了进来要看个究竟。这时候亏得鲁家老爷爷过来对他说道，
2: 他们在断石榴，这些石头尺寸呀那是有些出入啊，小编用刀，断其用锤，俺们担心石渣蹦起来伤人啊，所以点上废书用以保护家人啊。
1: 随后鲁家老爷爷又对他说，
2: 要不然你也来试几锤哟。
1: 豪格鲁听了连忙摆着手，
2: 算了，你们好好干啊，给我好好干着啊。
1: 说完他扭头就走，以后也没有再进来过。
3: 冬天过去了，鲁家老爷爷为了加快进度，又从外面叫了10几个鲁家人搭建了这个飞龙阁，他却跑到祥凤阁里去为整个楼房上漆。人们知道鲁家老爷爷是在那里为顶板贴金箔，那贴金箔的工序是生漆、蘸底、表面清油，这600块全是鲁家老爷爷一个人白天黑夜做出来的。铺在2座楼上，就看到红木板上飞龙翻滚，凤凰展翅，这天花板真是漂亮极了。8月底2座楼阁全都盖起来了，左龙右凤， 摆在两边，使金銮殿顿时严肃了许多。皇宫管理大臣对两座楼阁屋顶的天花板尤为满意，他不断地说：“
2: 做得老好了，哎，这简直是像贴上了金纸啊！”
1: 鲁家老爷爷在第二年的春节前去世了，人们知道，老人家那是累坏了。在临走的前几天，他把事情都安排好了。
0: 俺们一共是30户人家，这600块木板呀，应该是每户20块，可是啊，有8户人家只剩下孤儿寡母了，应该多得一些。为了能分开呀，给他们每户31块，其余的每家16块。还有一件事啊，就是俺又另外做了600块钉板，也要分给大家。这龙凤阁两座楼是俺们用血汗盖起来的，不能丢啊。俺们陆家的声望更不能破坏了他的建筑，还不能让管家发现。哪一块要补一块，这样俺就放心了。
1: 鲁家老爷爷说罢，闭上眼睛溘然失去。这后面就是180多年后的事情了。冯林阁听到这儿，问鲁木匠：“
4: 那这些木钉板都被你们的族人换走了？”
1: 鲁木匠低着头答应着：“
0: 对呀，在200年中啊，大家陆陆续续的都把自己的那份却丢了，老祖宗留下话来，俺们只能在所有的族人都却丢后才能去拿自家的那一份，所以呀，就等到由俺来取这最后的10几块。几年来呀，断断续续的取呀，这最后就剩下今天的这3块了。”
1: 帐篷里的人们你看我，我看你，半晌没有说话。最后还是冯都统做了一个了断：“
4: 我说鲁木匠啊，我看你去把飞龙阁上面的顶棚木板换好，拿着你的东西回家去吧，我们大家也就是听了个传说而已啊，你们说是不是啊？”“
5: 对呀，就是。”
1: 鲁木匠一时不知所措，半天才醒悟过来，他跪在地上给冯林阁磕了3个响头，接着说道：“
0: 长宽，你是一个好人呐。”
1: 孝罗听了鲁木匠的故事，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在想：“
0: 人啊人，活在这个世上是多么的不容易呀。”
1: 他和白婷随着鲁木匠到飞龙阁去换那几块木板。白婷问鲁木匠：“
2: 啊，我说那怪音是不是从你风葫芦里发出的声音呢？”
1: 鲁木匠点点头解释道：“
0: 哎呀，对呀，木板和木板之间的毛翘咬得很紧呀，撬开的时候啊会发出响声，还有那个牛筋声也会发出吱吱牛
3: 蹄。”等也开始了。草图是冯林阁按照北镇大营的样子画的，什么军官宿舍、士兵营房和库房马厩，还有几个屯兵屯，全部都交给白婷去办。老皇宫这边的管理和警卫交给徒步团长的伊影，冯林阁和王孝罗就把注意力转移到永陵、福陵和昭陵这3个皇陵来了。福陵因为几百年前留下了护陵人，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大约几百户人家的村子， 所以风林阁决定福陵不再建立屯兵。

0: 林阁和王孝罗他们两人分工，冯林阁负责规划招陵，考虑建立四个老兵屯子来护陵，孝罗则带队伍去永陵巡视，再确定以后永陵的护陵方式。第120集。
1: 入夏了，沈阳周围的山野一片绿色，护陵军营地的工程也开始了。草图是冯林阁按照北镇大营的样子画的，什么军官宿舍、士兵营房和库房马厩，还有几个屯兵屯，全部都交给白婷去办了。老皇宫这边的管理和警卫交给徒步团长的一营，冯林阁和王孝罗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永陵、福陵和昭陵这三个皇陵来了。福陵因为几百年前留下了护陵人，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大约几百户人家的村子，所以冯林阁决定福陵不再建立屯兵屯了。冯林阁和王孝罗他们两个人分工，冯林阁负责规划昭陵，考虑建立四个老兵屯子来护陵，孝罗则带队伍去永陵巡视，再确定以后永陵的护陵方式。
0: 去永陵的路不好走，都是山路，它离沈阳大概有300里左右的路程，都是山间小路，骑马大概要2天才能到达。随同王孝罗副都统去永陵的是骑兵团三营的一个连队，有一个向导在前面领路，骑兵团参谋长忽吉图陪着孝罗。出了沈阳城，他们向东北方向走去，沿途都是山路和深沟险谷，马匹一个跟着一个在山间小路上谨慎地行走着。他们的路线是出了奉天城向东，经孙家寨、永安堡到祝家屯，在北上到拉古，经苏子村到霞河。如果时间早的话，再向前走几十里，到一个叫后安的地方就可以过夜了。说起来，孝罗和胡吉图是老熟人了。10多年前，在北镇县，孝罗侦破县太爷密谋绑架案的时候，就和胡吉图打过交道。
2: 哎，我说咋样啊？还馋酒不馋酒了？你那个胡春酒房的玉米酒，把我的弟兄们那都弄傻了，我现在想起来还头晕呢。
0: 孝罗逗着胡吉图，这小子聪明着，年纪轻轻的就当了酒房的老板。胡吉图一本正经地说：“
3: 哎，那个时候我也是有分寸的，叫一天醒着一天醉着，在大汗身边的清兵卫队，不过可不是成吉思汗的后裔博尔之金氏，北元第六任大汗林丹汗在青海去世以后啊，他的妻子苏泰哈通皇后和孩子孔古尔儿子带着队伍啊，去投向了后金的皇太极。从那个时候啊，我们的祖先就归顺了大清朝。后来啊，我们这次部落就定居在锡林郭勒的草原上。我的祖上是朝廷任命的扎萨克旗长，那就是王爷，可后来被人诬告说是有反心，于是啊，部落大概是3000多人被发配到新疆伊犁去了。族人不甘心被冤枉，就仅仅去告御状，没有想到啊，康熙皇帝还认真起来。这样啊，我们经历艰难又回到了原来的草原上。我的父辈啊，这一来倒成了世袭的王爷了。
1: 听到这里，孝罗心想
2: 啊，生活总是给人们带来这样那样的苦难，他的家族和我的祖先的经历倒蛮像的。
1: 于是孝罗接着问他，
2: 那你一个人跑出来开酒房是为啥呀？
1: 正好马匹经过了一个很陡的山沟，于是大家都

0: 下了马，牵着战马顺着一条小路上山。站在山上望着远处，只见山峦叠嶂，松柏相依，到处是草茂花密，郁郁葱葱。再看眼前，沟壑连连，都是山间险道，很多是马匹根本上不去的路。小罗传令注意安全，然后对呼机图说，
1: 走吧，我们走路和计划相差太多，今天晚上必须到达后岸。
0: 呼机图走在前面，他回过头来对小罗说，
2: 我说福杜通，刚才问我为什么自己跑出来是吧？
0: 小罗想起来刚才的对话，
2: 啊，对呀对呀，你为啥出来开酒房呢？
1: 哦，我开酒房啊，哎，那年是18岁，哎，从家里跑出来，是不愿意娶他们给我找的那个媳妇儿。
0: 笑罗笑着说：“
1: 哈哈哈哈，哎呀，没见过还有男人多娶老婆的。”
0: 呼吉图还是他那一本正经的样子。
1: 哎，孟章来我家提亲，父亲和阿吉都满意，可我看不上。
0: 原来呼吉图在正蓝旗读书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土木特部落的奇奇格姑娘，的名字叫做乌日娜，他们就像梁山伯祝英台那样在学校里私定了终身。不管家里人怎么劝说，他就是不同意，最后干脆离家出走了。一说起他心中的姑娘，呼吉图就哼唱起来。那歌词的大意是，他像天上的仙女一样，悄悄地来到我的身旁。笑罗还是挺佩服这个胖胖的蒙古青年。
1: 哦，原来呀，从家里跑出来，是为了自己心上的姑娘。好。够个男子汉的样子。
0: 后来呼吉图的父亲捎过话来，
3: 叫你有事能在外面混出个模样，我就同意你们的婚事儿。否则我们的家族里就不再有你的名字。
0: 笑罗想不起呼吉图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军队，反正那小子进步得很快，他有文化，学什么都快，眼里又有水，就是有眼头见识，很快就在骑兵团里崭露头角。徒步特别喜欢这个小胖子，现在人家已经是团参谋长了。
4: 队伍过了霞河镇，太阳已经偏西了。笑罗算计着路程和时间，他决定中午就不再停下吃饭。越往前走，前面的地名就越来越有趣了。有一个村镇叫旧滨，相传是唐朝唐太宗李世民率兵东征朝鲜时在这里

0: 事有关，几乎所有的名字都是唐朝那时候留下来的。这一百多个骑兵的到来，顿时使整个村子都热闹了起来。
1: 一路一路一路，哎，是是是，把对的，枪枪，马奈的枪，枪头，保护了。
0: 马匹嘶鸣的嘈杂，人们大呼小叫的声音，还有那左一声右一句的蒙古语，引来了一大群看热闹的人。这大山里的村子同样有关帝庙和萨满祭祀的地方。胡吉图去安排士兵们警戒，放马吃夜草和搭休息帐篷的事儿。小罗则领着几个士兵在关帝庙旁边架起了火灶，劈柴烧火，做起晚饭来。小罗坐在一块大石头上，看着那新搭的灶台里火烧得很旺，风抽着火苗发出了呼呼的声响。几个炊事兵热火朝天地在忙活着，他们光着膀子，那一个个做饭的身影被火光拉得长长的。小罗一下子就想起来当年护送爷爷去普陀，他嘴里念叨着，
2: 也是这么多人，也经常是在夜里听着马蹄在山谷行走的声音啊，这情景是多么的相像啊。
3: 回忆过去总是一件让人感觉很温暖的事儿，笑罗不由地想起了很多人
2: 啊，爷爷，韩三代，少寨主郑少侠，还有那个普陀山普济寺的老住持，爷爷的老乡。哎呀，我们这一路经历了多少的艰辛呢。
3: 这时候爷爷慈祥的笑容又浮现在笑罗的脑海里。
2: 哎呀，爷爷今年已经是94岁了。
0: 在黑暗中，围观的人群里分出了一条道，走过来一位老人，他说的话是满语夹杂着蒙古语，还有一些汉语。你要是不仔细听，绝对是100个听不懂。原来这村里是满族部落，这老人就是这里的头人，按现在的说法那就是村长。老人礼貌地用满语问候着小罗，意思是长官好。小罗马上回礼说
1: Sing
0: 小罗回答了你好之后，接着用满语告诉他，这支队伍是从沈阳来的，是新成立的护林军，要去永陵巡查，向他打听去赫图阿拉城的路线和下一步道路的走向。老人告诉他有两条路，走新围子，然后到徐家、张京、大堡、上堡，再走就到木齐了。老人说，
4: 那木齐是个大镇子，往前还要走50里就到了老城赫图阿拉。
0: 他说另一条路是从徐家向东南拐，经过吕家、东韩家，走6-7里地到茶梁子，再过一条河就到了木齐。
4: 这条路啊，虽然是近，可是不好走，主要是野兽太多了，所以我们大家去木齐都绕着大堡和上堡走啊。
0: 小罗对老人家再三的感谢，他心里想，
2: 好，路线是弄清楚了，明天就不走冤枉路了。阿玛常挂在嘴上的话就是，少走3步丈无缘，多走3步大库伦。算好到木齐是100里，从木齐到赫图阿拉老城是45里，看来这明天还有一半的路呢。
0: 第二天的清晨，骑兵队伍集合了，笑罗正要喊着出发，突然跑过来一个10岁左右的孩子，

0: 他左右看着，然后跑到笑罗的马前，用手比划着说：“
1: 西，梅拉将军，比亚马格三达莫里瓦卡。”
2: 那意思是马队别走。
1: 卡斯哈阿尔萨兰，
2: 意思是你是大军官吗？我的父亲是酋长，山里有老虎和狮子。
0: 这几句话把人们都逗乐了。有人问道：“啊，这长白山哪儿来的狮子呀？”
3: 就是啊，
0: 大家一听，轰的一声都笑了起来，连马都打得响鼻，那头一抬一低，好像也在笑。因为是部落长老的孩子，小罗在马上对小孩子抱拳施礼：“
4: 赛赛！”
2: 然后对骑兵们发出了出发的命令。马队迅速地向新围子跑去，过了前安郑家村，就进入了茂密的原始森林了。骑兵们顺着山民们踩出的小路，在林子里摸索着前进。过了新围子西韩家，大家又向下一个村子徐家进发。这大山里的村子满族人居多，也有满汉蒙朝几个民族杂居的。村民们大部分是猎人，靠的是用打来的猎物去交换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也有开荒种一点地，春天撒进一些种子，一年就不管了，到时候有啥算啥。徐家东边四里地是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小村子，叫吕家。队伍到了这儿就停下了，因为这里就是后安村长为他们指出的三岔口，一条路从吕家朝北去南沟、张津、大铺、上铺，就一条大道直奔木齐镇。那里去永陵只有18公里，也就是30多里地了。另一条路从吕家向东到东韩家，再经过马家、关门山、后铺，就直接到了永陵。呼吉图向老乡打听清楚，跑来对笑罗说：“
4: 啊，这条道啊，至少要进50里地呢，路况和那条是一样的，也是登高下低，曲溜拐弯的。呼杜图，咱们走这边吧。”
2: 笑罗想起了那个孩子一早跑来送信告诉他们的，那山里有野兽，有老虎、狮子。于是笑罗考虑了一下：“
4: 啊，老乡们都是单人走路，我们今天是100多个骑兵，刀枪齐备，那老虎听到动静早就躲开了。”
2: 然后他对呼吉图说：“
4: 呼吉图参谋长，你再去打听一下，东面那条路究竟有什么野兽，到底为什么没人走啊？”
2: 没用多长时间，呼吉图又跑了过来：“
4: 报告福都通，在去年冬天，前面的后山出现过老虎，猎人们下套围捕，结果都没有结果。再到后来，为了安全，这周围的人们也就不走这条道了。哎，这又大半年了，再也没有人知道老虎的动静了。什么？是去年冬天？啊，是的，冬天。哎呀，这都快一年了，我看那个老虎早就去别的地方了。”
2: 人们一致要求走东边这条路，其实笑罗心里也是这个主意，不过当长官的还是要想得细致一些。最后笑罗同意了大家的意见，他对呼吉图说：“
4: 好，呼吉图参谋长，我们走东路，为了安全起见，派3个尖兵探路，每骑距离50米，一有动静马上回来报告。”
2: 笑罗他们确定了方向，笑罗决定在这里打尖， 士兵们吃上几块羊肉晾干的风干肉，喝着凉水，就算是一顿饭了。锅上的军粮袋里就是两种，牛肉粉和羊肉的风干肉。牛肉粉和羊肉的风干肉都是用生肉做成的，是将牛羊屠宰后，把生肉切成一条一条的放在阴凉处晾干。牛肉晾干后，再用石臼反复捣成像面粉那样的细肉末，拌进一定比例的盐巴。这种肉粉一头200多斤的牛去骨去皮，只能做出5斤牛肉粉，这就做成了骑兵的军粮，而且几年都不会坏。过去每个士兵要带5斤的牛肉炒面，20斤风干羊肉，这就是士兵们半年的口粮。这些生肉粉具有很高的营养成分，膨胀系数又极高，一两牛肉粉可中和15斤左右的水，所以被确定为3天的定量。而风干羊肉是随时可以吃的，这些军用品用了上千年，徒步这个蒙古骑兵团还在沿用着，都是极为实用的蒙古军粮。
0: 队伍又开拔了，除了东韩家孙，东北人说话那叫一脑袋就扎进去。这里群山环抱，原始森林茂密，森林中湿度很大，松树、桦树的树干上都是湿漉漉，长满了淡绿色的苔藓。腐叶朽木在林子中到处都是，骑在马背上只感到马蹄深一脚浅一脚的在使劲儿。走在林中小路上，就像踩上了棉花套子，松软的迈不开脚步。再往前，森林忽然显得十分的静谧，四周的树木和地上全是黑黑的一片，笼罩在离地1尺高的雾气中，偶尔能看到在树根旁边长着几丛绛紫色的毒蘑菇。这里就像没有生命的世界，死气沉沉的感觉让每个人后背发麻，压抑的只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那胯下的马儿都使劲的用力，想尽快的离开这里。走了没多久，他们终于离开了那片黑树林，已经能听到水流哗哗，兽叫鸟鸣。人们放松了缰绳，让马儿慢慢的行走在森林中，看着树木之间盛开的花朵，仔细倾听着鸟儿们叽叽喳喳的议论，加上松涛林海那阵阵的声响，感受到从来没有过的惬意。小罗骑在马上，看到马儿跨溪水而行，就顺着小溪走去，发现这条小河最后停留在半坡上，在那里它像扇子一样的张开自己，形成了一个小瀑布，向下流入了一个墨黑墨黑的深潭中。人们在这里下鞍、印马、伫立潭边，顿时感觉雨雾扑面而来，清醒之中还让人直打激灵。就在这时候，远处传来如同刮风似的呼啸声。小罗扬起脖子想听出一些名堂，胡吉图回头对小罗说：“
4: 福都通，马三儿，我听是风声吗？”
0: 他随后搬起一块石头扔进了水潭，就听到扑的一声，连水花都没有激起来。有些士兵奇怪：“
4: 啊，这水该有多深呐？”
0: 胡吉图吓唬着大家：“
4: 哎，这是黑龙潭，直通东海的，龙王爷就在里边住的呢。哎，你们谁要不行，哎，下去看看，下去看看。”
0: 这样一说，吓得这些蒙古小伙子直吐舌头。笑罗低头观赏着黑龙潭，那儿除了一些长着细鳞的小鱼外，不时也会看到有硕大的林蛙在潭中潜。

0: 从深潭再向前走，可以看见一个东西走向的狭长的山谷地带。它地势西高东低，坡高崖陡，峰峦突起，下面更是沟壑纵横。笑罗一边手持炮兵的高度仪观察着四周的高度，一边和呼吉图交流着。
1: 哎，我看啊，周围的山大约是海拔500米左右，远处高峰地图上标的是碰子沟的山峰，海拔大概是962米。过了那座高山，就离赫托阿拉老城近了。
0: 这山里的风景确实是非常的美，引得呼吉图诗兴大发。他骑在马上，喊着：“
2: 峰峦叠嶂的唱拜三啊，林海承托了你的雄浑，夕阳西下的火烧云啊，那是姑娘秀俏的面容，草木锦绣的绿山坡啊，辐射着山涧清晰跳动，野趣盎然的山谷啊。”
0: 他的诗念到这儿突然卡了壳，他啊啊了几声，就胡乱地说开了：“
2: 啊啊，跑出来了老虎和棕熊。”
3: 他的话音未落，就看见一匹战马惊恐地拖着他的骑手疯了一样地跑了回来。那个士兵一只脚套在马镫里，头栽在地上，身上的枪也不见了，脸和脖子都是血淋淋的，人已经死了，一看就是中了埋伏。大家纷纷议论着：“
4: 哎，你说咋回事？是不是被人打黑去了？”“
5: 啊，真的吗？不是老虎吧？”
3: 这匹战马马鞍子的后面血肉模糊，不知道是被吓着了还是身上疼痛，在山上乱跑乱窜。最后十几个人才抓住了那匹马，解开了被拖在地上的士兵。呼吉图大声喊着：“
4: 战斗警报，准备战斗！”
3: 然后他跑向笑罗报告说：“
4: 胡东东，前面还有我们两个将兵，必须马上搜罗了解情况。”
3: 骑兵们迅速下马，在各自排长的指挥下，居高临下选择地形，做好了战斗准备。笑罗把呼吉图和那个叫孟和的骑兵连长叫到了身边，对他们说：“
1: 要马上摸清情况，我们三人这样来分工。孟和连长在这里布置好阵地，保护好马匹，我带三个人从右面摸过去，呼吉图参谋长带几个人从左面插过去，到前面侦查好情况，迅速回来再组织进攻。”
3: 孟和连长想说什么，笑罗已经喊上他的警卫钻出林子去了。呼吉图边走边布置说：“
4: 你给我把阵地收好，不然我回来咬你的脑袋。”
3: 骑兵连长喊着：“
4: 放心吧，参谋长，只要孟和在，大家就都活着。”
3: 笑罗带着三个人从右边的山坡摸下去，大约走了200-300米远，进了一个山谷。这个地方树丛茂密，草高沟深，眼睛看不出多远，笑罗的望远镜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人向前走的像是猴子一样，在树丛里跳上钻下，好不容易又前进了几十米，山谷开始分叉拐成好几条大沟，向外延伸而去。笑罗他们走走就拐了回去，转了一圈后看到自己的人，才明白这是刚才出发的地方。他们重新向前摸索着走的道路，过了那个分叉的山谷向前面走，绕过了几个小山包，笑罗发现有一个高坡，那上面有几棵大松树。笑罗身子灵活，蹭蹭的就爬了上去，隐身在松树的树杈后面，用他的望远镜上下左右的观察着。

0: 笑罗看到对面的山坡上有一棵老柏树，在两三米高的地方分开了粗大的树杈，那树枝上架着一个人，正是自己的师弟。他咬牙切齿地说：
1: 嘿，这些王八蛋敢把我的人放在树上示众，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0: 他顺着树干溜下来，悄悄地招呼几个随从：
1: 走，敌人就在前面大约20米的半坡上。
0: 王孝罗一面慢慢地向前爬，一面提醒着后面的人：
1: 大家听好了，注意啊，敌人把我们的人放在树上吸引我们，他们一定就埋伏在周围，听我的命令再行动。
0: 王孝罗他们一手端着德国的20响，另一只手拿着骑兵的马刀，蹑手蹑脚地爬过前面的树丛，离那个架着我们士兵的大柏树也就10多米远了，能清楚地看见那个士兵血淋淋的尸体和被撕裂的颈部。
1: 哎，妈的，是什么人如此残忍？
0: 他身后的弟兄们也悄悄地议论起来。就在这时候，大家看到了小山包的柏树下有一个黑黄白三色的东西正在吞噬着地上的死马。奇怪的是，那匹马只剩下了半截儿，这个家伙抱着马的两只后腿在撕扯着那上面的鲜肉，他圆圆的脑袋上有一双眯缝着的眼睛，额头上的几个横条隐约地显出了那特有的王字。他一边撕咬着地上的死马，还不时地张开那血盆大口，晃晃他那快有100斤重的大脑袋，露出了左右两颗几乎有10公分长的大牙。小罗他们几个人几乎同时喊了出来：
1: 豹子，仔细看，是老虎。
0: 孝罗从小就听爷爷讲老虎的故事，不过从来也没有见过活生生的东北虎。几年前，黑龙会的井上假装老虎忽悠了孝罗一次，今天才算是真正的开了眼。
1: 哦，这就是人们说的那斑斓猛虎。
0: 这只丛林之王长着厚厚的皮毛，毛色浅黄，体魄雄健。小罗心想，
1: 这小子体重大概得500-600斤重吧。
0: 他听到身后的几个弟兄在议论：
2: 听说这虎皮可珍贵了。
1: 就是啊，
2: 大概值几百块大洋呢。
1: 老值钱了。
0: 人们正在观察着，突然他手下的骑兵刀鞘碰到地上的石头，对面的老虎顿时一惊，放下口中的马肉，呼的一下站了起来。可以看到它肩高1米多，身长大约有3米左右，后面拖着的尾巴就有2米多长。它先是向着孝罗他们埋伏的地方迈了一步，睁开眼睛左右观察，那双小耳朵也在倾听着动静，然后又退了回去，行动敏捷地扭身钻进了树丛里。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1: 我没有啊。
2: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3: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3: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长篇小说《关东秋夜》第二部第122集。胡吉图看来是累坏了，他一直在那儿喘着大气，连话都说不出来。有个士兵对小罗说：“
2: 我们从左边顺着山谷向东摸索，绕来绕去走了大概有300多米的距离，就听到前面有呼噜呼噜的声音，好像什么东西在使劲呢，时断时续的。等到我们伸头一看呢，哎呀，下面是一个小山窝子，就离我们20米的地方，一只熊在撕扯一匹死马，那马身上的鞍颤一看就知道是咱们的战马。”
3: 听他这么一说，小罗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大吃一惊：“
4: 什么？你说啥？你这是被吓懵了吧？你给我再说一遍，是熊还是老虎？包卫还是巴勒尔？”
3: 蒙古语称呼老虎为巴勒尔，而称呼熊为巴外。小罗这一惊一乍的问话，胡吉图更懵了。
5: 巴勒不，包卫。
3: 和他一同去的几个士兵此时都面面相觑，吭吭哧哧的，谁也说不出话了。缓了一会儿，胡吉图终于大声地说：“
5: 报告副都统，我们确实看到的就是包外，是熊，是一种棕色的大熊。”
1: 情况是这样的，按照王小罗副都统的安排，胡吉图带领5个士兵从左侧的树丛，就是从北面摸了过去。这里也是丛林密布，树枝相互盘结扭在一起，很多地方都要用刀才能砍出一条路，人勉强的能够通过。大约走了有1里地，旁边的山沟分出了好几个岔，那山坡也没有那么陡了。胡吉图回头对几个手下说：“
5: 枪上膛，我们下去，注意啊，不要发出声音。”
1: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听到有呼呼的喘气声，他们几个趴在地上，看到山坡下有一只棕熊的身影在树林里时隐时现。这个棕熊体态十分的高大，站起来那个头应该有2米多高，圆圆的脑袋上长着2只小耳朵，一双小眼睛亮晶晶的，一身的褐色长毛立了起来。他一会儿站起来咆哮着击打树木，把那2人合抱的大树摇得树叶子像下雨一样的往下落，一会儿又4肢着地在森林里转着圈嗅来嗅去，有时候还挖土刨坑，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大家架起枪来，回头请示胡吉图：“
5: 参谋长，打不打？”“嘘，等一等，咱们再看看。”
1: 胡吉图的话音刚落，从沟里跑回来一匹马，一个士兵眼尖：“
4: 快看，那是我们的马。”“
5: 哎，是我们的马。”
1: 马儿看到巨大的棕熊拦在前面，一个急刹车，前腿一扬，后腿一蹬，几乎站立了起来。那嘶鸣的颤音由于颤栗而短促地发不出声音。没等到马蹄落地，棕熊跑到他的身边，一掌下去，可怜的马就被劈成了前后的2块。这只熊看来并不饥饿，它只是发怒的将眼前的战利品 撕碎。开枪吧，参谋长。胡吉图始终没有下命令，他的想法和小罗是一样的。
5: 真正的敌人还没有赶到，打一只熊算啥？万一敌人利用了我们，那就不好了。
1: 那死马一股股的血腥气加上肠肚的恶臭，熏得人简直待不住。胡吉图招呼着大家，
5: 快快快，我们先回去，看来这里太危险了。
1: 情况太意外了，出现了老虎和棕熊，还有两匹死马，两个死去的士兵。
3: 笑罗和呼吉图、孟和一起分析着情况。
5: 你们看啊，被熊和虎杀掉两匹马，跑回来一匹受伤的马，这马是够数了，回来一个死去的士兵，老虎的树上还有我们一个死了的人，现在还有一个士兵的尸体没有找着。这样分析，我们三个打前站的士兵是在老虎或者棕熊的袭击下丧了命。
3: 呼吉图点头同意。
5: 嗯，副都统，这样看来，在前面没有别的敌人，我们的敌人就是老虎和棕熊。
3: 孟和连长咬牙切齿地说：“
5: 让我们干掉他们吧，要为我的弟兄报仇。”
3: 笑罗看看他们二人，继续说道：“
5: 别着急，这仇一定是要报的，这回可不能再大意了。”
3: 随后，笑罗对呼吉图又叮嘱了一句：“
5: 记住，熊皮和虎皮可都要整的。”
3: 这个时候，人们听到了山里刮风一般的两种声音，笑罗明白了。
5: 仔细听，这是熊吼、虎啸，看来这两个家伙碰到一起了。
3: 于是他们带着20个人子弹上膛，飞快地跑上前去。大家终于发现，在那棵大松树下，棕熊正在和老虎决一死战。
1: 应该说，东北虎处在山林地带，一只虎的地盘大概能有方圆100多公里，只要有食物，它就在自己的范围内游荡，主要的食物是野猪、马鹿和狍子。老虎的习惯是白天睡大觉，傍晚或黎明前才外出寻找食物，而棕熊的食物那是以植物为主的，它们一般是在早晨和傍晚外出活动，大白天则像老虎一样躲在窝里休息。不过猎人们经常能碰上一些不安分的家伙，不管什么时候都四处的溜达。棕熊的窝一般建在隐蔽的比较好的山坡上或是大石头底下，老虎一般会避开大棕熊，因为它们很难缠，不是那种一下就擒的俘虏。大棕熊也不会无事生非地去找老虎的麻烦，那将意味着自己是在找死。
3: 今天笑罗他们都看出来了，这只棕熊是专门到森林之王这里找茬来了，看那样子他非要和这只老虎拼得你死我活不行。人们都在窃窃私语着：“
5: 哎，你看这家伙是不是疯了，专门找上门来拼命的。”
3: 骑兵团的小伙子个个都是好猎手，对这森林的事儿熟悉得很，看着眼前的棕熊和老虎早就手痒了，再说他们还有咱们的血债呢。笑罗布置好了：“
5: 嘘，听好了，只要看到他们要跑或者离我们太近，那就开枪，现在先看看再说。”
1: 老虎性格内向，生活孤独而性情多疑， 但是他凶猛强壮有力，靠着动作敏捷在丛林中出没无常而称王称霸。东北虎的虎爪将近10公分，它的犬齿也有15公分长，像钢刀一样锋利无比，用它来撕碎猎物那真是轻而易举，这是它生存的有力武器。老虎还有条钢管般的尾巴，在对付危险时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棕熊是陆地上体型最大的哺乳动物，它身强体壮，直立时身高可以达到3米，两臂的力量十分巨大，一掌就可以将野牛的脊梁骨击碎，而且可以连击5-6掌。人们看见这棕熊站在距离老虎2米的地方，它见了老虎表现出了非常愤怒的样子，站起身来不断的怒吼，而老虎倒像理亏似的，头低下来，身子往下坐，半趴在那儿，偶尔长笑一声，算是回应。
6: 哎，你看，今天真是奇怪了，看样子老虎有点怕这只熊了。
3: 呼吉图看出点眉目，他悄悄地对笑罗说道，自然界的事情也就是奇怪，看着眼前的事情，虽然听不懂这雄虎一吼一笑的叫声，旁边的士兵却也看出一些眉目。
2: 哎，有意思，好像那只熊是在数落老虎做的坏事呢。
6: 啊，我看也是。
3: 熊在那里只管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爬下去，总之是在狂吼不已，可那老虎却缩在那里一声不吭。人们都被这棕熊的怒气所吸引注意，可没想到那老虎却给溜了。有人说，
6: 快看快看看看，老虎不见了
2: 啊！真的哎！
3: 笑罗抬头一看，嘿，可不，原来握着老虎的树丛下已经是空空如也了。
6: 哎，库尔顿，福图通，打吧，要不这只熊也跑了。
5: 嗯，
6: 好吧，注意它。
1: 这话还没说完，就看见那只老虎已经悄悄地绕过来，它一跃就趴在棕熊的后背上。老虎是危险凶狠而狡猾的家伙，东北虎捕捉猎物有5大功夫，一是悄悄地潜伏在灌木丛中，等到猎物接近便呼的一下冲出来；二是扑倒猎物，用尖爪对准颈部和吻部用力把它的头扭断；三是在咬断对方喉咙时，通常是一齿封喉；第四是猛力一掌击碎对方的颈椎骨，使其断裂而死；第五就是在攻击大的动物时采用从后背进攻的方法，比如说他会猛然扑到牛的后背上，用利爪在牛身上固定住自己后，再用利齿咬其后颈或颈椎，至死方休。那么今天他采取的攻势就是突然袭击棕熊的后背。可是这棕熊它毕竟不是野牛，它有比野牛更大的蛮劲和可以直立的身子，还没等老虎在背上爬稳，棕熊将身子直立起来晃了2下，就把老虎甩在地上。那老虎就是又钻进了旁边的丛林，就看见老虎的利爪在熊的后背上抓出了几道像刀割一样的深深的伤痕。这背上的疼痛激怒了大棕熊，它左右挥舞着巨大的双臂，到处寻找着那个仇敌。
6: 老虎溜了，那熊咱们打不打？
1: 士兵有些急了，呼吉图告诉他：“
6: 哎，别急，放心吧，老虎不会远去的。”
1: 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这个狡猾的家伙悄悄地又回来了。那老虎从一棵低矮的松树下钻了出来，他 贴着地向前爬，想再一次偷袭棕熊。这时候棕熊开始绕着那棵放着尸体的大树，激动地撞着那几人合抱的树干。这只东北虎左躲右绕，跳到了棕熊的背后，还想故伎重演。没想到棕熊转身一下子发现了挥动双臂击打着面前又扑过来的老虎，其中有一掌重重地打在老虎的左前腿上，就听到嗷的一声，那老虎缩成一团。那只棕熊趁机扑上去，想咬断老虎的脖子。说时迟，那时快，这老虎的尾巴像一根棍子一样迎面打在棕熊的嘴上，疼得熊满地转圈，也顾不上眼前的老虎，狂叫着把周围的小树踹倒了好几棵。要说老虎就是狡猾，他趁着棕熊捂着脸，呼的一下反而把那只大棕熊扑倒在地，上去就咬他的喉咙。那老虎从来都是一尺封喉，没想到这只棕熊的嘴长，一下子咬住老虎的鼻子和上唇，死死不放。那老虎使劲地挣扎，还用那只右前掌卡住棕熊的脖子，而棕熊躺在地上，用它结实的后爪蹬着老虎的肚子，他们都不时地低声咆哮，互相扭动挣扎着，僵持了十几分钟。慢慢的，这两只森林中的巨兽都在挣扎中奄奄一息。看着眼前的棕熊和老虎在搏斗，所有的人都惊呆了。这自然界动物之间你死我活的搏斗，大家都是第一次的看到。他们好半天才缓过劲儿来，有几个士兵着急的过去，想看看他们死没死，站起来顺着山坡就向下跑。小罗喊道：
4: 哎，站住，这可是老虎啊，别过去，一定要小心点。
1: 那两个士兵用枪捅了捅地上的老虎和棕熊。哎，不动了不动了，快下来吧。
4: 哎，不动了，快来来来来来。
1: 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那只老虎的尾巴横扫了这两个士兵，把他们打倒在地。他们转过身来就要开枪，才发现老虎已经死了。
4: 啊，死了的老虎还能打人呐？
1: 这一回人们可是小心多了。他们走到老虎和熊的身边，总是要用枪筒锤一锤，生怕那死了的野兽又跳起来咬人。笑罗指挥着：
6: 听好了，你们看那棵树上，先把咱们的人弄下来，把周围清理一下再说。
1: 士兵们从树上弄下来两具尸体，一个是我们的士兵，而另一具则是一岁大的小熊。有一个当过猎人的士兵解释说：
7: 哦，这老虎它是有藏食物的习惯的，它把小熊和咱们人的尸体放在树上，就是怕其他动物吃了。
3: 笑罗安排大家把那两个死去的士兵和他们的马匹埋葬在附近的山上，人们在坟上赔了好多的土，还盖上了一些树枝。笑罗走到棕熊和老虎身边，几个士兵正在努力将他们分开。他看到老虎趴在熊的身上，他的左前臂已经断了，骨头茬儿都露了出来，这是被棕熊一掌击碎的。他的嘴和熊咬在一起，熊把老虎的上嘴唇连同鼻子咬得从脸骨扯到眼睛，露出了老虎白白的脸骨。棕熊的两只前爪拖着老虎的下巴，几个利爪深深地抠进了虎的脖子里，一只后爪蹬开了老虎的肚子，将半个腿给放了进去。再看地上的棕熊，它仰面朝天地倒在地上，老虎的右前爪将他的喉咙抓烂，气管都被从脖子里拉了出来。他们就这样僵持着，直到双方的生命结束。这里的空气 血腥味十分浓，棕熊和老虎的血流得到处都是。
7: 23集，笑罗安排大家把那两个死去的士兵和他们的马匹埋葬在了附近的山上。人们在坟上培了好多的土，还盖上了一些树枝。笑罗走到棕熊和老虎的身边，有几个士兵正在努力将他们分开。他看到老虎趴在熊的身上，他的左前臂已经断了，骨头茬儿都露了出来，这是被棕熊一掌击碎的。他的嘴和熊咬在一起，熊把老虎的上嘴唇连同鼻子咬得从脸骨扯到眼睛，露出了老虎白白的脸骨。棕熊的两只前爪拖着老虎的下巴，几个利爪深深地抠进了虎的脖子里，一只后爪蹬开了老虎的肚子，将半只腿放进去。再看地上的棕熊，它仰面朝天倒在地上，老虎的右前爪将它的喉咙抓烂，那气管儿都被从脖子里拉了出来。他们就这样僵持着，直到双方的生命结束。这里空气当中的血腥味十分的浓重，棕熊和老虎的血流得到处都是。胡继图说：“
6: 哎，这下好了，倒省了我们的力气和子弹了。弟兄们，快把老虎和熊皮剥下来。”
7: 人们在清理周围树林的时候，意外地发现了另一个受伤的士兵，他的两条腿都断了，正在林子里往回爬呢。那受伤的士兵对笑罗说：“
2: 我们三个人拉开了距离，大概有几十米，他们都各自挑选着好走的路向前跑。我开始还能看到前面的两个，可是跑了一会儿，这沟里的路就分开叉了，就找不到他们了。就在这时候，我的马不知道为什么不听使唤了，浑身哆嗦，站着不走，一会儿就无缘无故地卧下了。我正要往起拽那畜生的时候，不知道身后来了个棕熊。那家伙两人多高，一身的熊毛比钢针还硬，他揪着我的后背，还好没把我扯碎，只是一扔就把我扔到十几米远的树林里了。那劲儿大的，我当时就摔昏了。醒来一看，我的腰和腿都摔折了。
7: 笑罗看到呼吸图布置着将小熊在剥皮，就对他说：“
6: 哎，算了吧，把那只小熊和大熊一起掩埋了吧。”
7: 他们一下损失了两个人三匹马，另外还有一个人受了伤。孟和连长心里非常的难受。胡继图参谋长对他说：“
6: 哎，行了，孟和，咱们几年不打仗，这是个教训啊，以后啊要提高士兵的警惕性才是啊。”
7: 队伍又出发了，马队依次走向了山坡，人们还在议论着刚才看到的那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回头望去，才发现刚才停留的地方是一座山峰，在一片茫茫的绿海中，有一块酷似猴子的巨石，那形态惟妙。过了这段山路，就到了一个叫下湾子的小山村。问当地人，他们说到永陵还有30多里，多是下坡路，还有马车道好走。人们摆脱了刚才的紧张，这才感觉到四周的山是多么的雄奇俊伟，可以看出地貌的千姿百态都是长期的风化剥蚀而来。 看着小罗一路上不言不语若有所思的样子，胡吉图大声地唱起歌来。歌中唱道：听白桦树林中马蹄声响，蒙古骑兵的身影皎洁彪悍。
3: 经过一片云山林，小罗

0: 看到一缕阳光穿透了浓密的树枝，斜斜地落在了地上，在空地上映出斑驳的片片树影。小罗想着，
1: 这不就和古诗里写的一样吗？唉，可惜呀，我的文采太差了，没有办法记录下来。
0: 忽吉图又在作诗了，这回他抑扬顿挫地说唱着蒙语，像是说唱着好来宝一样，听得后面的士兵们都哈哈地大笑。小罗对他说，
1: 哎，我说你可别又喊出什么怪物来，弄得我们像西天取经似的那么艰难。
0: 笑罗忽然想起了爷爷唱过的僧王之歌，回过头来问忽吉图，
1: 哎，我说你会不会唱僧格林沁之歌？哦，哎，会呀，我们大家都会唱。好，那我们一起唱这首歌吧。
0: 说着，大家伙儿一起唱起了这首僧格林沁之歌。那歌词的大意是，大兴安岭的森林呐，多么茂密，青青小草遍布着绿色大地，天空飞来了蓝色的吉祥鸟，送来了哈达班洁白的云絮，草根里孕育了忠诚和勇气，白云呐，呵护着河流和大地，成吉思汗子孙遍布草原呐，僧格林沁从科尔沁走出去啊，僧格林沁从这里走出去，草原的骏马奔驰千万里呀，把那勇敢洒满了中华大地，忠诚是那肩膀顶天立地呀，英雄把生命献给最爱的你，走遍了崇山峻岭高山平地，科尔沁家乡的草原最美丽，草原的孩子永远恋着家乡，我的心和这里连在了一起啊，僧格林沁又回到了这里。队伍过了阿虎洛村，远处能看到永陵的建筑了。忽吉图回头问笑罗，
1: 哎，忽都通，你是不是有啥心事了？
0: 笑罗淡淡的一笑，
2: 我是在想啊，那只不要命的棕熊。
1: 哎，对啊，士兵们报告说那是一只母熊。
2: 对啊，一开始我怎么也弄不懂，当我看到那只小熊的时候才明白了一切。唉，这就是母爱呀，宇宙间最伟大的爱。
3: 永陵到了，穿着一身旧衣服的县衙萧知事跑来迎接笑罗一行人，当晚把他们安排在驿站里，尽他最大的能力，算是给大家吃了一顿见到肉末的高粱米饭。饭后，萧知事向王副都统报告：“
4: 啊，我们这里啊，民风淳朴，旗人居多，自觉维护先祖陵墓，几百年来尚未发生异常事件。民国以来，先朝管理机构名存实亡，诸事大小都是县里打点。”笑罗和县衙知事商量着，
5: 若是将陵墓管理转交县衙，另外再给县

0: 是笑罗想了很多，一夜都没有睡好。肖真是准备了一大包东西，早早的就来到了笑罗的房外。呼机图也一同在门外恭候着，准备一起去视察永陵。大家步行着向陵墓走去。萧知识口才很好，路上说起永陵就滔滔不绝。
1: 这永陵啊，它是处在一河之上，两山之间，就是北一起运山，原来称作龙岗山，南临苏子河，在对面呼兰山，也就是人们说的烟筒山之间。这可是堪舆大家哦，就是风水大师们称之为真正神奇的风水宝地呀、啊。您看，这里群山环绕，草风林郁，这龙岗山，它就像一条巨龙在陵的左右探出头尾，龙身中间拖着陵寝，陵前的苏子河也像一条水龙，这永陵被两条龙所环绕。像如此之好的风水，那可是绝无仅有的呀。啊，要说这永陵是始建于1598年，到清朝天聪八年，就是1634年，称为兴京陵。到了顺治16年，啊，也就是1659年，才被尊为永陵。这是关外三陵之首的帝王陵寝。这个占地将近900亩的大陵园，无论它是在建筑形制和布局的造型以及工艺上，那可以说是极具满族建筑特点和艺术特色了。
0: 这时候，呼吉图插嘴问了一句：“
2: 哎，知四，我冒犯一句，蒙古人的皇帝那都是秘藏，怕别人知道了。”这里将故去多年的先祖又请回来建陵埋葬，这是卫生了。哎，另外啊，陵墓里葬的那都是满族先祖的原身吗？
1: 哦，这可就涉及到满族先祖对风水的信仰了。先祖们认为墓地的风水好，就会给后人们带来福运，于是就有了建筑永陵的事情了吧。这永陵啊，是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的祖陵。努尔哈赤六世远祖蒙特木及其嫡福晋曾祖福满及其嫡福晋和祖父觉昌安及其嫡福晋，以及他的父亲塔克氏、母亲席塔拉氏、鄂木契以及伯父李敦、五叔塔查偏古，他们的骨灰都是葬在此地的。早先满族先祖的习俗，人的肉体是不入葬的，死了之后啊，要必须火化的。所以啊，这里是安葬的衣冠和骨灰啊。
0: 他们来到陵寝。萧知识继续介绍说，
1: 这陵墓依次是由下马碑、前院、方城、宝城和醒生所几部分组成的。
0: 他们面前有一条800多米笔直的黄沙大道。萧知识解释说，
1: 你们看呐、啊、前面这条路就叫神道，是皇帝们参拜所走的道路。参拜道的南端、东西两侧，以及参拜道的北端、东西两侧，它各有一座下马石碑。通过神道，那就是永陵的总门户，叫正红门。
0: 笑罗看到两侧的木栅栏，那是典型满族人早期的建筑形式。萧知识说道：“
1: 王都统，请看。”这里陵寝建筑黄瓦红墙琉璃瓦顶，形制简洁朴实无华，它的灵山响殿方城门都冠名为启运，已是满族发祥于此，清朝肇基于此，这里确实是满族的发祥之地呀、啊。
0: 正红门是小木座硬山势力，

0: 局，满足特色。进了正红门，在前院并列着努尔哈赤四个祖先的圣德神宫碑楼，他们的建筑式样和规模大小都是相同的。在同一院子里并列着四个陵寝以及四位皇帝的碑楼同在一起，这在中国各朝各代都是极为少见的。虽然这是皇家的陵寝，可也是祖祖的陵墓，大家对着碑楼恭恭敬敬地磕了几个头，然后忽吉图和萧之士扶起了小罗。他们走到碑楼的坐龙石刻面前，就看到每个碑楼各有四条坐龙。萧之士解释说，
1: 这样的设置啊，在王陵中是很少见的。这儿呢雕刻了16条坐龙，原意就是想保佑大清王朝稳坐江山。哎，可叹呐，不到300年就换了天下。这永陵的第二道门叫启运门，它的两侧有四座造型精致、栩栩如生、前后对称的五彩云龙绣壁。这种砖雕历经几百年而未受风蚀，真可谓是珍品了。殷勤的萧之士不时地对小罗讲着，通过启运门来到里面，这里就是方城了。方城是以启运殿为中心，左右分两厢至东西配殿，供奉着各位先祖神灵的灵位。小罗照旧一个一个地磕头鞠躬，以敬后辈之礼。在启运殿和西配殿之间是专为焚烧祭文的焚波亭，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烧纸的地方。那萧之士打开了包袱，原来他为孝罗长官早就准备好了祭祖的纸火。在为先人送了符之后，他们绕过启运殿，跨入了宝城。宝城是陵寝墓葬所在地，故境房屋完好，于是缓步回身走出陵寝，嘱咐忽吉图带领马队再把陵外详查一遍。回到驿馆后，小罗大大的夸奖了萧之士一番。
2: 好啊，萧之士真诚呵护，用心良苦。陵墓虽然是清朝之陵，可也是我中华之古迹呀，实应爱护。萧之士，您真是我中华民国的良辰贤士啊。
1: 经过交谈，原来这萧之士也是辽西的老家，他20几岁漂泊到此，原来是衙门的主簿，就是会计兼总管了。民国之后，县太爷撂挑子走了，这里一直没有县长，这萧主簿就临时管了起来。后来这穷山沟也没人愿意来，省里就让他来干这个县长，也就是县知事。萧知事在永陵待了15年，对这里的历史风情了解得非常多，一讲起这永陵的传说，话匣子就关不上了。
3: 副都统啊，要说起永陵的传说，那是真多呀。有一个神树的故事，我想您一定是爱听的。
1: 这时候正好忽吉图带着队伍绕着陵墓去看外围，小罗有些时间，另外他对这里的事情知道的很少，所以他想到
2: 听听也好，这是一个长知识的机会。
1: 于是他点头让萧知识讲一讲那个永陵神树的传说。萧知识说起这些故事来，就像说书人一样绘声绘色。
3: 啊，这相传明朝末年的时候，崇祯皇帝刚刚坐上龙位，有一次

0: 和钦天监的官员一起夜观天象，他发现在东北方向不断地有紫气滚滚升空，那景象好似神龙在腾云驾雾。当皇帝的只相信自己是真龙天子，他最害怕的就是那些混龙出世，以致自己的皇位被人篡夺，就吩咐钦天监的官员寻找一位堪舆大师，以解破朕心中之欲。圣旨一下，全国的官员都开始寻找风水先生了。很快，那各地名气大的风水先生都奉旨到京。崇祯要试试这些人的功夫，特意安排晚上要他们看天象。那几十号人，只有三人手指东北方向，其余都可以说是来混饭吃的。第124集，萧知识讲那个永灵神树的传说，他说起来就像说书人一样绘声绘色。啊，相传明朝末年的时候，这崇祯皇帝刚刚坐上龙位，一次与钦天监的官员一起夜观天象，就发现东北的方向不断地有紫气滚滚升空，那景象好似神龙在腾云驾雾。当皇帝的只相信自己是真龙天子，他最害怕那些混龙出世，以致自己的皇位被人篡夺，就吩咐钦天监的官员去寻找一位堪舆大师，以解破朕心中之愚。圣旨一下，那全国的官员都开始寻找风水先生了。很快呀，各地名气大的风水先生都奉旨到京。这崇祯要试试这些人的功夫，特意安排晚上要他们看天象。那几十号人，只有三人手指东北方向，其余的都可以说是来混饭吃的。崇祯皇帝令人赶走了那些东郭先生，特意指派这三人到京城的东北方向去破除所有的龙脉。这三位大师啊，看风水观天象，计算出在关外共有99条龙脉，于是他们分了工，每人负责切断33条。这每位先生各自带领一班人马来到关外，走大沟，过山岗，只要发现龙脉，就在看好的龙井上挖一条很深的大沟，这样就算是割了龙首。无法切断龙井的地方，就找到龙头，在它的上面盖个小庙来压着它，用这样的方法镇住了龙气。就这样，这三位大师一连破了99道龙脉，是凯旋而归呀。就在返回关内的途中，一位岭南的大师看出有一条离地3尺的玄龙在游荡，他想，这既是玄龙，又不附在地上，也就没有形成龙脉之力，若无人续葬，就成不了混龙，破不破无关紧要了。于是他们就回京复命领赏去了。
1: 这时一个瓮声瓮气的声音问道，
2: 哎，怎的有这事儿？
1: 原来这呼机图回来好一阵儿了，他站在旁边听故事，他的毛病就是一到精彩的地方就要插嘴。笑罗看了他一眼，这小子吐了吐舌头，不吱声了。萧知识咳嗽了一下，接着讲下去。
0: 其实在这个时候啊，清太祖皇帝努尔哈赤的父亲在长白山兵败退却，他父亲背着祖父的骨灰，领着部落剩余的人沿着长白山走下来，打算找一个大家落脚的地方。 这一天

0: 他先来到苏子河畔烟囱山下，此时天色已晚，就看到附近有一个小店儿，于是就进去借宿。那店主人发现他身背骨灰匣，觉得不吉利，说什么也不让他住店。无奈他只好找一个地方把亲人的骨灰匣放置起来。于是他走出小店，不知不觉就来到龙岗山的脚下，就看见有一棵大榆树，那树干离地3尺，有个大分叉，他就把骨灰匣放在上面，又回到了店里住下了。可是第二天，那骨灰匣和大树就长在一起了。他情急之下回到村庄借来斧子，想把树杈劈开，结果呀，一斧子下去，那大榆树流出了红色的鲜血。村子里一位懂风水的盲老人摸了摸大树，让努尔哈赤的父亲把周围山形地势具体的给他说清，然后对努尔哈赤的父亲讲啊，这儿啊，对你是块风水宝地，前有呼兰哈达相照，后有龙岗山相依，又有河水在前。这龙岗山上有12个山包，你将是我们的天命家族。顺从天意，你的家族里将有12代皇帝。既然天意，你把尸骨就葬在这里吧。原来呀，那条在天上的玄龙正好盘在这棵大榆树上，被努尔哈赤的祖先给压住了。努尔哈赤的父亲葬好了骨灰匣，就把部落迁到龙岗山不远的费阿拉，后来又到赫图阿拉。打这以后啊，努尔哈赤是东征西讨，取代了明朝，就做了大清王朝的开国皇帝。这清朝也真的出了12代真龙天子啊。
1: 呼吉图在那里插了一句，
2: 哎，我知道呀，还有另一种说法了。
1: 他抬眼看了看笑罗，没有制止他的意思，就大大咧咧地开讲了。
2: 赫图阿拉的风水啊，还有另一种传说，说这个努尔哈赤之父塔克斯啊，到这个赫图阿拉的一个聪明家里借宿，恰巧呢有2个道士也来到那里，道士们是急渴难耐呀，可这家人啊只有最后的米面所做的饭食是给塔克斯的。塔克斯啊忍着饥饿，让给2个道士去吃了。道士们对塔克斯啊感激不尽，便向他说出了一个秘密。他们说啊，说这个赫图阿拉是王者之地，在城背啊有2个莲花池，是神龙的2只眼睛。在8月15那一天呀，莲花盛开的时候，将祖先的遗骨放在这个莲花上面，这样的花瓣就会闭合。这样的话呢，你的后人啊就会成为天下之王。塔克斯听了这句话以后呢，就是在8月15这一天啊，把自己祖先的遗骨就放到了莲花池。放到莲花上面呢，莲花含羞般的收起特别漂亮的花瓣，风水呀被塔克斯占住了，努尔哈赤就成为后金的大汗了，好像是这样说的。
0: 啊，不错，是这样的。
1: 萧知识点头赞成，那个嘴停不住的呼吉图又说起来了。
2: 我说啊，刚才我绕了一圈，后面的山，哎呀，真的是12个山头。
1: 萧知识一听又来话了，
0: 这位官爷说对了，12在这里可是个神秘的数字啊。
1: 笑罗听得入迷，就问了知识，
3: 你刚才说那是个神秘的数字，12，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若是从风水的角度来讲呢，这永陵是个山清水秀，具备王气的吉祥之乡。你看，这里左有山之头，那里是青龙之首，又有山之末，也即白虎之尾，前方是龙山，这些山恰巧距离永陵都是12里。位于后方的座山有12个山头，灵宫就位于其中。这前面的龙须水流经此地的长度，有人量过，正好也是12里。12这个数字真实的象征着清朝的12代皇帝呀。而永陵的风水地势，所有的数都与12相吻合。清永陵再往前方有朝山，就是鸡鸣山，也叫凤凰山。那玉带河宛如一条玉带缠绕着永陵，二道河、错草河、苏子河三条河流形成三水入库之势。这库，它的意思可就是木啊。
1: 笑罗听了感慨道，
2: 这个绝妙的地形和知识讲的是一样的，看来真是不得不信了。
1: 孝罗从小是爷爷手把手教大的，四书五经都背了个滚瓜烂熟，后来开始学武功也就没有讲过这风水的道理。今天有了机会，他可要好好的请教一下了。
2: 请问知识，中国古代的风水知识浩如烟海，像我等愚钝之人如何清楚它的精辟之处呢？
0: 下官无知啊，哪能在副都统面前摆出先生的架子啊。
2: 三人行必有我师啊，知识学问渊博，你放心，我们虚心学习就是了。
0: 那好吧，我就好为人师一次吧。这古人说风水之道夺神功改天命啊，想我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内容繁多，其中也包含着少为人知的风水学问呢。其实它是几千年来一直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要我来看呢，这颗明珠虽暗犹明，它在角落里是熠熠放光啊。古往今来，那普通百姓一直是用风水的方式趋吉避凶，解除病苦和贫困，祈求子孙繁荣，而那些财主富人们借此求得福禄旺盛，官员们把仕途的顺昌、爵位的升迁，也是依赖在选择改变风水来实现的呀。要说这风水啊，它被称为堪舆，最早见于晋朝郭璞著作之说，气成风则散，借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啊。在古代啊，风水是衣食住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了。古代的风水多用作城镇及村落的选址、宫殿建设，还有寻找丧葬地形。《诗经》中就有记载，笃公流，祭朴祭长，祭景乃刚，象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君三丹，夺其西元，彻田为梁，夺其西阳，宾居允荒。这说的就是周人的先祖在象土长水，就是观察山川的阴阳向背，选择居外营建住房。这风水啊，来自于皇家宫廷的建筑， 皇家建筑师建立了一套趋于完整的

0: 风水体系，由于是代代相传，故了解风水的人存世是凤毛麟角啊。风水和武术的命卜相皆有关联，易经中的卦象就分为看门景造的阳宅相法与看阴宅的玄学术数，再细分为三元法、三合法、九星法。阴宅风水以去世亲人埋葬地为风水选择，包括那山脉的走向、水流向、穴位、埋棺深浅等等，这些都要严格择日，以配合先人与后人之八字，以及天上星宿、地下峦头和有穴场的一切事物等之阴数。当中的窍秘，那一般人是不能知晓的呀。因其绝大部分由古至今都是由帝师口传亲授的，即使是父子关系没有正式拜门都不可轻传。真正的阴宅风水好坏是有着可影响一族人以及其子孙兴衰的力量，所以也只有懂得勘察阴宅风水之事，才会被视为真正的风水师、堪舆学家或是地师啊。
1: 现知识转身招呼手下沏茶，这回呼机图可算是有了说话的机会。
2: 哎，这风水知识难道没有书籍自己看着学吗？
1: 萧知识一边为笑罗和呼机图斟茶一边说，
0: 哎呀，这类的书是很多的呀，比如藏书、汉龙经、天玉经、青囊序、都天宝照经、玉髓真经，还有宋朝司马头陀所著地理金水两岸、礼器新印、吴景鸾著波沙经、木匠禅师的地理元真。对了，你要是有兴趣，我这儿有几本，你可以拿去看的。
1: 呼吉图听了兴致极高，笑着拱手说，
2: 哎呀，那就太谢谢萧知识了，我对风水易学呀真的是很感兴趣。
0: 萧知识又提起了另一段历史，就是在这永陵的历史上啊，其他任何陵寝都没有特殊的经历，就是景显二祖及其皇后从永陵迁出的34年后再度迁回了永陵。这永陵的风水有什么独特的？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吉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还是进入到健康提示。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人体代谢药物的能力会发生显著的变化，这是老年人用药风险升高的重要原因。同时呢，老年人需要服用多种药物，也增加了药物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因此啊，科学用药、安全用药是老年人的必修课。那今天呢，我们就共同来聊一聊如何科学安全的用药。老年人啊，因为肝肾功能减退，药物代谢能力下降，所以啊，更容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首先呢，就是消化系统的反应，这是最常见的药物不良反应。一些临床上常用的降压药、止痛药、降糖药、抗血小板药都容易刺激胃黏膜。患者在服药之后啊，容易出现恶心、反酸、胃胀、腹泻等症状。部分老年人啊，还会出现口腔溃疡、胃部隐痛等一些情况。空腹吃药，多种药物叠加，就更可能会导致肠胃不适更加明显了。那第二个反应啊，就是神经系统的反应了，比如说头晕、乏力、嗜睡啊。部分老年人在服用降压药、抗过敏药、镇静助眠药之后，都会出现啊走路发飘、浑身没劲儿、总想睡觉等一些情况哈。那部分药物还会引起手脚发抖、失眠、心慌烦躁，老年人应该予以警惕。第三种反应呢，就是过敏的皮肤反应了。抗菌药、清热解毒的药、部分中成药可以诱发过敏反应，患者呢可以出现皮肤瘙痒、红疹、风团等，严重时啊，患者会出现大面积红肿、水泡等极微重症，应该立即停药并且尽快就医。那么最后一种啊，就是肝肾的功能损伤了。肝和肾啊，是人体代谢药物的主要器官。老年人肝肾功能衰退，长期吃降压药、止痛药以及部分治疗心脑血管药物的这个药物，容易导致肝肾功能的损伤。患者在早期几乎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如果出现了尿色加重啊、腿肿、皮肤发黄、乏力等情况，应该及时去医院就医。那说到这里，我们应该如何区分药物不良反应和病情加重呢？很多老年人感到不解，当身体出现不适时，是病情加重所致还是药物的不良反应所致呢？以下三种方法可以帮助老年人来进行判断，但要注意的是，任何用药调整都需要在医师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进行，切忌擅自增减药量或者是停药。首先是看出现的时间，疾病导致的不适感通常在患者未服药物时就已经存在了，比如说高血压引起的头晕、关节炎导致的疼痛，而药物不良反应所致的不适感大多是患者在服药、换药、加量之后出现的，以前并无类似的不适感。第二呢，是看症状特点。那么疾病的症状啊，有固定的规律，比如说冠心病导致的心绞痛啊，多在患者劳累、生气、受凉之后发作；关节炎导致的疼痛呢，多在天气变化、患者活动之后加重；而药物不良反应导致的不适感呢，通常缺乏明显的诱因，患者在安静时啊，也会突然感到不适。还有啊，就可以看药停药的变化，患者在医师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停用可疑的药物之后，如果感到这个明显的缓解或者是慢慢消失，高度提示身体不是药物不良反应所致，那么则倾向于原有疾病的进展，需要及时复诊调药。那么出现什么样的条件我们应该及时去就医呢？首先是严重的过敏反应，尤其是喘不上气啊，无法呼吸，还有消化道的出血，比如说拉黑便、肚子剧疼，还有呢就是急性的肝损伤，小便突然变少、全身发黄，还有就是严重的心血管反应哈，心律不齐、眼前发黑，严重的神经系统反应、走路不稳、意识模糊，还有就是全身性的严重不适。那遇到这些情况，我们必须立即就医。
1: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2: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哎、
3: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2: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3: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 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2: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4: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5: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2: 哎呦，
5: 钱包要归零。
2: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3: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6: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健康提示正在继续。人体在感染细菌之后啊，如果感染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控制，就会引起全身性的炎症反应，也就是脓毒症。那随着病情的进一步加重啊，可能会出现身体器官功能障碍以及各个组织灌注不足。那么如果病情进一步加重啊，就会出现这个低血压的现象了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共同了解一下什么是脓毒性的休克。
1: 前段时间王先生和往常一样，从冰箱里拿出上一顿剩下的剩菜，加热了一下就吃了，结果到了晚上便开始出现恶心、反胃、乏力等症状，第二天症状持续加重，高烧39度，还伴有抽搐、眼前发黑、浑身发抖，甚至出现了休克。家人赶忙把他送到医院，结果被诊断为脓毒性休克，感染源可能正是来自胃肠道。
2: 脓毒性休克呢，我们也叫感染性休克，这个名字可能大家以前会听说过。它是一种非常严重的医疗的急症，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感染引起来的全身的炎症反应以及多器官功能的衰竭，尤其是容易出现血压下降以及循环的衰竭，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种休克的状态，而且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一旦到了脓毒性休克的情况呢，死亡率能上升到50%以上。第一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放这些食物的容器或者在冰箱里出现了食物和这个细菌的这种交叉的污染。那么你比如说储存容器，储存上饭菜的这些容器不干净，或者呢在冰箱里呢有一些生的一些食物和这些熟食混合放置，那么生的食物呢就有很多的细菌，就可以直接传播到我们这些饭菜上，导致细菌的交叉污染。第二个呢就是温度的问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细菌的大量的繁殖啊，其实最容易在这个4度到60度这个区间范围出现迅速的繁殖。所以说这个区间呢我们也称为危险温度的区间。如果我们这个饭菜在室温下放置的时间比较久，细菌呢就容易大幅度的生长。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在冰箱呢放置的时间过长，一般呢不推荐熟食在冰箱里放置超过3到4天。超过3到4天以后啊，熟食的这些细菌的载量数量都是非常非常高的。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比如说我这个食物从冰箱里拿出来了，拿出来以后没有充分的加热就吃了。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拿微波炉热一热，但是微波炉加热呢容易出现

0: 加热不均匀的情况，可能有些地方这个温度能达到74度以上，这个微生物可能大量微生物就杀死了，但是很多的其他的地方呢没有达到这个均匀的加热，温度还是比较低，那地方的微生物就没有被杀死。
1: 王医生，刚才您也讲到脓毒性休克是一个很凶险的急症哈，不过感染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有没有一些脓毒性休克的早期症状呢，能够抓紧时间加以识别呢？
0: 典型的脓毒症的脓毒性休克的早期的症状呢，需要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病人会出现明显的发烧、高热，或者是明显的低体温，尤其是一些老年人啊，或者是刚才所说的一些免疫力低下的一些人群，这个面对感染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它往往不是发热，可能会出现一个低体温的一个情况。这个低体温特别容易被人忽视，这是第一个，是体温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病人可能会出现寒战，寒战呢其实就是微生物啊感染的时候呢会释放入血，我们体内的免疫细胞免疫功能被明显的动员起来，病人就会出现寒战的表现，寒战之后会出现出汗的表现。这其实是我们身体为了对抗感染产生的一个反应，所以当你出现寒战的时候呢，也要留意就是脓毒症的出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病人会出现明显的心动过速，心率加快，就是感觉这个心跳的特别快。那么我们都知道，我们活动的时候心率快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是你在休息的状态下，心率仍然出现明显的加快，这可能就提示病人这个心脏的负担是重的。心脏负担重就有可能跟感染是有关系的。那么第四个呢，就是病人可以出现明显的呼吸急促的表现，喘得特别快，这就提示我们体内呢因为感染导致我们体内需要更多的氧气的摄入，这也提示这个时候感染是比较重的一个情况。另外呢，需要留意的就是这个低血压，血压下降，我们会出现脑部的供血不足，会出现头晕呀、眼花呀，甚至会出现一些意识的模糊，会出现皮肤黏膜的苍白，以及手足的手和脚的这个湿冷，这个时候呢也要注意啊，皮肤黏膜的一些变化，特别是在四肢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手脚发凉。
1: 王医生，最后一个小问题，您看到了夏天呀，跟剩菜剩饭有关的话题就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了，吃不了就扔了呢又浪费，放到冰箱里可能又像咱们王先生一样给自己的健康带来隐患，那请您跟我们讲讲，提提好的建议吧，冰箱里的这些食物究竟如何存放，怎么食用才科学安全呢？
0: 我先说一下如何存放的问题。如何存放呢，我觉得我有以下几个建议吧。那么第一条建议就是我们烹饪好的食物呢，这个放到冰箱之前尽量呢要保持一个放到一个干净的密封的容器里边，防止我们这些饭菜啊和空气接触，和那个冰箱里边的其他的一些有细菌的一些食物或者是一些细菌接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热的饭菜啊，这个尽量的要让它尽快的冷却，然后再放到冰箱。尽快冷却呢，怎么尽快冷却，就是把它分成小份儿
1: 啊，
0: 快速的降温。第三个问题呢，我建议就是要分类存放，就是我们的生食啊和熟食啊最好是分开放，冷藏的时候呢尽量要保持在4度以下，来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另外就是我们这个剩菜剩饭呀，在冰箱内保存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3天，如果无法短时间内食用完，那么可以考虑呢放到冷冻室
1: 啊，
0: 冷冻起来。那么冷冻的食物呢，会放的时间保留的时间会更长，一般是可以保留2个月的时间。但是也尽量不要超过2个月。这个吃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食用剩菜剩饭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第一个要尽量的彻底加热。在食用前呢，这个确保我们的食物内部的温度能够达到75度以上，这样才能把微生物尽量都杀死。那么另外一点呢，要注意就是我们吃的一些饭菜呀，尽量不要反复的冷藏食用。这个你把它拿出来之后没吃完，我再放回去再冷藏，然后再拿回来吃，这个就非常危险了。
2: 减肥时吃什么好啊？这可谓是众说。

0: 分纭，但总的来说，要么低糖，要么低脂，要么既低糖又低脂。那三大营养素当中啊，唯独蛋白质却被很少限制，甚至有人啊还用这个高蛋白饮食来减肥。那的确啊，有研究显示高蛋白饮食可以促进产热啊，饱腹感更强。那接下来我们就去了解一下啊，高蛋白饮食。
1: 啊，这是一篇呢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一个研究，它显示啊，高蛋白的饮食可以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啊，他通过临床试验、动物实验还有细胞实验发现呀，就是说蛋白质的供能比超过22%的时候，啊，这个呢，免疫细胞它的激活会增加，尤其是对这个巨噬细胞影响副作用比较大。这些细胞的话，它堆积在血管壁上，就会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呢，这个实验呢提示高蛋白饮食，它会增加心血管疾病这种风险会增加。啊，实际上蛋白质来说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我们的健康，蛋白质是要保证供给的。可是它并不是说多多益善的。你过多的蛋白质的摄入，因为它含有氮，最终的代谢产物像肌酐呀、尿素啊、尿酸呀，它会通过肾脏的排出。对于一个肾功能已经受到影响的或已经下降的患者来说，高蛋白饮食可以加重它肾功能的衰退。蛋白质过多的话，它还会促进钙的流失，对骨骼健康也是有影响的。总的来说呢，我们必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但是不可以过量的长期的摄入。
2: 李医生，您看咱们这位圈友啊，最近是为了减肥选择了高蛋白的饮食方式，那请您跟我们讲讲咱们刚才一直聊的高蛋白饮食，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饮食模式，同时它这个高蛋白要高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到底有没有助于减肥呢？
1: 这个高蛋白饮食呢，它是一种减肥的模式啊，它要求就是说蛋白质的供能比应该是超过20%，但是要低于30%啊，在这个范围内的话，它要比我们日常的蛋白质的摄入要高。这种高蛋白饮食的话，哎，它使我们的饱腹感是增强的，这饥饿感会少一些，所以对于肥胖的患者来说，它的依从性会更好，这个减肥的效果确实也很好啊，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不能够长时间的摄入，一般呢是控制在半年以内啊，而且你像儿童、老人、孕妇、有肾功能问题的或者肾功能已经减退的患者是不适合食用的。那我们正常人蛋白质的需要量是多少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啊，推荐的蛋白质的供能比只是达到了10%-15%。供能比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全天总能量，比如如果用蛋白质来供能的话，它占到10%-15%。转变成食物，像我们的一份肉啊是50克，一个鸡蛋，哎，或者是这个50克的鱼呀、虾呀，这些我们都算一份，它也可以提供9克的蛋白质。如果这么计算下去的话，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些蛋白质类食物的食用量。对于一个1.65米中等身材的人来说啊，正常的蛋白质的需要量，主食里也可以提供一部分的蛋白质，半斤左右的主食，比如早上一杯牛奶250毫升左右，一个鸡蛋，中午晚上的肉啊，可以达到2-3份。这里头呢要选择一些红肉，牛肉、羊肉、猪肉，也要选择一些禽类的肉啊，像鸡胸肉、鸡腿肉，像鱼虾、贝类、豆制品都是我们选择，总量就是这么多。我们说的高蛋白饮食这个减肥模式的话，它的蛋白质的供能比达到了20%-30%，它量确实是增加了啊，但是我总能量是控制的，才可以有体重的下降。其实蛋白质类食物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啊，而且现在有些人把这个高蛋白饮食理解为不吃碳水，完全用这个蛋白质类的食物，肉啊、豆制品呀、鸡蛋呀、牛奶来供给能量的话，其实这么高的蛋白质的供给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影响的。
2: 听明白了，李医生，最后啊，请您给我们提点好的建议，不同的人群咱们如何科学合理的补充蛋白质呢？
1: 在这里头呢，我想特别的提出啊，比如像我们的减肥人群， 说是高蛋白饮食可以有助于减肥啊，而且呢，对于血糖高的这。

0: 些胖子来说的话，它更好的控制血糖，但是它是有比例的，它的供能比也就是在20%到30%啊，不可以过多的供给，这样的话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对我们肾功能的影响，对这个尿酸呀、痛风的急性发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嗯，
0: 还有一类人群叫做健身的人群。哎，他确实去做抗这个阻抗的运动，去练肌肉了。我们肌肉要长，我们的蛋白质摄入也要增加。但是我们一般人群，你去练肌肉，可没有像人家专业的这些健身人群，你的这个运动量达不到，你肌肉的增长量也达不到，你吃的蛋白质的量跟人家的量是一样的。过多的蛋白质它可不以蛋白质形式储存，它转变成糖可以影响血糖，最终是转变成脂肪还是让你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肝肾负担还是比较重的，这可是不可取的啊。还有一个人群就是老年人，老年人群呢，它的蛋白质摄入往往是少的，然后呢活动量也减少了，这个肌少症对老年人群健康影响真的是很大的，所以老年人群蛋白质的推荐量相比于成年人没有减少，所以我们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蛋白质摄入量要保证，蛋白质的质量也要保证，动物蛋白、植物蛋白我们搭配的选择，保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营养基础。具体蛋白质摄入量最好还是寻求专业人士来确定好我们的蛋白质摄入量，来保证我们的健康。实际上呢，现在医院的营养科来说的话可以给您提供这方面的专业的帮助。
2: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3: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4: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5: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4: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5: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2: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4: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5: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4: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3: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4: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5: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4: 对，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5: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籍。
2: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3: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健康大吉，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每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健康大吉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夏天呢，这个胸口闷痛啊，可能和高温、心脏负荷加重或者中暑、电解质失衡或者潜在疾病有关。高温环境下，人体散热需求增加，心脏和血管的负担会加重。同时呢，出汗增多的也容易导致水分和电解质的丢失，引发不适。那么如果说伴随头晕、呼吸急促等症状呢，需要警惕心脏或者呼吸系统疾病，及时就医排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夏天胸口闷痛该怎么办。
1: 心病者，胸中痛，胁肢满，胁下痛，阴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是选择黄帝内经。这句话的意思是心脏有病会出现胸中痛，两胁肋这个胀满疼痛啊，胁下痛，胸阴呢背部啊及肩胛间呢这个疼痛，以及两臂的内侧为病症的一个特点。不通则痛，心病的胸中痛其实告诉我们心脏的经脉不通畅，瘀阻啊会出现胸中痛。
2: 吴教授介绍，由于心脏不适或者是心脏疾病引起的胸部疼痛是常见的一种病症，而根据临床观察，自从进入夏季以来，在医院就诊的患者中就有不少老年人是因为胸部不适来到医院就诊的。
3: 胸痛呢与这个心肺有关，像心血管的疾病、心绞痛、急性的心肌梗死、肺血管的病变，像肺栓塞，另外呢因胸壁疾病、呼吸系统的疾病，都可以引发胸痛。但其中呢，与这个心病和胸痛呢，最为常见，也最为严重。
2: 除此之外，中医还认为，胸痛的发作与外感因素以及内伤因素有关。
3: 引起胸痛的外感因素多与这个寒热有关系，像我们平时素体阳虚、胸阳不定，阴寒之邪呢乘虚而入，可以导致寒凝气滞，寒邪最容易伤阳，这个时间呢血运就会不畅，进而瘀阻胸阳，发为胸痛。另外呢，热邪呢最容易伤肺，热邪伤肺之后呢导致肺的阴盛，气滞寒凝，也可以发为胸痛之症。还有个内伤因素，情志疾病呢是最为常见，喜怒忧思悲恐惊，这七种情志的变化都可以引发胸痛。那么精神过度紧张、情绪波动呢，可以诱发心绞痛。
2: 总体来说，引起胸痛的原因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和心肺常见疾病有关，第二种是和抗病能力弱有关，第三种与情志较大变化有关。因此，当您有胸痛症状时，切不可掉以轻心，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到医院做相关检查。
3: 对于急性胸痛呢，我们应该尽快的查明原因，因为急性胸痛呢是最危险、最紧急的疾病，像急性心肌梗死、主动脉夹层，还有肺栓塞、脏性气胸，我们应该呢对这类疾病开始呢有针对性的紧急治疗。对于慢性胸痛的治疗呢，我们应该针对病因和常规治疗的基础上呢，可以有目的的配合中医疗法和日常保健的方法来提高疗效。
2: 专家介绍，关于胸痛的诊治方法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东汉时期，在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的《金匮要略》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治疗胸痛的经方。
3: 根据胸痛的这个轻重缓急，我们可选用了经典的一些方子，像瓜蒌泻白半夏汤、枳实泻白桂枝汤、人参汤等等吧。总的原则呢是以温阳益气、散寒化痰、去淋，减少胸痛的发作或症状的加重。
2: 由此可见，咱们古代医学家对胸痛病症的重视程度非同一般。同时我们也不难看

0: 用草药，对胸痛的保健也有一定的意义。这里呢，我还想向大家推荐一种玫瑰山药粥，做一个保健的方法。这个取材是玫瑰花十克，山药三十克，山楂六克，大米、糯米的适量。这个方子的功效呢，具有疏肝解郁、活血化脂、健脾和胃的功效，长期服用呢，对这个提升胸阳、开瘀散结有很大的意义。
1: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一学玫瑰山药粥的制作方法。首先将玫瑰花、山药、山楂三种药食同源的食材用冷水浸泡20分钟，随后将大米和糯米一起放入锅中，加适量凉水熬粥，大火烧开，文火煮制。大约3-4分钟之后，我们可以将浸泡好的三种药材倒入锅中一起熬制，直到粥熬熟即可。这款粥长期服用，对胸痛患者可以起到很好的调养作用。除了食疗方，专家还为我们推荐了一个保健穴位。
0: 今天我们介绍一个细门穴，一个是呢保健作用，在没有出现急性胸痛或者慢性胸痛的时候，我们可以每天做一次揉腕或者做一次艾灸，都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保健作用。第二个呢，当着我们出现慢性胸痛或者急性胸痛的时候，我们揉腕细门穴或者艾灸细门穴，也可以起到一个缓解疼痛的作用。细门穴的位置呢，是在腕横的中点处，我们定一个点，向上5寸，两筋之间，我们可以这样取穴，以四横指为2-3寸，然后呢，再加3横指2寸，我们就可以找到细门穴，用左手的拇指的指腹点呢右手的细门穴，然后呢微微轻压，局部呢出现一个酸胀感觉，然后我们沿着细门穴顺时针揉完1分钟，1分钟之后呢，我们再逆时针揉完1分钟。这个方法呢，每天可以做2次，早上1次，晚上1次。

0: 好的，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清热呢是中医名词，是指这个清除邪热或者是虚热的各种的一个治法哈，由外感温邪引起的一般称为实热。那么邪在气分的易用一些辛凉清热，那么热在营穴的呢可以用一些凉穴清热法等等。由阴虚而生的内热称为虚热，那么易用养阴以清热。养阴有滋养肺阴、肝阴、肾阴和养血那滋液等多种方法，那么可以根据具体的一个情况呢来进行配合应用。在热病伤阴阶段呢，也可以掺和养阴清热法，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中医对疾病的认识呢，首先要认识这个疾病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疾病的发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病因啊。那病因呢，我们中医里边认为它有外感的六淫，也有内生的五邪。外感的六淫里边就有风寒暑湿燥火，内生的五邪里边就有风寒湿燥火。外感六淫里边的暑，它就属于一种热邪。你像内生的这个五邪里边，它里边的这个燥和火，其实就属于是大家所说的这个热。其实热呢，咱们大家所常规意义上说的这个热，其实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个上火。
2: 说到上火这个词，大家都很熟悉，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那么上火真的可能导致肿瘤吗？
1: 上火其实从现代医学的解释来说的话，它其实是一种炎症啊。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嗓子发炎了，你们也说上火了。这个牙龈发炎了，大家也说上火了。比如说肺里边有这个炎症了，支气管发炎了，然后咳嗽呀、卡黄痰呀，然后这个气短呀，这些表现其实也都是一些我们中医所说的热症的一个表现。炎症跟肿瘤是密切相关的。现在我们自己所说的一句话叫炎癌转化。
2: 那么炎症究竟是如何转化成肿瘤的呢？
1: 因为炎症的这个，它在这个疾病发展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这个黏膜上皮发生炎症以后，黏膜上皮的这个坏。

0: 它脱落，它形成了分泌物。它坏死脱落以后，它就得修复，它就得再重新再形成黏膜上皮。那在这种慢性炎性刺激，这种反复的这种黏膜脱落修复、脱落修复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生我们所说的基因突变啊，因为它细胞要复制嘛，它复制，它在复制的过程当中，它就会发生突变。那突变了以后，就有些细胞有可能转化为癌细胞，这时候就肿瘤就发生了。中医所说的热，就这就是上火呀，咽喉炎呀，肺炎呀，这些上火的表现，其实就是我们中医所说的热。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热和肿瘤是有一定的这种关系的。
1: 中医认为，热邪侵犯人体就会出现上火的症状。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预防上火。
0: 主要有两大因素会导致这个热，就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种上火的表现。最典型的一种呢，其实就是饮食因素啊。你比如说油炸的这种食品，你比如说这个烧烤类的这种东西啊，它其实就属于一种能够产生热的一种食品。所以从饮食因素来说的话，油炸和烧烤的这些东西会导致我们老百姓所说的上火。其实对于我们医学来说，这些食物是可以导致胃肠道发生一些炎症。那还有一些外感因素，其实也会导致热啊。我们的病因里边有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邪气其实就是致病因素了。
1: 如果有了火热之症侵犯人体，也不要过度担心，我们可以通过饮用代茶饮的方式清热降火，缓解不适症状。
0: 这个上火的表现，它会分不同的部位啊，出现不同的上火症状。所以呢，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是清肺火的啊。肺火是啥表现呢？就是口燥、咽干、咳嗽啊，然后卡黄痰，这些就是肺火比较旺的这个病人的一个临床表现。那我们就可以喝点金银花和枇杷叶，可以合到一起来进行一个泡茶饮。金银花、枇杷叶茶，金银花和枇杷叶呢，可以3到6克，然后这样来泡茶喝就可以了。那第二个就是胃火盛的病人，我们经常可以用点什么这个代茶饮来进行一个调理呢哈。那胃火盛的病人一般都表现这个口气比较重，然后烧心，然后这个口干，这些症状一般就属于胃火盛。甚至有的人胃火盛的话，他可以长这个痘痘哈，就是长这个痤疮，长这个痤疮，这是胃火盛的表现。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蒲公英连翘茶，可以用蒲公英6克左右，连翘3克左右来这个泡茶喝。
1: 不过专家也提醒了，以下人群不适合饮用此类代茶饮。
0: 我建议就是咱们表现的虚寒症和湿气比较重的病人不要用啊。比如说湿气重的，就表现舌苔特别厚腻啊，然后身体困重乏力，这样就是湿气比较重的这个人不要用这个代茶饮。还有一个就是虚寒体质的人，就比如说怕冷啊，容易拉肚子呀，然后吃点凉的就不舒服呀，这种人咱们最好不要用。
1: 除了代茶饮，我们还可以通过穴位按摩的方式来降降火气。
0: 我给大家推荐一个这个具有清火作用的一个穴位哈，合谷穴。因为我们有时候大家可能会去这个针灸科看病的时候，有时候牙龈肿痛啊，或者是嗓子不舒服呀，大夫就会针刺这个合谷穴，来起到这个清火消炎的这么一个作用。合谷穴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手上哈，我们拿对侧的这个手，大拇指卡在我们这个手的这个虎口，卡在虎口这个位置，然后你的大拇指指腹下面就正对的就是合谷穴啊，这是这个合谷穴的位置。那我们怎么去做呢？我们经常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上火的这种症状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合谷穴，然后按和揉3到5分钟。
1: 以上的方法您都学会了吗？专家提醒，对于炎症的出现也不必过分紧张，及时清热降火，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肿瘤的发生。
0: 因为炎症刺激，它只有在长期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累积的过程，才会产生这个细胞发生癌变。甚至这个细胞发生癌变以后，它并不是说是细胞发生了癌变就一定能长出肿瘤来。慢性炎症和肿瘤有这种因果关系，但并不是说每一个慢性炎症必然会演变成肿瘤。那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要重视我们这些慢性炎症性的这些疾病的治疗。那针对这些疾病的治疗，把它有效的控制在一个一定的范围内，它是可以预防肿瘤的。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那减肥的时候呢，吃什么好啊？那这个事儿呢，可谓是众说纷纭。但总的来说，就是要低糖低脂，要么就是既低糖又低脂。三大营养素当中呢，唯独这个蛋白质很少被限制，甚至有人要用这个高蛋白饮食来减肥。确实呢，有研究显示啊，高蛋白饮食呢可以促进产热，饱腹感更强，有助于减少脂肪，降低体重。但这种好处，种种好处的背后呢，也会有一些不小的隐忧啊。比如说近日呢，有研究发现，高蛋白饮食呢虽然有助于减肥，但是却会促进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发展和破裂，增加心血管的风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是一篇呢，高蛋白的饮食可以增加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它通过临床试验、动物实验还有细胞实验发现呀，就是说蛋白质的供能比超过22%的时候，这个呢，免疫细胞它的激活会增加，尤其是对这个巨噬细胞影响副作用比较大。这些细胞的话，它堆积在血管壁上，就会促进动脉硬化的发生。所以呢，这个实验呢提示，高蛋白饮食它会增加心血管疾病这种风险会增加。实际上蛋白质来说，对于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为了我们的健康。蛋白质是要保证供给的，可是它并不是说多多益善的。你过多的蛋白质的摄入，因为它含有氮，最终的代谢产物像肌酐呀、尿素啊、尿酸呀，它会通过肾脏的排出。对于一个肾功能已经受到影响的或已经下降的患者来说，高蛋白饮食可以加重它肾功能的衰退。蛋白质过多的话，它还会促进钙的流失，对骨骼健康也是有影响的。总的来说呢，我们必须保证蛋白质的摄入，但是不可以过量的长期的摄入。
2: 李医生，您看咱们这位圈友啊，最近是为了减肥选择了高蛋白的饮食方式，那请您跟我们讲讲咱们刚才一直聊的高蛋白饮食，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饮食模式，同时它这个高蛋白要高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到底有没有助于减肥呢？
1: 这个高蛋白饮食呢，它是一种减肥的模式啊，它要求就是说蛋白质的供能比应该是超过20%，但是要低于30%啊，在这个范围内的话，它要比我们日常的蛋白质的摄入要高。这种高蛋白饮食的话，它使我们的饱腹感是增强的，这饥饿感会少一些，所以对于肥胖的患者来说，它的依从性会更好，这个减肥的效果确实也很好。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就是说这个不能够长时间的摄入，一般呢是控制在半年以内，而且你像儿童、老人、孕妇、有肾功能问题的或者肾功能已经减退的患者是不适合食用的。那我们正常人蛋白质的需要量是多少呢？实际上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推荐的蛋白质的供能比只是达到了10%-15%。供能比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全天总能量，比如如果用蛋白质来供能的话，它占到10%-15%。转变成食物，像我们的一份肉啊是50克，一个鸡蛋，或者是这个50克的鱼呀、虾呀，这些我们都算一份，它也可以提供9克的蛋白质。如果这么计算下去的话，我们是可以知道这些蛋白质类食物的食用量。对于一个1.65米中等身材的人来说，正常的蛋白质的需要量，主食里也可以提供一部分的蛋白质，半斤左右的主食，比如早上一杯牛奶250毫升左右，一个鸡蛋，中午晚上的肉可以达到2-3份。这里头呢要选择一些红肉，牛肉、羊肉、猪肉，也要选择一些禽类的肉像鸡胸肉、鸡腿肉，像鱼虾、贝类、豆制品都是我们选择，总量就是这么多。我们说的高蛋白饮食这个减肥模式的话，它的蛋白质的供能比达到了20%-30%，它量确实是增加了但是我总能量是控制的，才可以有体重的下降。其实蛋白质类食物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多而且现在有些人把这个高蛋白饮食理解为不吃碳水，完全用这个蛋白质类的食物，肉啊、豆制品呀、鸡蛋呀、牛奶来供给能量的话，其实这么高的蛋白质的供给对我们的身体是有一定影响的。
2: 听明白了。李医生，最后啊，请您给我们提点好的建议，不同的人群咱们如何科学合理的补充蛋白质呢？
1: 在这里头呢，我想特别的提出啊，比如像我们的减肥人群，说是高蛋白饮食可以有助于减肥啊，而且呢，对于血糖高的这些胖子来说的话，它更好的控制血糖，但是它是有比例的，它的供能比也就是在20%-30%啊，不可以过多的供给，这样的话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对我们肾功能的影响，对这个尿酸呀、痛风的急性发作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2: 嗯，
1: 还有一类人群就是健身的人群。哎，他确实去做抗这个阻抗的运动，去练肌肉了，我们肌肉要长，我们的蛋白质摄入也要增加。但是我们一般人群，你去练肌肉，可没有像人家专业的这些健身人群，你的这个运动量达不到，你肌肉的增长量也达不到，你吃的蛋白质的量跟人家的量是一样的。过多的蛋白质它可不以蛋白质形式储存，它转变成糖可以影响血糖，最终是转变成脂肪还是让你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肝肾负担还是比较重的，这可是不可取的啊。还有一个人群就是老年人，老年人群呢，它的蛋白质摄入往往是少的，然后呢活动量也减少了，这个肌少症对老年人群健康影响真的是很大的，所以老年人群蛋白质的推荐量相比于成年人没有减少，所以我们老年人一定要注意蛋白质摄入量要保证，蛋白质的质量也要保证，动物蛋白、植物蛋白我们搭配着选择，保证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营养基础。具体蛋白质摄入量最好还是寻求专业人士来确定好我们的蛋白质摄入量，来保证我们的健康。
3: 健康提示，我们再来关注褥疮。那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啊，褥疮的患病率呢也是日益升高，加之呢夏天的到来啊，更是加重了褥疮发病的风险。其实呢，褥疮并不是不可预防的，但是很多人啊对它的认知不足，常常忽视了对它的治疗和护理，导致病情啊是愈发严重。
0: 专家呢给出了相应的褥疮护理方法，主要从三方面入手。一呢，要经常翻身、拍背、按摩皮肤，帮助老人呢不会形成局部的受压；二要保持被褥和皮肤的干燥，因为长期的潮湿或者是清洁护理不当呢，就会滋生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容易加重褥疮或者是感染的一个风险；三呢，就是要加强营养，给予高营养、高蛋白的饮食，保障营养不会缺乏。做到以上三点，就能够大大减少褥疮的发生。那么在护理的时候，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褥疮一般好发于骨骼摩擦和受压的部位，比如说在我们的肘关节的身侧，在我们的外踝、足跟部位，还有这个枕部，有时候在耳轮的受压部位都可以出现，就是在骨骼突出的受压部位容易是发生褥疮或者压疮。
5: 您刚才说到了包括头面部包括四肢，那身体的主要躯干部位呢，哪些地方容易？
4: 还有骶尾部，骶尾部因为我们的老人呢经常是坐位或者是卧位，在这个骶尾部这脊柱的下端也是这个褥疮的好发部位。
5: 所以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我们老人家哈、躺在床上或者是斜靠在床上，就最吃劲儿那个地方是最容易出现的
4: 啊？是的是的，在髋关节这个受压部位，比如说他喜欢有的是单侧卧位、右侧卧位或左侧卧位，就是长卧位的受压部位也容易出现压疮。
5: 那这个褥疮究竟是怎么长出来的？
4: 褥疮呢又叫压疮，它是在受压的部位因为血液循环不良导致的局部组织的缺血缺氧导致的组织坏死而出现的皮肤缺损和组织坏死。
5: 那跟我们经常比如夏天热了出汗然后有一些潮湿有关系吗？
4: 这只能说是一部分的诱因，主要的原因还是长期受压不活动。因为我们有老人呢，有些老人他是被动体位，就是他自己想翻身翻不了。有些是这个因为疾病的原因呢，他比如说瘫痪在床，或者是因为这个整意识不清楚，所以是个被动体位，躺在床上之后无法翻身，或者坐在轮椅上自己无法自主活动，在长期受压呢才是导致褥疮的主要原因。当然潮湿了出汗了可以继发感染，只是一个次要原因。
5: 明白了。所以您帮我们说了最重要的我们的护理的原则是什么，怎么样护理才能尽量避免老人

0: 压上乳疮，
1: 第一条是这个经常翻身拍背，按摩皮肤，这样的老人就是让他局部不会形成这个局部的受压，因为在长期的受压以后，它就是容易皮肤坏死啊，还有软组织的坏死，这第一条。第二条呢，就是保持被褥和皮肤的干燥清洁，因为这个长期的潮湿啊，还有一些如果清洁护理不当啊，就会滋生细菌啊、真菌啊等等微生物，就会加重这个褥疮或者增加感染的风险。第三条呢，就是要加强营养。我们知道卧床的老人，或者是一些昏迷的老人，或者是自主活动受限的老人，如果家人不给给予高营养高蛋白饮食的话，会营养缺乏，营养缺乏以后，这个整个循环状态还有这个组织的蛋白都会就会不足，就会是加重褥疮或者易发褥疮。所以这三点呢，如果我们都能做到的话，就可以大大减少褥疮的发生。
0: 有一些家人看到老人出现了褥疮之后呢，就想给他涂一些外用药，比如说最常见的以前的啊，涂什么红药水啊、紫药水啊，还有黄药水啊等等，这些有效果吗？
1: 应该说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一些老的经典老药。
0: 对，
1: 像红药水呢，它的成分主要是生骨，我们现在在市面上是很难买到的。像紫药水呢，它主要成分是龙胆紫，因为它是个呈紫色的颜色，它能掩盖病情，所以也不建议家人们去使用紫药水。黄药水呢，我们就说的往往是碘伏或者是乳酸伊沙亚定。如果是碘伏呢，还好，但是碘丁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碘酒，就不推荐使用了，因为它有刺激性，含酒精。如果是乳酸伊沙亚定，涂一些是可以的。但是要注意，它都不是以这个沤着或者浸泡在患处，只是做湿敷用。但是我们红药水、紫药水是不推荐使用的。
0: 好，说到药物的护理哈，刘医生，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朋友提出，是不是可以用一些中成药进行擦拭、进行涂抹？比如说复方黄百叶，它的主要成分有哪些？能够达到相应的效果吗？
1: 其实我们护理呢，局部用药呢有很多种。您说的这一种呢，是这个传统药物的一种，它含有黄百等等成分，它有一定的作用，而且是如果是正规的厂家生产的呢，它还这个经过消毒灭菌以后灌装的，所以这样能确保是一个药液是无菌的。同时这些药，我们的传统的中药呢，它有防腐生肌作用，是有一定的疗效。当然事实上我们现代医学呢更讲究这个循证医学证据，就是一般如果说没有合并感染的话，就以喷涂一些生长因子的喷雾剂啊，或者凝胶。如果有合并感染的呢，就要相应的还要使用一些抗生素的溶液来施服，比如说青蛋霉素溶液来施服啊，或者是氯己定的溶液来施服啊，或者是乳酸伊沙亚定的溶液来施服啊，这个都要听从医生的建议。就是我们看合并感染和不合并感染的褥疮，它的护理和治疗是不相同的。还有一点就是提倡大家，就是如果已经血液循环不太好的这些老人，如果有渗出倾向，也就是我们有湿的这种倾向，还是建议这个给患者呢能买一个物理治疗仪，我们常用的比如说红外线、紫外线，红外线比较安全啊，就是可以烤一下患处。这个局部的做物理治疗呢，可以使皮肤干燥，一旦皮肤干燥呢，就不容易继发细菌感染，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个是烤的距离要30到40厘米啊，这个红外线治疗仪要离这个患者的皮肤30到40厘米，还有一点呢，就是这照射的时间呢一般30到40分钟为宜，不要烫伤了皮肤，也是需要提醒大家的。这样一天照射个2次，然后使皮肤干燥，就可以大大减少感染的机会，就是避免褥疮呢进一步恶化。当然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这个患者的患处出现了腐臭气息，或者发现组织发黑了，还是要带患者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护理和清创，不要擅自在家里进行清创处理，有时候处理不当反倒是增加这个感染的风险和带来很多这个后遗症。所以希望大家，这也是要提醒大家，重度的褥疮不要在家处理，还是到医院来请专业人士来看一下，来帮助大家。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大集剪辑精华版重播剪辑版，我是主持人董毅。节目每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5点在城乡生活广播及奔腾融媒客户端可视广播直播，每晚8点到9点播出重播剪辑版，周六日下午3点到5点播出剪辑精华版，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
1: 网罗就医资讯，服务百姓健康，在线问诊，在线抵达，您的贴身医生，大医生在线。
2: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在线，今天呢，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啊，邀请到了新安盟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牛立波做客直播间，和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夏季是高血压的安全剂吗？自行停药要不得。
3: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牛主任。牛主任您好。
4: 您好。
3: 牛主任，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是夏季是高血压的安全剂吗？其实呢，就是在季节不同，比如说这个特别热的时候，夏季，那冬季呢特别冷啊，那这个气温对血压有哪些影响呢？为什么说夏季是高血压的安全剂呢？
4: 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呀，气温对血压的影响表现在，如果我们的温度每下降1摄氏度的话，收缩压可能会增加到1.14毫米汞柱，舒张压会升高0.58毫米汞柱。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温度低的时候，那当我们来到夏天的时候，气温升高的时候呢，因为气温升高的时候会让我们的血管扩张，我们的血管一扩张呢，血压就会相对来说下降了。所以我们的高血压朋友呢，有的时候会觉得，咦，冬天呢，我的血压就会觉得越来越高，而一踏入夏天呢，就觉得这个血压好像吃这个药以后越来越控制的越来越好了，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但是呢，如果说夏季一定是高血压的安全期，其实也不是十分准确。
2: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围绕这个夏季到底是不是高血压的安全剂啊，来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当然了，还包括在我们的这个高血压期间呢，大家如何来用药哈。那说到这个高血压，其实大家对于这高血压还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可能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患有高血压的一个这个病症啊，但是很多人都就会觉得这高血压好像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啊，但是很多朋友会觉得，你看我血压升高也没有出现什么不适的症状哈。所以接下来牛准先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吧，到底什么是高血压，我的血压升高了到底会出现哪些不适的症状呢？
4: 好的，高血压呀，顾名思义就是血压升高了，就是我们在无论是在医疗场所还是在药店还是在自我体检的过程中，用血压计测得的非同日3-4以上，收缩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和或者舒张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只要超过这两个数值呢，都叫高血压。正如呢，主持人说的一样啊，有很多人高血压可能只是在体检中发现的，可能测到血压已经180、100了，但是这个人什么都不舒服都没有。一般来说，高血压常见的不舒服有以下几种：第一，头疼、头晕，这是最常见的。因为血压过高以后呢，相应的引起我们的颅内压升高，所以有一些患者朋友们就出现了头痛和头晕的症状。其次呢，长期高血压以后呢，就会发现，哎，我们夜间排尿的次数怎么多了呢？有的时候可能晚上睡觉的时候上一次厕所就可以了，有的朋友呢就发现，我这个高血压6-7年以后，10多年以后， 发现这个晚上呢上厕所需要上3到4次，这是其中的。还有呢，就是有的人会发现，哎，我这个排尿的过程中尿里头有泡沫了，也有这样的情况。还有一部分人呢，是因为鼻子出血。哎，我们大多数就诊于耳鼻喉科的患者呀，大量的鼻子出血，自己在家止不住，然后去了耳鼻喉科就诊。哎，首先发现，哎，确实鼻部的血管破裂了，但是呢，往上一查，这个人血压可能180以上，甚至收缩压已经达到了200，这是我们医学上叫鼻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心脏的这样的一个症状，比如说胸闷呐、心慌啊、气短呐、都是高血压患者常见的这样的一个不适。也确实呢，高血压其实咱们中国来说呀，目前的高血压的人数，14亿人口里面有2.45亿是高血压的患者。然后高血压呢，是很多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罪魁祸首。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得了急性心梗、急性脑出血、急性脑血栓，仔细一问呢，这样的人多半有了好几年的高血压，然后控制的不好。尤其对于年轻的朋友而言，尤其出现脑血管病的时候呢，可能多半是合并了我们的高血压。高血压呀，是一个既重要但是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种疾病。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有的时候他没有症状，然后我们又不经常体检的时候，我们发现不了我们自己有高血压，这是其一。其二是有的人呢发现了高血压，哈，可能我们测到血压160、170，但是呢我什么症状都没有，刚才我说的什么头晕头痛啊、胸闷气短呀、这些症状都没有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吃药三分毒，我可能就不用药了，反正我也没有不舒服。这样呢导致呢高血压的控制率就比较低，慢慢的呢就形成了我们医学上叫高血压的靶器官损害。靶是打靶的靶，一般包括我们的心脏、肾脏、眼底、脑部和我们的全身大血管。尤其现在随着我们的医疗水平的越来越增高，哈，大家对健康的认知越来越高以后，大家经常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就会选一项叫颈动脉超声。那颈动脉超声呢是可能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就能提示我们动脉硬化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对身体没有伤害的一个检查。所以我们有的人就会能发现，哎呦，有很多人动脉硬化已经很重了。嗯，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重视高血压。就是因为高血压的危害是随着高血压的时间逐渐的会导致我们以上器官的这样的一个损害。所以我们医务工作者呢，其实主要的无论是科普的目的呀，还是什么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提高大家对高血压的知晓率、控制率，是这样的。
5: 嗯，就是您刚才也说到了高血压，如果放任不管的话，不控制好这个血压的话，会出现的一些危害，而且呢，会出现的身体的一些不适的症状。那接下来我们就说到这个用药哈，您刚才说这个，如果说有的朋友，血压达到了150、160，血压测量的时候呢，确实是挺高的，但是没有任何不适的症状，但其实这种情况下也应该去选择一些降压的药物，是吧？
4: 是的。对于高血压的人群来说呢，用不用药不取决于他的症状，而取决于他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分级水平。因为我们高血压是分1级、2级、3级的，我们一般是2级以上是必须用药的。如果这个人的血压处于高血压1级的水平，我们要看他的年龄、他的体重、他的睡眠和他的饮食。如果是刚刚发现的高血压呢，我们可能给这样的患者朋友一段时间去调整他的生活习惯，先等一等，可能先不用药。但是高血压2级和3级是必须用药的。
3: 就是达到了二级、三级的话，必须用药。那么我们如何选择降压药呢？因为身边有一些患者哈，有的时候呢也听他们说，这个医生呢给选择给开了这样的一些降压药，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这个血压并没有说降得很好。那么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是继续就诊，请医生再换一种降压药吗？还是说重新进行一个评估？但是不建议是自行去更换这个降压药，是吧？
4: 是的，降压药呢，尤其是在咱们医疗特别发展的今天啊，降压药的种类特别繁多。但是再多呢，其实它主要分几大类。一种呢，就是我们大家经常会在药店看到的叫地平类的这个药，我们准确的说法它叫钙离子拮抗剂，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硝苯地平啊、苯磺酸氨氯地平啊，各种各样的地平，这就是我们的钙离子拮抗剂，这是我们最常用的一种降压药。还有第二种比较常用的药呢，叫 ACE 或者 ARB， 通俗点说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普利类的降压药或者是沙坦类的降压药，这是第二大类。比如说我们经常能见到的伊那普利呀、卡诺普利呀、赖诺普利呀、福辛普利呀，还有它的兄弟药就是沙坦、替米沙坦、利沙坦、杰沙坦等等等等，这样的沙坦类的，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就是贝塔受体阻断剂，也就是我们的洛尔类的，比如说美托洛尔、比索洛尔、阿替洛尔。这第四大类呢，更多的是我们的利尿剂。利尿剂里面主要降压成分就是我们的青氯噻嗪，还有一些比较好听名字的降压药，比如说叫寿比山，也是叫隐达帕安这样的一个降压药，这是其他分类里的。其实还有，比如说大家在药店也会买到我们的北京降压零号。它的全名叫复方利雪平氨苯蝶定片，还有呢，我们的好多朋友们会吃榛菊降压片啊，大家认为榛菊降压片是一个中药，但实际上我们的榛菊降压片里面确实有中药，有珍珠和菊花，但是主要其降压成分的是青氯噻嗪和可乐定，还有一些三芹芦丁，大家觉得吃完以后这个三芹芦丁我也降压，因为三芹芦丁这个芹里面有青氯噻嗪，也就是我刚才说的利尿剂的里面的降压成分。降压药的选择呢，就是我送大家三个字，叫个体化。有一句话说，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我们的降压也一样的啊。为什么呢？就是我经常碰到我周围的朋友说，我吃这个降压药很好，要不然让他也吃这个吧。其实这个一个人能选择什么样的降压药，其实跟很多因素有关。我今天呢，就简单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啊。第一呢，这种选择降压药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个人的血压水平。如果说我刚才说的二级、三级，可能我们就要选择一个降压效果稍微强一点的降压药。比如说我们地平类里的硝苯地平的这一系列的这个降压药的效果，比如说硝苯地平控制片的效果可能要比氨氯地平稍微强一些，沙坦里面呢，可能我们的替米沙坦要比缬沙坦要强一些，所以第一是我们根据血压的水平，第二呢，我们也要看这个人的心率的快慢，如果这个人的心率特别快，我们可能首选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带洛尔的降压药，比如说美托洛尔啊、比索洛尔啊。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可能存在着其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同时合并了糖尿病或者是尿蛋白的阳性的时候，我们更首选的是普利和沙坦类的药。然后呢，如果这个患者有心衰，也就是心功能不全，主要的临床表现就是活动以后的这样的上喘呀，活动耐力的下降啊，这样的人群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建议他选一些合剂，比如说厄贝沙坦青氯噻嗪啊，带一些利尿剂减轻心脏负荷的这样的药。其实呢，选择降压药呢，远远 比我说的这个要难度要大很多。我们医生呢会根据你的刚才我说的血压的水平、心率的水平，还有这个人的肝功能、肾功能的水平，还有就是尿常规里面尿蛋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再精细化一点，可能要考虑到这个人的心脏超声和肾动脉超声这样的相关因素，然后合起来以后给这样的患者朋友推荐一或者两种这样药，去为他使他的血压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水平，这是其一。其二呢，还有就是其实我们在降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他为什么高血压。其实说到这儿啊，这个概念比较大，似乎是说高血压的一个病因，其实大多数啊，90%的高血压是没有明确的病因的，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原发性高血压。还有一些人叫继发性高血压，可能在我们高血压的发病率里面不到10%。原发性高血压呢，我们可能这个患者朋友就需要用药去好好的按时按点的这个吃药，规律的服药，然后把血压控制到一个合适的水平。如果是我说到不到10%的这样的继发性高血压呢，其实我们就要找找原因。比如说最常见的啊，因为随着我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啊，大家发现啊，现在整个社会呢，其实肥胖的人还是比较多的。这个肥胖的人呢，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会出现打鼾。那打鼾严重呢，就会为我们带来我们医学上的一个病，叫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一般有这样的朋友啊，尤其我们的男性朋友们，可能发病率会高一点。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人的高血压和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是有关系的？如果说睡眠呼吸暂停特别严重，那我们光吃降压药是不好使的，我们是需要去解决睡眠呼吸的问题。有一部分人啊，如果早期发现这个睡眠呼吸暂停解决了，有的人的血压是可以完全正常的。还有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有的人需要查肾动脉超声，是吧？有的人是肾动脉就狭窄了，发现这个血压特别高，吃了好几样降压药特别不好使的时候，我们可能要考虑到肾动脉狭窄。那这种肾动脉狭窄呢，我们可能手术的效果要比药物的效果要好的太多。还有略常见一点的，就是我们身体上有一个器官叫肾上腺这样的一个器官，这个肾上腺无论是增生也好，还是肾上腺长了瘤子啊，这个瘤子一般都是良性的，它也会影响我们的血压。这个血压呢，只要解决我们肾上腺的问题，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大程度的，有的人甚至是完全治愈了高血压，是这样的。
2: 刘主任非常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啊，如何来选择这个降压药，而且当中呢也提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犯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这个听到别人说这个降压药好，那我就放弃自己的降压药去吃别人的降压药啊，这其实也是非常不对的。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降压药一定要因人定药啊，看着我们个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来选择降压药。那当然了，这个降压药如果说您选好了哈，在服用的过程当中还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有些朋友会觉得，你看过年过节了啊，这个吃药可能不吉利，那我就把这个降压药停了它。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你看我出现了一些其他的疾病，我要服一些其他的药物，哎，跟这个降压药是不是会有冲突啊，也把这个药停了。那您看在服用降压药的时候，我们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4: 好的，主持人。首先呢，大多数人的高血压呢，它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基本上跟随着我们一辈子的疾病。那这样的疾病呢，我们的治疗方式呢，就只能是长期规律的服药。我身边也有像主持人说的这样的朋友比如说我们三十儿除夕的晚上、初一的早晨，这我们中国最重要的节日哈，说我不能吃药，因为我吃了这个药一年都不吉利哈。理论上啊，就是现在呢，我们国家的药啊，尤其自主研发的这个药啊，特别多，而且现在的药都是长效居多。比如说我们降压药，可能原来我们这个人选择降压药，一天可能得吃3次， 那么后来以后呢，就有一天两次的药了。那么现在更多呢，医生可能会推荐给您的是一天一次的药啊，一天一次的药呢，就是您吃一片药啊，它能管上我们的24小时，一般来说比较平稳。所以说，如果大家真的是有一些朋友特别在乎这个，那我们在这一天的时间可以选择啊，可以选择。你认为一个好的时间去服用。那我们作为医生呢，其实是不建议大家漏服的，因为每一个药呢，它的半衰期是固定的。为什么这个药能一天一次它就特别好使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半衰期是这样的，所以它能够在24小时之内持续出现这种持续的药效啊、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硝苯地平控制片、安氯地平，一般来说它没有药物的一个高峰，只要你吃到一片，比如说30毫克的硝苯地平控制片，它是把这个药效平均分布到我们的24小时的，所以说它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啊、这是就是我们是不建议有特殊的事情，然后我们就漏服了降压药。然后第二呢，还有就是这是特殊节日，比如说我得了别的病了以后，然后这个比如说我现在肠道不好，胃肠道不好，我需要调理一下，我喝了一些中药，那我们的降压药需不需要吃呢？理论上是一定要吃的，但是在这个就是您需要和这个中医医生有一个沟通，就是你告诉他你现在服的是什么药，然后再让别的医生给你调药的时候，医生也会注意到药物的相互反应。所以呢，只要您能明确的告诉这个医生，他会为您推荐一个比较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案。说到底呢，其实还是告诉大家不要轻易的去停用降压药。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降压药啊，和其实降压药来说呢，刚才我说了这么多种，其实它的禁忌症还挺少的，一般来说都是安全的。大家其实对这个吃药有顾虑呢，可能都怕它的副作用，所以大家经常说是药三分毒啊。但实际上，我们这些常用药来说啊，除了个体化的差异以外，其实都还是比较安全的啊。什么叫个体化差异呢？举两个例子。第一就是我刚才说的地平类的这样的药啊，大多数人吃上以后效果都非常好，只有一小部分人吃完以后呢，长期吃完以后啊，比如说吃上一年半年以后，有的人会出现牙龈的增生和踝部的是脚脖子那个地方肿了，这个确实是这个药物带来的副作用。还有一些原来我们普利的药又好啊，效果又很好，然后价格也不是很高，大家都喜欢选择这样的药。普利的药呢，有的时候会愿意引起我们一部分人的一个干咳，哎，比如说这个朋友吃上3个月了，发现哎我血压降得非常好，但是我发现大夫怎么我没什么事儿就开始咳嗽呢，我也没有什么痰，我也没有感冒，是有需要注意这个药物它的不良反应，所以我们在初次服药的时候哈，我们一般都会告诉这个患者朋友们，你们要注意1、2、3、4、5这样的几个点，比如说钙离子，就是我刚才说的。
3: 对，那牛主任说到这儿呢，要打断您一下了。我们有听众等在线上，有健康的问题想咨询。啊，您好，这位朋友。
6: 你好。
3: 哎，您好。请讲。
6: 大夫你好。
3: 牛主任能听到吗？
6: 听到吗？
4: 我能听见您的声音，对那个患者朋友的那个声音听得不是很清楚。
3: 那这位朋友，您的声音可以再大一点。
6: 这个信号有点不好呗。
3: 您讲您的问题。
6: 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是说，12年了吧？刚吃的是那个啥？
3: 降压药吃了12年了是吧？
6: 我那个刚吃的是那个真菌降压片。
4: 真菌降压片是吧？您请说。
6: 真菌降压片。去年也改成那个苯黄双安氯地平片。那个赤脚医生给建议的。我这个血糖高，这个血糖有没有影响？
4: 血糖高，现在发现了血糖高是这样的吧？
6: 我血糖已经吃了好3、4年了吧？对。
4: 啊，血糖高是3-4年了。您用的什么降糖药？
6: 用的是啥？用的是片剂的，就是个啥？
4: 二甲双胍片吗？
6: 哎，对对，二甲双胍。
4: 啊
6: 啊，就是。
4: 那我有一个问题，您在这两就是近期之内监测过您的肾功能和尿常规吗？这么问您吧，就是您的血肌酐是正常的吗？尿常规里面有尿蛋白吗？
6: 哎呀，我也没检查过呀。
4: 啊，那您想问我的问题是什么？
6: 我说这个苯磺酸阿鲁地汀酸对这个血糖有没有影响？
4: 哦，好的，那我回答您的问题啊。首先说一下您先去降压片的事啊，简单说一下啊。因为我刚才在节目中也已经提到这个针剂降压片了，它可能降压效果很好，但是它主要的成分是可乐定和氢氯噻嗪，对于您合并糖尿病的人其实不适合。为什么呢？糖尿病在伴随着血糖的变化的时候，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血钾的一个变化。本来我们的氢氯噻嗪呢就是一个降钾的，这么吃以后呢，特别容易患有低钾血症，因为低钾血症对我们的心脏啊、神经系统啊都会有影响。那您换成安利地平呢，首先是肯定要比针剂降压片要好，而且它是一个长效药，它本身对我们的糖尿病没有任何影响啊、但是像是您这样的既合并了高血压又合并了糖尿病的这样的人，如果说您能给他换成普利类或者沙坦类的药，就刚我说的伊纳普利啊、卡托普利啊，或者是不选普利类的，就沙坦类的，就像替米沙坦呢、安利斜沙坦、绿沙坦呢，如果单药能够降下来，您首先选沙坦类的药物。为什么这么给您建议的呢？无论是高血压还是糖尿病啊，靶器官的损害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心脏、脑袋和肾脏还有血管，这四个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对肾脏的一个损害，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一个损害。如果您血压控制不好，血糖控制不好，就会慢慢的先出现尿蛋白的阳性，然后逐渐出现我刚才跟您说的血肌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我们的沙坦类的这样的降压药或者普利类的降压药，如果您没有双肾动脉狭窄这样的人，您早期吃上它本身除了降压的以外的作用里面，它能够预防我们尿蛋白的出现和发生，是这样的朋友。
6: 是这个沙坦类的，就是个沙坦怎么样，
4: 像替米沙坦绿沙坦、
6: 斜
4: 沙坦、厄贝沙坦都可以。如果说您那个吃着安利地平的时候血压控制得很好吗？
6: 控制行了，还行了。
4: 那您可以把安利地平停掉，如果说就可以换成替米沙坦。然后呢，还是建议您去医院至少找一个内科医生，他就会告诉你你每年监测哪一些指标，这个是健康体检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是无论是哪一种疾病，我们尽量的把它扼杀在萌芽里面。尤其它的并发症要给它扼杀到萌芽里。
6: 是沙坦类的比较好啊。
4: 对于您来说，可能替米沙坦的附加的作用优于安利地平。
6: 对，
4: 但是一般来说，如果我们给您换一个药的时候呢，会让您建议去医院查几个简单的血尿的化验，然后就可以安全的给您换药了。
6: 好了，谢谢了。
3: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参与，再见。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夏季是高血压的安全剂吗？自行停药，药不得。那么跟高血压有关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如何选择这个降压药，服用降压药的一些注意事项，还有就是这个血压忽高忽低的一些原因等等，以及动脉、颈动脉的斑块的危险以及处理等等相关的一些问题，大家呢依然可以来咨询牛主任。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新安盟人民医院的这个 全科医学科的主任医师牛立波医生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
2: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牛主任来给大家介绍。刚才我们提到了哈，服用降压药的一些注意事项哈。其实刚才这位朋友也问到了相关的问题，他自己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那么在选择这个降压药的过程当中应该注意什么？在服用降压药的情况之下，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刚才牛主任也是讲到一半哈，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牛主任来给大家做科普。
4: 好的，那我以下呢就是就大家经常用的几种降压药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啊。首先是就是一个用药频次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们选择钙离子拮抗剂，也就是我们地平类的药，像刚才那位朋友吃氨氯地平一般一次就可以。如果说我们选择了硝苯地平缓释片啊，无论是剂型一还是剂型二，像这样的药呢，我们一般会推荐一天两次。我周围有很多朋友呢，因为他早晨吃上一片以后呢，白天的血压都非常好，但是他会发现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还没有活动的时候，一测血压是高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有很多药的那个作用时间可能就8到10小时。那这样的药呢，我们一天可能要吃到2到3次才能够达到一个平稳的降压啊。这是我们地平类的药的一个频次的问题。那么同样呢，就是刚才注意我说的牙龈增生和踝部水肿，有的人甚至是脸红这样的一个副作用。对于我们的刚才普利和沙坦类的药呢，一般来说沙坦类的药啊，目前我们国家有坎地沙坦、厄贝沙坦、氯沙坦、缬沙坦、替米沙坦、什么奥美沙坦，一般来说这些药都非常好，它都是长效的用药，一天一次也是可以的。沙坦类的药呢，一般来说比较安全，干咳的副作用很少，但是有一小众的人群，比如说这个人特别容易过敏，哎，你吃上这个药以后身上起疹子，或者咽部总是痒，或者是身上一划痕就像起荨麻疹这样的朋友们一定要小心。因为沙坦类的副作用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副作用，就是血管神经性水肿。再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容易引起过敏啊。这种过敏和咱们那个什么花粉的过敏啊还不太一样，一般都是我们的皮肤会苍起来，大家需要注意这个就可以。

有就是血压特别特别高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会不会有肾动脉狭窄，如果有肾动脉狭窄，这两类药也是要慎用的。为什么我会把普利和沙坦类的药一起说了呢？是因为它俩是作用机制相似的兄弟药啊，所以我们用普利类的药的人不能用沙坦类，它俩是不可以合用的。但是我们的地平类药可不可以和普利类合用？可以，也可以和沙坦类的药合用啊。只有普利和沙坦类的药是不可以合用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我们有很多朋友家里，哎呀，我有替米沙坦，我还有伊那普利，我血压特别高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生气了，或者累了，或者前一天没睡好，我血压200了，那我今天的那个安利地品不是那个替米沙坦已经吃过了，那我这会儿头也疼头也晕，我要紧急降压，我含一个伊那普利行不行？我们一般是不这样建议的啊，因为普利和沙坦尽量的避免一起使用，这是我们的第二大类的降压药。还有就是你看刚才那个朋友说的真菊降压片，其实说到真菊降压片的时候呢，让我想到的呢就是我想给大家再说说利尿剂类型的这种降压的药。主要是刚刚这个朋友说的真菊降压片，还有我们能买到的以拿帕安，还有一些酚氰芦丁，这些药里面呢真菊降压片和酚氰芦汀主要是轻日赛嗪为主，以拿帕安就是以拿帕安自己本身为主啊。还有我说的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的复方氯雪平氨苯蝶啶片，那它的利尿成分呢就是氨苯蝶啶。这些所有有利尿成分的这样的降压药就需要监测我们的电解质，电解质就是我们的钾、钠、氯，钙我们很少啊，它很少影响到钙，尤其是对于血钾，钾就是我们身体里钾离子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尤其是你看我们很多人吃着真菊降压片的时候，就会容易，吃上个敏感的人吃上个一个月以后，发现，血压降得很好，但是四肢都没有力气了。胃肠道蠕动也慢了，结果一去医院一查，这个血钾离子呢，就发现它低了，它特别容易出现低钾。还有呢，就是这个带利尿剂的会影响我们的血尿酸的代谢啊，所以有一些痛风的朋友们，我们一般不选带利尿剂的这样的降压药，因为这个利尿剂会加重我们的尿酸。比如说你现在是470的尿酸，你可能吃上这个带利尿剂的降压药呢，可能会涨到500多，甚至是诱发痛风的这样的一个发作。所以呢，我们在用药过程中也要注意这个事项。第四大类的降压药呢，就是我们常用的叫贝塔受体阻断剂，就刚刚我说的各种洛尔。洛尔呢，一般来说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心率，如果这个患者朋友心率本身就是快的，这个快，比如说平平常常待着呢，像我一样现在在这说话的心率就90多次，或者休息的状态下也有95以上100多次的，这样的高血压的朋友呢，你可以首选这样的洛尔类的。但有的人，我发现高血压的时候我心率就70-80次，我可不可以吃点洛尔呢？可以，但是我们在吃洛尔的过程中呢，要随着吃的用量的逐渐增加监测我们的心率啊，这样的心率是不能小于60次每分的啊，这个是洛尔是最就是需要我们注意这个。第二个这个洛尔这类的药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贝塔受体阻断剂呢，还要关注我们的下肢动脉血管的狭窄问题。如果我们下肢腿的血管狭窄的特别厉害，我们贝塔受体阻断剂也是要小心的啊，也是要小心的，它有可能会加重我们下肢缺血的情况，因为这样的朋友都会出现间歇性跛行，就是走走路走个100米200米，我腿疼的不行了，它会加重这个症状的加重，然后会造成一个非常不良的一个反应。第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肺部疾病的啊，肺部疾病的，比如说你支气管哮喘，或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加重的时候，尤其是喘息型支气管炎正式发作的时候呢，我们的贝塔受体阻断剂有一些药啊，会加重我们的气道痉挛，就是你吃上这个药，你会发现你的气道痉挛就是
呼吸困难会越来越加重的，所以说有呼吸系统疾病的朋友们。

0: 一定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才能选择这个药啊。其他的呢，降压药呢，就是刚才我提到的利雪平啊、可乐定啊，大家尽量不要去选择啊，不要去选择啊。如果实在是各种降压药都试过了，没有办法了，请专业的医生去给您指导。其实呢，还有一种降压药叫阿尔法受体阻断剂，也就是我们说的多沙唑嗪啦、特拉唑嗪呢，这个药呢可以用。它的副作用呢，其实主要是体位性低血压。什么意思叫体位性低血压？你吃上这个药，比如说你躺那儿要起来，突然间起来，它血压会波动很大。所以一般这种叫唑嗪类的这种降压药呢，我们一般会嘱咐我们的患者朋友们晚上睡觉的时候上床以后服用这个药。那这个药呢，其实还有一个好处啊，就是对我们的男性。老年男性的患者朋友，他有减轻我们前列腺增生的这样的一个好的作用啊，这也是我们能够选择的降压药。以上呢就是我按照常用的降压药给大家说的，平时用药中我们自己需要关注的这种对我们身体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症状。
1: 刚才很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了服用降压药的一些注意事项，包括哪种降压药如何针对我们不同的病情来做选择。那其实很多朋友还有一个疑问哈，你看我这个血压有的时候就是极其不稳定的哈，这个一段时间特别高啊，一段时间又特别低，就是忽高忽低。那这样一个高血压忽高忽低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忽高忽低的原因呢，也确实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啊，你可能每一个时间点量血压都不是一致的。比如说我上午8点量，我这个人的血压是130-180，结果呢我中午睡觉了，我睡了下午3-4点再量，可能是110-170，结果呢到了晚上了，有的人可能哎突然高起来了。然后我们的朋友们经常问我，为什么我的血压不能维持到130-180呢？是这样的啊。由于我们身体激素的这个水平，还有我们日常活动量的一个多少，我们的血压在24小时都是无时无刻都在波动的，但大多数人都在正常范围内波动。但是我们高血压的患者呢，因为高血压可以称之为是高血压病嘛，就说明我们的血压这个调节功能已经出现问题了。所以说正常我们血压有两个高峰，一个谷。高峰是哪呢？就是上午的这个时间段的血压是全天中最高的。然后下午呢3-4点的时候是第二个小高峰，但是没有上午的高峰高。晚上呢在12点以后到凌晨2点左右呢是一个波谷，就是我们一天中血压最低的时候，叫两峰一谷，高血压的两峰一谷。这是我们正常人的一个大多数正常人的一个波动。但是呢当我们高血压的患者，有很多人就发现，咦，我早上吃上药了，我这一天量都非常非常好，我这个夜间如果不起夜呢我也会非常好，但是我第二天早晨就会非常高，我们医学上也叫晨风高血压。或者呢有的人就发现，哎，我就下午3点到4点的血压高啊，确实是不一样的啊。我们是通过这个患者朋友的血压波动的水平选择建议他们服药的时间。比如说他下午3-4点高，那我们一般建议的药物就是中午1点多吃，或者12点以后吃，而不是选择早晨让他服用这个药。然后刚才这就是一个忽高忽低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忽高忽低的原因其实跟我们的情绪变化是有关系的。比如说我昨天晚上睡得不好，心情也不好，那血压就必然会高的。所以有很多患者朋友会经历一些极端的事件的时候，比如说着急的事儿，或者是特别让你不开心的事儿，都会应激的，这个我们医学上叫交感神经兴奋，就会导致你的血压非常非常高了。还有就像比如说哈，刚才我听了咱们这个广播电台报告了我们这个内蒙古自治区的这个天气啊，今天这几天啊，这个整个的天气都是非常炎热的。那我们炎热的时候，大家会发现我们出汗非常多，然后呢我们都不爱动了，因为出汗太热了，然后我们活动也少，出汗也很多，体液丢失的也很多。这样的话这个阶段血压其实就是低的低的。然后还有呢，就是冬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在室外你说零下2-3

0: 十度的时候，血管一使劲收缩，血压就会高了。所以说血压这个忽高忽低的原因，你要说特别具体的，其实是针对每一个人他不一样的。还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说我什么也没干，我早晨到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这一天我就在家里进行了很平稳的日常活动，但是我比如说我正看着电视呢，这个电视也没有让我过喜过悲，我突然血压就特别高，200多了，然后心率也特别快，我就心慌的不行了，或者是我可能结果这个血压这么高，心率也这么快，我躺一会儿吧，我躺上个一个小时，可能血压一下就自己再量的时候就90-60了。一般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的朋友们，你们一定要警惕，我们高血压里面有一个特别危险的高血压，叫室铬细胞瘤。这个室铬细胞瘤呢，听起来很吓人啊，但是我说完以后其实并没有那么高并没有那么高大上啊。室铬是一个组织，它一般在我们的肾上腺呀、纵隔呀都会长，一般人是没有的，但是有这样的病的人他就会长这样的组织。这个组织呢，它长到这儿以后它干嘛呢？它没有什么原因，我就释放一种激素，这个激素我们医学上叫儿茶酚胺。这个儿茶酚胺呢，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战斗因素，它这个儿茶酚胺一释放的时候，你的血压就特别高了，然后心率也特别快了。但是儿茶酚胺这种东西不能持续的释放，如果持续的释放的话，它会让我们的就是危及我们的生命的。它有的时候自行就可能它就慢慢没有了，这个血压可能就低了。一般这种室铬细胞瘤的高血压，其实在我的眼里可能它比较重的血压啊。如果有这样的，就是我说的波动如此之大，一定上医院，您跟内科医生一说，内科医生就会给您查相应的化验，就能够发现，一般的时候就能发现这个病。
1: 我们要打断您一下啊，我们看到又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的电话。喂，您好。
2: 你好。
1: 有什么问题来向刘主任咨询吧。您说。
2: 我刚才还是那个听众啊，我在咨询一下大夫，那个这个金米沙它有几种？
0: 替米沙胆有几种啊？那个替米沙胆是这样的，厂家我不知道有几种，但是我知道剂型有几种。
2: 刚才说那个是有沙胆类的有几种？
0: 沙胆类的，有7-8种的。
2: 7-8种。
0: 对，你像您这种是刚才安利剂型那个朋友吧？
2: 就刚想咨询的。
0: 那您可以换成替米沙胆。是又便宜又好的，然后像您的剂量，我给您推荐的剂量是先是40毫克，它有40毫克一片的，您就可以先买这个40毫克一片的起始开始吃。它有20毫克、40毫克、80毫克的，有3种剂型。
2: 它是片剂还是胶囊？
0: 都有，既有片剂也有胶囊，不同厂家不一样。
2: 那天早上特好啊，中午。
0: 一般来说，您不是我刚才说的说就下午3-4点高血压的人，一般早晨吃就可以，饭前饭后也可以，都可以。
2: 对，他跟那个二甲三胍能不能一起服用？
0: 没有关系，可以。
2: 没有关系。每天那个1粒就行啊。
0: 目前如果您安利剂型5毫克能控制得很好的话，替米沙胆40毫克应该是没有问题。您吃上5天以后再评价您的血压，看看能不能降下来。
2: 行了，
0: 那好，谢谢您。
2: 谢谢了。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刚才呢，牛主任继续给大家介绍这个高血压忽高忽低的一个原因啊。其实呢，我也出现了这个高血压啊，有时会变高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在前一天如果没有休息得特别好啊，或者说是在工作当中这个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可能血压就会升高。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情况。那可能有些朋友开始犯难了哈。你比如说这段时间确实工作压力啊、学习的压力啊很紧张，生活的压力也大。那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血压就会升高了。那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是及时的监测自己的血压呢，还是要主动来服一些降压药呢？
0: 服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就是看我们高血压的分级水平是一级、二级、三级。如果就像您一样说，我就是高血压一级，然后确实是因为比如说工作压力大，然后熬夜导致的这样的高血压，如果它不是特别高啊。我还是建议你改善我们的生活习惯。如果真是实在睡不着觉了，睡眠障碍了，那我们就吃一些助眠的药。其实在这里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啊，无论是哪一种的高血压，无论是哪一级的高血压，其实我们的饮食里面的盐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说了白话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吃太咸。我们现在的指南推荐呢，是一天每个人不超过5到6克的盐。5到6克是什么样的概念呢？就是我们那个啤酒瓶盖，一瓶瓶盖，一般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盐和我们平时吃的新酱的菜呀、拌的这种凉菜呀、用的酱油啊，它都是要算到里面的，你不能光看食盐。所以说咱们的生活啊，不能每一顿饭都要去量这个食盐，但是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整体的规划，比如说你们一家三口人，你一个月的盐量应该多少，然后这是其一。其二就是我的建议就是你能淡一点，就更淡一点可能会更好。但是这句话可不是建议朋友们一点咸的都不吃啊，因为刚才说到了钾离子，那钠离子也就是我们的盐，对我们的身体也同样重要。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指标哈，少了不行，多了也不行，必须是在我们一个正常值，它就会很好的维持我们的生理功能。
1: 嗯，没错。所以说这个高血压跟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习惯是密切相关的，大家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也好哈，这个生活规律也好，应该说是更加健康，才能会避免高血压的出现。那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说，你看这个高血压到底是怎么会就找上我的，是因为我确实是这个睡眠也不好啊，生活规律也不好才会导致我出现高血压，还是本身我身体当中有一些疾病了啊，高血压是一些反应才会出现，那为什么会得这个高血压呢？
0: 好的，主持人。其实啊，无论是任何一种就是人群，还是任何一类疾病，如果找到我们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首先的想法就是我为什么会得，我什么原因得了这样的疾病哈，这是所有朋友们的一个疑虑。高血压呢，其实是一个挺特别的病，为什么呢？刚才我也说了哈，咱们整个国家高血压的发病率特别高。那其实啊，90%的人的高血压没有具体的原因。如果您就是如果要是说我们医疗书籍上说的原因呢，就是大家听起来都可能比较虚无缥缈，比如说交感神经兴奋，比如说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一个功能的亢进，甚至是得了糖尿病患者的一个胰岛素抵抗，其实呢，这都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些原因。但这些原因实际上在我们的临床的检验中呢，是很难被找到检测到的。所以说，我们称之为这样的高血压为原发性高血压，就是呢，可能跟您的遗传因素有关，和其他疾病共存的这个因素也有关。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个人的父母亲直系的这样的血亲有高血压，那相对来说他不会说100%遗传到这个人的身上，但他可能有高度的遗传易感性。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生活习惯特别不好，比如说吃的过于咸，还不爱运动，然后还熬夜。为什么说熬夜呀、喝酒啊就会高血压呢？就是刚才说到了高血压的一个发病机制，里面有交感神经兴奋。正常啊，我们晚上交感神经是让它休息的，那你晚上不睡觉，然后你就在那干活或者是娱乐，那我们的交感神经就得兴奋，这样的话它的节律就出现了问题，所以我们就得了高血压了啊，是这样的，得了高血压。然后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刚开始可能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得了糖尿病，那么他慢慢的就会动脉硬化。那动脉硬化呢，其实是我们高血压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因素吧。 任何导致动脉硬化的因素都会诱发我们的高血压。无论是糖尿病还是血脂特别高，慢慢的动脉硬化以后就会导致我们的高血压的。这就是我们大多数原发性高血压。所以我们能说得清楚的，一般来说叫高血压的易患因素有以下几。

0: 第一，肥胖；第二，高盐饮食者；第三，父母都有高血压的这样的患者啊，我这样的朋友；第四呢，就是我们经常不爱运动，然后情绪不爱运且情绪特别焦虑的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因素啊，然后还有一部分啊，就是我刚刚在节目初始的时候说过，说有一些高血压能够治愈的哈，就是我说的睡眠呼吸暂停啊，然后我们的肾上腺长东西啦啊，还有一些啊我就是像我们的肾脏疾病啊，比如说因为某种原因得了肾脏疾病，最后导致了肾功能的不全，基本上因为肾功能的不全，我们也会导致高血压。还有呢，就像我们的甲亢，因为甲亢是一个高动力的这种循环血流量增加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也会导致我们的高血压。还有就是药物，比如说大家都耳熟能详的都知道哈，吃了激素，各种各样的激素，比如说喝尼酚啊，甲醛龙啊，地塞米松啊，这些激素类的药物啊，如果你长期的应用的话，它一定会诱发你的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还有一些像我们的茶碱呀、甘草啊，如果说就是高血压的朋友，可能尤其血压控制不好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更为敏感。敏感在哪里呢？本来我血压控制得很好了，我感冒以后呢，我吃上甘草片以后，发现我这几天的血压控制不下来了，这就是药物影响的。还有就是，女性有可能涉及的药物就是雌激素的一种替代治疗，也会引起我们的高血压。而且本身激素水平调节异常，就会导致我们的高血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自己，一到了绝经期和围绝经期的女性，就会逐渐出现血糖和血压的问题。这个确实是我们身体激素水平调节，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了不一样以后，诱发的我们这样的高血压。以上呢，其实就是比较常见的高血压的一些因素。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患者朋友问，大夫，我的血压到底是什么原因来的呢？你会发现，医生不会告诉您一个明确的病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明确病因的高血压发病率非常少，您可能并不是那样的一个人啊。大多数人都是因为多因素导致了高血压。
1: 是的，就像刘主任刚才提到的，要学会关注自己哈。那无论是生活习惯也好，还是这个原发性的，可能会有一些家族的遗传史。那如果说父母有这个高血压，那你要引起注意了，一定要做定期的检测。那如果说父母没有这样的情况的话，大家也要注意我们的合理的膳食啊，包括这个好的一个比较健康的生活习惯。那今天呢，刘主任给大家非常详细的介绍了什么是高血压，包括在选择降压药的时候注意的事项，还有就是服用降压药的一个注意的事项，应该说非常的全面。但是时间有限啊，今天呢也只能请牛主任介绍到这里了。那么希望在以后的时间当中，我们能够继续邀请到牛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就相关的一些健康的常识来继续给大家做科普。要在这里再一次感谢牛主任，谢谢您，我们下次再会。
2: 再见，牛主任。
0: 感谢主持人，再会。
1: 再会，
3: 朋友们，本期健康大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收看，下期再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想要订餐的朋友，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打通电话之后，大家可以来预定当天或者是未来一周之内的折扣优惠。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也可以去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我们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呢，咱们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那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啊，说家里的油烟机啊，天天吸二手烟太难受了。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我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啊，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啊，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今天节目一开始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呀，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那么下面啊，要给大家去推荐的是一家把清真与蒙餐进行巧妙融合的特色餐厅朵莱纳。在呼和浩特吃蒙餐不难，但是要吃得干净、吃得放心、吃得地道啊，朵莱纳是您的不二之选。这里的羊肉啊，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扒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里层绵软，撒上秘制调料，满口留香。主食呢，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儿薄馅儿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风格啊，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大家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这个品牌了。如果说你是一个喜欢吃肉的朋友，那么我们继续给大家去介绍的是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啊，你首先会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啊轻轻作响，香气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啊，还有几十种的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呢找到自己的舞台。
而叶尔婶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啊，或香辣或咸鲜，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啊，本身也是一种享受。先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先切的好，叶二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大家可以去尝一尝。

0: 那么如果说咱们在周末想有一些家庭聚餐朋友聚会啊，给大家去介绍一个好去处，天厨家宴，主打地道的家常菜和山西风味。走进店里啊，环境的简洁雅致，空间宽敞明亮，无论是温馨的小桌还是私密的雅间儿，都能够满足您的不同需求。那么天厨家宴的菜品呢，都是现点现炒，用料实在，味道啊就是咱们北方人最爱的那种浓油赤酱，每一口都是家的味道，倾城老记忆，儿时好味道。服务方面呢，更是没得说了啊，让您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暖。无论是家庭团圆、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里都是您的理想选择。赶紧带上家人朋友来天厨家宴八一店，去品尝一下地道的家常菜，享受温馨的用餐时光吧。那么想要预定到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663051666303352，或者啊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啊，也可以去解锁更多的折扣优惠。那么无论啊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生难忘的婚礼盛典，在御上喜宴呢，不仅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更有重磅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中啊。第一重呢是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呢是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御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来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啊！预订热线呢是0471468099，地址啊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那么接下来带大家走进的是一家独具特色的餐厅啊，求几居海鲜饺子楼，去品尝一场舌尖上的南北交融盛宴。俗话说先从海上来，求几居的海鲜水饺可是深得此中精髓，他们精选新鲜海产，把胶东半岛的传统风味带到了我们的身边。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份鲜避风塘波龙，精选的波士顿龙虾，裹上金黄酥香的蒜蓉，虾肉呢紧实弹牙，蒜香与鲜甜在口中交织碰撞。说完了海的鲜，咱们再来尝一尝川菜的魂。求几居的老板是地道的川渝人士，所以这里的川菜出品啊绝对正宗。但是大家别以为川菜就只有麻辣，川菜讲究的是一菜一格，百菜百味。比如说脍炙人口的宫保鸡丁，细细品味，大家还能够感受到干辣椒带来的那股恰到好处的胡辣香气，口感丰富极了。您既能够品尝到海鲜的极致鲜味，也能够用川菜那股子酣畅淋漓的复合香味呢打开味蕾，让人大呼过瘾。另外他们家的海胆蒸饺啊，也是主打一个鲜字，精选优质海胆，它的生殖线呢橙黄肥美，富含卵磷脂、蛋白质和黄素啊，不仅味道鲜香，而且它的营养价值啊也远高于普通的饺子啊。海胆蒸饺一口一个，皮儿薄馅儿足，海胆绵密鲜甜的滋味在口中融化，带着海洋独有的气息，绝对是让人停不下来的。为了保证极致鲜味，求几居在食材上也非常考究，只选用优质海胆，确保馅料金黄饱满，鲜美无比，而且全都是现包现蒸，手工包制啊。无论是家庭日常品尝，还是年终岁末的盛宴，这个海胆蒸饺都是点睛之笔。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的环境也同样充满了格调，店里的装修呢高端大气又温馨，既有中式的典雅，又不失现代的简约。无论是温馨的家庭聚餐，还是重要的商务宴请，这里啊都能够为您提供一处舒适体面的空间。在如此优雅的环境当中，享用着一笼笼热气腾腾、鲜美无比的海胆蒸饺，谈笑风生间，美食与氛围共同成就一段难忘的时光。大海的馈赠无需远行，求几居海鲜饺子楼诚邀您品味这份舌尖上的奢想，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1: 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2: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当蜜法兔头遇上川香24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止，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塞罕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己居。
3: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尔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4: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8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5: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直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 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那么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呀，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一个草原风味了啊。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啊，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那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家里的这个做饭太油太呛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还能够完美的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啊，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啊，口感扎实又有营养。我们刚刚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想要把这份来自大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啊！我们追寻的呀，从来不只是舌尖的经验，更是那些穿越光阴的地道与匠心。那么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啊，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成为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啊。哎，时光回溯到清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啊，山西的一个饼匠刘启呢，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也就是我们现如今的呼和浩特啊。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的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开创出了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啊，街坊敬佩他的学识，亲切地称他为3元，再加上故乡山西的一个简称晋3元的字号，就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啊。那么在去年呢，晋3元的这个玫瑰饼制作技艺啊，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和手作匠心啊。中筋面粉擀出松软的饼皮，秘制的糖玫瑰和胡麻油碰撞出醇厚的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则调和出甜而不腻的底味儿。从和面拌馅儿到烘焙，全程手工完成。尤其啊，以它这个红糖玫瑰的炒制是最考验功力的，火候的配比全凭传承人的经验拿捏，机器是无法克制的。正是这份对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啊，与内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啊，玫瑰不仅增香啊，而且呢还有这个美容养颜的功效啊，让这款传统的糕点多了几分滋养意味。如今呢，晋3元啊，玫瑰饼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青城时必带的手信了。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份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在舌尖品味地道的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晋3元不光它的玫瑰饼好，其实它对于我们青城的一些老糕点、老味道做的呀，味道都是相当相当的不错，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啊。那么晋三元之后呢，哎，就延伸出了这个德顺园了啊。德顺园，也是这个1931年的时候是德顺园的茶馆，后来呢变成了德顺园烧麦啊。那么来到青城，来到呼和浩特，烧麦也是大家始终都绕不开的话题。那么德顺园这个品牌呢，也是大家哈、这个一定要去选择和品尝的啊。它的门店也非常多，走进店里啊，你能立刻能够感受到独属于老青城独有的烟火气。在这里呢，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啊。3、5好友围坐在一起，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儿，仿佛时光都慢下来了。哎，羊肉大葱烧麦啊，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德顺园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是把门店开到了国外，就是靠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坚持只使用这个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咬开一个小口，滚烫鲜美的汤汁瞬间在舌尖迸发啊！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厚。这个时候再配上正宗的老陈醋、脱线辣椒，这种滋味简直就是给我们的味蕾做了一次顶级的 SPA 啊。想吃烧麦，想感受地道的青城老味道，咱们也可以去选择德顺园。
1: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桂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

0: 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1: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70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农垦。
0: 一座青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现擀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2: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及时报。
3: 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8到28度，包头20度到32度，乌海19度到34度，吉宁17度到25度，通辽21度。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鸿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蒙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世界的大草原，中国的好味道啊！那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首先来说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啊，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啊，真的是质优色浓味。

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那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家里的油烟机天天吸二手烟，太难受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摇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纯净得很。而且呢，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咱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呢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大家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刚刚分享的这三款好物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摇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是不是让您觉得生活充满了烟火气和幸福感呢？他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啊！想要把这份大草原的健康美味带回家吗？相信我，你的味蕾一定会感谢你的。接下来推荐的是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精选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天然牧场的乌兰克小节羊，严选1年到1年半的乌兰克小节羊，是乌兰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羔羊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等野生牧草，肉质的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鲜嫩多汁，一口就是草原的鲜香啊！只专注一件事，就是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啊细嫩鲜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清润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木之味鲜羊涮肉坊的具体位置呢，是在这个兴安南路武警黄金二支队的旁边。他们家只做这个鲜切羊肉啊，大家可以去到店尝一尝。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具体位置啊，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啊。已经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那么继续给大家去分享一个咱们的晚上喝酒听歌的地方啊。那么比如说呢，咱们可以去选择嗨唱6个小时的民谣级烧烤啊，正在风靡全国的100余座城市，它的门店呢分布在20多个省市，超过了120多家。它是以烧烤加音乐加自选酒水的创新模式啊，在重新定义年轻人的夜间社交消费啊。特色主打餐品呢，包括宁夏滩羊烧烤，用的是脂肪均匀、不腥不膻的优质滩羊肉，现场制作，调味啊，突出食材的本味。还有就是乐山钵钵鸡、自贡火爆糯鸡爪、杜大勺麻辣酸菜鱼等等多款的热销菜。
民谣集在酒水经营上采用了创新的便利店选购模式。

店里有开放式的自选酒水区，明码标价。值得一提的是呢，民谣集也推出了没有最低消费、点多可退的机制，顾客哪怕是只点一瓶酒水，甚至是不消费，也能够在门店自由停留，享受氛围。民谣集的消费核心就是为年轻人提供高价值的沉浸式体验啊！它的门店啊，融合了云南民族风与波西米亚风设计，采用大量原木材质和色调的桌椅，暖黄色灯光，墙上点缀民族图案挂毯，墙柜上陈列着书籍、收音机、摆钟、相框等等老物件，打造出了复古而松弛的空间体验。另外啊，每家门店都有开放式的舞台区域，配备专业演出团队，每晚提供长达6个小时的现场演出。从佐餐时段的轻柔旋律到深夜节奏明快的互动演出，符合不同时段顾客的需求，而且大家还可以去免费点歌，进一步增强了互动性与参与感。在呼和浩特的两家门店分别是东万达还有秋实景峰会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那么继续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分享一下福城肥牛啊。福城肥牛啊，创立1986年，是一家集肉牛饲养啊、奶牛养殖、饲料加工、牛肉屠宰加工、食品加工、白酒酿造、餐饮连锁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企业啊。福城肥牛啊，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啊。那么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品质呢更有保障，每块肉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啊都是先切排酸的，屠宰后经过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而且店里的麦饭石火锅也很值得一提，那么这个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的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很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等更多的特色锅底，还有良好的口碑，成就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一个优先选择。同样，如果你喜欢吃牛肉的话呢，咱们还可以去选择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啊。荣鼎汇和牛私厨餐厅以高端私密的用餐体验为核心，主打国产优质和牛料理。餐厅啊，选用自由牧场养殖和牛，搭配好水好谷物的饲养，孕育出了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脂肪分布均匀、雪花纹理分明的高级别和牛。好牛肉清水涮，展现出了肉质独特的奶香风味，还有柔嫩多汁的口感。餐厅的环境啊，融合了中式美学与现代设计，有6间配备独立茶席的包房，采用暖色调灯光与木质隔断啊，营造静谧氛围，特别适合商务洽谈和私宴聚会。服务团队提供管家式服务，与家人共享这份美味，让人倍感温馨，强烈推荐给喜欢吃火锅的朋友们。
1: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2: 一边露营一边涮火锅，来呼和浩特新华茂月食街，内蒙古首店海底捞城市露营火锅，绿植为河，天幕灯串，把郊外露营的情绪收进城市里的这一餐，锅底涮品小料跟你去的海底捞一模一样，你负责约人拍照聊天，帐篷我们搭，氛围我们管，一只海底捞，马上没烦恼。
3: 当秘法兔头遇上川香24味，当妃子笑荔枝虾球在舌尖绽放，我们以海鲜为纸，羹汤作墨，写一席百菜百味的融合篇章。人间清欢味，东坡私家宴，求几居海鲜饺子楼等您来。地址：在海区中海博乐府西门往北100米路东。订餐电话：155-6103-3396。求人不如求己，求己就来求几居。
4: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8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 韩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许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汇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5: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6: 老板，二两烧麦。
5: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美食品客继续为大家带来直播。那么接下来我们先给大家去介绍一下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啊，这个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了。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呢可是天然的黄金牧场啊。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真的是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的棒啊。除此之外呢，如果说你是一个火锅爱好者，想吃地道的内蒙古特色的火锅，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香耳冰煮羊。在呼和浩特的几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啊。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啊。

然后冰上铺满羊肉，在这样冰火两重天的过程当中啊，肉质会变得鲜嫩多汁，酱料不错，锅底不错，羊肉的品质也特别不错啊，所以说啊，建议大家去品尝一下。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啊，想吃点烧烤，喝点啤酒，是吧？尤其是以这个精酿啤酒为主打特色的话呢，咱们可以去选择幸福商店。幸福商店在呼和浩特很多门店五六家啊，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这个装修风格，但是给你带来的幸福感都是一样的啊。无论是它的御骏坊这家店呀，还是东护城河北街绿地小巨蛋等等等等啊，不同的繁华地段吸引的都是一些想追求幸福的朋友们，到他们家吃地道。到的这个锡林郭勒草原羊去烤制的这个羊肉串啊，烧羊的品类也非常的品质也非常高，各种的一些精酿啤酒、特调的鸡尾酒，然后听着一些民谣歌曲啊，咱们都可以去选择幸福商店。生活当中想储备一些小零食啊，这个看剧追剧的时候或者嘴巴寂寞的时候去吃的话呢，咱们可以去找到这个温丽坊这个品牌啊，它的门店有很多，咱们地图导航搜索就 OK 了，栗子的栗，坊间的坊啊，温丽坊，然后呢温暖的温，他们家的主打特色就是河北313的板栗啊，个大饱满，栗子又沙沙的面面的，现炒的糖炒栗子非常的不错。除了这个之外呢，各种的干果呀、坚果呀，100多款的这个高品质的网红的小零食种类非常的多啊。去朋友的那儿准备个伴手礼，或者居家旅行准备一些这个小零食，咱们都可以去选择温丽坊。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0: 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那如果呢，你也有些好书，或者是在某一时刻你读到了一句话，或者说让你非常的开心或者是难过，你其实都是可以和我们来共同分享的。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DJ 乔找到我，在那里给我留言，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它其实是一本杂志哈，但是呢它也不能算是一本杂志，但是呢他已经出到了关于 About 的这个系列的第11册。就是每次看呢，你都会有一些新的启发和感受。这本书就有点像我曾经在报刊亭当中买到的那些书籍一样，就非常的治愈，也非常的温馨。关于这本书呢，它出到11册，它是一本专门为当代人解决内耗问题的，也提醒大家如何要松弛地去过自己的生活，破除休闲误区，6大维度的重构生活，配套的实操的方法，可以说是帮助读者跳出紧绷的焦虑，学会科学留白，温柔自洽。

生活到有余地、有弹性、更加从容的一种生活状态。其实呢，我也在找这样的方式方法，如何能够放松，如何能够从容，如何能够让自己在下了班之后也能够不那么紧张的生活，然后学会放下。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想要学习的，但是呢，我们好像就很难做到。现在呢，虽然信息非常的畅通，也很快的能够收到各种各样的信息声音，但是呢，正是因为这样的声音实在太多了，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辨别一下哪些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茫然，我们就会错失自己，我们就会在纷纷扰扰的信息当中好像被打乱了一种生活的节奏。有的时候呢，我们接受到的信息太多，反而会让我们变得更加的紧张，变得更加的焦虑。在某一时刻，我觉得这么多的信息是不是也在提醒着我们，我们该放下手机，来学会从容，学会悠闲的去面对我们的生活。这种焦虑，这种紧张感，有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手机带给我们的呢？但是我不禁要在这里问大家哈，你有多久没有体验过那种一觉醒来充满活力和期待的一种感觉了？这个问题一抛出，我想很多人都会好好的去想一想。这个问题其实总能够引发很多人的共鸣，它带着一种久违的熟悉感，那却又是当下生活当中好像难以触及的一种陌生的体验。那种甩不掉的疲惫感到底是从何而来的呢？那心理咨询师崔庆龙在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 About 系列的第十一册当中啊，叫做有余地的生活里，其实也戳破了这个真相。真正消耗我们的从来都不是身体没有休息，而是心理后台它其实是在持续的运转当中。怎么说呢，它就像是一台熄屏了的手机，屏幕黑了，安静了，却后台呢有不止一个高耗能的程序，它依然在疯狂的运转。没有回的工作消息，对未来的失控感啊，隐秘的生存焦虑，他们紧紧地占据着我们的心理带宽，好像让我们一刻都不能够停下来。当你失去了内心的留白，你就无法真正地去获得休息。我们缺的从来都不是时间，我们缺的是余地。所谓的余地呢，就是现实和心理意义上的留白，它代表着你在关乎生存的诸多方面依然有选择，依然有退路。如果你也想在这样的环境之下重新的拿回生活的主动权，重新的去建立生命的留白，那么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就是 About 关于系列的十一册有余地的生活。它或许能够帮你按下那个关闭后台程序的按钮吧，但是不管怎么说，我相信这一切都值得尝试。作为2021年创立的一个内容品牌 About 关于，它其实呢是延续着一种理念，关于人们生活的方式，重新思考生活的本质。那在这里呢，每天有超过3亿人去分享他们的生活经验。关于把那些散落的日常里的智慧和灵感变成一本可以捧在手里慢慢去翻阅的一本好书，其实也通过这本书也想要邀请你一起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清华副教授闫飞在这本书当中啊，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松弛变成了一种消费符号，它本身就成了一种新的焦虑的来源。我们花钱买松弛感的产品，模仿松弛感的穿搭，却离真正的松弛感好像越来越远。与此同时，我们对休闲怀有深深的罪恶感，仿佛不把时间填满，我们好像就是在虚度人生。
所以啊，这一期关于的编辑们就专心的邀请了几位真正的懂这种松弛感的嘉宾哈，包括社会学家李银河、简单心理的创始人简黎黎、北方北大心理学教授王芳和读者共同来聊一聊啊，那些被困在内耗里的时刻，帮你把那些说不清的疲惫、说不清的焦虑、说不清的失控感都翻译成我们可以理解、可以应对的语言。那这本书啊，开篇就告诉我们，松弛不是摆烂，更不是躺平，它是一场对主动权的温柔夺回，主动去清理那些消耗你的无效进程，把运行内存留给自己真正在意的事。在这本书当中呢，它通过六个层面啊，可以帮助你重新的找回生活的余地。那么有朋友就问了，哎，那么究竟有些什么样的具体的方法，我们又该怎么做呢？那这一期创新性的从物品、技能、时间、认知、情绪、关系六大维度切入，帮助你精准的去定位生活超载的根源。物质的余地是找到囤积与清空之间的平衡点，让物品成为滋养而非是负担。技能的余地是说要重新的看见那些没啥用的小本事，比如说修水管，比如说我最近特别偏爱的钩织，哎，比如说学外语，比如说搏击，哎，等等等等吧。他们未必要写进简历，却能够在你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的时候悄悄地提醒你，其实你比你自己想象的更有能力。那时间的余地这一章呢，讲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啊。有一位朋友呢辞去了他的工作，去了斐济去生活。他发现啊，斐济人常说一句话，就是一天真的是很长啊，日出到日落之间时间多得不得了。但是这种体感回到了快节奏的他原本生活的这个城市之后，他意识到啊，我们不是在忙，而是在用各种的琐事去压缩自己空白的时间。为此他在这本书当中也提供了七种留白的练习方法，教你在日常当中找回那些被吞噬的缝隙。认知的余地这章呢，他探讨的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啊，在短视频啊，包括碎片化信息统治一切的时代，我们还需要深度阅读吗？当大脑习惯了被投喂，我们是否正在失去独立思考的能力？书中有一整个问答的环节，带你重新的去训练那一颗被碎片化信息所驯化的大脑。情绪的余地是允许情绪自然流动，而不是强迫自己想开点儿。愤怒、悲伤、焦虑，他们都不是敌人，而是身体的现实。他不需要做一个永远情绪稳定的大人，你需要的是一个能让情绪安全落地的地方。关系的余地书里有一句话说，我爱你，但我也有自己的星期天。健康的边界感是给亲密关系留出呼吸的缝隙，而不是用为你好把彼此勒到窒息。来和这本书做一场职场社交独处的具体场景的交谈吧，你可以精准地找到自己的那个紧绷的痛点，然后把它拆掉。在这本书当中呢，其实有一套可以落地的生活银行的系统哈。有人说啊，听了一大段的人生道理，却还是无法去从容应对的去过我的生活，这或许是因为你的生活银行早已透支了。从发呆五分钟开始，从学一项小技能开始，从偶尔在关系当中离线开始，一点一点储蓄属于自己的生活银行。这本书啊，第三个部分呢是配套了轻量化可执行的日常方案，是一套可以动手玩起来的自我探索工具。比如说你可以先做一组小测验，看看自己的这个物品人格是哪一种，
是习惯多备一份才安心的仓鼠型，是讲究秩序一切尽在掌控的蜂蜜型，还是追求轻盈非必要不添置的蝴蝶型？如果选项并列，你人可能会解锁到隐藏的变色龙型。每一种人格都有专属的生活小建议。那做完物品测试哈，再来测测你的这个时间类型哈。你是永远在线的橡皮筋型，是忙忙碌碌却说不清时间都去哪了的流沙型，还是懂得努力也懂得放松的棉花型？如果选项并列，同样有隐藏款粘土型等待着你的解锁。每一个类型呢，同样都配有具体的这个调整策略哈。从探索我的思维模式，到为自己打造一座情绪花园，再到给恋爱松松绑，每一个测验和练习都能够往你的生活银行里存一笔松弛的资金本金。你不需要一次性做完，也不必强迫自己做到完美。从挑一个让你好奇的测试开始，把结果当作了解自己的一个线索。放过过度紧绷的自己，允许生活慢慢松弛。而这本书的温柔之处就在于，它不仅给你方法，还给你一个可以慢慢来的空间。那作为这一系列的第11册《有余地的生活》，还有一个让人惊喜的独家福利，那就是随书也附赠了《精灵市集可爱交互别册》。那它是一个由你亲手来填满的一个互动别册哈，小精灵负责带路，你负责带动你的记录，把它的物资、技能、你的时间日程，还有那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对话和人物的思考以及情绪，可玩性真的是非常高，而且的画风也是非常治愈。每一次的落笔呢，都是在给自己存一点点的余地。真正的自律，是懂得给自己生活留白，生活最好的状态莫过于努力上进也松弛自在。既然你已经听到了这里，说明你受够了被焦虑所裹挟的日子，是时候把这本书《有余地的生活》带回家好好去看一看了。愿你忙而不乱，累而不耗，自在且从容。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首歌。在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分享这本书。那看看读过这本书的朋友都会有些怎样的感受呢？那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的时间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有余地的生活》。这本书呢，也是关于系列的第十一册。那也是打破了放松就是懈怠，休闲就是浪费时间的固化误区，不鼓吹啊这个躺平摆烂，那也不贩卖焦虑，倡导呢是松弛有度的正向生活方式，那教会读者啊主动的为生活留白，合理放松，在奋斗与休息之间找到平衡。那这本书呢，也是直击了当代的这个内卷的痛点哈，邀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简单心理创始人简黎黎、北师大心理学教授王芳和读者的一同来探讨，破解当代人的精神困境，拒绝鸡汤说教，给现代人的靠谱的情绪自救与生活解法。可以说这本书啊，是全场景可落地的解压指南。告别了持续性的内耗，也针对六大生活纬度配套的轻量化可执行的日常练习方案，那适配忙碌职场琐碎日常高压情绪状态，那帮助读者呢主动的留白，调节身心，舒展情绪，实现长期稳定的自我状态修复。这本书也是紧扣给自己的生活争取有选择的余地的核心主题哈，依托理论阐释，拆解维度，那实操练习三大核心的部分，层层递进，系统的去讲解了如何跳出内耗，打造有余地的松弛人生。那第一单元啊，它呢深度剖析了当代人的精神疲惫的一个核心的根源，也清晰地阐述了松弛与休闲的真正的内涵，打破了放松就是懈怠，休闲就是浪费的认知误区哈。我们要劳逸结合，张弛有度的生活，可以说为读者接纳休闲，主动放松，筑牢了这个理论支撑。那第二单元呢，也是搭建了完整的生活的松弛的体系哈，创新性的从物品、技能、认知、时间、情绪、关系六大核心的维度切入哈，那结合了真实个人自述与人物访谈案例，结合现代职场、日常社交、个人生活等多元场景，全方位的去拆解松弛的生活的底层逻辑，帮助读者呢看清生活的紧绷的痛点，从而呢构建从容有度、松弛自在的生活框架。第三单元呢聚焦落地实操，那对应了六大生活维度，量身设计可行的一系列的放松的练习和生活的调整方式。那摒弃空洞的理论说教，以具体细致可持续的方式哈，倡导读者在忙碌工作与琐碎生活当中呢，主动的要留出空隙啊，而且呢调节状态、舒缓情绪，真正的学会享受休闲时光。告别持续性的内耗与紧绷，精准的并且贴合当代人的精神刚需哈，为身处焦虑内耗当中的读者提供了全新的生活思考与可落地的解压指南，为紧绷的日常雪中送炭。如果呢你也有一些紧绷感，或者是呢不知道该如何来放松，或者是当你放松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呦我这不应该啊，我这休闲下来就是不进步啊，其实不是，我们要学会张弛有度，调节我们的生活，从而呢才能让我们的身心都更加健康。那看到了这位朋友说，总体来说这本书还是非常不错的，有访谈，有理论，有方法，可以试着给自己留一些空间的时间啊，学一点无用的技能真的挺好的，这样些看起来无用的技能其实真的能够安放自己多余的情绪，推荐给大家，五星好评。那这本书呢也是非常非常新鲜出炉的一本好书啊，那它也是在7月8号才发行的一本好书，如果有机会的话呢，也欢迎你买来这本书，可以好好看一看的一本书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要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0: 人手捧起。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志向绿茵盛宴。
2: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3: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2: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3: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4: 好的，妈妈。
5: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4: 啊、真的好，爸爸，太好了。
6: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7: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8: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3: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9: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0: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哎、
1: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吐鸡蛋。
1: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0: 哎呦，
3: 钱包要归零。
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1: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6: 对对呀，
4: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5: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1: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8: 王主任，你看我们的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起？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1: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世面才甜。
4: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1: 这一碗面呐，真香。
0: 爸爸，爸爸，你别想。

0: 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来自长期警惕。一次违章可能毁掉一个家庭，一次疏忽可能留下终身遗憾。戴好安全帽，系牢安全带，遵守操作规程，拒绝侥幸心理，发现隐患立即上报，遇到险情果断处置。安全生产月，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我们与您共筑安全防线，守护生命红线。夏天是西瓜的甜，是冰棍的凉，是孩子们在水边无忧无虑的笑声。但有时候一步踏错，这笑声就再也回不去了。看似平静的水面下，藏着暗流、水草和未知的深浅。会游泳不代表能战胜意外，别让一时的贪凉变成一生的遗憾。暑假防溺水，请家长多一份陪伴，孩子多一份敬畏，去正规泳池，让安全成为这个夏天最美的底色。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0: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0: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0: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心相通，与相融，生生入心。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朱德庸为我们带来的《窗子里和窗子外》。小时候上幼儿园，老师必须把我的座位单独排在窗口，因为知道如果不能一直凝视着窗外，我就会哭闹不休，搞得别的小孩无法上课。于是从4岁到6岁，我是对着窗户去度过我的人生最早的学生生涯，世界就在窗户的外面。幼小的我不会这么思想，却执拗的只愿意面对窗外的那个有人走过、有云有树飘过的光影变化的世界，而不愿意回头接受窗子里的这种被规矩、被限定的小小人生。令人头痛的是，长大之后的我竟然也这样。我没办法接受人生里的许多的小小的规矩。进小学，我读不会课本，做不了功课。念中学，我被好几所学校踢来踢去。上大学，我是自己关着门读了几个月的书，奇迹般考上的。我曾经花几年的时间到国外旅行，坐着地铁跑来跑去，在每座城市从早到晚散步，为的只是去街头看各式各样的人群，什么样的人都有，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世界如此荒谬而又有趣，每一天都不会真正重复，因为什么事都会发生，世界才能真实的存在下去。否则，一个什么都合理化的世界，不就像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那样，阻断了人的一切想象和生命力吗？当年的我这么想。什么事都在发生，是这个世界持续下去的原因，而我是个旁观者。然后我结婚，有孩子，有一点钱，经历了人生里许多重要的事。有一天，我终于了解到，窗户里面也是什么事都在发生，而且发生在自己身上。

人生终究不允许你只做一个旁观者，这么简单的事我竟然花了几十年才搞清楚。我们常常会不自觉地选择自己不爱不该爱的人，选择自己不该结的婚，选择自己做不来的职位，选择自己达不到的梦想，从而选择了人生的各种困境。秘密的是，人生的困境就像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不会因为人做了哪种选择而改变。不同的选择只带来不同程度的困境而已。我们唯一能做的是面对这些已经发生的事，窗子外面的或者窗子里面的。我常回忆起某些艰难的日子里，情绪如浪潮般涌来。我和妻子在街道上走着，为了做某些决定而彷徨，带着各自的忧愁和快乐。一段时间过去，那些问题解决了，我们又重新的去面对不一样的决定，不一样的街道，不一样的人群。可能这就是人生吧，像拼图游戏，每一小块图片都不会重复，你必须一块一块不怕麻烦的拼起来，最后才能看得到整幅的风景。我们是一群坐上了人生旋转木马的人，游戏还没有结束，我们大家都不能下马，只能随着音乐不断的旋转。人生像置身于一片洒满珠宝的荒原，大家都在寻找闪烁的宝石，但大部分时间你只看得到草原上的孤烟漫草。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如果呢你想听到更多的声音，也欢迎大家在网易云音乐搜索 DJ 乔，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大家。那在明晚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的同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我们再会。

0: 身心脉动，四季安康。内蒙古第三届中医蒙医文化健康夜市，7月17日、18日盛大开启。
1: 名医诊疗，数字脉象体验，国潮养生，甄选好物。40个特色摊位，一站式感受中蒙医魅力。10余家省外媒体全程跟进，多元传播，展示内蒙古中医药的传承与创新。
0: 周五、周六晚6点到9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院新华大街189号，带上家人来赴一场健康的约会。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屏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2: 给我拿个纸巾。
3: 好。
2: 还多拿点，多拿点。
3: 行。
4: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2: 多拿点，多拿点，
5: 再来一张。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2: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倒喽！
4: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

0: 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1: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2: 中国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宝贝总动员特别节目汉字里的中国。当历史的长河奔腾而过，许多文明在岁月中湮灭，而中华文字却始终熠熠生辉。它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承载着数千年的灿烂文化。汉字不只是简单的书写符号，更是情感的寄托，是连接华夏儿女心灵的纽带。在文字里的中国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将跟随十位优秀的文化推荐官一起探寻中华文字的起源以及传承，感受先人的智慧，领略那些藏在横竖撇捺间的动人故事。那接下来让我们首先有请今天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聂明宇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将为我们一同来分享我国文字的起源，惊天动地的仓颉造字。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聂明宇。很久很久以前，人们还没有写字的办法，想记事情就用绳子打结，大事情打个大大的结，小事情打个大小的结，很多事情就打一串连环结。后来事情越来越多，打结不够用了，大家又在木头竹子上刻奇怪的符号来记事。可是时间久了以后，打结刻符号都记不清事儿了，听以前的事儿了。在那时，部落里有个特别聪明的人，叫仓颉。有一天，皇帝爷爷对他说：“仓颉呀，现在咱们部落人越来越多，打结克服后都记不清事儿了，你能不能想更好的办法呀？”仓颉听了，就翻进山沟里专心琢磨。晚上他看天上星星的样子，白天他看小鸟小鹿留下的脚印，看了好久好久，仓颉画出了好多符号。圆圆的中间点一下就是太阳，弯弯的中间点一下就是月亮，这些就是最早的文字了。古书上说，在仓颉造出文字的那一刻，天雨粟，鬼夜哭，说明古人一旦掌握了文字，便会产生惊心动魄的力量。有了字，大家就能清楚地记事情、聊天了，部落也变得更好了。后来，这些字慢慢变成了我们现在写的字，一直陪着我们，帮我们记住好多故事，表达心里的想法呢。嗯，
0: 好，谢谢聂明宇哈。那接下来有几个小问题要来问一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请听第一个小问题哈。刚才呢，在你的故事当中讲到，古人在没有文字时，最初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记录事情的呢？
1: 打结克符号。
0: 嗯，如果遇到大事儿的话，要打一个什么结？
1: 大结。
0: 哎，如果遇到小事儿呢？
1: 小结。
0: 那要是遇到一连串的事儿呢？
1: 连环节。
0: 哎，就打一个连环节是吧。哎，但是后来啊，这个文字的迫切需求，为什么呢？因为事情太多了，打结呢记不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是不是？
1: 那就有咱木头竹子上刻奇怪的符号。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啊，你看当时部落的首领皇帝爷爷就找到了部落里的一个聪明人仓颉，是不是啊？哎，让他去这个创造文字。那仓颉是根据什么灵感得到了启发，创造出最早的文字的呢？你看啊，有几个选项 ：A. 动物的样子。B. 猩猩的样子和动物的脚印。
1: 猩猩的样子，动物的脚印。
0: 嗯，没错哈。比如说如果看到了天上的太阳，哎，他就突然发现了，那我画个圈是不是？哎，就代表了天上的日，对吧？
1: 太阳。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哈，仓颉造出字时出现了什么神奇的现象？六个字来形容当时的现象，分别是天雨粟，
1: 鬼月哭。
0: 哎，没错哈，这个呢也说明了哈，古人一旦掌握文字的力量， 哎，便会产生惊心动魄的事情。好，谢谢我们的聂明宇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0: 仓颉造字开启了中华文字的传奇之旅，让华夏文明有了最初的记录载体。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字在不同朝代有了不同的居所和形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商朝，来看看文字是如何睡在甲骨上的。下面让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刘慕言来为我们讲一讲文字在商朝睡在甲骨上的甲骨文。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我现在所在的朝代是商朝，此时我是一名占卜师。你们知道我面前这块骨头有多神奇吗？它可是我们商朝人的宝贝呢。每次打仗、祭祀，或者想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我们都要在骨头上钻一些小洞，再拿火烧，等听到滋滋响声过后，甲骨上就会裂开好多好多纹路，这就是骨罩了。王会盯着这些纹路问，今年的麦子能丰收吗？或者问，这次我们能打胜仗吗？我就会根据这些问安安全全的刻痕，解答王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这些刻在骨头上的纹路，就是最早的甲骨文哦。比如那个很像圆圈的字，中间还有一点，像不像天上的太阳？这也是日子。还有那个弯弯的，像不像晚上的月亮？这就是月子。还有那个一撇一捺，像不像我们走路的样子？这就是人字啊。你们看，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是不是和我们现在写的字很像呢？这些刻在骨头上的纹路记下了商朝人的生活，就像会说话的历史书。直到今天，考古学家还能通过它们读懂商朝人的秘密呢。
0: 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哈。接下来呢，我们有几个小问题要来和你聊一聊，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嗯，好，

0: 请听第一个小问题哈。商朝人在甲骨上进行占卜时，第一步要做什么呢？
1: 在甲骨上钻一些小洞。
0: 嗯，然后再用
1: 火烧。
0: 没错哈，这样呢，它烧出来的这个裂纹啊，就会指引商朝人做下一步的这个判断哈。所以呢，文中会讲到，每次打仗啊，或者每次祭祀，或者想知道明天会不会下雨，都会通过在甲骨上钻一些小洞，再用火烧。所以占卜的第一步是钻小洞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甲骨上被火烧之后出现的纹路被称为什么？
1: 甲骨纹。
0: 哎，是甲骨纹吗？还是给你几个选项吧。 A 裂纹， B 卜照， C 甲骨痕， D 照纹。
1: 卜照。
0: 哎，应该是卜照是吧。好，那我想问一下，你来猜一猜，下面哪个是商朝甲骨文当中日，也就是太阳啊，这个字的样子。 A 弯弯的，有点像晚上的月亮。 B 一撇一捺，像走路的样子。 C 圆圆的，中间有个点儿。
1: 圆圆的，中间有个点儿。
0: 嗯，你看和我们现在天上的就很像是吧。圆圆的是代表我们看到太阳的这个形状，一点儿代表它是发出的
1: 光。
0: 哎，没错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商朝人用甲骨文主要记录什么事情呢？
1: 打仗祭祀。
0: 哎，打仗祭祀，记录大事还是小事啊？
1: 大事小事都能记。
0: 大事小事都能记哈，但主要还是记录一些大事，对不 对？像打仗啊，祭祀的流程啊，等等等等，是不是啊？
1: 嗯。
0: 哎，比如说今天可能在这个河边买了捡了一块会发光的夜光石，这个会记在这个甲骨文上吗？
1: 会。
0: 啊，这个也会啊。哎，当然如果会发光的一定会记录上哈。那如果它不会发光呢，就捡到一块普通的石头呢？
1: 不会。
0: 那应该不会了是吧。哎，所以那个时候啊，文字想要刻在上面还是非常麻烦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不像现在我们写字画画这么方便，对吧？
1: 嗯，对。
0: 嗯，好，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可爱的刘慕言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甲骨上的甲骨文是商朝人留给我们的珍贵历史密码，而到了西周，文字找到了更坚固的家，那就是青铜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了解睡在青铜器上的金文。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三位文化推荐官王一诺为我们讲一讲文字在西周睡在青铜器上的金文。
1: 大家好呀，我是文化推荐官王一诺，我所在的朝代是西周，我是一名青铜器工匠。你们看，这是我刚做好的青铜鼎，上面这是金灿灿的文字，就是我们周朝人骄傲的金文哦。你们知道吗？商朝人把文字刻在甲骨上，可我们周朝人觉得重要的事儿得刻在更结实的东西上才行。你看，这青铜鼎，烧不化，砸不烂，能传好几百年呢。每次打仗胜利了，周天子都会赏赐我们土地和奴隶，我们就得把这些荣耀刻在顶上。祭祀祖先时，也要把仪式流程记下来，让子孙后代都能看见。大家去看一看，青铜器上的金文，是不是比甲骨文整齐多了？甲骨文要在鹦鹉头上刻，笔画弯弯扭扭的，金文是住在模子上的，能把笔画做得圆圆的、胖胖的，就像给文字穿上了漂亮的外套。我们工匠刻这些字时，要先在模具上写好，再浇筑青铜，一点都不能错。这些金文就像刻在时光里的日记，现在挖出来的青铜器上还能看3000年前的故事呢。这就是我们周朝人用青铜和文字把历史牢牢锁住了。
0: 好的，谢谢一诺哈为我们讲解了一下西周睡在青铜器上的金文。

0: 接下来有几个小问题来问问你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西周人选择把文字刻在青铜器上，主要原因是什么呀？有几个选项哈 ：A. 青铜器容易获取 ；B. 青铜器烧不化、砸不烂，能传好几千年，适合记录重要的事情 ；C. 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更好看 ；D. 青铜器轻便易携带。你选哪一个呢？这个记录事情，为了让它记录久一点好，还是时间短一点好？应该记录越久越好，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呢，我们要选择第二个答案啊。青铜器烧不化、砸不烂，能传好几百年，对不对？
1: 对。
0: 嗯，好，请听下一题哈。西周人会在青铜器上刻下哪些内容呢 ？A. 只有打仗胜利的事儿。B. 只有祭祀祖先的仪式流程。C. 打仗胜利后，周天子的赏赐、祭祀祖先的仪式流程都会铸在青铜器上。你选哪一个呢？选择第几个呀？
1: 第三个。
0: 嗯，选择第三个啊，回答正确，非常好啊。好，那这个呢，其实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青铜器上面就会记录很多关于西周的这个故事哈。好，请听听下一题。与甲骨文相比，金文的特点是什么 ？A. 笔画弯弯扭扭不整齐 ，B. 笔画圆圆的胖胖的更整齐 ，C. 笔画更细。你选哪一个呢？选择第二个是吧？哎，笔画圆圆的胖胖的更整齐，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呢，刚才其实一诺已经给我们讲了哈，大家可以看到青铜器上的金文，哎，比甲骨文要整齐的多，因为呢，它整个的是铸上去的，提前做好模子，而不是刻上去的。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整个这个文字它看起来更漂亮哈。好，那一诺还有一个小问题问问你哈。那青铜器我们都知道它是青铜的颜色，对不对？
1: 对。
0: 为什么铸在它上面的文字要叫金文呢？哎，这里呢就要给大家来讲一个小小的常识哈。其实在古代的时候呢，青铜器啊也被大家称之为金。为什么呢？因为在那个时候它就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金色一样金灿灿的，只不过是经历了几千年的这个时间哈，不断的氧化，不断的腐蚀，最终呢变成了我们现在看的有点斑驳的青铜的这个颜色，所以当时叫金文啊是实至名归的。好的，谢谢一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再见。
1: 再见。

0: 州的金文用青铜锁住了历史，可到了战国时期，文字却迎来了大混乱，各国文字差异巨大，还闹出了不少笑话。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战国时期文字的72般变化。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四位文化推荐官王子轩，为我们来讲一讲文字在战国拥有72般变化，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王子轩，此刻我正身处战国时期，是鲁国的一名学生。有一天，老师让我去秦国送信，可到了秦国，我捧着竹简问遍了路上的行人，居然没有一个人能认出上面的字。后来我捧着竹简去找秦国的大官，他盯着看了半天，却把鲁国赠良马三匹念成了鲁国赠良犬三只，害得我差点要被他们赶出来，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更有意思的是我去齐国的经历。我本想买块布做件新衣服，就写下要三尺布。

0: 卖布的老板看了看我写的字，咔嚓一声捡了块巴掌大的布递给我说，客官你要的布。我当时就傻了眼，这巴掌大的布还别说做衣服了，连擦鼻涕都不够用。难道齐国的意识竟比我们鲁国的一寸还要短？其实啊，那会儿各国文字差异太大，不光闹了不少笑话，还耽误正经事儿。就像我送信差点送错意思，买布差点买错尺寸。真希望所有诸侯国的文字都能一样，这样就方便多了。
1: 好的，谢谢子轩哈，为我们讲的这段小故事很好玩，也特别的生动。哎，让我们呢也了解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各个诸侯国之家的文化不同啊，造成了很多的误会。那来吧，子轩，接下来有几个小问题要考考你啊，看看你能答对几道题哈。好，请听第一题：鲁国学生去秦国送信，为什么没有人能够认出竹简上的字呢 ？A 选项。竹简上的字啊太潦草了。 B 选项，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太大。 C 秦国人不认识鲁国的竹简。 D 竹简上的字被磨损了。那根据刚才你的讲述，你觉得应该是哪一个呢？应该是第几个呀？
0: 第二个。
1: 嗯，没错哈，应该是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太大了，是吧？刚才其实你已经给我们讲了哈，其实那会儿各国文字差异很大，不光闹了不少笑话，还耽误了正经事儿，对吧？好，那我想问问鲁国的马和秦国的马，你刚才都是用什么来比喻的呢？这个鲁国的马像什么呀？
0: 鲁国的马像动画片里活蹦乱跳的小马宝莉。
1: 哎，对了，特别的好玩，是吧？而秦国的马呢？
0: 简直就像一个那太扁的油条。
1: 嗯，所以你看，鲁国人不认识秦国人写的马，秦国人也不认识鲁国人写的马，对不对？当然了，当时不光光是马这个字哈，有这么大的差异，很多字都是这样。所以呢，当连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大家看彼此的这个文字是完全看不懂的哈。好，那我想问问你，鲁国学生在齐国买布时，为什么会买到巴掌大的布？他其实本来要买一块很大的布来做衣服，对吧？那为什么买的布这么小呢？那我们来说几个选项啊。第一个选项，卖布老板故意刁难。第二个选项，齐国的一尺比鲁国的一寸还要短。 C 选项，学生写错了字儿。 D 选项，布的价格太贵，老板呢只肯卖小块的布。你觉得应该选什么呢？
0: 嗯，
1: 应该选第几个呀？
0: 第二个。
1: 没错，你看这就是当时战国乱世啊出现的第二个问题，大家的这个量衡不一样哈、啊、所以呢鲁国的一寸啊跟齐国的一尺相差的不多，你看就闹出了很多笑话啊。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战国时期文字混乱这个带来的麻烦不包括以下哪项？ A 选项，送信送错意思。 B 选项，买布买错尺寸。 C 选项，方便各国交流。第四个选项，皇帝的命令地方官员根本看不懂。选第几个呀？
0: 送信第三个。
1: 啊，选第三个是吧？这个混乱肯定是不能让方便交流了，对不对？
0: 嗯。
1: 好，那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当时真的是当时的这个鲁国的学生，你最期待的事儿是什么呀？这些文字是统一的好还是不统一的好？
0: 不统一的好
1: 啊。不统一的好，那大家的字可都不认识了。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大家说话也都听不懂了，我给你写信你也看不懂了，对吧？还是统一的好，是不是？
0: 嗯
1: 好，当然还是统一的好啊。所以究竟谁改变了这一局面呢？也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谢谢子轩，再见。
0: 再见。

0: 战国时期文字的混乱给人们的生活和交流带来了诸多不便，而这一局面呢，终于在秦国迎来了改变。秦始皇一统六国后，也给文字统一了名字。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看看文字在秦国的变化。下面就让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五位文化推荐官郭倩毅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来讲一讲文字在秦国遇见秦始皇有了统一的名字《小篆》。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郭千亿，我所在的朝代是秦朝。在秦朝，秦始皇不仅统一了六国，还统一了文字，这可是中国文化史上了不起的大事。他把六国五花八门的文字统一成秦国的小篆，这不仅让皇帝的命令能顺利传达，更成了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重要纽带。战国那会儿，诸侯各管一块地，不光说话口音不同，写字更是各有各的样。就说码字吧，这文字乱成一团，麻烦可不少。皇帝的命令到了地方，官员根本看不懂。于是秦始各地的书籍也没法流通，说话交流特别困难。于是秦始皇下了令，文字必须统一。他让大臣们挑出常用字，定下统一的写法，就像给文字们换上了统一的校服，这样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能认得。他们还做了许多标准字牌，立在城里最热闹的地方，让教书先生照着教，让写字先生照着写，这样无论走到哪里，大家都能认得。不管南方还是北方的孩子，写出来的字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现在学的汉字，虽说过了这么久，但当初定下的规矩，就像给汉字们搭了座结实的小房子，让他们整整齐齐的陪着一代又一代的小朋友们长大。你们说秦始皇是不是挺厉害的？
0: 嗯，是挺厉害的哈。那我想问问你宝贝儿，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把六国的文字到底统一了什么字体呀？那给你几个选项哈，秦始皇统一文字之后到底统一了什么字体呢？ A 甲骨文， B 金文，C 小篆， D 隶书。
1: 小篆。
0: 嗯，回答正确哈。那在统一之前啊，这个各国的文字五花八门，有小篆有大篆。那后来秦始皇统一之后呢，这个文字就用了秦国本国的文字小篆哈。好，那我想问一下，战国时期的码字大概有多少种不同的写法？ A 三种， B 五种， C 八种。
1: A
0: 有几种呢？
1: 八种。
0: 哎，有八种哈。那刚才你已经给我们讲到了，文中说就说码字吧，各国加起来竟有八种写法，对吧？嗯，那我想问一下，秦始皇统一文字的重要意义不包括以下哪项？ A 能够让皇帝的命令顺利传达， B 成为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重要纽带，C 让文字变得更难写， D 方便各地的书籍流通和人们交流，选第几个呢？
1: C。
0: 哎，选择第三个是吧？
1: 嗯，
0: 这是个排除法哈。你看，文字统一了，皇帝的命令能够顺利传达了，对不对？然后呢，文字统一了也成为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重要纽带了，也方便各地书籍的交流了，对不对？
1: 对。
0: 嗯，好，最后一题哈。那我想问一下，秦始皇为了推广统一的文字采取了什么措施呢？ A 只让官员学习不让百姓学习， B 做了许多标准字牌立在城里最热闹的地方，让教书先生照着教，写字先生照着写。 选第几个呀？
1: B。
0: 嗯，选择第二个是吧？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啊，如果把这些字牌放到了咱们现在呼和浩特，你觉得放到哪儿会比较好一点？
1: 热闹的地方。
0: 哎，放到热闹的地方。你觉得哪里热闹呢？
1: 广场。
0: 哎，给它放到广场上，大家每天都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秦始皇统一文字，让汉字有了统一的规范，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奠定了重要基础。而到了东汉，有一位大学者为汉字正了形、定了义，让人们知道了汉字本来的意义，他就是许慎。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段故事。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杜宇瑶为我们来讲一讲文字在东汉遇见许慎，知道了自己本来的意义。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杜宇瑶，我所在的朝代是东汉。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爱用隶书，可麻烦的是，好多字传着传着就变了样子，有的甚至写错了，就像一群小朋友画小狗，有的画成了小猫，有的少了一条腿。各地的人对同一个字的理解也不一样，这真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超厉害的大学者叫许慎，他一看这个情况，急得直拍大腿，可不能再这么乱下去了。于是他花了整整21年，像寻宝一样搜集各种汉字，仔仔细细研究每个字从哪来的，怎样变的。最后他挑出9353个常用的字，给他们一一正了形、定了义，写成了一本特别棒的书，就叫《说文解字》。许慎还像变魔术似的想出了6种认汉字的好办法。象形指示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学会这6招，小朋友们学汉字就像玩游戏一样轻松。比如日字，一看就像个圆圆的太阳，这就是象形文字。修字，一个人靠在树上，这不就是在休息吗？这就是会意字。说文解字就像一本汉字的魔法书，告诉大家每个字怎样写才对，本来是啥意思。他把乱糟糟的汉字全理顺了，给咱们中华文化的传承打下了稳稳的地基。后来的人研究汉字，读老祖宗的书，都离不开他呢。他给咱们中华文化的传承立下了大功劳。
0: 好的，谢谢宇瑶。那接下来呢，我们关于在东汉时期啊，文字的统一、正形、定义，有几个小问题来问问你了哈。请问东汉时期人们最常用的字体是什么字体呢？
1: 隶书。
0: 哎，没错啊，是隶书。那个时候已经一点一点的去演变了，隶书呢看起来也特别的好看哈。那我想问一下，许慎为什么要花21年的时间来去编写《说文解字》？
1: 因为各地的人对同一个字的理解不一样，而且有的地方的人写的字也不一样，不同。
0: 因为这个汉字啊，这个经过这么多年，从开始创建到慢慢的演变哈，这个传着传着就变样子了，是吧？有的甚至还写错了哈。所以呢，这个许慎花了整整21年的时间哈，来编写了《说文解字》。那我想问一下，《说文解字》当中收录了多少个常用字呢？
1: 9353个常用的字。
0: 并且还给他们一一正了形、
1: 定了义。
0: 哎，那许慎还想出了6招哈，来认识汉字的这个方法，都是哪6招呢？给我们来讲一讲。
1: 象形指示。

0: 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1: 呵，这六种方法你是怎么背下来的？
0: 我觉得它读起来很顺口，
1: 很顺口，而且呢，其实每一个它都代表了一种认汉字的方式，对吧？

0: 许慎的《说文解字》为汉字的规范和传承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同一时期还有一个人为文字找到了更舒服的新家，让文字得以更便捷的传播，他就是蔡伦。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文字在东汉与蔡伦的相遇。下面就让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张淼涵为我们来讲一讲蔡伦在东汉，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张淼涵，我所在的朝代也是东汉。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个超厉害的事，你们知道吗？在汉朝时期，想把文字好好留下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大人们要把字刻在竹片上，一个竹片就只能刻几个字，写篇短短的文章就得用好多好多的竹片捆在一起，重得要命。在那个时候，学习可是件力气活，要么就把文字写到丝绸上，丝绸滑溜溜的，写字倒是挺容易，可是它太贵了，就想拿妈妈最漂亮的衣服当本用，谁也舍不得呀，好多有趣的事儿都没法好好记下来呢。在汉朝时期，有个叫蔡伦的人，他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他想发明一个东西，能够取代竹简和丝绸，给文字找一个新家。后来他就试着用树皮、破布、旧渔网这些到处都能捡到的东西，做成了薄薄的纸。这些纸呀，软乎乎的，字写在上面清清楚楚，就像给文字安了个舒服的小床，而且它一点都不贵，大家都能用得起。自从有了纸，文字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人们可以在纸上随便写随便记，好多以前只能靠嘴巴说的故事都可以留在纸上，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现在能读到那么有趣的书，都是因为蔡伦发明了纸。
0: 好的，谢谢张淼涵为我们带来的分享哈。那我想问问你，东汉时期在蔡伦发明纸之前，人们主要把文字写在哪里呢？
1: 竹片。
0: 竹片上，还有一个丝绸上，对不对？
1: 那丝绸太贵。
0: 但是丝绸太贵了，是吧？还有一个竹片有什么缺点呀？竹片太沉了，对不对？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竹片沉，丝绸贵，那蔡伦都用哪些材料制成了纸呢？
1: 树皮、旧渔网。
0: 那纸有什么优点？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1: 可以写字，可以画画。
0: 哎，能写字，能画画，那它贵不贵呀？
1: 贵。
0: 所以老百姓都能买得起，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它沉不沉呢？
1: 不沉。
0: 不沉，对吧？如果它像竹片那么沉的话，可就糟糕了。像现在如果你们去上学的时候呢，背着 一书包都是竹片，可能还不够一本书的这个重量，对不对？好，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张淼涵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蔡伦造纸术的出现，让文字摆脱了竹片的沉重和丝绸的昂贵，有了轻便又实惠的安身之处，也为文字的广泛传播扫清了障碍。而当文

0: 字在纸上安稳入睡后，人们开始追求文字的颜值。到了晋朝，一位大书法家让汉字完成了一次惊艳的美容，他就是书圣王羲之。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晋朝，看看汉字是如何变美的。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刘木钦为我们来讲一讲文字在晋朝，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刘木钦，我所在的朝代是晋朝。今天咱们要认识一位让汉字变美的大书法家，名叫王羲之，大家都尊敬地叫他书圣呢。以前很多的人写字就像穿着件粗布衣裳，虽然结实但不够好看，王羲之看了就想，字能不能像穿了新裙子的小姑娘，又漂亮又好认呢？于是他天天跟毛笔交朋友，练得像弯魔术一样，能让笔画一会儿像羽毛飘，一会儿像小石头砸地，每个字都像在跳优美的舞蹈。他写的字就像小朋友排队时互相谦让的样子，特意给对方留出位置，看着特别整齐舒服。他写文章的时候就更奇妙了，字的大小距离就像搭积木，有的近有的远，却一点都不乱，像一幅生动的画。后来的人都学他的样子写字，汉字不光能记事情，还能给人美的享受。就是因为它，汉字的美代代传了下来，直到今天，我们翻开书本时，还能感受到笔画里藏着的奥妙和灵气呢。
0: 好的，谢谢。哎呦呵，听到这一段啊，就感觉到我们中国的文字开始变美了，对不对？那我想先问一个基础的小问题啊，请你来给我们讲一讲，晋朝被人们尊称为书圣的书法家，他是谁呢？
1: 王羲之。
0: 嗯，没错，他叫王羲之哈。这个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书圣王羲之啊，还有他的一个特别出名的作品叫《兰亭序》，对不对？嗯，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刚才你在讲这段内容当中，把王羲之以前人们写的字比作了什么？在他没有发明书法之前，哎，人们写的字比喻成穿什么的人呢？
1: 穿粗布衣裳。
0: 哎，穿粗布衣裳哈，毫无章法，毫无美感可言，是不是啊？嗯，那王羲之写字时能够让笔画呈现出怎样的变化呢？我们来几个小选项哈。 A 选项只有固定的一种形态， B 选项一会儿像羽毛飘，一会儿像小石头砸地，但是看起来都很美。你觉得选哪一个呢？
1: 第二个。
0: 选第二个，一会儿像羽毛飘，一会儿像小石头砸地，对不对？嗯，那我想问一下，王羲之写的字和文章，哎，有什么特点呢？ A 字的大小距离杂乱无章， B 字呢就像小朋友排队时互相谦让，文章搭积木般整齐书。哎，回答正确哈。好的，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王羲之让汉字从实用走向审美，成为了兼具功能与美感的艺术。而当汉字既好看又好传播后，如何更高效地复制文字成了新的需求。到了宋朝，毕升用积木和拼图的思路解决了这个难题。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一看文字在宋朝的新玩法。下面就让

0: 那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江西月给我们来讲一讲文字在宋朝遇见毕生开始玩积木和拼图。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我所在的朝代是宋朝。今天我们了解一位叫毕生的先生，他就是火箭发射的发明者。宋朝的话还没有打印机，人们想把文字印在纸上可不容易。那时候大家都用雕版印刷，就是找一块厚厚的木板，先在上面写好字，再用小刀把字刻出来，刻完了刷上墨，铺上纸一压，字才能印出来。你们想想，要是刻一篇长长的故事，就需要好几天的时间。更麻烦的是，这块木板只能用一次，用完就得扔掉，太浪费了。有一天，毕生在院子里看小朋友玩泥巴，他们把泥巴捏成小方块，在上面做上记号，拼来拼去能摆出好多花样。毕生一下子就有了主意，要是把每个字都变成能活动的小方块，不就灵活多了？于是他找来胶泥，像小朋友玩彩泥那样认认真真捏成小方块。在上面刻上字，放进火里烧硬，先给小方块穿上了硬硬的铠甲。要印书时候，就一个个放在上面，搭积木一样，一个个排好，刷上墨就能印了，而且还能重复使用。自从有了这个活字印刷术，印书就变得特别容易，好多珍贵的故事、有趣知识就能很快飞到全国各地了。
0: 好的，谢谢我们的江西月哈，为我们讲述的活字印刷术。哎，感觉他的讲述之后，让我们知道了毕生当时遇到了什么样的难题，又找到了什么样的灵感。看来生活当中很多灵感都是源于我们的生活当中，源于一些小小的趣事当中哈。好了，那接下来呢，有几个问题想要来问问你了哈。第一个问题，宋朝在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前，人们主要用什么印刷方法呢？那个叫什么印刷方式来着？
1: 印刷术。
0: 印刷术对吧，我来给你说几种啊，你来选一下。 A 活字印刷术， B 雕版印刷术， C 机器印刷术， D 手工抄写。选择第几个呀？
1: 第二个。
0: 选择第二个，对了哈。那宋朝那会儿呢，没有打印机，人们想把文字印在纸上，哎，用的就是雕版印刷，对吧？好，那我想问一下，雕版印刷术的缺点是什么呀？可不可以给我们来讲一讲？那我们也来几个选项好不好？ A 选项，印刷速度快，成本低。 B 选项，刻一篇长故事需要好几天，且木板只能用一次，严重浪费。 C 选项，印刷出来的字不清晰。 D 只能印刷短文章，不能印长故事。选第几个呢？
1: 第二个。
0: 选第二个，刻一篇长故事需要好几天的时间，对不对？而且这木板只能用一次，用过了你想印别的东西还能印吗？不能了哈。好，那请听下一题，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的灵感是他看到了什么？来自哪里呢？他看到了一群小朋友在干什么呀？
1: 玩泥巴。
0: 哎，玩泥巴，你看小朋友玩泥巴也能玩出来这个千古的非常优秀的发明哈。那这个玩泥巴小朋友是怎么玩的呀？
1: 把泥巴捏成小方块，做上记号，
0: 哎，
1: 拼来拼去能摆出好多花样。
0: 没错哈，你看就像有点像象棋啊，有点像我们现在的军棋，其实就是在上面刻一些这个小符号嘛，所以毕生就想到了活字印刷术，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活字印刷术的优点是什么？ A 活字只能用一次，成本高，对吗？这个不对哈，印刷时像搭积木，灵活，且活字可重复利用，印书更轻松，这个对不对？
1: 嗯，

0: 对，
1: 嗯，这个对啊哈，所以呢就选择这个答案，这是活字印刷术的优点，是不是？好的，谢谢江西月为我们讲述的活字印刷术，再见。

0: 毕生的活字印刷术让文字的批量复制变得简单高效，让更多知识和故事得以传遍天下。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又面临了新的挑战。不同地区的人发音不同，学习认字很困难。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一位老爷爷为汉字配上了发音密码，他就是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文字在新中国的新突破。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文化推荐官杜雨辰为我们来讲一讲文字在新中国。来，请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文化推荐官杜雨辰。今天咱们来认识一位超级厉害的老爷爷周有光。他1906年出生在江苏常州，大家总爱叫他汉语拼音之父。你们知道吗？咱们国家幅员辽阔，有56个民族。以前大家说话都可有意思了，南方人说话北方人听不懂，北方人说话南方人也听不太明白，这就是方言。更麻烦的是汉字那会儿没有一个统一的发音密码，想学认字非常困难。周有光爷爷看着这事儿，心里想，要是有一个简单又好记的法子，让大家轻松学会认字，说好普通话，该多棒啊！后来，大群专家朋友整整忙活了3年，终于编出了汉语拼音方案，就是咱们熟悉的26个拉丁字母。给汉字配上发音小暗号，哪怕你从没见过这些字，看着这串拼音也能一下子读对它的音。从此汉语拼音解决了汉字难读的问题，尤其是儿童能快速掌握汉字发音。汉语拼音还架起了汉字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桥梁，让古老的汉字能便捷地融入数字化浪潮。
0: 好的，谢谢我们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哈，为我们讲述到了汉语拼音的这个发明。哎呦，听起来呢也真的是哈，动用了很多的智慧和时间。那我想问问你哈，被人们称为汉语拼音之父的人是谁呢？
1: 周有光。
0: 嗯，是周有光爷爷哈，而且他是出生在1906年在江苏常州。好，那我想问一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汉字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A. 没有统一的书写形式， B. 没有统一的发音密码，不同的人地区啊，方言差异大，然后呢，大家彼此说的话对方听不懂。嗯，选择第二个答案哈。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周有光爷爷就带着一大群专家和学者哈，来去寻找，来去想办法，怎么能够让大家更好的去学习汉字。所以现在我想问一下，你会汉语拼音了吗？
1: 会。
0: 是吧？会了汉语拼音之后，你就会发现，无论什么样陌生的字，只要给你拼音，你就会读，对不对？
1: 对。
0: 嗯，好。那我想问一下，周有光和专家们编写汉语拼音方案用了多长时间呢？用了整整几年呢？
1: 3年。
0: 哎，整整3年的时间哈，来忙活汉语拼音方案。别看我们的汉语拼音方案只有26个拉丁字母，但是第一，怎么想到用拉丁字母？第二，他们之间如何排序？第三，如何给他们发音？第四，如何定调值？这个都是非常有难度的，且具有创新，还需要不断的这个实验，最终定下的结果哈。好，那我想问一下，汉语拼音方案用什么来给汉字配的发音小暗号？有多少个什么？刚才我也说到了，是吧？有26个什么呀？
1: 拉丁字母。
0: 哎，用26个拉丁字母，哎，来标注我们的汉语的读音。好，谢谢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文化推荐官，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雨辰。

从仓颉在星象与兽印间勾勒出的第一个文字符号，到甲骨文在甲骨上刻录商朝的占卜密语，从西周金文在青铜鼎上定格荣耀，再到战国文字历经72般变化，从秦始皇以小篆统一天下文字，许慎用说文写字为汉字溯源，蔡伦造纸给了文字安下了温柔小床，到王羲之让汉字绽放发光艺术之美，毕生用活字印刷术让知识加速传播，最终周有光以汉语拼音为古老的汉字搭起连接现代的桥梁，中华文字走过了数千年的漫长旅程，它不仅记录了语言，同时更串联起华夏文明的血脉纽带，藏着先人的智慧，藏着朝代的故事，更兼具实用的价值与审美的光芒。如今当我们在课本上写下一笔一画，在屏幕上敲出拼音与汉字时，都是在与千年前的文明对话，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字传承会继续陪伴着中华民族在未来书写更多的精彩。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文字里的中国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希望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见，拜拜。

孩子，然后腰痛背胀的进厕所蹲了一会儿，蹲下去几乎站不起来了，但他听见楼上有动静，就硬撑着往起站，出来一看，雕菊花已经掉在楼板上了，两只脚还在僵硬地蹬着踹着，但明显是没有了力气。他吓得尖叫了一声，可立即意识到这个家里除了自己就是雕菊花，顺子一早出去置办年货了，就是再恐惧再三魂走了七步，他的第一反应还是上楼去救人。在上楼梯的时候，他的膝盖软的两次跪在水泥梯坎上，最终爬上去了，可面对那么粗的吊绳和比平常似乎加长了很多的雕菊花的身体，他又毫无解救之法。他大声向邻家求救，可鞭炮声在一家又一家院子里乱炸着，再灵敏的耳朵也听不清这种嘶哑的喊声。他突然想到了菜刀，又连滚带爬的下楼，从厨房取出菜刀上楼来把吊绳割断，再把雕菊花解救下来。雕菊花像一座山一样垮塌下来时，素芬一手拿着菜刀，一手扶着人，那已失去所有意识的人砸向他时，他努力地扶着抱着，以免让菊花受到突然倒地时的损伤。可那堆比他体积明显肥大的骨肉毕竟太重了。

太沉，把他先砸倒在地，然后才软着陆在他上面。素芬的后脑勺、脊椎、尾巴骨都经受了从未有过的撞击，但他已经顾不得这些地方的麻木和疼痛了，因为怀里躺着一个快死的人。

但素芬觉得自己已经完成了自己该做的所有事情，问心无愧地准备撤退了。如果说昨天晚上他还在考虑是不是过了正月十五再走，可自刁菊花上吊后，他就做出了救活刁菊花就立马撤退的决定。要撤退前，他准备最后再去看一个人，那就是三匹。这个一直纠缠着自己的男人，这个男人是真的爱着自己的，并且爱得那么自私，那么不管不顾。这三匹在半个月前甚至把自己一点积蓄全部拿出来给他买了一条白金项链，价值15000多块。素芬，集团里演桃花的主演戴的就是这种项链，可漂亮了。可素芬死活不要，可三匹硬塞给他就跑了。素芬一直找机会还给他，因为他觉得这礼物太贵重了，当初死缠着他的那个蒋老板如果给他买这样一件礼物，他并不觉得稀奇，也不咋心动，因为那家伙有时一天就能赚几十万，他去一趟香港回来能买十几个名牌包、几十块名牌表送给不同的女人和不同的掌握着他经济命脉的男人。而三匹与蒋老板不同，15000块钱几乎是他全部的积蓄，这是真正拿心跟他贴近。素芬不能不受感动，虽然金钱并不能证明爱情的温度和深度，但当一个人为一份感情倾囊而出时，那种真诚就把金钱转换成了另一种无法衡量的价值了。蔡素芬不能不为这份感情有所回馈。他去见三匹是做好了充分准备的，一是要把那个贵重礼品还给他，二是在撤离西京以前把三匹想要的给他。素芬甚至在出门前还冲洗了一下，但当他真正面对三匹的时候又断然拒绝了。他觉得他不能对不起顺子，从心里讲，顺子并不是他中意的男人。在自己第一个男人杀了人以后，他只身逃到西京，只想找一个一生再也不会惹祸的男人过一辈子，因此就那么坚定地选了顺子。可生活毕竟不是那么回事，在跟顺子过了快一年的日子里，他又觉得顺子窝囊的连个家都治不好，终不是可以携手到老的人。但顺子绝对是一个善良的人，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连蚂蚁都不愿意踩死的人。毕竟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候，他硬着头皮扛着跟菊花的矛盾收留了自己，并且一直真心对待着他。给这样一个好男人扣一顶绿帽子，他觉得他的良心过不去。顺子毕竟是三匹的领导，他得给顺子留一点做人的脸面。于是素芬拒绝三匹后，偷偷把那个白金项链放在三匹吃饭的碗里，就离开了地下室。再回到家里，顺子找人还没回来，他就给顺子把饺子煮好，然后又捞起来用油煎了，放在锅里温着。再然后给顺子留了一封信，就拉着自己来时那个箱子出门了。大年三十晚上，西京城闹腾的没有一处安静的地方。蔡素芬顺着七弯八拐的窄巷子悄悄离开西京城了，他是奔着一块真正安静的地方去的。顺子找菊花一直找到后半夜也没找到，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时又不见了素芬。当他在床头柜上看见素芬留下的那封信时，终于嚎啕大哭起来。顺子，对不起，我走了。

0: 我知道你对我好，本来是不该这样做的，可我也是没办法，再不能眼看着你为我遭罪了。我一离开，也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要不是我来这个家，也许一切都不会闹成今天这个样子。这几天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一个瞎子给我算命，说我命硬，会给家里人带灾。我娘甚至还让我到庙里住过一段时间，说是能消除灾祸。可后来我嫁了人，竟然还是害得人家为我把命都丢了。你不嫌弃我，在我最可怜的时候收留了我，并拿真心待我，我很知足。但我不能把自己不好的命运再转嫁到你的头上。你是个好人，我要害你，那是会遭报应的。我走了以后，你尽快把消息告诉菊花，兴许他不用找就回来了。你要好好安慰他，关心关心他，也许他会安生下来的，因为他毕竟是你的亲生闺女。顺子真的对不起你，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老害怕旭光之灾，最近几乎连白天做梦都会梦见死人。见血，我是真的不能跟你过下去了，害怕给一个好人带来灾难。就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会永远记住你的。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好人，你会有好报的。我无论走多远都会为你祈福的。菊花找回来后，你就赶快到医院去住院看病。痔疮虽然不是啥大毛病，可你老是劳累，老是拖着不看，时间长了也是会熬成大病的。再就是装台这活太辛苦，没白天没黑夜的，你的年龄也不小了，再装几年就别装了。我看就开个自动三轮车，拉点杂货或拉个短途客人啥的，都比装台强。虽然装台能多挣点，可那是拿命在挣，不值得。有条命比啥都强，更何况装台钱都那么难要，何苦呢？顺子，今天是年三十夜，我走了。我也知道你会难过，可从长远看，我走比不走好。就请你原谅我，你也不要到处找我，找不到的，我会走得很远很远。不过你要放心一点，就是我会活下去的，我不会去死，是因为我觉得世上还有你这一份感情，还会温暖我好多年的。我给你煎了饺子，在锅里温着，醋水都给你调好了，千万别吃辣，也别吃蒜了，尤其要少吃豆腐乳，那不是啥好东西，对你身体不好。实在来不及吃热乎饭，用咸菜夹馍都比豆腐乳强。实在对不起让你一个人吃团年饺子，给菊花发个信息吧，你哪里也别找了，就在家里等着，他一定会回来的，永远都会记着你这个好人的蔡素芬。
1: 顺子在一刹那像是被谁当头给了一把，彻底打懵了。他立即给素芬拨电话，也是关机状态，他的泪水就止不住涌下来，腿也软得跟稀泥一样，紧接着就失声痛哭起来。尽管素芬写得那么坚决不让找，但他还是去火车站去汽车站，一直找到初一早上。当所有希望都一点点变成失望时，他勉强撑持着身子回到家里，一下趴在床上，痛苦的自己咬破了自己的嘴唇。外面的爆竹声响得让顺子感觉把一个城市都快炸飞了。不知是谁发明了年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 顺子是一点都不喜欢。年让他先后失去了三个老婆，这个狗日的节日啊，让他记忆尤其深刻。第一个老婆，也就是刁菊花他妈，是在腊月初八跑的。顺子很痛苦，但更多是觉得丢人，连老婆都守不住，竟然跟人跑了。当然也有人给他宽心，跑了好，跑了让你少戴几顶绿帽子，那样的烂货迟早睡别人床上，只吃你的喝你的，还不知道心疼你，还不如让他跑了呢。说是说，那毕竟是自己的老婆，一夜夫妻还百日恩情呢，何况跟自己已经生活六七年了，关键还有刁菊花。刁菊花那时才六岁，他可不管他妈是什么样的人，没有这个人就一天到晚哭哭啼啼的，脸都哭肿了，哭皴了。那个年可是让顺子过伤了心。又过了几年，韩梅他妈得了子宫癌，病是头一年腊月二十八查出来的，人是第二年腊月二十九去世的，整整一年零一天。打那以后，刁顺子就有些害怕年关了，在他看来，年关就是鬼门关。
2: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了公平和权益，
1: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金女士。金女士您好。
1: 你好。
0: 金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我那个20年就是村子上了盖一个草库房，21年盖完了，村子补贴3年之内到位，现在是26年了，到现在钱没到位，钱到一直都没给打过来。
0: 金女士，您是哪个地方的朋友啊？
1: 内蒙古通辽市，内蒙古有科尔沁区通辽市三叶塘农场。
0: 您盖的这个是养殖库房，在2021年建的时候，当时是有文件，您建库房是有补助是吧？
1: 对
0: 对，这个补助的标准有没有？
1: 有，一平那是80到120，500平的库房。
0: 您盖好的这个库房之后，有没有经过验收？
1: 验收了，对，验收了。
0: 哪里来验收的？
1: 畜牧局来验收的。
0: 畜牧局，给您出具验收报告了吗？
1: 出具验收报告，这是在那个单位厂子那儿手里，没给我们个人。
0: 厂里拿着验收报告呢，是吧？
1: 对对 对,
0: 对。那现在到了2026年了，这个盖养殖库房的补贴一直没有拿到，您都找过哪些部门呢？
1: 我们去文厂子，文厂子完了到畜牧局，畜牧局让我是那个直接是去信访，我到信访那嘎达让我整乱码七糟材料，我这老百姓整不明白，也不会写材料，到后边完没递上去，完了这信访就告断了，一直就是到厂子推荐了，厂子让我就找，这回我又找厂子，厂子说那你找畜牧局，完了找畜牧股。到那我你到那也白费呀，就是给你租啊，让你找那个，让你往上那个啥的信访的，你用这玩意儿我咋信访啊？你老百姓啥也不懂啊。
0: 金女士，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找了这么长时间，到底这个费用为什么没有给到我们？原因是什么？您简单说一下。
2: 转到财政去了，
1: 完了财政不给下，
2: 咱都不明白。
0: 您现在能提供哪儿的电话？
1: 那个畜牧局的那个就管我的这个人的电话号。
0: 那您说一下。
1: 王立伟，您叫王立伟。对
3: 吧？120135。
1: 135。
3: 00655。
1: 00655。
3: 8398。
1: 8398。
0: 这个是通辽市还是科尔沁区畜牧局？
1: 科尔沁区的畜牧局。
3: 科尔沁区农
0: 牧。是农牧局吧？是
1: 农牧局。
0: 是农牧局吧？
1: 对对，农牧局。
0: 啊，我也说嘛。这个您知不知道他的职务？比如说是局长，还是办公室，还是哪里？
1: 他这就写的负责人呐，我那单上写的就是负责人王立伟。
0: 您说一下，
1: 单位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农牧局。
0: 您是三叶塘农场的
1: 农场，
0: 您是在2021年的时候盖的这个叫做养殖库房、
1: 草库房。
4: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听电话，如需留言，请按一，留言将收取正常通话费用。如需留言，请。
0: 这个电话是处于一个留言的状态呀。
1: 他的电话号码处于留言的状态。
2: 你这个
3: 留言状态。
4: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听电话，如需留言，请按一，留言将收取。

0: 二次在内蒙古全区直播反映橄榄绿平台的事情了啊。好，也谢谢您，谢谢您向您的领导抓紧赶紧反馈，我们期待着能够尽快有好消息。好，也感谢您。
1: 好，
0: 再见。嗯，好，再见。嗯，再见。王先生，咱们今天再督促一下啊，您呢这边等一等，我这边记者也等一等，咱们期待着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结果。上一次呢，咱们是给这个网约车执法大队打电话，但是没有打通，是吧？
2: 嗯嗯，对。
0: 我今天再试一下啊。
2: 哎，行了，
0: 哎，咱们再试一下，看看能不能联系得到。
2: 他这个啊，执法六大队的这个电话是36833056。

0: 这个电话仍然没有人接听。那今天就只能先这样吧。嗯，我们今天呢还是把这个问题先反映到平台，您这边呢保证手机畅通，我们这边呢如果有了准确消息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回复的。咱们期待着再次督促之后能够有点效果啊。
1: 哦，谢谢芳华老师啊。
0: 哎，好的，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也谢谢您再次参与。好，再见。嗯，好，再见。好，王先生刚才反映的是今年的二三月份的时候，在一个叫做“橄榄绿出行”的网约车平台注册跑车，3500元提现，至今未到账，多次申请提现，但是多次都到账不了。在7月8号的时候，我们帮助王先生向橄榄绿出行平台反映这个问题，客服记录之后说加急处理。但是直到今天7月17号，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10天，费用仍然无法提现。刚才呢，我们再次拨打了橄榄绿出行平台的客服电话，朋友们也都听到了这段沟通的过程，客服记录了，表示再次加急处理。然而这一次是否能够真的加急处理，很快的让司机师傅拿到提现的费用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拭目以待。最近这些年啊，网约车的发展市场是非常的迅猛的。那么在这当中，前些年咱们相关的执法部门、立法机构也对网约车的一些管理运营出台了不少的法律法规。整个来讲，这个市场呢，它是朝着规范有序的方向在发展。但是呢，在众多的网约车平台当中，司机师傅们选择哪一家，实际上我们是可以用脚投票的。我们司机师傅当然希望选择那些平台规模大、信誉好、对于司机的权利能够积极的维护、出现问题能够积极解决的平台，既能够符合我们大家呢赚钱的这样一个利益的初衷，更能够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所以作为网约车平台，你的这个公共服务的属性从你建立之期就已经是成立的，而不仅仅是一个牟利的平台。所以司机师傅们在你这个平台注册跑车，然而却迟迟拿不到应得的报酬，这个于情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实际上在帮王先生反映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也在网上去查这个橄榄绿平台，看到了不少各地的司机师傅反映在这个平台无法提现的遭遇。那么这到底是一个个例还是一个普遍现象？平台为什么将近4个月的时间让司机师傅赚取的劳动报酬无法提现？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我们把今天这个问号也画在这里，我们和大家一起拭目以待，看一看这个橄榄绿出行平台是否真的能够起到出行平台让大家挣钱的这个目的，还是说是有其他的一些问题出现，对吧？我们不做评判，我们也不做定性，我们和大家一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我看到正在申请连麦的第一位朋友，你是否在快手留言告诉我你要问什么呢？希望所有申请连麦的朋友啊，都一定要在快手公屏先写关键词，告诉我您要问什么，然后我再把您的麦接入直播间啊，说清楚了咱们才能连麦。所以呢，这位申请连麦的朋友，你赶紧在快手公屏先留言啊。这位叫陌生人的朋友留言，亲戚批的宅基地我们买了，盖了房子，确权在我们的名下，还用写个协议吗？确权是对房屋确权，还是对土地也都就是转变了权属登记啊？这个您需要仔细看一下，因为在农村宅基地，它的所有权是归集体所有的，它不是归个人所有的。所以村集体批给你亲戚的宅基地，你亲戚拥有的是使用权、居住权，他并没有所有权。所以他如果把这个宅基地转卖给别人，那么他就再也不能再批宅基地了，人一生只能批一块宅基地。所以他这个宅基地的使用权手续是否也转让到你的名下，然后你对这个房子进行了确权，也确权在你的名下。如果土地的审批和房子的确权都在你的名下，那这个事情基本上就稳妥了，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但是如果说宅基地仍然是他的手续，但是房子写了你的名字，那这个不行啊。因为在农村房随地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跟他最好还是把你们之间这个交易的过程写清楚，以备将来出现纠纷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一找具体的问题。我看到微笑人生说，这个我熟，说维护升级就是不想给。你看看这么大个平台，对吧，维护升级、信息系统技术升级四个月升级不成，那这四个月当中你这平台还运行着吗？司机师傅还能注册吗？其他人还能体现吗？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来有请已经把问题说清楚的这位朋友，咱们来有请啊。你好，这位朋友。
1: 啊，我是呼市的，我说我想问您一下，就我们退休有个大额医疗保险，现在可以交了吗？
0: 我目前了解呼和浩特医保部门还没有出台正式的文件，稍等一下。咱们现在基本上是随着这个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交的，灵活就业的医保部门这边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正式的通知，税务部门的缴费通知已经出来了，所以这个不着急，
1: 等
0: 一等啊，
1: 嗯，
0: 不着急再等一等，因为这个缴费会给大家留将近半年的时间呢。啊，所以这个的话是您前些年一直都交着呢，是吧？
1: 交的呢，我退休了，不是每年不是有个大额保险，不是？
0: 对对，前些年的话，也就是基本上在这个时间之后就陆续开始交了。所以别着急，我这边的话得到准确的通知啊，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和大家来同步这个信息的。
1: 啊，好的好的，
0: 哎，所以咱们有半年的时间呢
1: 啊
0: 不着急。嗯
1: 嗯，
0: 好
1: 好，
0: 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好，再见。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1: 谢谢。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会把我看到听到的一些准确的政策消息告诉大家，没有看到的我就先不介绍，那么以文件发布的时间为准。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具体的问题。亲戚是本村的，我们不是，那你这个就更成问题了，因为宅基地是不允许上市交易的，不允许上市买卖，你们不是本村的，你们不是本村的，你们是没有办法在本村获得宅基地的。那现在把房本确权在你们的名下，其实这个确权也有可能存在问题，因为宅基地集体所有，这个地是不能上市交易，不能卖给本村以外的其他人的。所以亲戚是本村，你们不是本村，这种情况宅基地是不可能批在你的名下的，就算确了权，也是对地上附着物那个房子做了一个确权的登记，但是土地宅基地的审批手续并不是你们的，所以这个买卖我目前初步分析有问题啊。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7月6号的时候，圆圆王先生反映啊，自己呢是在内蒙古科源水务有限公司工作了10年，这10年呢养老保险都没有交过。当时呢，我们也是帮助王先生向准格尔旗社保中心反映这个问题，工作人员表示说可以让单位补缴，单位如果不配合还可以去督促。之后的话呢，我们也接到了王先生的反馈，这个问题啊并没有有效的向前推进。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继续来联系一下王先生，看看能不能联系得上。我们也想了解一下这个事情目前的进展。如果王先生你正在关注我们的直播，你接到芳华给你打电话，希望你能够接听，我想了解一下目前这个事情的进展。我们来看王先生电话是否能够接通啊。

0: 你好，
1: 王先生您好。您好，我是方华。
0: 听
1: 听315节目的方华。王先生，您在7月6号的时候反映那个社保十年未交的事儿，当时咱们是反映到了准格尔旗社保，后来您自己去联系过没有？现在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0: 他又打过电话，让我以后自己去单位，我又给单位打了个电话，他让我自己去单位取劳动合同，取工资表，但是我又给单位打了电话，第一次接电话了，第二次就不接来，电话都不接来了。
1: 你有没有亲自去趟单位啊？
0: 那我还没强制去，你说强制去去给他单位？
1: 你取劳动合同和工资表不得自己去啊？
0: 哦，我估计是不给。
1: 打电话呢也打不出个工资表来呀。
0: 我听他那个话呀，给我说表，高岗就不管，不给我弄。
1: 王先生，您这情况跟昨天反映问题那位郭先生一致啊，就是社保中心也好，律师也好，建议大家去原单位去取基础的证据，但是你们不去，那你现在手上没有基础的证据，你下一步有关部门想帮您，那没有基础证据也没办法呀。我记得你当时，说你手里边是没有劳动合同的，是吧？
0: 对，我就是工资流水。
1: 对，但是如果有了劳动合同，形成一套更完整的证据就更好了。所以这个事情你得亲自自己去取，你自己不去，谁能帮你把合同取回来呢？
0: 对对，
1: 是吧？不管去了以后他是给还是不给，你都面对面的表达了自己的意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算一次不给，两次不给，我们第三次还去，对吧？每一次去你都把这些证据固定下来，你怎么交涉的，找的谁，对方怎么说。
0: 对，好。
1: 所以这个事情可不是说打个电话，你把这个东西给我邮过来吧，对方就配合了。因为你取证是要告单位，单位在这种前提下一般是不会主动的把证据给你的，所以你自己要想办法去把这个证据拿到呀。但是这个 取证的工作你得自己做呀。
0: 你说假如单位不给我，咱还有什么办法了，老师？
1: 你把三次去单位，单位都拒不给你提供这些的证据拿上，再找社保中心。但是你就像现在这个情况，社保中心让你去取证，你不去，

0: 了个电话说对方不给，这种情况社保中心应该不会再受理你了。对吧？如果你认认真真的、诚恳的去了三次，积极的表明了自己的请求，但是对方就是不给，你把每一次去的录音、录像都提供给社保中心。你看，我单位就这么个态度，我去了三次他都不给我，那我只能翻回头来找你们了。你们能不能督促一下单位？
1: 好，
0: 对吧？所以王先生，因为我记得昨天还是前天，你又希望连麦，想继续反映这个问题。当时我在连别的朋友，所以我请你和我的编辑沟通了一下。事后的话，我仍然惦记这个事儿，我想知道一下到底有没有进展。但是实际上就是卡在了证据上了，因为你手上现在证据不齐全，所以社保中心才让你回去继续取证。所以社保中心的要求是没毛病的，取证的工作自己做，你三次都拿不回来证据，那接下来好，你再找社保中心，看看社保中心能不能和用人单位直接联系，好吧？
1: 好的，
0: 那就自己去积极努力的去争取啊，然后什么情况咱们再联系。
1: 对，
0: 好，那我们先进行到这儿。好，不客气，我们期待您能够这个事情有尽快的进展，所谓的进展就是能向前推一步啊。好的，那我们就先进行到这儿，也感谢您再次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再见。这位朋友是快手上叫做慧与幸福的朋友，在7月6号的时候连麦反映自己呢是在内蒙古科源水务有限公司工作了10年，单位都没有给自己交养老保险，他手上没有合同，只有工资流水。我们当时呢帮助王先生把问题反映到了准格尔旗社保中心，工作人员说呢，在他证据齐全的情况下是可以让单位补缴的，但是实际上只有工资流水，大家都常听节目知道这个是不够的。全套的证据它是什么？劳动合同、工资流水，这是基础证据。在这个之外，如果你还能够提供证据，比如说你考勤打卡的记录，你接受单位的培训、奖励、惩罚的记录，还有你的工衣、工牌，在单位所有工作过痕迹的记录，形成一整套书面的东西，你递到社保服务中心去，对吧？应该你的证据就是齐全的了。但是如果说这些什么都没有，那你第一步要做的就不是到社保中心去催社保了，你要做的是劳动争议仲裁。仲裁的请求是什么？请求认定劳动关系。认定了劳动关系的前提下，单位才有义务给我们交社保。所以所有的朋友们，尤其是社保被拖欠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刚才芳华说的这些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有些事情是需要自己去做，自己去努力完成的。我们可以帮助你去联系、沟通、督促，但是基础的取证工作需要当事人自己去做。所以希望大家在这方面一定要加把劲儿，努力上心啊。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手平台这位叫大地的朋友，你先后发来了两段留言，我在看，但是还没发完，后面还有不完整的信息。这个事情看来是比较复杂的，如果你希望连麦反映这个问题，你这个事儿已经基本上我看懂了，现在就可以连麦了。好，接下来呢，我们来。

0: 哎，有请咱们这位连麦的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
1: 啊，你好，主播。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啊，我是那个2014年7月份吧。
0: 稍等，稍等，稍等，我问您一下，您贵姓？
1: 我姓李。
0: 李女士您好。
1: 嗯。
0: 2014年是吗？
1: 对，2014年的到2018年的一月。
0: 继续，
1: 在那个包头市昌达机动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就职。但是说我现在就从2018年离职以后，在职期间单位一直就没有给交纳社保。那现在咱们这个政策不是允许那个给补交社保了吗？我前期跟单位沟通过，需要让立马提供那个工资表，单位呢就不给提供，说是以这个水淹过资料为主，就是为那个啥，为那个就不给我提供。因为在职期间单位一直发的是现金，我手里头有劳动合同，有工作照，也有同事的这些聊天记录，也有当时检车车主的一些就是沟通记录吧，还有签字的一些文件之类的东西。期间呢我先去劳动监察，但是劳动监察让去仲裁，后来我又去了仲裁，仲裁已过了超过这个一年的期限，不予受理。同时仲裁说不在仲裁的受理范围内，因为我要求是申请执行补交社保，不涉及这个经济补偿呀、加班费之类的。仲裁出具了文书，就说不予受理。那么期间后来我又打了12345，那么社保呢给我来了个电话，劳动监察给我来了个电话，说是让我去法院。那么期间我咨询过其他人，就是说去法院我要求的是补交社保，但是我不要求说起诉要求赔偿金，所以如果我去法院的话，法院也这个是不会受理的。就是劳动监察跟那个就是互相推诿，就说我去了仲裁了，就劳动监察这就不管了，就我下一步的程序只能走法院，就是让我去法院申请那个劳动赔偿经济补偿金。但是我的本意是只要求单位补交社保，不要求这个赔偿金。现在我就卡在这一块了，我不知道下一步我该去怎么做。
0: 李女士，您说这个情况啊，咱们的节目经常会遇到，我们节目的特约律师温露清律师经常告诉大家，遇到这样的情况，自己没有完整的劳动用工的证据，无法直接认定劳动关系的，先要去劳动仲裁。但是仲裁请求不是补交社保，补交社保仲裁是不予受理的，咱们仲裁的请求是要求仲裁认定劳动关系。但是实际上你当时的仲裁请求并不是认定劳动关系。
1: 我写的是申请仲裁认定劳动关系补交社保，
0: 你后面加了补交社保其实就不予受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你的仲裁请求只有一个，就是要求认定劳动关系。
1: 那么说仲裁时效是不是有一年的认定劳动的期限？
0: 这个所谓的时效一年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从你和用人单位发生争议，你知道自己的权利受侵犯之日起一年之内去要求认定劳动关系，这个是有一年的时效的。
1: 那么说现在我处于这种情况，我能不能二次再仲裁？
0: 你只能去试一试，看看是否在你更新了仲裁请求的时候对方能够受理。因为实际上仲裁的话其实它也有这个相应的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但是由于你第一次实际上是提了两个仲裁请求，所以就直接被驳回了，不予受理。那你现在更新一下你的仲裁请求，你只仲裁一件事情，就是要求认定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你去提一下。就是仲裁如果仍然不受理的话，他也要给你一个不予受理的通知书的，他那上面要明确的写出来为什么不予受理的。
1: 对，
0: 所以你这个事情实际上应该多方的咨询律师，同时呢就是多听听多看看咱们的节目，因为类似的问题在节目里边很多。
1: 那么说我现在就是二次仲裁，只要求一项，
0: 要求认定和用人单位的劳动关系，
1: 其他就在
0: 对，其他就不用再那什么了。如果要是能够认定了劳动关系，你拿上那个裁决书直接到社保经办中心去要求补交。
1: 对，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明白了。
1: 哎，是的，所以你先去仲裁委先去试一下吧。好，那时间的关系，咱们先说到这儿。
0: 好的，好的。
1: 好，感谢您。
0: 好，
1: 再见。再
0: 见。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1: 好，接下来我来看一看快手平台上大家留言咨询反映的问题啊。对，我看到朋友们也是在分析，光有工资流水不行，光有劳动合同也不行。因为什么呢？你要证明的是一段持续的大概几年的劳动用工期间的社保未交的事实。所以如果你只有劳动合同，并不能够直接认定你实实在在的在这个单位工作过，按时按点上下班，单位是按月给你发着工资，你们存在着长期的稳定的事实劳动关系，你没有工资流水是无法证明这件事情的。现实当中啊，就有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签了劳动合同，干了一两个月之后啊，自己就走了，合同还没终止呢，还没履行完毕呢，自个儿就不干了，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回来说你给我经济补偿金吧。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判断你到底是干了三个月还是三年呢？那就拿用人单位发工资的流水嘛，对吧？用人单位肯定是在你提供了劳动之后才给你发工资，才会产生工资流水啊。所以实际上像这类当年发工资就不走银行系统，直接就拿现金发的，实际上啊，作为用人单位的老板，咱们不是说所有老板都这样，但是咱们猜测他就已经是给自个儿留一手了啊。2018年，实际上距离现在时间并不长，对吧？还没十年的时间呢。那个时候啊，很多的用人单位企业都是用工资去都是用银行卡去发工资了，但是这家企业他就不，他就给咱们发现金。为什么呀？他肯定有他自己的考虑，对吧？这些考虑可能就包括了就不想和劳动者去确认劳动关系，发现金不留痕呐，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实际上你心里边就应该有一个警醒了。为啥我家老板给我发工资就不从银行卡走，就要给我发现金，是吧？那你就要做一个有效的一个证据的保留了。比如说你每天按时按点上下班考勤打卡，你自己给你自己定位打卡，对吧？然后呢，工作的状态、工作地点等等等等都留下证据，然后拿上这些东西，提供尽可能多的东西去要求认定劳动关系。只有在劳动关系能够认定的前提下，单位才应该给咱们交社保啊。这位叫做吃蔬菜的老虎，您连麦想问什么呀？快手上写几个关键词，简单的告诉我一下，然后咱们再连麦啊。你好。
4: 喂，你好。
1: 你好，这个已经接通了，您贵姓？
4: 叫刘，汪导刘。
1: 刘先生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4: 我是过去就咱们过去就一个找毛啊，一毛钱公司的找，听见不？
1: 您继续说。
4: 过去一毛，现在不是有那个特殊工种退休，就我是那个高监工，就按那个特殊工种，就高监工就不给我们退休，退不了特殊工种。说就按那个属上，那时候属上高监工就没有这高监工特殊工种这么一说。
1: 特殊工种是有一个名录的，就是你从事的这个工作要在特殊工种的目录当中，你才能满足特殊工种退休的条件。工作人员如果查过了，确认你不在那个目录当中，那这个确实不能按特殊工种退休。
4: 我就想问，为什么瓦工、其他抹灰工、木工这些，我们盖的都是有重体力活，都是盖高楼大厦，为什么其他能退了，我们高监工就退不了？
1: 特殊工种是有目录的，特殊工种是有目录的，目录当中有的才可以。这个事情是这样，你说的实际上这是个政策，如果已经到当地的人社局窗口咨询过了，工作人员给您明确的答复了，那么以人社局的解答为准啊。 特殊工种啊，这个目录实际上它也是这些年在逐年的在修订的。咱们是有这个叫做特种作业的目录，目录当中啊，对于特殊工种是有非常明确的界定的。钢筋工不属于国家规定的特种作业人员，通常被归类为普通建筑工种。所以
4: 对建筑工种，
1: 哎，所以您这不属于特殊工种，再次确认了一下啊。所以您也不用，您也不用委屈啊，政策就是这么定的，对吧？政策对于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至于说过去，你说过去历史上是怎么怎么样，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您现在呢，这不是刚刚到了55岁想享受这个待遇吗？但是咱们在享受这个待遇的时候，一定要以当下的政策和法律法规文件为准啊。快手上有不少朋友也是在关注着刚才这个刘先生反映特殊工种的这个事儿啊，这个大家在快手直播间也是有很多有见地的一些评论啊。美好明天说钢筋工可不算特殊工种。好，我们再来看啊，君子给了建议，你可以百度一下钢筋工算不算特殊工种。平安说了，是国家规定的，又不是主播规定的。哎呀，你这个懂我呀，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咱们给大家解答问题，肯定也是以法律法规政策作为依据来解答的啊。心愿说，特殊工种那是国家规定的，你不能违反啊。再来看美好明天说，高压电工算特殊工种，低压电工就不算特殊工种，你说奇怪不奇怪？你这知识很专业啊，很这个，我很高兴能够听到这么专业的知识。高压电工和低压电工啊，如果确实是这样，那就是咱们特殊工种的目录当中啊，目录当中它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好，所以请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的时候，自己先查一查。咱们有一个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这里边是有明确的特殊工种的目录的。好，我们接下来关于这个问题咱们就先解答到这里。我们再来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没签订劳动合同，2023年4月已离职，差工资要不回来，劳动监察过了时效。你没有劳动合同，有没有工资欠条啊？有没有用人单位给你打的欠条？如果有，你拿上这个欠条，直接到人民法院起诉去。因为劳动争议仲裁只有一年的时效。这个一年啊，就是从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自己权利受侵犯之日起一年，你提劳动争议仲裁。23年的事儿，到如今已经3年了，仲裁的时效早已过，你拿上工资欠条到人民法院直接起诉。但是我看到你有补充，你说工资欠条也没有，只有工作记录，那不行。因为工资欠条它起个什么作用呢？它是明明确确的证明谁欠了谁什么项目的费用多少钱，实实在在的是有金额在那儿的，这是工资欠条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但是你有工作记录，工作记录只能证明你给谁干了活，但是没有办法证明他欠了你多少钱，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从证据上想办法。如果你给那个用人单位打电话他还接，你给他发微信他也回，你就把这个欠工资的过程你录音录像，把这个证据保留下来，拿上这个证据到人民法院去起诉，拿上证据到人民法院去起诉去，这样也可以，录音录像都能作为证据啊。我看到刚才被拖欠工资的这位朋友有补充，微信有记录有人证可以起诉吗？你的微信记录是写了什么，对吧？比较能够容易被采信的微信记录会是这样写，文字表达，你给张总发微信，上面文字写，张总你好，我是小五，几几年几月几号到几几年几月几号，我在你这里干活，你还欠我多少多少钱没给我，你打算什么时候给？ 然后张总那边回给你微信，说是哎呀不急不急，我这两天手头也紧，过两天有钱就给你了。这个就是一个有效的微信记录，因为这里边明确的能够看得出来这个双方是谁，因为什么事情产生了工钱，然后欠了多少钱。而且张总也并没有否认你在这儿干活的事实，也没有否认你算出来的那个金额，而且他也承诺他要给你。所以有了这些证据，你拿上以后到人民法院去起诉去。至于你说的那个人证啊，人证它属于众多证据当中效力最低的一种，因为人证它是变化性很大的。张三在你面前说我给你作证，我记得当时怎样怎样，但是到了法庭上，张三仍然会这么说吗？另外法庭上气氛比较庄严肃穆，可能有人紧张，可能该说的就说不清了，不该说的就秃噜出去了。所以这种人证它的这个法律效力是很差的，一般不建议大家去取人证啊。只有在其他的书面的录音录像视听资料都没有的证据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叫上个人去作证吧啊。所以这种证明效力是很低的，也是提醒大家从取证这个角度，从取证这个角度啊，一定要再想想办法。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0: 移动四重礼购机福利来袭，购机享至高500元国补，再享合约优惠礼叠加，以旧换新抵扣，更有手机保全机型一年岁频免费更换服务，一站式体验让购机更划算，用机更安心。
1: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